0: 这回不用担心挨骂了。
1: 但是我觉得啊，你得感谢感谢阮老师。
0: 那必须的呀，
1: 对不？哎呦，
0: 行了行了，走走走，准备上节目去。
1: 放心了。
0: 哎呦，太好了。哎呀，阮老师啊，那次是多亏了您了，要不然我回家可就惨喽。
1: 其实也是那次之后哈，我们就知道这米醋哈，它还能去除衣服上的这个污渍。
2: 其实说到这些呢，都是生活上的小窍门。我说过的这些小窍门呢，你俩都要记着点儿。不过今天我们说到这个米醋啊，它真的是个好东西。就在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的地方都需要米醋的帮助呢。
0: 是啊，我发现了，尤其是美食啊，那无论炒菜还是拌菜，只要稍微加点这个米醋啊，那小味嗖的一下它就上去了。
2: 你说的没错。比方说那个开胃解腻的家常快手菜，醋溜土豆丝。哎，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醋溜土豆丝啊，这个我可爱吃了。尤其是配那大米饭哈，就我上学那会儿三碗大底，哎
0: 呀，吃货呀。
2: 我还没说完呢，还有香菜里边的头盘东安鸡，醋香浓郁，是鲜香酸辣，超级好吃。还有那个鲜嫩入味的荤菜经典，醋焖鲫鱼，那个鱼肉鲜嫩，遇上米醋的那个醇厚，既能去腥又能增香。焖煮以后的这个鲫鱼啊，那个骨刺都酥软了，汤汁浓郁，连骨头都能嚼着吃。哎
0: 呀，说的我都止不住的流口水了啊。
1: 是，你说流口水啊，我是闻到这味儿了啊，
2: 闻到味儿了，
0: 闻到这个酸醋味儿了。
1: 对，
0: 说到这儿，我要为这个米醋吟诗一首啊。米醋香，味道棒，家常美味它最强。
1: 不是你这是模仿苏轼呢？啊，
0: 我就是做一首关于米醋的诗，怎么还说我模仿苏轼了呢？
1: 你看看，
2: 他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啊，苏轼啊，他对米醋可是一个顶级的宠爱。
0: 真的呀？
2: 关键他还专门为这个醋写下了好几首流传千古的诗句呢。哟，
1: 要不说还得是阮老师啊，那是博学多才呀。这个苏轼啊，确实是写了很多首这个关于醋的诗。他最出圈的一个醋诗哈，是为一道菜叫醋制石鱼所写的。怎么说呢？说那个牙将紫醋制银鱼，雪碗晴来二尺鱼，上有桃花春气在，此中风味胜醇炉。说是好像是1079年吧，苏轼他到镇江这个地方，然后当地的官员呢就招待他，拿什么招待的呢？用那个紫米醋加上嫩姜来制这个石鱼来招待。他吃了之后啊，说鱼味之日不绝于舌呀，直接就把这个醋烹鱼啊就给抬到了说是胜过张翰思念的那个醇炉的地位。还有他还写了一首叫《赋鱼行》，他写叫醋冒鱼皮真已强，就把这个米醋拌鱼皮，他写成什么了？说这人呢，吃这个菜得扶着墙吃，靠着墙吃，要不然鲜的哈，这人就摔倒了。然后就这句话就可见这个醋香它多勾人呢。然后他在那个《诗调名》里头也写了，说一阵油盐是酱醋香，把这个米醋呢直接归为是日常烟火的叫核心的香气。要不，刚子你重新做个诗。跟苏东坡比一比，谁的诗更有意境呢？
0: 我的诗性今天已经过了，改日再做，
1: 改日再做。
2: 不过你俩今天说到这个米醋啊，不得不提到山西。我年轻的时候啊，我去山西玩，在那个村子里还真看到了山西人做醋的那个过程，很有意思的。就那个时候我去的时候夏天，当地人呢开始为这个冬季酿醋呢就开始做准备工作了。这个米醋啊，它从选料到酿造成醋，整个过程是比较繁杂的。当时一个村民呢，他就跟我说，做这个米醋的时候呢，一定要选当年新碾好的、上好的这个小米。小米新鲜，品质又高，制作出来的这个米醋啊，那才香。而且呢，

0: 在山西当地还有一句老话，叫头醋不酸，到底儿薄。
1: 啥意思？
2: 没听懂。
0: 没听懂吗？
2: 什么意思呀？
0: 他这话的意思呢，就是说头道米醋啊，最酸。
2: 最酸。
0: 啊。开头没做好，后续你再怎么酿都难出好味儿。所以说呢，这个头道醋啊非常关键，每一个步骤它全都马虎不得。那这么就叫说回来喽，上等的小米在锅里焖成了稠粥，晾凉以后呢，当地的村民呢按比例加入一些米谷糠以及呢高粱壳，然后呢把这个捣碎的这个曲适量的往这里头加入，搅拌均匀了，再把它倒到缸里头，然后再盖上一个那个他们那个管那个东西叫什么，叫盖帘。
1: 盖帘儿。
0: 盖帘儿。哎，对，然后在上头啊，就那个缸的身上呢，一圈还要裹上棉衣棉被
1: 啊，
0: 就是等于给这个缸穿上了一身的大棉袄。
1: 哎呦，是啥意思？是怕缸冷着吗？
0: 是，这个山西的冬天呐，别说你们北方冷，山西的冬天也很冷。你说这大缸不套上一个棉衣棉被的，这缸里的米醋都要冻上呀。
1: 啊，也是。
0: 哎，不过这还没完啊，村民们呢都裹得严严实实了吧这个缸，但是他每天都要开缸，用手在里边再翻搅一次，搅拌时是颇为讲究，手它必须要洗干净。
2: 那对，
0: 那绝对不能说我刚和了肉馅了，我再去里边搅和，那绝对不能把这个油腥啊或者烟灰一类的杂物掉到缸里。一般来说呢，家里的温度呢是比较高的，炕头热的话呢，一个月这个醋就可以酿好，否则就得推后十天半个月才能酿成。
2: 就是酿醋哈，
0: 啊，
2: 看来也是个细致活。
0: 没错，我记得当时那个制醋的那个村民，知道他多大年纪吗？90多了。
1: 哎呦，高寿啊！
0: 啊，村里的人管他叫郭老汉。
1: 郭老汉
0: 啊，他跟我说了一番话，我到现在都记得。他说，这个做米醋啊，好像是一场人生修行。选好粮食，洗干净，去除杂物，就像是做人要守住本心，剔除杂念，静静的等待。不急于求成。
1: 哎呦，这老先生说的太好了，
2: 有哲理，
1: 高手在民间呐。不仅醋做得好，还懂得这么深刻的人生道理。
0: 是啊。
1: 哎呦，今天我可是受益匪浅呐。对了，阮老师，那今天我们提到了米醋，那我呢正好今天还剩下一些米醋
0: 啊，
1: 不然立冬
0: 啊，
1: 看
2: 吧，这又点您了，开始啊。
0: 躲过了初一也躲不过十五啊。行行行，那个我正好呢还有点大白菜
1: 啊，
0: 然后你那儿呢有米醋，我给你们俩，
2: 我知道了
0: 啊，做一道开胃而且对我们吃起来没有负担的
2: 醋溜白菜。
0: 醋溜白菜。制作今天的这道醋溜白菜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大白菜，有米醋、酱油、白糖、盐、水淀粉，还有干辣椒。首先把这个白菜洗干净，切去叶子，只留菜帮子，用刀拍松散，然后呢把菜帮子切成片状后放在一旁备用。随后我们用米醋、酱油、白糖、盐、水淀粉、清水一起把它调成料汁儿。接下来锅中热油，放入干辣椒煸炒出香味后，转大火下入白菜慢慢翻炒，把白菜的水分煸出来以后，再倒入刚才我调好的料汁，淋出锅前，泼 烹入少许的米醋。

0: 翻炒均匀，即可出锅装盘。今天的这道醋溜白菜就做好了，大家赶快来试试吧。这道菜怎么样啊，两位？
1: 两个字儿，完美；三个字儿，太完美；四个字儿，再来一碗，
2: 再来一碗。
3: 我也四个字儿 啊，
2: 真是一绝。这个白菜啊，那是脆嫩爽口，一咬呢带着那个清甜的汁水，被这个米醋呢这么一吸，呵，酸香开胃。
0: 你们俩有没有发现这个米醋？我老老晚的时候才放的，不能放早。出锅前放米醋，这样米醋的酸味呢，那才香。它没挥发呀，也不发闷。这道醋溜白菜不光是从味道上来说是这个，从营养上来说呢，更是这个。尤其是对我们肠胃不好的朋友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首先说这个白菜，白菜里含有维生素 C、维生素 K， 还有叶酸等等。那么这些营养成分有助于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还能抗氧化。那么这两种食材，白菜跟米醋，都含有一个共同的成分，叫益生元。
2: 益生元？我知道益生菌，这益生元。
0: 益生元呢，就是益生菌的粮食。那么为什么说白菜跟米醋都有对我们肠胃有帮助呢？能够促动胃肠的动力，能够健脾开胃呢？这都是因为有了益生元这个成分的功劳。那么益生元它的到来，就等于给这个益生菌呢吃了一顿饱饭。益生菌呢，它得到了能量了，它就会在我们身体里为我们开始工作。我们有很多的朋友呢不想吃饭，没胃口，肠胃胀气，上厕所困难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肠胃里的益生菌它消极怠工了，不想干活了。就像我们农民朋友种庄稼，您说这个种庄稼，你要是好生的去照料、施肥呀、浇水呀，你一样都不落的话，你这个庄稼长得肯定好。但是如果说您要是不管不顾的啊，那庄稼肯定它就长不好。所以说，想要这个肠胃它动起来，一定要喂饱身体里的益生菌。那么有了今天的这道醋溜白菜，那咱们肠胃不好的朋友，您就可以吃起来喽。这叫什么呢？脆嫩白菜盘中鲜，青条醋溜味清绵，天德益生元相伴，清肠养身益肠年。
2: 说得太好了。好的，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关于阮老师今天说的这些您记住了吗？如果没有记住啊，一定要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3: 好，微友叫气壮山河，他说阮老师您好，看您的节目啊，真的是学了太多，也受益了很多。他说我孙子原来啊不喜欢吃家里的菜，就喜欢呢吃外卖啊，吃汉堡啊，喝奶茶，吃炸鸡什么的。他说自从跟您呢学了这个营养菜之后，说是天天的变着花样给孙子做，您猜怎么着？现在呢他就只吃我做的菜了，跟我呢还特别亲了。
0: 那可太好了，自己在家做不光是卫生，关键这营养还挺全面的。
3: 对呀。他还说啊，他说今儿给您留言呢，是想说一说自己的这个身体的情况。
0: 多大年纪啊？
3: 65岁。
0: 65。
3: 对，年轻的时候吧身体特别好，但是这几年呢也不知道怎么了哈，肠胃开始不好了，这个肚子吧老是咕噜咕噜的叫啊，然后吃完饭就想上厕所，免疫力也差，哎呀那个皮肤呢也差。他说吃过益生菌也没什么大的起色，他说可能是自己不会选哈。您跟我说一说我应该吃什么样的益生菌好呢？还有您看看能不能组织一次益生菌的团购呢？
0: 明白了，这是一位想要参与益生菌团购的一位朋友。说实话这团购这事儿啊，我还真没想好。咱们大家都知道市面上的益生菌是

0: 实在是太多了。
1: 对，
0: 如果说给大家做一次团购的话，我需要有一定的时间，是一个个的去看，一个个的去考察这个产品。嗯，所以这事儿呢，我要跟大家说，容我点时间，我考虑一下。你呢，也不能那么急。那么您目前呢，确实是需要赶紧补充一点益生菌，因为您这个肠鸣啊、腹泻呀、就这些个事儿啊，都是您的肠道的益生菌它失调导致的。那么咱们说补充一些益生菌之后呢，就可以帮助您维持您肠道菌群它的平衡，然后呢促进您肠道的健康。同时呢，这个益生菌呢还能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关键还对咱们的皮肤也有很大的好处。哦，
2: 是，其实这微友他也说了哈、这益生菌是好，自己也吃了，但是呢感觉作用不是特别大，因为目前这个市面上呢益生菌种类确实太多了，琳琅满目，
0: 对，
2: 难免呢咱挑的时候就挑花了眼了。那什么样的益生菌才是值得我们购买的呢？
0: 李东，你要是这么问我的话，我就得这么跟你说了。首先你得看看里边添加了多少活性的益生菌，你得看看这个含量，要选择活性高的、多的。因为益生菌它到咱们身体里呢，它是一路过五关斩六将，闯关呢，你说要经过胃酸，要经过胆汁，
2: 对，
0: 都对它攻击呀。你说它这个活菌要是少的话，还没到肠道呢，好家伙，进去的时候七零八落大队，
2: 呵，
0: 到肠道三三两两分队，
2: 一路下来没了，
0: 没了，等于白吃啊。所以我们选这个益生菌呢，你只有选活菌多的，那大部队哗下去，那消灭一点儿，消灭一点儿，大多数都到肠道了，
3: 对，
0: 没损失几个人，哎，都活着到肠道。可以说这个活菌的数量越多，战斗力越强。咱们就看那个古代，是不是？就看那个朝代，哪一个朝代是不是比较有实力？你就看这个朝代它有多少兵。那益生菌它也是一样啊，咱们就要选择活性多的益生菌。那么市面上顶配的益生菌一盒，活菌能达到20000亿。就这种益生菌你要遇到了，这个绝对也算是好东西了。但是话又说回来，好东西不常遇见，有多少朋友吃到20000亿以上的这个益生菌？可能你们现在回答我也听不见，但是回答到那儿我就知道啊。因为这种好的益生菌它不太多见，大多呢想要买好的益生菌的朋友，您呢就得开动您这个11路公交车，来回的去一家一家的去找，
2: 对，
0: 看看能不能碰到，这是第一个。
2: 反正大家就记住哈，这个活菌多的，
0: 对，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你找到了，嘿，这个倒是20000亿，你还得看看里边添加的是不是专利菌。你要遇到这种的益生菌，你吃着就安全，你吃着就放心。好了，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团购这个事儿我会考虑的。
3: 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如果大家呀想要跟阮老师啊分享任何的美食，都可以给我们进行留言啊。好，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留言。
2: 好，老李爱看戏，他发的是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4: 阮老师啊，您不知道，我是一个戏痴啊，什么《牡丹亭》《西厢记》《百岁挂帅》这些吧，我都喜欢看，一天不看呢，我都睡不着觉。但是啊，自从我无意间看到你们的节目之后啊，我就变了，我觉得你们比什么戏都好看。现在我一天不看你们呐，我都吃不下去饭。
0: 我都有点憋不住，一直想笑了啊。您太有意思了，那您这个微信名我觉得该改一下了，别叫老李爱看戏了呀，你叫那个老李爱做菜呗。
2: 老李爱做菜。他下边还有一段文字留言哈，他说，阮老师啊，我现在特别瘦，就是吃什么呢感觉都不吸收。跳舞的舞伴说我像麻杆儿，瘦的没有男人味儿。那我听着我都上火了。那您说我应该多吃点什么呀？多吃点什么营养菜比较好啊？
0: 还带上个营养了。行，我给他一道啊。 这位先生，我给您一道又好消化又护肠胃的早餐粥，小米山药南瓜

0: 粥都是家常的东西，便宜。这小米啊，膳食纤维高，它养脾胃，好消化，让咱们的肠道环境呢更加干净，更加健康。这山药呢，它里边有那个粘液蛋白，有多糖，这个是肠道的好菌，超爱的营养餐，而且还能健脾养胃，让您的吸收变得更加好。这南瓜呢，里边含果胶啊，膳食纤维呀，它是温和养肠通便，护胃黏膜。这一道小米山药南瓜粥，您每天早上来上这么一两碗儿，您喝点儿，对您目前是很有帮助的。
1: 说的我都想喝了。好了，立冬，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留言。
2: 好，起床困难户哈、啊，他的名字叫起床困难户。他说这个，我是一名从事金融工作的白领，平时呢很忙，就没有时间呢来养生。虽然年轻啊，但是感觉一身的毛病，比方说便秘啊，小肚子很大，还有口臭，平时呢也没什么食欲。说张老师，您说我这种情况，我可不可以吃点益生菌呢？还有什么样的益生菌它比较好呢？您呐、啊、能不能帮我找找看？最好的您能举办一次益生菌的团购，那我肯定参加。
0: 啊，想要吃点益生菌的朋友还真不少。这样啊，你们呢给我点时间，我呢一定尽我所能的，真的去帮你们找找看，找点好的。那么这位起床困难户，您这名字真的是挺有意思啊。您目前呢是非常需要补充一点益生菌了。益生菌呢，它会改善您的肠道的菌群，改善您肠道的这个蠕动，对您的便秘有很大的帮助。这排便一顺畅，小肚子自然它就瘪回去了。还有口臭的问题，益生菌它可以压住肠道的坏菌群，减少那个臭味气体，让您的肠道变得干净。还有益生菌呢，它能促进咱们肠道的消化哦，它排得顺利，您胃口呢自然它就好了。您问我什么样的益生菌好，这个好的益生菌呢，首先你要看益生菌活性的数量，一定是它这个活性的数量越多它越高是越好。据我所知啊，就市面上刚才顶配的那个产品应该有达到20000亿的。
1: 20000亿。
0: 对对对，就像这种益生菌，它的活性数量它达到20000亿了，就数量就高了呗。它的活性数量一高，它的能力它就越高，不会被什么咱们的胃酸呢、胆汁啊把它给消灭掉了。而且呢，它能在我们人体里一直持续的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那么好的益生菌呢，还有一点就是看它里边有没有添加什么专利菌。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益生菌听说了，益生元听说了，专利菌又是怎么回事？专利菌它是经过科研的、做过实验的、有国家认证的正规菌的菌株，这样的专利菌那安全有保障。那么我们找益生菌的时候，还要看看里边是不是添加的益生元。这个益生元呢是益生菌的粮食，我们要看看是不是添加了益生元的益生菌，这样呢就可以让活性程度更高，让益生菌呢它吃得饱，它活得久，还能在我们肠道里逐渐的繁殖，让益生菌的持续的为我们的身体工作。好了，那这样的益生菌呢，您上市面上去找找看，我呢也帮您去找找，有消息呢我第一时间呢就在这儿通知大家。
1: 对，大家呢再给阮老师一些时间，如果大家呢还有什么问题想问啊，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你的问题啊继续的发送给我们。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产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4: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

0: 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1: 二长姐，你慢点。
2: 这
3: 还有影
2: 啊！这就是我在路上救回来那个人。
3: 谢谢你救了我，恩人。
2: 李知信。嗯。
3: 每回都是被你救，
2: 每次都让你落在我的手里，老天让我专门负责救你。
3: 我很喜欢被你救。我说咱俩成婚吧，
4: 成全。
3: 你跟那个鬼子啥关系？现在是谁在跟我说话？
5: 我没有义务告诉你这些。
0: 江青卫视九个弹孔，生死情缘。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3: 你喝着酒，我送你回去。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7: 爸爸，早点回家。
8: 你在家乖乖的。
6: 开车注意安全。
8: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9: 你好。对，是我叫的代价。
10: 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麻烦了。
1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3: 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4: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华先生，听说您受伤了，您没事吧？我能有什么事儿啊？李林兄弟，不杀小岛我是不为人。你帮我个忙，把小岛约出来，就在前面的茶楼。等杀了小岛，我一定在周会长面前替你求情。
1: 华先生，您放心吧，我一定帮你。怎么说，我也是个中国人。
0: 拜托你了。

0: 冷渊，你觉得小岛会上当吗？
1: 小岛恨不得现在就杀了我，他一定会拿自己当诱饵，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兄弟，你走吧，这是我自己的事儿，我可不想连累你。
0: 这是哪的话，打鬼子怎么能少了我呢？

0: 老板喝茶不？老板来喝茶，
1: 来喝茶喽。
0: 哎，太君，那个有人让我把这个交给你。

0: 誰か、
1: はい、
0: 小島の遺体を憲兵隊を送れ。
2: おい、ワンワンエアを凍らせ。

0: 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啊？怎么会这样？王文远，
1: 王文远真的死了？
2: 我现在满脑子都是第一次见到文远时的情景，我真不知道怎么该跟方天意兄弟交代。我没照顾好他。

0: 周会长，求你帮帮我，我要替他报仇。
1: 不是你一个人要为他报仇，是我们大家要为他报仇。但是你现在伤没好，你要听话，今天跟着我们离开上海。
0: 不，我要回重庆。

小伙子，你醒了。你是哪里人啊？叫什么名字？怎么不记得了？

0: 我老弟，跟您说过多少遍了，下次我去就行。
1: 慢点，哎呦，我这几十年啊都习惯了。再说，你这伤刚好，
0: 早没事了，来，赶紧坐下。哎呀。

0: 喝点水。好。哎呀，砍了这么多柴啊！这不是替您分担点吗？嗯。怎么？不纠结自己是谁了？
1: 在您面前，我就叫小吴。说说，昨天晚上啊。 又梦到什么了？
0: 您怎么知道我昨天晚上又做梦了呀？你
1: 说吧。

昨天晚上我梦到了高楼、街道，还有川流不息的人群，还有当当当特别清脆的声音。

0: 你觉得呢？
1: 我觉得我有可能是个大少爷，要么我就是个老师，再或者我是个记者。
0: 那为什么有人要让你快走啊？还有，你身上的伤是怎么来的？
1: 不知道。
0: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就是从上海那边飘过来的。
1: 上海？
0: 行了，不考虑他了，好好的过日子吧。你还年轻，过两年啊，给你娶个媳妇啊。上海啊，不适合你啊。

0: 爹，我想去上海。我想找回自己的身世。
1: 为什么要问我呢？
0: 您愿意让我走吗？
1: 我也不知道。
0: 老爹，如果您不愿意，我……
1: 孩子，在乡下有句老话叫平安是福，我不知道在你身上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我唯一的愿望啊，就是希望你能够平平安安。
0: 老爹，
1: 好了，自己琢磨琢磨吧。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一杯羊初乳，营养同时补。
2: 一杯羊初乳，营养同时补。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养背优的吴总。
1: 吴总你好，
2: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
2: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按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啊！
3: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只是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新国标 GB19644-2024， 而且我们的配料表第一位羊乳粉目前来说是高的了，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保，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和供销合作社合作企业。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农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健康的。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成分，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每天喝一杯等于补硒、补钙、补充蛋白质、补益生菌，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
1: 我们来做个对比实验，我们把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一起冲泡，来看同样克数冲出来的颜色明显不一样。其他牌子的羊奶粉稀稀拉拉，颜色发淡，口感也不好，其实啊就是羊乳含量太低的原因。而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明显的浓稠，挂杯明显，说明羊乳含量很高，没有膻味，羊奶浓郁，好喝不上火。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冲出来有一层奶皮，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呢冲出来的没有奶皮。
3: 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什么是羊初乳呢？了解羊初乳的朋友都知道，只有奶羊生完小羊崽的第一天到第七天产的乳汁才算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更高。而且我们企业拥有亚洲万吨级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10万级的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万吨级。

0: 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有保障。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没油醋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 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 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现在大伙儿啊都注重养生。
3: 我每天呢，这2杯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一口下去啊，营养就跟上来了。
4: 这回呀，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1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和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
0: 够喝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5: 我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没有任何问题。
0: 是的，不挑人群，适合任何人喝。
5: 嗯，
0: 没错。尤其是以下6类人群，我觉得是更加需要饮用羊奶。
5: 嗯，
0: 这第一类就是缺钙的中老年人，第二类呢就是快速生长发育的孩子们，第三类呢。
5: 就是经常肠胃不适、消化不好的中老年人。第四类呢，就是喝牛奶会过敏、乳糖不耐受，比如肚胀、便秘、呕吐、腹泻的人群。第五类就是包括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好、皮肤干燥松弛、容易感冒的。第六类就是体质比较弱的。
6: 这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钙、铁、锌、硒。
1: 维生素、益生菌都给补上来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上火，也不发胖。现在喝的养背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你看，他身体多好。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 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0: 哎，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
1: 不要乱扔垃圾，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

0: 分清新，文明出行，环法有爱。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3: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4: 不要给大山添乱。
5: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6: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7: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8: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9: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知道自己是谁，我也不知道您是谁，但您就是我爹。等我找回了自己的身世，一定回来陪您。

0: 哎呦！老大，你干嘛打我呀？
1: 我打你？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上海郊区。你开枪把小日本引来，你他娘的给我顶上！
0: 那怎么办呢？眼看这肥肉，放他过去。
1: 弟兄们，抄家伙！
0: 给我冲！
2: 上！

0: 吴京归宝地，未曾拜望，失敬失敬。咱们老大高兴大名啊！
1: 好说，留下买路钱，咱俩就是朋友。
0: 难得老大这么爽快，那我就询个价。
2: 500大洋，
3: 你们穷疯了吧？这么多行？

0: 陆老大开的的确是个天价，就我们这三车货，加在一起也抵不上500块啊！
1: 贵呀？啊，没有啊，好说，把货留下。

0: 怎么办？
1: 大不了把货留给他们。当家的，车把式是无辜的，望您高抬贵手，放他们一条生路。
2: 我李老大做事一向仗义。二人，

0: 老大，
1: 干什么呢？不知道，这小子鬼鬼祟祟的蹲在那里，手里还拿着棍子和石头，不知道干什么。
0: 小喽啰一个，甭管。
1: 我李老大一向说话算数，放人。
2: 既然老大这么仗义，这三车祸我双手奉上，请您确保我的人安全。另外，这位兄弟无意冒犯你的虎威，我看就让我带走吧。我答应你，放人，走吧。
3: 慢着，老大，这到嘴的肥肉让它飞了，岂不是可惜了？这不对，
1: 老大，您这是什么意思？
3: 我呀，没什么意思。 就是想请你去我的山寨做客。
0: 你们怎么不讲信用？哟，你们怎么这样？这位老大，既然他都答应把货给你们了，你们就应该放他走啊！
3: 你呀，话还真多。

0: 走，快！好。
1: 他们没追过来。

0: 兄弟，咱们称呼，在下韩志明。
1: 韩大哥，我姓吴，叫我小吴就行。
0: 我应该是吃长你一岁，就称呼你小吴兄弟吧。
1: 兄弟，你走这条路是要去上海吧？是，去上海寻个亲戚。
0: 那咱们应该是同路，你救了我们三个人的性命，我也无以为报。不知道寻亲之后有什么打算？目前还没打算。
1: 我在上海倒是小有产业，你寻亲之后要是不嫌弃，可以去我那儿盘踞一下。
0: 韩大哥客气了，我之所以这么做，也是因为您仗义在先。
2: 此地不宜久留啊，出发。

0: 关起慢用。香喷喷的包子，小兄弟来两个包子。
1: 老板，给我来俩包子。
0: 好。客官拿好了。香喷喷的包子，小兄弟来俩吧。

0: 老板，您这还需要人手吗？
1: 找活？
0: 对，我找活。
1: 我这的活可是力气活，你这个生胆成吗？
0: 再来一个，来啊！行吧，兄弟。
2: 哦，不错，哎，表弟，哎，不错，你不错，哇，
3: 太厉害了。
0: 可以，行，
2: 弟，不错。
0: 成吗，老板？
1: 成，小伙子，好好的干，这工钱亏不了你啊！
0: 谢谢老板。

0: 谢谢，兄弟。哎，谢谢。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好，来这个。
1: 二四，
2: 我们在这里面喝酒呢，
1: 接着喝酒。
2: 走。

0: 谢谢老板。哎，叫什么名字？收工了，收工了。好了，老板，再见，再见。来，来，完了去哪儿去了？哎，小吴，小吴，哎，怎么了，刘大哥？
1: 你呀，跟我们一起去吃个饭吧。啊，
0: 吃个饭了，
1: 一起去。
0: 我就不去了吧。
1: 你瞧瞧你。
0: 你不光干好了自己的活，还帮我们哥几个干了不少活呢。我们呀，想谢谢你呢。
2: 你都是我应该做的嘛。
0: 你瞧瞧，别谦虚了，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1: 快过来！
2: 妈的，你知道吗？你撞了老子！
3: 你想怎么样？
2: 想怎么样？
3: 我弄死你！你怎么打人呢？
2: 打人怎么了？啊？
4: 我也想打你！
5: 站住！
6: 对不起，你小声。
4: 小心！莫非这样，别给我们这臭扛包的一般见识啊！
2: 瞪，
4: 瞪什么瞪？我说小伟爷，不是刚发的工钱，
2: 就这么点，
4: 都在这儿了，
2: 凑合吧，算你们走运。给我小心点，滚！
7: 下次长点眼。
2: 哎，走吧走吧，哎，算了。
8: 刚发的工资，嫂子和凯子还等着买米下锅呢。哎，
4: 这个月我们也只能对付着过了，不然我们又能怎么样？我替你把钱要回来。哎，千万别去啊！他们都是管着片的，咱们不能得罪他们，要不然没我们的好果子吃啊！
2: 放心吧，我没事啊。哎，听我的。
7: 站住！

0: 等着啊，把钱还给他，那可是他的血汗钱。
1: 原来是个愣头青啊！知道我谁吗？
0: 我管你是谁呢，
1: 我让你知道！哎呦，你给我！

0: 你快过来！
1: 谢谢，小五兄弟。
2: 你跟我还客气什么？
1: 可是啊，他们以后还会再找我们麻烦的。
2: 放心吧，有事我顶着。走，喝酒去。

0: 走吧。小吴啊，
1: 小吴，小吴，赶紧走吧。
2: 怎么了，老板？
1: 我问你，你是不是打了帮派的人啊？
2: 是，但是他们
1: 先动手。你觉得他们会有理吗？啊，我听说他们马上过来会找你，你赶紧躲一下吧。
2: 那我走了，你们怎么办？再说了，一人做事一人当，我自己扛。
1: 那也得有命才能自己扛啊！啊，你先不要管我，我认识他们上面一个管事的，出点钱就没事。你快走吧。
3: 就是他，有事了，走！
4: 老板，快走！
5: 王维渊，停车。

0: 你还好吗？
1: 我没事。这位小姐，谢谢你啊。
0: 小姐。

0: 你回去吧。
1: 好的，徐小姐。
0: 这里暂时安全。
2: 多谢了，许小姐，我得走了。
0: 你现在这个样子，能去哪儿？要不先在我这安顿两天吧。我带你见我的东家。
3: 有什么问题，随时到金城商行找我。
0: 发什么呆呢？走吧。

0: 东家，
1: 你先忙。北镇啊，你可让我久等了。
2: 韩大哥，
1: 小吴，你怎么在这儿？你们认识？
0: 东家，你们也认识？
1: 啊，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
3: 这位可是我的救命恩人。
2: 您太客气了。
1: 你这是怎么了？嗯，
2: 没事儿，一点小伤。
1: 谁干的？
0: 一帮道上的人干的。
1: 我跟道上的丁三爷倒是有一些交情，倒想问问他，是谁下的这个手？
2: 我真没事儿，您就别为难了。
1: 小事情，你看吧，管不说话。小李啊，
4: 东家，
1: 带这位兄弟去洗个澡，换身精神的衣服。
4: 是。
2: 韩大哥，
1: 你跟我就别客气了，回头我安排一顿便饭，咱们兄弟边吃边聊。去吧。
2: 谢谢。
4: 你跟我来吧。
1: 北镇。

0: 第三行动队队长徐美珍，奉周长官之命，前来报道。我真没想到，周末好舍的让你过来啊！我也以为回不了上海了，可是周长官说，我对上海熟悉，所以派我回来。请吧。
1: 说实话，那个小吴是什么情况？
0: 他不姓吴，他叫王文渊，是黑糊涂机队的。之前周长官负责联络处的时候，我们曾经合作过，他的身手非常好。
1: 王文渊，你确定吗？
0: 确定。我也没想到，他居然还活着。
1: 那他为什么说他姓吴呢？
0: 我之前也问过他，他说他失忆了，以前的事情。
1: 都不记得了。失忆？那他的真实身份你告诉他了吗？还没有。我们躲过帮派的搜索后，
0: 我怕再出变故，所以就直接带他过来了。先不要告诉他事情。为什么？现在国共合作，这样恐怕不太好。
1: 我自有打算。 如果他再问起来，你就说你认错人了。
0: 可是，
1: 执行命令。

0: 东家，
1: 下去吧。
0: 是。
1: 很好啊，一表人才。
0: 多谢韩大哥。
1: 你我兄弟不必客气，你的救命之恩我还没答谢呢。咱们去餐厅，今天我们多喝两杯，不醉不归。
2: 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3: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4: 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2: 好休息，好休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5: 关注大家好，今天朋友有福了，我们今天把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生产厂家的徐总请到了节目现场。
6: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它集物理治疗、穴位贴服、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提取液，

0: 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四竹空八大穴位。
1: 徐总，咱们的艾草护眼贴与市面上的传统眼贴有什么区别呢？
0: 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啊，有四大特点。第一，它是由艾草、石斛、决明子等高浓缩提炼而成。很多人呢，平常啊喜欢做艾灸、艾熏养生保健，而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里啊，又含有包括艾草在内的精华，贴上它就相当于啊给眼睛做艾熏。第二呢，我们是大眼贴，好就好在大上，它不像那些小眼贴啊，只能盖在眼睛上，我们呢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部的盖住。第三呢，我们是中医穴位贴服。第四呢，我们是冷敷，通过高分子水凝胶散热降温，使毛细血管收缩。
1: 太厉害了！那这么好的眼贴，平常得卖多少钱呢？
0: 全国统一零售价呀是19.9。
1: 19.9，这么好的眼贴，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今天既然来到了，就要给我们一个实实在在的价格。
0: 这个呀没问题。今天呢，既然来了，面对消费者，我就给大伙儿一个低价，只要9.9。
1: 天哪，9.9！我没有听错吧？想到了您会打折，但是没想到优惠这么多，连一块钱都不到。徐总确实是挺实在的，这样咱们都能够用得起了。
0: 是啊，您知道啊，以前我们工厂啊只负责生产不负责销售，都是通过总代、省代、市代去销售的，每个代理啊都要加一次价，还要给药店付进厂费。这样算下来呢，虽然药店卖到19.9，但是到我们工厂手里啊几乎就不挣钱，消费者呢也没有得到实惠，都让中间商给拿走了。所以呢，今天为了漱口杯啊，也让更多的能贴到好眼贴，我们决定把本来药店销售的1000盒眼贴直接上电视销售，9.9的价格仅限本档栏目，只有1000盒。大伙儿用得好啊，请您对身边的10个人说；用得不好呢，请您告诉身边100个人。我们呢，要的就是大伙儿的口碑。
1: 说得太对了，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观众朋友，您听到了吗？优质好眼贴，售价是19.9，今天工厂上电视直接销售，只要9.9。您没有听错，只要9.9，连1块钱都不到。您去坐个公交车都不够，但是能让您带回家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只有1000盒，数量有限，所以您要抓住这次机会，晚了可就被别人抢走了，赶快拨打电话。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3: 我就吃亏在这眼镜上。关键是价格也便宜，才9.9，这厂家真为我们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了。
4: 这9.9啊，花得太值了，省钱又管事儿。
0: 艾草护眼贴有2大突破，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采用大眼贴覆盖。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是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2: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6: 老婆看电视上的艾草护眼贴啊，能把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盖住，厂家直销才9.9，他就给我买了，特别的管用。这一撕开呀、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贴上了凉丝丝的，特别舒服。现在出门开车啊也放心了。
4: 这回啊是厂家搞直销，才9.9，我一下子订了20盒。这一撕开呀、就能闻到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这一天呀、可就是不错。
2: 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及物理治疗、穴位贴敷、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植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

0: 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丝竹空八大穴位。
1: 只要九毛九，我抢到了！
2: 只要九毛九，我也抢到了！
3: 只要九毛九，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订购吧。
0: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2: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0: 中医穴位贴敷，
1: 中医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5: 只要9.9，我抢到了！
2: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3: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订购吧。
2: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0: 中医穴位贴敷，
1: 中医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5: 只要9.9，我抢到了！
2: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3: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订购吧。
0: 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订购吧。
0: 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订购吧。
0: 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订购吧。
0: 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2: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1: 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6: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朋友有福了，我们今天把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生产厂家的徐总请到了节目现场。
7: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它集物理治疗、穴位贴敷、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提取液。

0: 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四竹空八大穴位。
1: 徐总。

0: 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里啊，又含有包括艾草在内的精华，贴上它就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第二呢，我们是大眼贴，好就好在大上，它不像那些小眼贴啊只能盖在眼睛上，我们呢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部的盖住。第三呢，我们是中医穴位贴服。第四呢，我们是冷敷，通过高分子水凝胶散热降温，使毛细血管收缩。
1: 太厉害了，那这么好的眼贴平常得卖多少钱呢？
0: 全国统一零售价呀是19.9。
1: 19.9，这么好的眼贴，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今天既然来到了，就要给我们一个实实在在的价格。
0: 这个呀没问题。今天呢既然来了，面对消费者，我就给大伙一个低价，只要9.9。
1: 天哪，9.9，我没有听错吧？想到了您会打折，但是没想到优惠这么多，连一块钱都不到。徐总确实是挺实在的，这样咱们都能够用得起了。
0: 是啊，您知道啊，以前我们工厂啊只负责生产不负责销售，都是通过总代、省代、市代去销售的，每个代理啊都要加一次价，还要给药店付进厂费。这样算下来呢，虽然药店卖到19.9，但是到我们工厂手里啊几乎就不挣钱，消费者呢也没有得到实惠，都让中间商给拿走了。所以呢，今天为了漱口杯啊，也让更多的能贴到好眼贴，我们决定把本来药店销售的1000盒眼贴直接上电视销售，9.9的价格，仅限本档栏目，只有1000盒。大伙儿用得好啊，请您对身边的10个人说；用得不好呢，请您告诉身边100个人。我们呢，要的就是大伙儿的口碑。
1: 说得太对了，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观众朋友，您听到了吗？优质好眼贴，售价是19.9，今天工厂上电视直接销售，只要9.9。您没有听错，只要9.9，连1块钱都不到。您去坐个公交车都不够，但是能让您带回家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只有1000盒，数量有限，所以您要抓住这次机会，晚了可就被别人抢走了，赶快拨打电话。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3: 我就吃亏在这眼镜上。关键是价格也便宜，才9.9，这厂家真为我们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了。
4: 这9.9啊，花得太值了，省钱又管事儿。
0: 艾草护眼贴有2大突破，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采用大眼贴覆盖。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2: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6: 老婆看电视上的艾草护眼贴啊，能把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盖住，厂家直销才9.9，他就给我买了，特别的管用。这一撕开呀、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贴上了凉丝丝的，特别舒服。现在出门开车啊也放心了。
4: 这回啊是厂家搞直销，才9.9，我一下子订了20盒。这一撕开呀、就能闻到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这一天呀、可就是不错。
2: 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集物理治疗、穴位贴敷、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植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丝竹空8大穴位。
7: 只要9.9，我抢到了！
4: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6: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

0: 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九毛九，只挣一分钱。九毛九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九毛九。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订购吧。
0: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2: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0: 中医穴位贴敷，
3: 中医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4: 只要九毛九，我抢到了。
2: 只要九毛九，我也抢到了。
5: 只要九毛九，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一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一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订购吧。
2: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0: 中医穴位贴敷，
3: 中医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4: 只要9.9，我抢到了。
2: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5: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一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一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订购吧。
0: 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一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订购吧。
0: 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一分钱。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一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订购吧。
0: 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一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订购吧。
6: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7: 身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8: 同胞自找我辈，
9: 你找死！
10: 任命李志信同志担任钢刀队的队长。
11: 人在阵地在，
12: 有敌机，
13: 严逼。
14: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15: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反而会越烧越旺。啊啊

0: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3: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2: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4: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5: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0: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2: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3: 没关系
2: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4: 拿这一块。
5: 吃啊！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这第一杯酒，我敬小吴兄弟。救命之恩，当义勇全相报。我敬你。
1: 好，那哥客气了，我只是觉得当时我应该那么做。
0: 看来你的无心之为，倒真是救了我一命啊。今天咱们兄弟可以托一心之父好好聊聊，但这杯酒待喝。

不知道星夜今后有什么打算呢？我还是想尽快找回自己的身世。难道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吗？想不起来了。你知道这是什么酒吗？ 这是大不列颠苏格兰产的庄里沃克，很多人喜欢这个口感，我也是。你可以好好回想一下，以前有没有尝过这个味道？据我所知，人的记忆和味觉有莫大的关系。

0: 我很喜欢这个酒的味道，但是我觉得我应该不是喝这种酒的人。
1: 大丈夫不要妄自菲薄。兄弟，你来上海也有段日子了，不知道对上海滩有什么观感吗？

0: 我老爹告诉过我，说我是从上海飘过去的，那我应该就是上海人吧。这儿挺好的，比我们那儿热闹。
1: 十里洋场纸醉金迷，不过是表象。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到，在上海，中国人的处境甚至不如丧家之犬呢？
0: 为什么这么说？
1: 自从日本人占据了上海，我们同胞的生命和生计都完全失去了保障。日本人贪婪凶暴，无所不用其极搜刮民脂民膏，甚至搜罗汉奸爪牙、流氓黑帮，帮着他们一起叛夺中国人，以至于物价飞腾，民不聊生，很多人甚至连饭都吃不上。我想这些情况你应该了解吧。
0: 说的没错，我最厌恶的就是那些地痞流氓和日本人，他们确实太可恨了。
1: 对，他们就是不想给我们的同胞留活路。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该不该挺身反抗？
0: 该。好，
1: 难得兄弟也有这一腔热血豪情，
2: 如果嫌弃的话，以后就跟着老哥干吧。我们的买卖就是
1: 杀东洋出汉奸。
0: 汉大哥，这不会犯法吧？
1: 犯谁的法？日本人的法吗？要想拯救千千万万同胞，就得随时准备杀身成仁。难道能眼睁睁看着他们走上绝路吗？
0: 韩大哥，我试试吧。
1: 好兄弟。大哥，我敬你。
3: 小吴，有想起什么吗？
0: 忘得一干二净。你说这人呢，怎么好好的什么都记不起来？
3: 走，我带你去几个地方，看看能不能想起什么。
0: 徐小姐，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3: 没有，我只是想帮帮你。
0: 谢谢。
3: 走。

0: 小吴呢？
1: 休息了。
0: 怎么样？
1: 他好像真的不知道自己是谁。
0: 如果觉得心里过意不去，就好好保护他吧。
1: 那我先出去了。

0: 刘先生，欢迎您。
1: 叶大佐，劳您的大驾亲自迎接，是让刘某人受宠若惊啊。刘先生，您太客气了，来，请。
2: 这个刘士多看来是铁了心要叛卖国家了。
3: 东家，早就有人举报他和日本人眉来眼去，还暗中给日本人提供粮食，对这个汉奸绝不能姑息。
4: 他干过很多坏事吗？
3: 他是上海的大商人，淞沪会战以后被日本人给抓了，还是我们把他给救出来的。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东家，如果说投敌以前他还有所收敛的话，那么现在他就可以光明正大的给日本人收集粮食。日本人一旦粮草充足，前线又会死很多人。
2: 魏真啊，我要他的详细资料，饮食起居、出行规律，越细致越好。
3: 是，我们现在就去办。

0: 刘世多很少出门，即便出门也有保镖保护，他家里就有20多个保镖，所以想要在家里刺杀他恐怕没那么容易。我们只能利用他出门的机会刺杀他。不过我们的人打听到，他的老婆和日商竹下的夫人是好友，后天是竹下的生日，而刘世多刚刚出任维持会会长，这个生日会他一定会去，这是我们最好的机会。
1: 通知下去，准备动手。
0: 东家，我想亲自杀了刘世多。
1: 不行，太危险了，日本人认识你。
0: 可是周长官，周掌柜派我来是帮您的，不是叫我来吃干饭的。
1: 好吧，我给你一次机会。

0: 如果情况不对的话，你可以先行撤离。
1: 好。

0: 在这等我，
1: 小心点！
2: 给我死磕！哎！

界，他们该死。走，回去再说。

0: 他睡了吗？嗯。那他有没有想起什么？没有。我也不明白，他当时真的很像王文渊，可后来。
1: 我倒是真希望他能把过去忘掉。啊，飞娟，你也不要纠结了，这种事情你我帮不上忙，让他慢慢想吧。不早了，你也去休息吧。

0: 这是刚收到的密电，进来。东家，有您的一封信。
1: 知道了，你下去吧。是。又有生意上门了。
2: 什么任务？
1: 日军有一批中药的物资给养，马上运抵上海。这批给养对他们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抢在他们转运出上海之前销毁这批物资。物资在什么地方？眼下还不清楚。 这是需要我们花功夫的地方，一定要在最短时间内找到日军的秘密物资仓库。
2: 我们现在就去，小吴。

0: 梅珍，这都找了半天了，怎么什么发现都没有啊？咱们先找个地方休息一下。
1: 慢用。

0: 我们已经找了五个日军仓库，都没有发现我们要找的物资。小吴，小吴，小吴，
1: 怎么了，美珍？
0: 你发什么呆呢？
1: 没事，茶太烫了。
2: 老二，跟水。
3: 哎，来了。
0: 那就慢点喝。
3: 哎，客官，
0: 也不知道，我们要找的物资到底在哪里。
1: 只要你们的消息没错，物资就一定在上海，说不定就在我们附近。
4: 登了，登了，大红灯笼，来看一看。登了，
0: 说不定你说的是真的。我和小吴四处了解情况，就在这个地方。我们有所发现。
5: 什么发现？
6: 有人吗？出来拿信了，雅国纺织的信。有人吗？出来拿信了，雅国纺织的信。怎么回事？喊半天了，有人呢？来人，出来拿信！哎，怎么回事？喊半天了都。
7: 这太监，
8: 你干什么？
7: 我送信得干活，我良民送信。

0: 这不是你该问的。我问你，亚光纺织以前也有日军吗？我前两天过来送信的时候，那大门都是敞开的，一个日军都没见着，就今天才有的。去吧。 所以现在我确定，这批军用物资一定被日本人藏在了亚光纺织厂里。
1: 走，咱们去亚光纺织厂看看。

0: 不到一个小时，进去了3波日本兵，
1: 实在没法了解里边的情况，我去周围看看。

0: 日军在纺织厂大门集结了重兵，四周的围墙上又架设了电网，还有巡逻队不时来回巡视。眼下的纺织厂，我亚于一座军事要塞啊。
1: 苏苏，强攻吧。
0: 咱们的人手和火力都不够，强攻伤亡太大。
1: 那怎么办？
0: 再想想吧。日军人多势众，除非咱们插上翅膀飞进去啊。
2: 这不挺简单的吗？

0: 你有办法。既然不能强攻，也没法翻墙，那咱们就走地下呗。
1: 地下？
0: 对啊，下水道。
1: 我怎么没想到？

0: 我们对工厂内日军巡逻的规律做了统计，小日本每隔十分钟就会巡逻一次，我们在工厂里的时间只有十分钟，不过这个时间足够了。
1: 炸药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工厂下水系统的情况摸清楚了吗？
0: 这儿是离纺织厂最近的一个下水道井盖，我打算从这下去。
1: 小吴啊，今天晚上你就在这儿接应美珍。
2: 好。
0: 我已经打听清楚了，厂内下水道井盖就在仓库附近。
1: 美珍，今天晚上就由你潜入纺织厂实施保护。
0: 是。
1: 今晚11点准时行动。

0: 快11点了，做好准备。
1: 行走。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

0: 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珍藏级辉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辉峰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正宗的古井镇辉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地道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4: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3: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辉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4: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

0: 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1: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2: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1: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2: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3: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
5: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0: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5: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
0: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5: 哎，是的，下半年节日喜事走亲戚拎2箱，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
1: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2: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1: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2: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3: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 一上哪。

0: 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
0: 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
2: 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辉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3: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
4: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5: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6: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5: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又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6: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0: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
2: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辉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

0: 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

0: 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
0: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全镇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1: 哎，是的，下半年节日喜事走亲戚拎两箱，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
5: 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
6: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7: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8: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

0: 师，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

王妃呢？王妃，王妃，赶紧把钱拿出来！还有没？哎，这不是上回打四哥那小子吗？停顿！停顿！上！

0: 就是上次找三爷的那个，
1: 自己人啊，上啊！
0: 我服了，他们那么多人，
1: 那咋办？
0: 你先等着，我去叫人。
1: 行。

0: 你们慌什么？吃枪药了？
1: 王赖皮的人又来咱们地盘闹事了，还抓走了那个王先生。
0: 王先生？哪个王先生？
1: 就是老九介绍的那个。
0: 哼，这王赖皮活得不耐烦了，赶紧召集兄弟，我们去要人。
2: 哇！

这谁呀、啊？

0: 嘿，这不是打我那小子吗？小子，还记得我谁吗？啊？当然记得，抢工钱那个。什么抢工钱？娘的！那是连老东西给我的赔偿。
1: 就是抢工钱，
2: 过来。哎，你小子等死了！
1: 你小子也吃了雄心豹子胆，连我这斧头帮你敢惹？
2: 我没惹你们，是你们做的不对。
1: 嘴还挺硬的，三儿，给我打！
2: 啊，慢着。
3: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呀？我认识丁三爷。你认识丁老三？
4: 干什么？滚开！没看见三爷来了？
5: 三爷？
3: 这儿没三爷，我这儿只有王大爷。
5: 起来！住手！告诉你们王赖皮，我丁三爷来了。

0: 小子，你算是霉运走到头了。今天要是死了，千万别怪我，要怪啊，就怪你认识丁老三。
1: 丁三爷不是你们道上的吗？是，
0: 没错。可是那丁老三跟我是死对头。三儿，
2: 哎，
0: 把他都江里喂鱼去。
2: 是。
0: 过来，老大，什么事儿啊？
2: 丁老三带人杀过来了，
0: 怎么回事？三儿，把人给我看紧了，听到没有？
3: 是。
0: 走去看看。
2: 过来，马上。

1: 王老三，这是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王赖皮，我问你，你是不是抓了一个年轻人？是又怎么样？
0: 那是我兄弟。难怪他跟我说认识丁三爷，啊，不过是你兄弟又怎么样？他坏了我的规矩。
1: 你的规矩在我这里不好使，识相的，你给我赶紧放人，要不然我跟你没完。
0: 没完？没完就没完，我还真就告诉你，我还真不怕。你知道
1: 老子背后是谁吗？是皇军。你少皇军，皇军，哼，怎么这么没皮没脸？说吧，你到底想怎么样？
0: 我想怎么样？你把马头让给我，你
1: 他妈吃人吃面包！王赖皮，你不怕吃多了给撑死？
0: 哎，这是我的事儿，哎，怎么样？答应吗？那我考虑考虑，再给你回复。
1: 我等你好消息，王赖皮，你够狠的。

0: 没看出来啊，啊，你这小子还挺值钱的。丁老三愿用马头来换你，今儿差点把你这金饭碗给扔沟里了。
1: 大哥，真换啊？
2: 丁老三能那么痛快？
0: 不过手底下那几块料，咱都清楚，只要防着他找外人就行了。一旦马头到咱们手里，还不是任怎么拿捏？
1: 老大高明。
0: 四儿，
1: 哎，
0: 把他给我压下去。
3: 看好了，
1: 是，压下去。走。
4: 三爷，咱真拿马头跟他换一换，换完了，咱们兄弟吃啥呀？
5: 当然不能换了，你傻呀？不过，老九兄弟介绍来的朋友，这个忙我们得帮。既要救出那个王兄弟，又要顺道把那个王赖皮给收拾了。我找人帮忙。
6: 不行，王文渊怎么还没回来？我要去找他。
7: 慧珍啊，别那么冲动。

0: 就凭你一个人能翻遍整个上海滩吗？我只是担心。进来。
1: 报告总座，有个叫丁三的人找您。他怎么来了？不过正好，找王文渊的事情倒可以让他帮忙，毕竟他是上海滩的地头蛇。
0: 有请。
2: 请。
3: 哎呦，哪一阵香风把三爷吹来了？韩掌柜，无事不登三宝殿。我是有事相求啊。
4: 坐下说话。
3: 好。韩掌柜，你是老九介绍来的，你的为人我肯定放心，所以我也不打探你的身份。但是我知道，你们肯定不简单。 毕竟我在上海滩也混了那么久了，
4: 三爷有话不妨直说吧。好，我想请你帮忙除掉王赖皮。
3: 他勾结日本人，胡作非为，还抓了我一位小兄弟，想要来要挟我的码头。凑巧了，这位小兄弟。
4: 也是老九介绍来的，
3: 老九介绍的，他叫什么名字啊？王文渊。你们认识？
0: 三爷可以放心，这个忙我帮定了。
4: 韩老板，我在此谢过了。
0: 客气了，请。
1: 告辞。这么说，王文渊落在了王赖皮的手里。
0: 多亏他没落在日本人手里，咱们还能想办法。毕竟几个黑帮流氓比起日本人还是好对付的。
1: 子座，我亲自去吧。
0: 一定要小心。那就今天晚上动手吧。
1: 是。

0: 美珍，
1: 快给他松绑。
0: 美珍，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丁三爷告诉我的。跟我走。
2: 爷，您乐什么呢？
3: 我当然乐啊！你说这丁老三愿意用这马头换一只小子，
4: 我占那么大一便宜，我能不高兴吗？到时候这马头一到手啊，咱就是上海滩独一份了，那时候咱就吃香的喝辣。
2: 爷高兴，怎么着都行。
4: 是吗？啊。

0: 怪皮
1: 解决了。
2: 哎呀哎呀，太好了，
1: 还得多谢三爷通知我们。
0: 哪里的话呀。哎，王兄弟，你没受委屈吧？
3: 那倒没有，还得多谢丁三爷。
0: 哎，都是自家兄弟，太客气了。
1: 三爷，我们该走了，告辞。
0: 好，来，请。

0: 我们的下一个目标。
1: 对，小泽正一隶属日军十三师团，此人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得了一个混号，叫百人屠。
0: 他现在在上海吗？
1: 刚刚调到上海驻军任职。
0: 明白。

0: 处的人手准备好了吗？
1: 嗯。
0: 等小子的车队一到，咱们就动手，尽量注意瞄准，争取枪枪命中。毕竟这是白天。如果发现情况不对，大家相互掩护，立即撤离。
1: 是。

0: 安大哥，没事吧？没事。
1: 不粘不粘，这口麦饭石锅真不粘。叔阿姨、老哥、老大、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2: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十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挡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3: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4: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住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5: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
3: 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5: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

0: 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1: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2: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它小火十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3: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0: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仨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着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麦当时煎锅拿出来，少油不沾，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3: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4: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犹豫犯嘀咕，
5: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沾还送东西。
6: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的。
7: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
5: 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我腰哪至于受这么多年罪。
8: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9: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10: 早上小伙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他乐得合不拢嘴。
3: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伙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11: 还有位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老母亲买了一口，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刷得膝盖疼，这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12: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4: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13: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3: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锅庆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7: 您收到的锅包装上有厂名厨址，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13: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3-5年不掉涂层。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2: 就剩最后几个名额了。
13: 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5: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12: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4: 扫码后这口麦底石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起小泡，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碟青菜，锅不允许，锅沿身余温不见到台面上。
5: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闷过火。
14: 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它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它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15: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
16: 等等阿姨，商场的同配置卖300多，咱不说300多，你这一口锅那牺牲个奖无用，一天合下来不到1毛钱。
17: 一毛钱，现在掉地上您都懒得捡，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两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他都值。
13: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

0: 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1: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就是这个麦底石不粘锅，少油沾，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3: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价格也回到日常300多，
2: 每人限2口不粘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4: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5: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6: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
0: 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6: 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等明天活动一结束，再想买这个价就真的没有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7: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2: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底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0: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6: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0: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3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5件厨具。
6: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1: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后续1分钱消费，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说一遍，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2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手，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食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2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2维码
0: 扫一扫，
1: 把这口趁手的麦饭食不粘锅领回家。
2: 不粘不粘，这口麦饭食锅真不粘。叔叔阿姨，老哥老大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1日3餐有关。
8: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10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挡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3: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
1: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0: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9: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住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0: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7: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

0: 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1: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2: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它小火十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3: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0: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仨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着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麦当时煎锅拿出来，少油不沾，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3: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4: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犹豫犯嘀咕，
5: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沾还送东西。
6: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的。
7: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
5: 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我腰哪至于受这么多年罪。
8: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9: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10: 早上小伙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他乐得合不拢嘴。
3: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伙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11: 还有位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老母亲买了一口，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刷得膝盖疼。这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12: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4: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13: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3: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锅庆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7: 您收到的锅包装上有厂名厨址，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13: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3-5年不掉涂层。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4: 就剩最后几个名额了。
13: 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5: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15: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4: 扫码后这口麦底石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
1: 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慢慢起小泡，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
14: 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片青菜，锅不允许，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5: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闷过火。
1: 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它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它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5: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
16: 等等阿姨，商场的同配置卖300多，咱不说300多，你这一口锅那牺牲个奖无用，一天合下来不到1毛钱。
17: 一毛钱，现在掉地上您都懒得捡，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两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他都值。
13: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

0: 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1: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就是这个麦底石不粘锅，少油粘，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3: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价格也回到日常300多，
2: 每人限2口不粘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4: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5: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6: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
0: 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6: 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等明天活动一结束，再想买这个价就真的没有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7: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2: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底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0: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6: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0: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3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5件厨具。
6: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1: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后续1分钱消费，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说一遍，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2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手，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石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2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2维码
0: 扫一扫，
1: 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
8: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产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9: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长姐，你慢点。
1: 这
2: 还有影啊！
1: 这就是我在路上救回来那个人。
2: 谢谢你救了我，恩人。
1: 李知信。嗯。
2: 每回都是被你救，
1: 每次都让你落在我的手里。老天让我专门负责救你。
2: 我很喜欢被你救。

0: 现在是谁在跟我说话？
1: 我没有义务告诉你这些。
2: 江青卫视九个弹孔，生死情缘。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3: 中午好，预计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市和吉安抚州两市的南部多云见晴天，局部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午后的傍晚会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的最高气温全省32到34度，局部35度。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局部午后的傍晚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明天全省的最低气温在24到26度，局部23度。提醒大家，中秋节假期期间白天紫外线较强，气温偏高，要注意防晒，注意温差。差较明显，早出晚归的朋友随身备一件薄衫和晴雨伞。由于对流天气，注意及时躲避。近日晴多雨少，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仍然较高，务必做好森林防火工作。以下是各地天气。

0: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骗子剧本天天换。
2: 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3: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4: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溺水急救，控水失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5: 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不要给大山添乱。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3: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
6: 不要乱扔垃圾。哎，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韩大哥，别担心，一点皮外伤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但真的不怪你，是我自己大意了。再说了，当初进上海的时候，你已经救过我一命了，不能纵马分你呀。这次你没什么闪失，我已经感到很万幸了。这批日本特工的实力的确强悍。 在没摸清楚他们的状况之前，任何人不得采取行动，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1: 是。

0: 美芝，你怎么来了？
1: 小吴，别太自责。韩大哥受伤跟你无关。
0: 怎么又无关？韩大哥就是为了救我受伤的，我一定要想办法杀了小泽。
1: 可是韩大哥再三叮嘱，而且我们的人打听到，小泽已经在饭店周围加派了更多人手，我们不可以轻举妄动。
0: 我知道了。
1: 行，那我先回去了。小吴，记住，没有我的命令，千万不可以轻举妄动。

0: 我一定会杀了小泽的。
1: 请啊，我把钱擦干净点啊！欢迎光临。

小吴快走！小吴，

0: 走吧，别管我。
1: 梅珍，听我的，你在这儿等着，我去把小泽杀了。
0: 不行。

0: こちらは憲兵隊。私です。はい。はい。はい。司令官閣下ご安心を。誰か。松本を呼べ。
1: はい。
2: 对，就是这个人，他叫林正生，是个日籍华人。我们要想方设法保护他，绝不能让他落在日本人手里。
3: 他现在在上海吗？
2: 这个还真不知道。所以咱们首要的任务就是找到他。
4: 明白。
5: 明白。
0: 各位。今上海には善悪が、軍部の指示で上海各省に対して一切捜査を開始する。

0: 日本人动作这么大，肯定跟那份失窃的特务名单有关。
1: 我们该怎么办？
0: 盯紧日本人就行，他们现在比咱们急，恨不得马上就抓到那个林正生。
1: 是。
0: 小吴啊，小吴，
2: 哎，
0: 怎么了？
2: 没事儿，可能最近太累了吧。
0: 晚上早点休息，日本人折腾得太凶了，没事别出去。
2: 知道了，那我先回去了。

召唤了自己的身世，一定会来陪你。

0: 进来。小吴，
1: 汉大哥，
0: 什么事儿？
1: 我想跟您商量点事儿。
0: 坐。什么事儿？说吧，咱们自己兄弟，没必要吞吞吐吐。
1: 汉大哥，我想暂时离开商行。
0: 为什么？
1: 您知道我失忆了。来上海之前，我承诺过老爹，等找回了身世就回去找他。可过了这么长时间，我却还是什么都想不起来。
0: 你想恢复记忆，在这儿也一样啊，为什么非要离开呢？
1: 我知道，但是我担心自己的这种状态不但帮不了你们，反倒会耽误了大事。
0: 别这么想，你从来就不是我的负担。恢复记忆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你离开这儿能去哪儿呢？而且外边的情况这么混乱，你在这儿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

0: 小吴，安大哥，我想出去走走。快去快回，注意安全。
1: 祖宗，要不要派人跟着他？外面这么危险。
0: 算了吧，让他出去走走也好。

0: 算命先生，小兄弟有何赐教啊？我想请您给我算一卦。
1: ，哎，咱们这边说。行。
0: 坐。
1: 小兄弟想算什么呀？
0: 算身世。
1: 身世。姓名，生辰八字。
0: 我忘记了，我要是知道，还找您干什么？
1: 寿辰出来。兄弟是个练家子，
0: 是，我是会点功夫。
1: 为什么要算身世啊？
0: 我失忆了。
1: 什么？
0: 我失忆了，就是之前发生的所有事情，我都不记得了。
1: 算不了。
0: 先生，
1: 本先生有四卜算，这其中一个就是卜算失忆。

0: 不是三步算吗？这是本先生的规矩，啊！这样吧，小兄弟，看在你今天为本先生开张的份上，我呢给你提个建议。
1: 你说，
0: 你呀，没事的时候，多到你以前熟悉的地方，出去走一走，转一转，啊，这样有助于恢复你的记忆。 严禁于此，切记切记，啊！告辞，
2: 算命，算命。

0: 祖祖，我还是很担心。现在上海这么乱，王文渊他一个人跑出去，万一……
1: 祖祖，
2: 什么事？
1: 你让我们盯的日本人，我们有发现了。宪兵队的人包围了一家旅店，林振声很有可能就在那家旅店里面。
2: 我去看看。阿珍，你腿上有伤，在家休息，
0: 注意安全。

0: 既然你来了，那我就当面跟你说清楚，这门婚事我不同意。
1: 向群，不得造次。
2: 向群，在干什么？
3: 管得着吗你？
4: 你也算我半个弟弟，我怎么就管不了你？
5: 我有你这样的哥哥，
4: 我跟你说过了，奶娘的死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2: 啥没关系？
1: 什么都别问，向群，赶紧走。这个时间外面没有人看守，到城外的龙王庙，有人接应你，淑萱已经安排好了。
2: 白二狗。
6: 好了吧，咱们商量一下，我说你走，喝酒你出去，一会儿你按我说的做。蓉儿，你替娘说，这可不是儿戏啊！您请继续，潘少爷既不会丢了颜面，还能向长官交代。我想现在，这是眼下最好的解决办法。遵循潜心制药、诚信待人的企业经营理念。 致力于成为一个值得信赖的健康产品供应商。
7: 本节目由华纳大药厂特约播出。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立冬啊，
2: 哎，
1: 刚子
2: 啊，
1: 你们俩闻到那股酸味儿没有？我觉得好像是醋的味儿。
0: 嗯，阮老师，你这鼻子也太好使了吧？
1: 嗯，
0: 是我是我。哎呀，来放下，我慢慢跟您说啊。
1: 嗯。
0: 哎呀，我今天吧吃的有点多，这个胃吧就不太舒服。
1: 嗯，
0: 之前您不是跟我说过吗？像是这个胃胀的时候啊，喝一点那个米醋兑水，这样有助于消化，还能缓解那个积食、腹胀，记不记得？
1: 记得。
0: 嗯，
1: 我说过了，也有一段时间了，你还记得吗？
0: 你看，记着呢，必须的呀。
2: 哎呀，我也不知道是该夸你还是该说你哈。
0: 啊，
2: 你看你记得这件事儿，
1: 嗯，
2: 但是你怎么不记得说饮食有节制这事儿呢？
0: 刘老师，你看李董总是拿我这脆弱的心灵去揉捏。不过饶老师啊，
1: 哎，
0: 这米醋能够帮助消化
1: 啊
0: 缓解积食，这是什么道理？得给我们讲讲吧。
1: 什么道理呀？
0: 啊
1: 就是说我们平时啊在吃饭的时候啊，吃撑了，吃多了，积食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的肠胃它就懒得动了，因为它动不了了，撑得满满的，消化不动了。那么让你吃这个呢，因为米醋里含有大量的益生元，这个益生元呢，它是益生菌的粮食。那么有了这个益生元，我们肠道里原先在那儿工作的益生菌呢，它就有饭吃了，然后呢，它就能更好的为我们的肠道干活，也就是这个时候开始促进我们肠道的蠕动了。
0: 哦，这米醋真是个好东西啊。
1: 嗯，
0: 不仅美味啊，还能消食。
1: 是，
0: 哎，
2: 它还有一个好处呢。
1: 嗯，
2: 你还记得不？
0: 啥呀？
2: 就这个米醋的好处还是从阮老师那儿知道的呢。啊，忘了。
0: 对对对，我想起来了。这事说起来吧，还挺好笑的。
1: 哎，打住，什么事儿好笑，而且还是从我这儿知道的？
2: 你想知道啊？
1: 啊，
2: 当时咱录下来了。
1: 哦，
2: 回顾一下吧。
1: 行，
0: 干脆也不掉啊。
2: 干啥呢？怎么又洗上衣服了？
0: 啊，哎呀，这白衣服染上污渍了，这怎么洗也洗不干净啊？
2: 这什么颜色呀，啊？这是？
0: 哎呀，你这是可乐啊。
2: 你这个得用那个什么？
0: 用啥呀？
2: 你得用那个洗衣液泡。
0: 我泡了，也搓这么半天了，这不还是你淡了一点，这不还是有污渍吗？这衣服是你嫂子给我买的，还挺贵呢。这让你嫂子知道，回头肯定得骂我呀。
2: 哎呀，你这个你不懂了吧？
0: 啊，
2: 你找阮老师啊？
0: 阮老师没来呀。
2: 我给他发个信息，他懂得多，肯定有办法，知道吧？
0: 也是哈，
2: 对不？
0: 那你快问问，
2: 阮老师，刚哥的那个白衣服上弄上污渍了，你有没有什么办法？
3: 咋说呢？
2: 他说厨房自有妙招。
0: 啥意思？
2: 厨房自有妙招，让咱们去厨房找啊。
0: 回厨房啊？
2: 就发了这么一句，厨房自有妙招。走吧，咱去厨房找找去。
0: 真行啊？
2: 你就去厨房看看呗。
0: 你可别忽悠我啊！
2: 你又搓不掉。走吧走吧，
0: 走走走走走走，快。
2: 厨房自有妙招，厨房
0: 你可别忽悠我啊！这厨房有啥呀？
2: 这厨房除了调料，它也没别的呀。
0: 阮老师说啥了？啥？
2: 米醋跟洗衣液一起浸泡。
0: 洗衣液我有，
2: 米醋
0: 这儿呢。
2: 这好像都不是米醋。哦，这边，这个是米醋。米醋跟洗衣液一块浸泡，那就是倒到一起呗。那我给你先倒米醋了啊。
0: 再捏，
2: 浸泡，你得接水啊。
0: 不用啊，这底下不都是吗？哎哎哎，看这沫子，这不就浸泡了吗？哎，你别说，这水都变脏了，看看，
2: 肯定有效果，
0: 肯定
2: 不用想了。对，
0: 行行行，
2: 对对，
0: 先准备，
2: 让它泡着吧。
0: 好。哎呀，怎么样了，我的衣服？哎呦，这醋味还挺浓的呢啊。哎呀，真不错呀！哈哈，

0: 哎，立冬，快来，看看，白了。哎，
1: 还真行。 哎，
0: 真好使啊，
1: 还真行，
0: 真好使，真好使。
1: 不是，
0: 这阮老师给的招真行。
1: 他怎么想到的？这个米醋，他能去除这个衣服上的污渍哈。啊，没有了，
0: 没有了，你看哪有啊？哎，
1: 这行了。不用担心挨骂了。
0: 对对，这回不用担心挨骂了。
1: 但是我觉得啊，你得感谢感谢阮老师。
0: 那必须的呀。
1: 对不？
0: 哎呦，行了行了，
1: 行，
0: 走走走，准备整，准备上节目去。
1: 放心了。
0: 哎呀，太好了。哎呀，阮老师 那次是多亏了您了，要不然我回家可就惨喽。
1: 其实也是那次之后哈，我们就知道这米醋哈，它还能去除衣服上的这个污渍。
2: 其实说到这些呢，都是生活上的小窍门。我说过的这些小窍门呢，你俩都要记着点儿。不过今天我们说到这个米醋啊，它真的是个好东西。就在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的地方都需要米醋的帮助呢。
0: 是啊，我发现了，尤其是美食啊，那无论炒菜还是拌菜，只要稍微加点这个米醋啊，那小味嗖的一下它就上去了。
2: 你说的没错。比方说那个开胃解腻的家常快手菜，醋溜土豆丝。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醋溜土豆丝啊，这我可爱吃了。尤其是配那大米饭哈，就我上学那会儿三碗大底。
0: 哎呀，吃货呀。
2: 我还没说完呢，还有香菜里边的头盘东安鸡，醋香浓郁，是鲜香酸辣，超级好吃。还有那个鲜嫩入味的荤菜经典醋焖鲫鱼，那个鱼肉鲜嫩，遇上米醋的那个醇厚，既能去腥又能增香。焖煮以后的这个鲫鱼啊，那个骨刺都酥软了，汤汁浓郁，连骨头都能嚼着吃。哎
0: 呀，说的我都止不住的流口水了啊。
1: 是，你说流口水啊，我是闻到这味儿了。
2: 闻到味儿了。
0: 闻到这个酸醋味了。
1: 对，
0: 说到这儿，我要为这个米醋吟诗一首啊。米醋香，味道棒，家常美味它最强。
1: 不是你这是模仿苏轼呢？
0: 我就是做一首关于米醋的诗，怎么还说我模仿苏轼了呢？
1: 你看看，
2: 他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苏轼啊，他对米醋可是一个顶级的宠爱。
0: 真的呀？
2: 关键他还专门为这个醋写下了好几首流传千古的诗句呢。哟，
1: 要不说还得是阮老师啊，那是博学多才呀。这个苏轼啊，确实是写了很多首这个关于醋的诗。他最出圈的一个醋诗哈，是为一道菜叫醋制石鱼所写的。怎么说呢？说那个牙将紫醋制银鱼，雪碗晴来二尺鱼，上有桃花春气在，此中风味胜醇炉。说是好像是1079年吧，苏轼他到镇江这个地方，然后当地的官员呢就招待他，拿什么招待的呢？用那个紫米醋加上嫩姜来制这个石鱼来招待他。吃了之后啊，说鱼味之日不绝于舌呀，直接就把这个醋烹鱼啊就给抬到了说是胜过张翰思念的那个醇炉的地位。还有他还写了一首叫《赋鱼行》，他写叫醋冒鱼皮真已强，就把这个米醋拌鱼皮，他写成什么了？说这人呢，吃这个菜得扶着墙吃，靠着墙吃，要不然鲜的哈，这人就摔倒了。然后就这句话就可见这个醋香它多勾人呢。然后他在那个《诗吊明》里头也写了，说一阵油盐是酱醋香，把这个米醋呢直接归为是日常烟火的叫核心的香气。要不，刚子你重新做个诗，跟苏东坡比一比，谁的诗更有意境呢？
0: 我的诗性今天已经过了，改日再做，
1: 改日再做吧。
2: 不过你俩今天说到这个米醋啊，不得不提到山西。我年轻的时候啊，我去山西玩，在那个村子里还真看到了山西人做醋的那个过程，很有意思的。就那个

0: 时候，我去的时候夏天，当地人呢开始为这个冬季酿醋呢就开始做准备工作了。这个米醋啊，它从选料到酿造成醋，整个过程是比较繁杂的。当时一个村民呢，他就跟我说，做这个米醋的时候呢，一定要选当年新碾好的、上好的这个小米。小米新鲜，品质又高，制作出来的这个米醋啊，那才香。而且呢，在山西当地还有一句老话，叫头醋不酸，到底儿薄。
1: 啥意思？
0: 没听懂吧？
1: 什么意思呀？
0: 他这话的意思呢，就是说，头道米醋啊，最酸。
1: 最酸。
0: 啊，开头没做好，后续你再怎么酿都难出好味儿。哦。所以说呢，这个头道醋啊非常关键，每一个步骤它全都马虎不得。嗯。那这么就叫说回来喽，上等的小米在锅里焖成了稠粥，晾凉以后呢，当地的村民呢按比例加入一些米谷糠以及呢高粱壳，然后呢把这个捣碎的这个曲适量的往这里头加入，搅拌均匀了，再把它倒到缸里头，然后再盖上一个那个他们那个地管那个东西叫什么，叫盖帘，
2: 盖帘儿，
0: 盖帘。哎，对，然后在上头啊，就是那个缸的身上的一圈还要裹上棉衣棉被啊，就是等于给这个缸穿上了一身的大棉袄。哎呦，
2: 是啥意思？是怕缸冷着吗？
0: 是，这个山西的冬天呐，别说你们北方冷，山西的冬天也很冷。嗯，你说这大缸不套上一个棉衣棉被的，这缸里的米醋都要冻上呀。
2: 啊，也是。
0: 哎，不过这还没完啊，村民们呢都裹得严严实实了，把这个缸，但是他每天都要开缸，用手在里边再翻搅一次，搅拌时是颇为讲究。手它必须要洗干净，
1: 那对，
0: 那绝对不能说我刚和了肉馅了我再去里边搅和，那绝对不能把这个油腥啊或者烟灰一类的杂物掉到缸里。嗯，一般来说呢，家里的温度呢是比较高的，炕头热的话呢，一个月这个醋就可以酿好，否则就得推后十天半个月才能酿成。
1: 就是酿醋哈，啊，看来也是个细致活。
0: 没错，我记得当时那个制醋的那个村民，知道他多大年纪吗？90多了。
2: 哎呦，高寿 啊！
0: 村里的人管他叫郭老汉。
2: 郭老汉
0: 啊，他跟我说了一番话，我到现在都记得。他说，这个做米醋啊，好像是一场人生修行。选好粮食，洗干净，去除杂物，就像是做人要守住本心，剔除杂念，静静地等待，不急于求成。
2: 哎呦，这老先生说的太好了，
1: 有哲理，
2: 高手在民间呐。不仅醋做得好，还懂得这么深刻的人生道理。
0: 是啊。
2: 哎呦，今天我可是受益匪浅呐。对了，阮老师，那今天我们提到了米醋，那我呢正好今天还剩下一些米醋啊，不然立冬啊，
1: 看吧，这又点您了，开始啊。
0: 躲过了初一也躲不过十五啊。行行行，那个我正好呢还有点大白菜
2: 啊，
0: 然后你那儿呢有米醋，我给你们俩，
1: 我知道了
0: 啊，做一道开胃而且对我们吃起来没有负担的
2: 醋溜白菜。
0: 醋溜白菜，制作今天的这道醋溜白菜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大白菜，有米醋、酱油、白糖、盐、水淀粉，还有干辣椒。首先把这个白菜洗干净，切去叶子，只留菜帮子，用刀拍松散，然后呢，把菜帮子切成片状后，放在一旁备用。随后，我们用米醋、酱油、白糖、

0: 盐、水淀粉、清水，一起把它调成料汁儿。接下来锅中热油，放入干辣椒煸炒出香味后，转大火下入白菜，慢慢翻炒。把白菜的水分煸出来以后，再倒入刚才我调好的料汁儿。临出锅前烹入稍许的米醋，翻炒均匀，即可出锅装盘。今天的这道醋溜白菜就做好了，大家赶快来试试吧。这道菜怎么样啊，两位？
1: 两个字儿，完美；三个字儿，太完美；四个字儿，再来一碗，
2: 再来一碗。
3: 我也四个字儿 啊，真是一绝。
2: 这个白菜啊，那是脆嫩爽口，一咬呢带着那个清甜的汁水，被这个米醋呢这么一吸，呵，蒜香开胃。
0: 你们俩有没有发现这个米醋？我老老晚的时候才放的，不能放早。出锅前放米醋，这样米醋的酸味呢，那才香。它没挥发呀，也不发闷。这道醋溜白菜不光是从味道上来说是这个，从营养上来说呢，更是这个。尤其是对我们肠胃不好的朋友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首先说这个白菜，白菜里含有维生素 C、维生素 K， 还有叶酸等等。那么这些营养成分有助于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还能抗氧化。那么这两种食材，白菜跟米醋都含有一个共同的成分，叫益生元。
1: 益生元？我知道益生菌，这益生元。
0: 益生元呢，就是益生菌的粮食。那么为什么说白菜跟米醋都有对我们肠胃有帮助呢？能够促动胃肠的动力，能够健脾开胃呢？这都是因为有了益生元这个成分的功劳。那么益生元它的到来，就等于给这个益生菌呢吃了一顿饱饭。益生菌呢，它得到了能量了，它就会在我们身体里为我们开始工作。我们有很多的朋友呢不想吃饭，没胃口，肠胃胀气，上厕所困难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肠胃里的益生菌它消极怠工了，不想干活了。就像我们农民朋友种庄稼，您说这个种庄稼，你要是好生的去照料、施肥呀、浇水呀，你一样都不落的话，你这个庄稼长得肯定好。但是如果说您要是不管不顾的啊，那庄稼肯定它就长不好。所以说，想要这个肠胃它动起来，一定要喂饱身体里的益生菌。那么有了今天的这道醋溜白菜，那咱们肠胃不好的朋友，您就可以吃起来喽。这叫什么呢？脆嫩白菜盘中鲜，青条醋溜味清绵，天德益生元相伴，清肠养身益肠年。
1: 说得太好了。好的，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关于阮老师今天说的这些您记住了吗？如果没有记住啊，一定要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2: 好，微友叫气壮山河，他说阮老师您好，看您的节目啊，真的是学了太多，也受益了很多。他说我孙子原来啊不喜欢吃家里的菜，就喜欢呢吃外卖啊，吃汉堡啊，喝奶茶，吃炸鸡什么的。他说自从跟您呢学了这个营养菜之后，说是天天的变着花样给孙子做。您猜怎么着？现在呢他就只吃我做的菜了，跟我呢还特别亲了。
0: 那可太好了，自己在家做不光是卫生，关键这营养还挺全面的。
2: 对呀、啊、他还说啊，他说今儿给您留言呢、是想说一说自己的这个身体的情况。
0: 多大年纪啊？
2: 65岁。
0: 65。
2: 对，年轻的时候吧身体特别好，但是这几年呢也不知道怎么了哈，肠胃开始不好了，这个肚子吧老是咕噜咕噜的叫啊，然后吃完饭就想上厕所，免疫力

0: 唱，哎呀，那个皮肤呢也唱。他说吃过益生菌，也没什么大的起色。他说可能是自己不会选哈。
1: 嗯，
0: 您跟我说一说，我应该吃什么样的益生菌好呢？还有您看看能不能组织一次益生菌的团购呢？
1: 明白了，这是一位想要参与益生菌团购的一位朋友。
2: 对，
1: 说实话，这团购这事儿啊，我还真没想好。
2: 嗯，
1: 咱们大家都知道，市面上的益生菌实在是太多了。
0: 对。
1: 如果说给大家做一次团购的话，我需要有一定的时间，是一个个的去看，一个个的去考察这个产品。
0: 嗯。
1: 所以这事儿呢，我要跟大家说，容我点时间，我考虑一下。
2: 嗯，
1: 你呢也不能那么急。那么您目前呢确实是需要赶紧补充一点益生菌，因为您这个肠鸣啊、腹泻呀、啊、就这些个事儿啊，都是您的肠道的益生菌它失调导致的。那么咱们说补充一些益生菌之后呢，就可以帮助您维持您肠道菌群它的平衡，然后呢促进您肠道的健康。同时呢，这个益生菌呢还能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关键还对咱们的皮肤也有很大的好处。
2: 哦，
0: 是，其实这微友他也说了，这益生菌是好，自己也吃了，但是呢感觉作用不是特别大，因为目前这个市面上呢益生菌种类确实太多了，琳琅满目，
1: 对，
0: 难免呢咱挑的时候就挑花了眼了。
1: 嗯，
0: 那什么样的益生菌才是值得我们购买的呢？
1: 李东，你要是这么问我的话，我就得这么跟你说了。首先你得看看里边添加了多少活性的益生菌，你得看看这个含量，要选择活性高的、多的。
0: 嗯，
1: 因为益生菌它到咱们身体里呢，它是一路过五关斩六将，闯关呢，你说要经过胃酸，要经过胆汁，
0: 对，
1: 都对它攻击呀。你说它这个活菌要是少的话，还没到肠道呢，好家伙，进去的时候七零八落大队，
0: 呵，
1: 到肠道三三两两分队，
0: 一路下来没了，
1: 没了，等于白吃啊。
0: 嗯，
1: 所以我们选这个益生菌呢，你只有选活菌多的，那大部队哗下去，那消灭一点儿，消灭一点儿，大多数都到肠道了，
2: 对，
1: 没损失几个人，
2: 嗯，
1: 哎，都活着到肠道。可以说这个活菌的数量越多，
2: 嗯，
1: 战斗力越强。咱们就看那个古代，
2: 嗯，
1: 是不是，就看那个朝代，哪一个朝代是不是比较有实力，
0: 嗯，
1: 你就看这个朝代它有多少兵。
2: 嗯，
1: 那益生菌它也是一样啊，咱们就要选择活性多的益生菌。那么市面上顶配的益生菌一盒活菌能达到20000亿，就这种益生菌你要遇到了，这个绝对也算是好东西了。
2: 嗯嗯，
1: 但是话又说回来，好东西不常遇见，有多少朋友吃到20000亿以上的这个益生菌？可能你们现在回答我也听不见，但是回答到那儿我就知道啊。因为这种好的益生菌它不太多见，大多呢想要买好的益生菌的朋友，您呢就得开动您这个11路公交车，来回的去一家一家的去找，
0: 对，
1: 看看能不能碰到，这是第一个。
0: 反正大家就记住哈，这个活菌多的，
1: 对，
0: 嗯。
1: 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你找到了，还这个倒是20000亿，你还得看看里边添加的是不是专利菌。
2: 哦，
1: 你要遇到这种的益生菌，你吃着就安全，你吃着就放心。好了，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团购这个事儿我会考虑的。
2: 嗯，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如果大家呀想要跟阮老师啊分享任何的美食，都可以给我们进行留言啊。好，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留言。
0: 嗯，好，老李爱看戏，他发的是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3: 阮老师啊，您不知道，我是一个戏痴啊，什么《牡丹亭》《西厢记》《百岁挂帅》这些吧，我都喜欢看，一天不看呢，我都睡不着觉。但是啊，自从我无意间看到你们的节目之后啊，我就变了，我觉得你们比什么戏都好看。现在我一天不看你们呐，我都吃不下去饭。
1: 我都有点憋不住，一直想笑了啊。您太有意思了，那您这个微信名我觉得该改一下了，别叫老李爱看戏了呀，你叫那个老李爱做菜呗。
0: 老李爱做菜。

他下边还有一段文字留言哈，他说阮老师啊，我现在特别瘦，就是吃什么呢感觉都不吸收，跳舞的舞伴说我像麻杆瘦的没

0: 米山药南瓜粥都是家常的东西，便宜。这小米啊，膳食纤维高，它养脾胃，好消化，让咱们的肠道环境呢更加干净，更加健康。这山药呢，它里边有那个粘液蛋白，有多糖，这个是肠道的好菌，超爱的营养餐，而且还能健脾养胃，让您的吸收变得更加好。这南瓜呢，里边含果胶啊，膳食纤维呀，它是温和养肠通便，护胃黏膜。这道小米山药南瓜粥，您每天早上来上这么一两碗儿，您喝点儿，对您目前是很有帮助的。
1: 说的我都想喝了。好了，立冬，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朋友的留言。
2: 好，起床困难户哈、啊，他的名字叫起床困难户。他说这个，我是一名从事金融工作的白领，平时呢很忙，就没有时间呢来养生。虽然年轻啊，但是感觉一身的毛病，比方说便秘啊，小肚子很大，还有口臭，平时呢也没什么食欲。说张老师，您说我这种情况，我可不可以吃点益生菌呢？还有什么样的益生菌它比较好呢？您呐、啊、能不能帮我找找看？最好的您能举办一次益生菌的团购，那我肯定参加。
0: 啊，想要吃点益生菌的朋友还真不少。这样啊，你们呢给我点时间，我呢一定尽我所能的，真的去帮你们找找看，找点好的。那么这位起床困难户，您这名字真的是挺有意思啊。您目前呢是非常需要补充一点益生菌了。益生菌呢，它会改善您的肠道的菌群，改善您肠道的这个蠕动，对您的便秘有很大的帮助。这排便一顺畅，小肚子自然它就瘪回去了。还有口臭的问题，益生菌它可以压住肠道的坏菌群，减少那个臭味气体，让您的肠道变得干净。还有益生菌呢，它能促进咱们肠道的消化哦，它排得顺利，您胃口呢自然它就好了。您问我什么样的益生菌好，这个好的益生菌呢，首先你要看益生菌活性的数量，一定是它这个活性的数量越多它越高是越好。据我所知啊，就市面上刚才顶配的那个产品应该有达到20000亿的了。
1: 20000亿、
0: 对对对、就像这种益生菌，它的活性数量它达到20000亿了，就数量就高了呗。它的活性数量一高，它的能力它就越高，不会被什么咱们的胃酸呢、胆汁啊把它给消灭掉了。而且呢，它能在我们人体里一直持续的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那么好的益生菌呢，还有一点就是看它里边有没有添加什么专利菌。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益生菌听说了，益生元听说了，专利菌又是怎么回事？专利菌它是经过科研的，做过实验的，有国家认证的正规菌的菌株，这样的专利菌那安全有保障。那么我们找益生菌的时候，还要看看里边是不是添加的益生元。这个益生元呢是益生菌的粮食，我们要看看是不是添加了益生元的益生菌，这样呢就可以让活性程度更高，让益生菌呢它吃得饱，它活得久，还能在我们肠道里逐渐的繁殖，让益生菌的持续的为我们的身体工作。好了，那这样的益生菌呢，您上市面上去找找看，我呢也帮您去找找，有消息呢我第一时间呢就在这儿通知大家。
1: 对，大家呢再给阮老师一些时间，如果大家呢还有什么问题想问啊，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你的问题啊继续的发送给我们。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怕他有个三长两短啊，怕他以后做傻事啊，最后我就戒的，到处去戒。
1: 为了挽救儿子，郑女士放下尊严，戒遍了所有亲朋好友。可是儿子的赌债就像一个永远填不满的窟窿。
0: 妈妈，我这个月又借了别人10000多，我说你为什么又有了？我说刚把那个数字还清了，这里又来。
2: 那一刻就我觉得自己是有就真该死吧，作为一个儿子都20多岁还要去啃老。
1: 小秋也知道自己不争气，20多岁还啃老，可毒瘾上来他总是管不住自己，一次又一次承诺要戒毒，可承诺就像风吹过，没留下半点痕迹。
0: 他说我这一次真的改了，我说你每一次都说改，但是每一次都没有看到行动。
2: 赢回来之后感觉肯定能赢更多，
1: 这就像一个死结将母子二人紧紧缠住。小秋的毒瘾如同无形的绳索，一次次将他拖回深渊。无助的郑女士也在一次次绝望中煎熬，看不到明天的希望。
0: 他每一次跟我交流都是钱的问题，关心是没有的，
2: 总是会控制不住。
1: 小秋到底是怎样陷入赌博泥潭而不能自拔的呢？亲情在毒瘾面前的无声崩塌，让这对母子之间除了金钱的索要与给予还剩下了什么？今天的这场调解又会给原本尖锐的母子矛盾带来怎样的影响和方向？
3: 一路赌门深似海，再搞一点债务出来，你还让他活不活了？
4: 一个人没有情感的时候，他就是活在虚无里面。
5: 要增加乐趣，才会减少你去找刺激。
1: 一起走进今天的金牌调解，深陷赌博泥潭的儿子。
6: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双方当事人妈妈沈女士，儿子小秋。我们先了解一下母子二人来金牌调解是要解决什么方面的问题，说说诉求。
0: 我的儿子沉迷网络赌博，负债累累，我也给他还了不少，现在我老公也死了，我没有那个支付能力，希望我儿子不要沉迷网络赌博，做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男子汉。
6: 好，小秋的诉求是什么？
2: 我的诉求就是说，怎么让我摆脱这个赌博的心瘾吧，总是会控制不住，就
6: 很难自控是吗？
2: 对对，这个很难自己去控制嘛。
6: 你和妈妈的关系你认为是受这个影响吗？
2: 有一大部分关系是受这影响，
0: 就是她每一次跟我交流都是钱的问题，关系是没有的。
1: 沈女士母子之间只剩下了钱，这句话透露出的心酸和无奈让人心头一颤。亲情的纽带被一次次赌债撕扯得千疮百孔。沈女士说，她养老的积蓄早就被儿子的赌债掏空了，到如今究竟儿子还欠了多少钱她一无所知。儿子小秋也想戒赌，可手就是管不住，每次鬼使神差地打开赌博网站向下注翻盘，结果赌债越积越多。沈女士已经记不清替儿子还了多少次赌债了。
0: 5月底的时候，她打电话跟我说，她又欠了很多钱，又10几万，就一笔一笔就一个清单拍给我看。我说天哪，怎么那么多钱呢？我说你每一次都是这样赌那个钱，我说哪里来还呢？
2: 12万的话是就积累下来的，而不是说我一次性借这么多。其实每次打电话给我妈，我内心也很焦灼，但是我有时候我也走投无路，就真的是没办法了。
0: 怕他有个三长两短啊，怕他以后做傻事啊，最后我就借的，到处去借朋友同学。我不敢说我儿子去赌博，我只能说我遇到了困难，1000、2000、3000这样借，借了10几个吧。
6: 借了10几个。
0: 嗯，
6: 开一次口都很难呢。
0: 哎呀，有人家说借当然又不借的都有的。
6: 你有告诉儿子我是这样一个一个去求来的借款吗？

郑女士今年62岁，她中年得子，可谁知儿子小秋大学毕业后沾染上了赌博的恶习，被10多万债务逼得走投无路。

0: 哭了的。
1: 他有反应吗？
0: 我看不到他的反应。八月份又来了13000。他打电话跟我说，啊，妈妈，我这个月又借了别人10000多。我说你为什么又有了？我说刚把那个数字还清了，这里又来。他说我这一次真的改了。我说你每一次都说改，但是每一次都没有看到行动。
2: 八月份的话，有一点剩余的债就没有还。
1: 不是妈妈刚替你还完了吗？
2: 总的债其实是没有还完的。
1: 你只告诉了他一部分，
2: 2/3吧。
1: 当你八月份再次向妈妈开口，因为这个时间间隔确实太短了，再次开口的时候，你自己会有心理负担吗？
2: 会，这个真的是会有的。主要是我妈也没工作，也这么大年纪，我知道她肯定是也要问别人借钱，只能说自己不争气吧。
0: 啊，我也没办法。这次我有问人家借，
1: 又借。
0: 对。
1: 你每次替他还了以后，你会跟儿子聊什么？
0: 我会告诉他，我说我没这个能力了，有时候人家不借，自己很打脸的，不敢说。
1: 你有没有说不可能再有下一次了？
0: 说过，每一次都说过。
2: 那一刻，就我觉得自己是有，就真该死吧。作为一个儿子，都20多岁，还要去啃老。
3: 小秋的忏悔显得有些苍白无力，沈女士对此早已习以为常。她今天带着最后一丝希望来到金牌调解，她不再奢求儿子能立刻改头换面，但最起码要学会坦然面对，不要再用谎言去掩盖自己犯下的错。沈女士说，儿子小秋从小是个听话的孩子，学习成绩一直很好，从未让他操过心。可他不明白的是，大学毕业后的小秋怎么突然就变成了一个赌徒。
2: 大学的时候，刚好我毕业那年是世界杯，在浏览网站的时候会弹出一些广告嘛。那时候我是第一次接触，我那时候想着小玩个几十一百没什么影响嘛，抱着这样的心态去玩，可能输了几十一百会不甘心嘛，人嘛，又去玩个几十一百，然后又输了，后面又赢回来了，但是赢回来之后感觉肯定能赢更多，就投入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然后就会越滚越多越滚越多嘛。
1: 你借钱的途径是什么呢？
2: 都是网贷和一些朋友。那时候我觉得我可能借个3-5千，每个月还个300-400-500，我也是能还的。后面发现好像也没有想的这么的简单吧，可能输了10000多。那时候拆东墙补西墙，然后可能滚到了5-6万，然后第一次开口就是问我妈还这5-6万。
0: 天都要塌了，一下子10000块钱呢，大概就在想为什么他会去赌博呢，
1: 想象不到的。
0: 对，然后把他的那些银行的那些信用卡都给他注销了，身份证也没收了。刚刚开始的时候是说得很好的，他要戒掉，我也看到他哭过。过一段时间他又忘记了，他说什么话呢，基本上都是出尔反尔的，没有信用的。他自控能力差。
3: 沈女士三言两语指出了儿子小秋的弱点。曾几何时，儿子小秋哭着说要戒毒，他总以为还有希望。然而没过多久，儿子又忘了承诺，该赌还是赌，赌输了再次伸手要钱，心软的他只好又一次掏腰包。如今沈女士说，她已无力再为儿子兜底。调解之前，她还给了主持人一张纸条，上面是一串密密麻麻的数字。
1: 这是在算账是吗？
0: 所有的转账记录是我算的，因为我给他转的那些钱，
1: 一笔一笔转的钱。
0: 对。
1: 这是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的？
0: 从他读大学吧出来，
1: 差不多5年时间。
0: 对。
1: 最后总数是这个吗？
0: 对，
1: 365400。
0: 对，因为我不想记这个数，因为想记起来这个数也是我一种感觉很心痛的。然后又来13000的时候，我才把这个寄出来，我就拍给他看，你看呢，赌出去的不是一个小数了。我说现在是家丑四壁了，这个13000我也借不到了，我再也借不到了。我的朋友圈、同学、亲戚基本上就断交了。
2: 其实现在回想起来，戒赌可能就是有做到过，但是 持续时间不久吧，可能两三个月没有。

0: 完。
1: 家徒四壁的现实面前，儿子小秋的戒赌承诺依旧像一纸空文。沈女士戒遍亲友之后，八月份新出现的13000元债务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365400元。这个让沈女士心碎的数字，却依然没能换来她想要的儿子的回头。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沈女士债台高筑、儿子毒瘾反复的这个节点上，小秋的父亲突然离世，如同一道无声的惊雷，让这个早已摇摇欲坠的家庭彻底失去了支撑。突如其来的家庭变故会成为小秋醒悟的契机，还是会将他推向更深的黑暗呢？
2: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3: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4: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掉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掉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5: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3: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4: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6: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1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3: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7: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8: 我跟我老公是二婚的，之前我老公还有那个3个小孩，加上他是10个，这一次就是他爸死了，儿子3个小孩都要负担他父亲的后事嘛。那时候我就跟我儿子自己在想，我说万一哥哥叫你付他爸爸的什么后期的那些，或者是兄弟之间平摊的那些费用，然后我就给他几千块钱嘛，这个钱呢就是我同学朋友这些转过来的礼。然后他哥哥呢也想他弟弟有没有结婚，就免了。当时我很伤心，就抚慰了他。然后那天晚上我睡到半夜，我醒了，哎，我说我儿子怎么不在我身边，我就起来，我看到他在客厅里面还在玩手机。

0: 说你爸都死了，我说你还有兴趣去玩，一点都看不到你伤心啊。
1: 你心里有怀疑过？
0: 我有怀疑，当时我也是头也是晕的。
2: 我有想过他肯定是怀疑我，一直在赌，也有担心过嘛。
1: 那他给你的那个钱
2: 确实是去赌了这个钱。
1: 在爸爸去世的那段时间，
2: 对，
0: 就那天晚上。
1: 这可能是妈妈最难过的地方。
2: 可能那时候很伤心嘛，我也不知道怎么做，那时候发泄也好转移也好，我想着要不去转一下注意力，然后就想着去玩一下这样子。
0: 然后第二天送到火葬场去嘛，我看到他也很伤心，我在想可能这一次应该是出尽灵魂了吧，应该会改一点。唉，结果我把他想得太完美了。
1: 当你妈妈那天晚上无措的她跟你说，你都不知道伤心吗？
2: 伤心是伤心，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表达出来，总感觉自己有时候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吧。
1: 妈妈她所理解的就是，当我们家庭遭遇这样的变故，那是会给一个人带来灵魂上的这个敲击的作用，会唤醒的作用。好像在你这里不是，它反而成了你更加沉沦的一个促进剂。
2: 我也不知道那时候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子，但是那段时间也有陪在他身边，就一边陪一边去玩吧，可能是。
3: 父亲的离世并未唤醒小秋沉睡的责任感，反而让他在毒瘾的泥潭中越陷越深。沈女士不知道自己到底要怎么做才能把儿子从毒海里拉出来。老公走后，沈女士没了经济来源，这位年迈的母亲被迫重新走进社会，一边打工一边替儿子还赌债。她希望用生活的苦难敲醒沉迷赌博的儿子小秋。
0: 我们就没有经济来源了啊！有时候我还要给他还赌债，我自己一个月1200块钱，那我只能出去打工。我说我现在年龄那么大，出去找工作人家一般不要的，只能搞卫生。我也给他拍视频让他看我吃的什么，我每天要干些什么工作。
1: 你还是想敲击一下他是吗？
0: 对，我的所有的记录，我每天的生活开支。
1: 小秋会看这些吗？
2: 可能有时候我没有回应，但是我都会点进去看。就我感觉他想表达就是说，咱们家确实没钱了，侧敲旁击的让我好好赚多点钱，努力赚钱吧，就这样。
1: 所以你是能明白他的用意的。
2: 对，
1: 但是没有作用。
2: 可能不长久吧，就所谓的三分热度吧，过后感觉自己好像又没有太在意这一件事。
3: 父亲的离世和母亲清苦的生活现实并非完全对小秋没有触动，然而他依旧无法挣脱毒瘾的枷锁，三分钟热度过后又沉溺于那虚幻的赢钱梦中。面对深陷毒瘾的儿子，沈女士流干了眼泪，也耗尽了力气。她既担心儿子一直沉沦下去，又害怕儿子的赌债有一天会把自己压垮。当最直白的苦难展示都失去了力量，她不知道作为一位母亲她还能做什么。而接下来在她最需要儿子的时候发生的事更是让她心寒。
4: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5: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6: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7: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

0: 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藻一比呀、啊，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钓竿藻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1: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3: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1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皆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4: 我这个手做手术，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跟我去医院，因为明天要做手术，要家属签字。他说他要回去换衣服，然后他就回去，因为早上8点钟要赶来签字嘛。他没来，那个医生又打电话，然后我又催，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我就感觉他可能又在堵了，因为他晚上老是不睡觉嘛，白天你看到他那个人很疲惫很憔悴嘛。
5: 小秋那段时间是在堵吗？
6: 那段时间没有在堵，那个时候只是沉迷游戏嘛。
4: 他说他在玩游戏啊，我不相信呢，但是我也看不懂啊。我在医院里面做手术出来，他把我放好了以后，给我放一次，他又跑到一边去了，我见不到人。
6: 确实是打游戏，因为就算我给游戏他看嘛，他也是看不懂。
5: 那打游戏也可以就在医院嘛，为什么那个妈妈第二天就要做手术了，你去跑？
6: 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我也想不起来为什么原因，但是我知道自己回去之后确实是打游戏打到3、4点，然后第二天可能9点钟才起床，然后赶去医院就10点多11点吧。
4: 我就怀疑，我说你是不是又在躲啊？他说没有，每一次说他就把那个脸就拉得很长的。
5: 我问一个现实的问题啊，小秋你现在还有多少债务？
6: 可能算上我信用卡5万多吧。
5: 我问一下妈妈这边，你现在还欠了多少钱没还？
4: 大概还有20万吧。我每天开支，我要把它记下来，控制到最低嘛。
5: 这么还，在这个过程中有自己觉得这日子太苦了，撑不下去的感觉吗？
4: 没有，反正只要有一双手，有一个身体，什么事都可以解决的，
5: 总是有希望的感觉。
4: 对，我对我儿子，第一就是不要沉迷赌博，对儿子的要求。第二，说话要算数。
6: 就是一直借钱以来，其实我对我妈都是很内疚的，就很真的很惭愧。
5: 但是我们不能永远只保持愧疚而不面对。
6: 其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面对这个问题，让我妈妈看到我。实际行动吧。
7: 小秋心有愧疚，但迈出真正的改变对他来说并非易事。戒赌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誓言，在这个家庭里，母亲的债台高筑，儿子的毒瘾难戒，这个死循环难道真的无法打破吗？沉迷网络赌博深渊的小秋，到底怎样才能完成一场彻底的自我重建？金牌调解团队的老师们又会给他们提供怎样的意见和建议？

0: 你呢？
1: 小邱，赌博罪，离你一步之遥。其次，按照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随时可以把你抓去拘留，后果是相当严重的，要考虑后果。再其次，你管不住自己，有钱去赌，没钱借了也要赌，透支信用卡，你如果没有还款能力，银行催缴你也还不上的话，恶意透支的后果，刑法的最低刑是5年以下，一定要知道这个底线。你刚大学毕业没多久，20出头的年纪，还有大好的青春，要想后果。然后我再说母亲那边，儿子借款也好，出现了漏洞你就给他堵，你应该从根儿上来预防，不是说他出了个窟窿你就给他堵一下，你要想根源亡羊补牢。我希望你以后啊，不要再惯着你这儿子，儿子是惯的，你甜到什么时候？
2: 一路堵门深似海，不要以为赌博都旱了，凭着这个运气都旱了，我能够扳本，我能够赚钱，错，梦早就应该醒了。你看一下你这个满脸皱纹这么辛苦付出的妈妈吧，她哪怕一个月就是不吃不喝，一年下来就算是存2万多点块钱，20几万，可以说那要还将近小10年。如果的话呢，你再在背后的话呢，再搞一点债务出来，你还让他活不活了？已经把心窝子都掏给你了。你要知道，妈妈的话呢，去扣下那么多的债权人家门的时候，他已经没有一点脸面跟自尊了。妈妈真的是一个好妈妈，但是呢，又慈母多败儿。
3: 对。
2: 如果你真的你想你儿子的话呢，远离赌博的话，儿子，我想说给你听，我们可以依靠政府的这样的一个强有力的部门戒毒中心，让你去远离这些赌博的环境，不管在里面的话呢是待3个月还是半年，出来以后重新树立自己的人生方向，把你的工作满负荷化，下了班以后立马投入到第二份副业当中去。你哪怕就是跟我去送个外卖，除了每一天自己吃饭和睡觉的时间，全部把就所有的就是说收入拢得到一起，然后一个目标还债。人不对自己狠一点，你把你所有的狠劲都给了你的亲生母亲。所以妈妈哦，我刚刚讲到慈母多败儿，你也在点头。对，你如果把儿子的这些债权债务你全部放在自己的肩膀上来了，你应该把这些借条的话呢，让他去怎么样啊？面对债务债权人，让他去写。你只有这样，你才能够让儿子独立前行，才能够让他长大。
4: 你们家这个，我觉得用我的话说，就是一个悲伤到不能再悲伤的故事。你们家情感问题非常大，儿子呢沉迷赌博，内心情感空虚，然后通过赌博这种方式引起自己的情绪的波动，然后来满足自己，所以妈妈是非常的内疚，儿子也没有教育好。你有没有责任呢？有责任，但是没有那么大。你能把自己照顾好都不错了，你哪有那么多的责任？你现在的方式是通过牺牲自己来成就儿子，但是你成就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儿子？他内心还是有魔鬼啊，那种欲望还是很大呀，还是没有信用啊，还是没有底线呢。而且他自己说他自己都控制不住自己，你这个牺牲自己有多少价值呢？你给他的那不是爱，是一种纵容。他没有情感，当一个人没有情感的时候，他就是活在虚无里面。反正我输这么多钱，妈妈能还，那无所谓一样。所以你这样去满足他，难道真的会成就他吗？我觉得很难。而且赌博的人呢，他十赌九输，但是他就想赢那一回，他就觉得他就有那种信念，他就觉得自己能赢回来，所以他才不断的赌下去。然后你又给他还了很多的债，他输了钱之后，他通过转移的方式把压力全部转移到妈妈身上，所以这就是你和儿子之间欠缺的边界感。当你没有边界感的时候，最后就是无边无界无底洞，没完没了。包括你在外面受了很多苦，你给他看，他又有什么太多的感觉呢？那我觉得对于这样的儿子，目前来说就是放手啊。 他该承担他应该承担的一切，你兜不了底

0: 啊？
1: 赌博是非常难戒的，不可能立竿见影。你的生活当中要增加其他的内容，比如说你在学吉他，比如说你在学一个其他的技能或者是技术，那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你的精力都已经在这个上面了，其实你是没那个心思去做其他的。我们活着是要有乐趣的，但你没有乐趣就变成了刺激，就生活当中的内容太空了，生活方式的简单和枯燥，然后最关键是你的情感的部分没有被激活，所以你生活当中是没有乐趣的。所以第一要增加乐趣，才会减少你去找刺激。生活一定是要有乐趣才会有动力的，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提振你对于乐趣的这种感受力。妈妈这边，首先你要懂一个道理，当你借遍所有人的钱为你儿子负债的时候，其实你儿子输掉的那就不是他的未来，而是你的余生。输掉了你的信誉，输掉了你对生活的指望，甚至输掉了你活下去的勇气。这个输掉的东西太多了，所以你不可以这么做。至于他会不会三长两短，说实话并不会因为你为他扛起了这个债他就没事了。所以小秋你记住一点，你赌博输掉的简直就是连帮助你的这个缘分都没有了。你妈的亲戚朋友同学如果知道是赌博借的钱，难道不会上门去要去吗？你知道你输掉的是什么吗？是满盘皆输。它的严重性你一定要有所认识，对于你们所负债，对于你们家庭来讲，那的确是一个艰难的数字。要想着去解决问题，问题就能被解决，不然你沉浸其中的话，那这个数字可能会越滚越大。剩下的再介入密室，让我们老师跟你聊聊哈。
2: 如何彻底戒除毒瘾？调解员和观察员们纷纷为小秋支招。围绕着这个问题，廖习玉带着小秋来到密室沟通。密室里，廖习玉告诉小秋，一定要充分认识到戒赌的艰巨性。赌博不是简单的习惯问题，而是深层心理依赖的体现。
3: 我觉得你这种想戒掉毒瘾，你的决心也很大。戒赌跟戒毒是一样的，我跟你讲哈，一定要通过科学的方法，不是说口头上说我改我改我改，你不是不想改，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4: 首先你说这种科学去戒，肯定是最正确的。
3: 我跟你讲哈，口说是没有用的。
4: 我知道
3: 我跟你讲真的是没有用，你一定要有自律性。
2: 密室的另一边，沈女士对儿子能否真正戒毒仍然没有什么信心。她告诉观察员，儿子一次次承诺又一次次重蹈覆辙，他不敢再轻易相信。
5: 你给他说啥他都答应很好的，就好像小孩子很听话一样，你找不到一点那个瑕疵，但是行动行动就没有了。
2: 观察员建议沈女士一定要认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爱不是无条件的纵容，要设立明确的边界，让小秋自己学会承担责任和后果。
6: 如果你再这么纵容下去的话，后果很严重。
5: 是，我知道了。
6: 你供着他，然后他觉得他有后盾，你断了他的后路了，他还去办什么呀？
2: 断了后路才有出路。沈女士对观察员的建议表示认可。随后观察员廖习玉也提醒沈女士，放手不是放弃，小秋戒毒的过程还很漫长，仍然需要沈女士给予的陪伴和温暖。
3: 你的儿子不是不想改，他是没这个毅力，他觉得没有退路。
5: 对
3: 你晓得吧，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哈，戒毒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要用科学的方法来帮助他。你只有戒毒了，你这个孩子才有明天。一定要戒毒，那用科学的方法是完全可以的。第一，家庭的支持很重要，他自身也很重要。
2: 观察员廖习玉强调，戒赌不仅是个人意志的较量，更是一场需要系统支持的持久战。家庭不能缺位，但也不能无底线兜底。
3: 你如果孩子在不断地去跟他借钱，真的是害了孩子，你害了自己啊。
5: 是，我就觉得是害了他。
3: 你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儿子是成年人，他必须要为他的行为买单啊。
2: 就如何帮助小秋

0: 规划将来的工作和生活安排。观察员们来来回回和母子俩沟通，小秋也表示愿意尝试去找找兼职，充实自己的生活，迈出改变的第一步。那么，密室调解结束后，重新来到调解现场的母子俩又会有着怎样的表现呢？
1: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2: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3: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4: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2: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3: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5: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6: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结束，来看一下小秋和妈妈现在是什么想法。
7: 来了这里听了这么多老师说，我妈年纪也这么大，我还这样问她借钱，真的不是一个男人该做的事情，一点都不负责任。所以我感觉这次来了之后，我真的是下定决心，网赌肯定是要戒掉。这几天我做的不好，对不起妈妈。
8: 没事，儿子的错，
7: 我一定会好好赚钱戒掉他。
8: 我相信你儿子。
7: 对不起妈妈，我爱你，
8: 我爱你儿子。
9: 再苦再累，腰杆别弯，直起来。人都要苦的，不苦长不大的。我相信你，因为我的儿子是最勇敢的，最坚强的。
10: 我们集体给你加油哈，为你祝福，加油哈，好吧，加油。
9: 我也谢谢各位老师来到这个金牌调解，让我儿子重新站起来，找回真正的自我。
10: 带着老妈回去吧，哈。
9: 谢谢老师，谢谢你们，谢谢。
10: 好好的。

0: 这各位谢谢你们。
1: 好好
2: 调解结束了，小秋前路依然漫长，戒除心魔绝非易事，但欣喜的是他至少已在迷途中调转了航向。今天的这场调解，我们共同目睹了一个家庭在赌博深渊边缘的挣扎与求生，儿子小秋的挣扎与反复让我们看清了赌瘾如何蚕食一个人的灵魂与担当，而母亲沈女士用她含泪的付出与退让，为我们诠释了母爱的深度与限度。慈母多败儿，毫无边界的爱有时不是救生绳，而是绊脚石。真正的救赎始于直面痛苦，而非逃避。小秋必须明白，唯有坚持与自律才能破局，唯有付诸行动才能看到希望的曙光，找回那个丢失已久的自己。
3: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4: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
3: 怎么不告好吗？
4: 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5: 不好过你就
6: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3: 害怕。
4: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7: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呢，是一个心不在自己身上，一个心不在家里。男方的话，你最开始在追求女方的话，你的进攻太猛烈了，一见钟情啊，然后一直跟着啊。婚后的话，你们遇到了一些什么事情呢？相亲女人呢、啊、楼上的，那这些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呢？就是因为你们最开始的两性的互动关系有关。就是男方在对女人的话，你特别主动，因为你就是这样对她的，所以当你对别人让她感觉到接近的时候，我们不是说有什么关系，接近的时候他就会唤起他最开始你追求他的那种熟悉的感觉，他就会害怕，他会用那种行为去阻拦，比如说你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然后主动的去跟那些你怀疑的女人去跟他通话。这个女方的话采取了一种态度，叫做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就是有。实际上你们现在呈现的没有什么证据，目前来看我们看不到什么证据。男方的反应呢，就是发脾气砸东西。对于女方来说，当我怀疑这些事情，男方这样的一种反应加重了女方的怀疑。
8: 他要解决，他要怎么解决，他的条件是怎么样？我现在住的房子是他的，跟我没关系。我那边的老家的房子他说要拆迁了，要给他30万，另外一个房子他说也是他的，都买的，反正就是要把我赶出去的这种。
7: 他在台上的话，最起码在我们的面前没有说这些东西，他很关注很在乎的就是你对他的态度。我觉得这个你是没有看到的，这个他是很在意的。
8: 我可以这样子说，他现在包里面还有房产证，不是我是猜的。
7: 所以吴先生，你确实是没有看到你妻子他想要的说的什么，你现在看到全是他身上的各种问题。他有没有问题？当然有，但是你也确实是这样的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今天来到这里解决，你不是来解决问题的。我希望你们两个人能各自看到各自的问题，而不是在这儿互相指责。
9: 吴先生，如何去重建你们之间两个人的信任？我觉得第一点要坦诚，如果是说我还要想维系好这个家庭，那么各样的东西，包括跟朋友之间的关系如何相处，我觉得这个坦诚是第一位的，坦诚的之下再是谈信任。第二个，我觉得你对于王女士的关心，可能不仅仅我在物质上对她的某种满足，你对她之前肯定是精神上的关心，加上物质上的关心，才会让她愿意跟你把日子过下去。而你现在恰恰忽略了最重要的，也就是情感上的关心这一环。你可能觉得我把钱给到位了，她就应该在家里做好她的事情，我的事情你别管。然而事情真的是这样的吗？不是的，她在家里她需要你给她安全感。这个安全感始于什么？始于你也对他的一个信任，任何事情跟他有一个最基本的沟通，他只有对你的一些行为他有了一个全方位的判断，他才会以后的事情对你更加的放心。
10: 王女士，你看似很温柔，脾气性格比较好，但是

0: 实际上，不管从他来讲，还是你们的孩子来讲，他们都会感觉到你的控制欲很强。所以他会觉得他付出了很多，不管是物质上还是情感上，但他没有得到相应的反馈，他心就慢慢的会凉下来。他可能不会再给你那么多钱，逢年过节以往要发个520的什么1314红包的时候，他就会觉得算了，我都给了那么多钱，更何况在某些阶段我的钱不够花，因为要孩子的学习教育，家里的房贷，我已经付出了这么多了，可能他就对你的这种浪漫的那种行为就会降低。这是一个。第二个，他在这个婚姻当中付出了很多，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他不舒服，他可能某一时某一刻可能会有一些念头，希望在外面去找补，这种念头我相信他会有。包括你看到的一些什么对话字眼，我相信你说的是真的，但这个呢也不是最后的证据来表达他是真的是彻底的背叛了你，但是你的对他的怀疑的行为就是把他完完全全当成了他是一个彻底背叛你的男人。早问候晚问候，所有的事情你都要问候他一遍，我说的这个问候是打引号的，实际上就是追责。你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去追责，那么会让你的女儿你的儿子对你也会有看法，因为你的这个行为不仅仅是对老公，有的时候是冤枉委屈他了，有的时候可能也是戳到了他的软肋，但更大的破坏性不在于这些，而是对你整个家庭的氛围全部乱掉了。然而你还是沉浸在对他的问题的纠结当中，在找证据来证明他是出轨的，他是背叛婚姻的，所以你们渐行渐远，你们变得彼此冷漠，你们的家庭和氛围变得一地鸡毛，每个人都没有去看待自己的问题，去思考对方需要什么。
1: 王女士，不得不说，当初你的确是他最贵的家珍，那他肯定会对你是最好的，百依百顺。那么当他经济地位在变化，而且外边的工作负重在变化的时候，那他人能不变化吗？那肯定会变的，对啊，你比如说人累了，能量少了，他自然没有那个能量来关心你了。那你们之间的相处，而你是蛛丝马迹，步步紧逼，就跟掐秧苗一样的，一颗一颗的去给你掐死。然后你的感受是什么呢？你舒服了呀，只要这件事情我跟对方女性联手把我老公给攻击了，我就舒服了。你只关注过你的感受，你关注过他的感受吗？你每一步都在他的心上在做记号。那这记号多了会怎么样呢？记号多了就是你的罪状簿，你除了获得梳理愤怒和被暴力之外，你获得了什么呢？你把他对你的梳理，甚至你看到他往家里拿钱拿少了，甚至你可能觉得他对你的情绪和言语上比较简单粗暴了，你一切皆归于外因，一定是他在外边有人了，一定是他想把自己的钱收起来不给我了。你不考虑内因的吗？不管是儿女跟你之间关系出现问题，还是你身边的朋友跟你之间关系出现问题，还是吴先生跟你之间关系出现问题，你没有任何一次反思过你身上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这是最可怕的。我们再重复一遍那句话，万事从别人身上找原因那会疯的，只有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才会通的。
2: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3: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
4: 怎么不告好吗？
3: 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一杯羊初乳，营养同时补。
2: 一杯羊初乳，营养同时补。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羊背优的吴总。
1: 吴总你好，
2: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
2: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啊！
3: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止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新国标 GB19644-2024， 而且我们的配料表第一位羊乳粉目前来说是高的了，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
1: 嗯，
3: 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保，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和供销合作社合作企业。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农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健康的。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成分，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每天喝一杯等于补硒、补钙、补充蛋白质、补益生菌，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
1: 我们来做个对比实验，我们把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一起冲泡，来看同样克数冲出来的颜色明显不一样。其他牌子的羊奶粉稀稀拉拉，颜色发淡，口感也不好，其实啊就是羊乳含量太低的原因。而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明显的浓稠，挂杯明显，说明羊乳含量很高，没有膻味，羊奶浓郁，好喝不上火。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冲出来有一层奶皮，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呢冲出来的没有奶皮。
3: 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什么是羊初乳呢？了解羊初乳的朋友都知道，只有奶羊生完小羊崽的第一天到第七天产的乳汁才算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更高。而且我们企业拥有亚洲万吨级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10万级的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0000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有保障。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

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

0: 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现在大伙儿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一口下去啊，营养就跟上来了。
2: 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3: 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没有任何问题。
4: 是的，不挑人群，适合任何人喝。
3: 没错，尤其是以下6类人群，我觉得是更加需要饮用羊奶。这第一类就是缺钙的中老年人，第二类呢就是快速生长发育的孩子们，第三类呢就是经常肠胃不适消化不好的中老年人，第四类呢就是喝牛奶会过敏乳糖不耐受，比如肚胀便秘呕吐腹泻的人群，第五类就是包括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好，皮肤干燥松弛容易感冒的，第六类就是体质比较弱的。
1: 这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钙铁锌硒维生素益生菌都给补上来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上火也不发胖。
5: 现在喝了养胃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你看我的身体多好。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6: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7: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8: 拿这一块。
9: 吃啊，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

0: 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 遵循潜心制药、诚信待人的企业经营理念，致力于成为一个值得信赖的健康产品供应。

0: 奴は仲間。
1: はい。
0: 誰かここに来たか。
1: 来てません。
0: もう待てん。通知しろ。すぐに捕獲する。逃がすんじゃないぞ。
1: はい。

0: 怎么样？
1: 那个人不上咱们这道啊？
0: 为什么？
1: 也许他有顾虑吧。也许他觉得咱们不是一条船上的人。不过他手里那份名单，得想个办法。
2: あの男はまだ軍刀の手に落ちていないのか？
3: はい。あの男が逃げたのは別方向です。おそらく軍刀を恐れてたと。
2: 絶対に何かあるな。
4: 快点。请。喝点水，
5: 谢谢。
4: 小兄弟贵姓啊？
5: 我姓吴，您叫我小吴就行。
4: 哦，我姓林。哎呀，今天多亏了小吴兄弟啊，要不然啊，我这条小命可就交代在这儿了。
5: 应该的，都是中国人。林先生，日本人为什么要抓你啊？
4: 嗨，这些该死的小日本，他看谁都像坏人，看谁都想抓。小吴兄弟啊，你是军统的人还是共产党啊？
5: 为什么这么问？
4: 就凭你这敏捷的身手，受过特殊训练，手上再有这个，
5: 难道除了他们就没有身手好的人了吗？
4: 那倒不是，不过当今在这大上海滩，敢跟日本人作对的，也就是他们了吧。
5: 我都不是。您也知道，林先生，见了您以后，我就按您的方法去做了，但是还是什么都想不起来。
4: 一点都想不起来？你在上海就没有一个熟人吗？
5: 有，但是他们都不知道我的身世。
4: 没有一个人知道？
6: 王兄弟，你没受委屈吧？
5: 那倒没有，还得多谢丁三爷。
6: 哎，都是自家兄弟，太客气了。
5: 林先生，对不起，我得先走了。
4: 哎，小兄弟，
5: 如果您以后有事儿，可以到京城商行找我。
4: 哎，哎，小吴兄弟，
5: 京城商行，
7: 王兄弟，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5: 丁三爷，我想问您一些问题。
7: 兄弟直说。
5: 您之前是不是认识我？
2: 調べられたか？
3: 現時点ではまだ。上海は広すぎて、一人探すなら海から針を探すようなものです。
2: ワンライフをやったのは誰だったかな？
3: 丁さんというものです。
2: やつを探せ。万の力を使って探し出させろ。
3: 大佐、やつはできますか？
2: うん。甘く見るなよ。やつらこそが上海の頭だ。
3: はい、すぐにやります。

0: 原来如此，难怪，我觉得王兄你有点怪怪的。不过，我还有一事不明。
1: 三爷，您说。
0: 你跟韩掌柜都是老九介绍来的，你们又在一起，怎么韩掌柜不告诉你啊？
1: 老九，三爷，我真的什么都忘记了，您赶紧告诉我吧。
0: 这也难怪了。那我就告诉你，你叫王文渊，黑虎突击队的。

0: 三爷，不好了！有一波日军朝茶楼来了，马上就到这里。
1: 日本人，
0: 三爷，怎么回事？
2: 这样，你先躲避一下，我来应付他们。
0: 不会有危险吧？
2: 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的。
0: 王兄弟，别走前面，走窗户。别忘了，你是王文渊。

0: 太君，不知太君到来，有失远迎。请坐。班长，
1: 丁三爷，你好大的胆子啊！
0: 太君，此话严重了。不知道太君来到这里是？
1: 丁先生，不，丁三爷，你无缘无故的杀了王赖皮，难道对我们皇军就没有什么交代吗？王赖皮的死纯属意外，我也没想到啊。可是现在人已经死在了你的手下，你必须对这件事情负责。
0: 那皇军的意思是？

0: 兄弟商量一下。
1: 不能，我告诉你，今天只有两个选择，签或者不签。

0: 三爷，不能签呐！别动！别动！别动！别动！不对！
1: 小亮，小亮，小亮！
0: 大哥，今天我告诉你，老子我就是不签！
1: 别动，干嘛呀？

快走啊！

0: 上さん、おそらくワンウェンです。
1: ワンウェンユン、
2: 快点坐车吧先生。啊，先生要去哪儿啊？
3: 前面。
2: 来来来，
4: 三爷，你没事吧？
5: 王兄弟，你不是离开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4: 丁三爷的事儿，我不能不管。
5: 王兄弟，谢谢王兄弟，今天是你救了我。
4: 三爷客气了。日本人为什么要杀你？
5: 日本人想让我给他们做狗，我没答应，他们就要杀我，还杀了我那么多兄弟。
4: 那您今后打算怎么办？
5: 上海滩我暂时待不下去了，我还有一些事情要办，等我办完了我再离开。王兄弟啊，就此别过，
4: 保重。
6: 好了，可以了。
7: 好的，谢谢。
6: 哎，郑先生啊，你要点什么？
7: 我不要什么，我找小茹。
8: 你是？
7: 我是他的朋友，我姓李。这儿没有什么姓吴的呀、啊。

0: 没有姓，哎，他明明跟我说就是在这儿。嗯，有没有可能是听差了呢？鄙人姓韩，是这儿的老板。哦，韩掌柜啊，幸会幸会。
1: 这位仁兄看起来有点面熟啊，恕我眼拙，不知道您怎么称呼啊？
0: 鄙人姓林，韩掌柜看错人了吧？咱们可是素未谋过面啊。韩掌柜不愧是生意人，这看谁，他都有点眼熟，是吧？那我就不打扰了，告辞。
2: 恕不远送。

0: 东家，有个叫松本的日本军官，带人来找你。
1: 你们先坐一会儿，我去看看。
2: 哟，我知太君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
3: 失敬失敬。
2: 你就是韩掌柜，
3: 正是在下。我有些事情想问问你。太君有话尽管问，我一定知无不言。请。

0: 韩掌柜，我听说你和丁三很熟。
1: 你是说帮会的丁三？
0: 对，就是他。
1: 熟谈不上，但的确是认识。
0: 认识？据我所知，你们俩的关系很不一般。
1: 这话从何说起啊？谁说的？我想太君应该能理解，像我们这种开门做生意，在码头上讨饭吃的，如果不和帮会的弟兄处好关系，您说这货今儿丢了，明儿坏了，我也没地儿说理去啊，对吧？
0: 说的挺有道理的。韩掌柜，你知道丁三的下落吗？
1: 没有，这我可真不知道。您像他这种在道上混刀头舔血的人，仇家少不了，所以多几个窝是很正常，但绝不会告诉那些不知根底的外人。
0: 希望你说的都是真话。不过丁三现在是我们皇军的逃犯。
1: 有这回事？
0: 韩掌柜，你要是知道他的下落，希望你及时的取报。
1: 您放心吧，只要是我的手下发现他的行踪，我会第一时间通知您的。
0: 好，那就

0: 谁呀？
1: 林先生，是我小吴。林先生，哎，我去。坐。怎么了，林先生？
2: 来的时候有没有人跟踪？
1: 没有啊。
2: 小吴，我想最后再问你一句，你到底是不是军统的人？
1: 我不是。
2: 真的不是？
1: 不是。
2: 我相信你。
3: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已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5: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6: 我今年78岁了，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7: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

0: 关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0: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0: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大家一起来吧！
1: 来吧，来吧，
2: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拿这一块。
4: 怎么不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这个交给你，这是什么？这是一份日本人和军统都在郑州的文件。那为什么要交给我？我现在已经被日本人监视起来了，我不想让它落在日本人的手里。明白我的意思吗？您在上海有亲人吗？我可以交给他们。明白了，我没有亲。
1: 林先生，您到底是什么人？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你听我说完，这份文件是我冒死从日本人的手里夺回来的，我想请你替我保管好它。 你们的韩长贵，我可以确定他就是军统。这份文件，你可以抄录一份给他，但另一份一定要交给共产党的人，明白吗？
0: 林先生，既然现在是国共合作，您要确定。

0: 班长柜的是军统的人，那您为什么不亲自给他？明里是一起合作，可要不是军统暗地里下班，他早就到根据地了。
1: 记住我的话，有机会一定要把他交给共产党的人。快走，走啊！快走，再不走来不及了！快走！

0: 孟宗先生，跟我们走一趟吧。你们这帮强盗，
1: 要做死干嘛哟？
0: 总有一天你们会自食其果的。

0: 我们已经死了，为什么要救他？姓程吧，回去咱们想办法，好吗？
1: 少爷，少爷，我告诉你。

0: 報告。
1: 入れ。どうだ。
0: 木村を捕まえました。
1: よくやった。名簿は手に入れたか。
0: まだです。

司令官閣下、吉野です。木村を捕まえました。はい、すぐ取り調べます。はい、次の指示を待ってます。行くぞ。

0: 起来，你不要说了，出去吧。
1: 韩大哥，咱们劫狱吧。劫狱？怎么劫狱啊？
2: 日本人在监狱里布下重兵，不受别的。光是岗楼上那两挺重机枪就够咱们受的。
0: 街巷可以想办法打掉，我来打头阵。嗯。
1: 裴振阳，
0: 咱们对宪兵队监狱的情况了解吗？
2: 我曾经被关进日军监狱。
0: 见识过那里严密的守卫，他们不仅有重兵把守，还有很多机关易守难攻。就算我们所有人进去，也未必能攻破。
1: 哼！
0: 韩大哥，林先生必须教。
1: 教我？我觉得这件事情。 我应该操之过急，我想日本人还不至于现在就动手杀他。我们总还有机会，你让我再想想。

0: 大佐閣下。
1: 入ったか。
0: まだです。
2: 武蔵先生。武蔵先生。我看你还是跟我们合作吧，免得再受皮肉之苦。木村先生来中国之前，是在日本的东京。富士山的美景，你一定很喜欢吧？你要是跟我们合作，我会放你一条生路的。
3: 你觉得我会相信你说的话吗？

0: 木村先生，可以和你聊聊吗？
1: 最后的晚餐吗？
0: 木村先生，请坐。

0: 宋本君，不要枉费心机了。穆松先生，看得出来你是一名优秀的特工，帝国培养出了优秀人才。既然你选择加入帝国的怀抱，为什么不尽情的享受，反而背叛了帝国？
1: 怎么，硬的不行，来软的？
0: 穆松先生，难道你就不为你的家人着想吗？如果你死了，他们是多么的伤心，多么的难过呢？不错，如果我死了，我的家人会很伤心，很难过。可是，请问，日本侵华，无数的中国人被你们摧残、压迫、含冤而死。
2: 请问他们的家人难道就不伤心、不难过吗？穆松先生，中国有句话，你应该比我还清楚，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为什么老是抱着这种顽固不化的思想在抗争呢？潇洒的活着，难道比不上痛苦的死去吗？
3: 那是你们的想法。我既然选择了这条道路，我就已经做好一切的准备。穆总先生，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如果你再这么继续顽固的话，我不介意现在就送你上路。
0: 随时恭候。

0: 取り調べは失敗か。すでに手配はできてる。すぐに木村を南京司令部に送れ。
1: はい、大佐。
2: 行け行け。

0: 今夜我们要强攻宪兵队监狱，救出林正盛。日军人多势众，请诸位做好以身殉国的准备。咱们现在来仔细推敲一下今晚行动的细节。
1: 多，蹲下！不好了，日本人要把林先生给带走。
0: 要把他送到什么地方？
2: 不知道，我看汽车开走了，我要赶紧回来报信儿。日本人行动太突然了，
3: 怎么办？他们究竟会把他送到什么地方去呢？
2: 在这个时候，能把这么重要的人押出宪兵队监狱，唯一的可能就是把林先生送出上海。可我们不知道他们的目的地。韩大哥。 吉野的直属上级最近的在哪儿？
4: 南京。
2: 教练，一共有几辆车押送？
4: 2辆卡车，1辆摩托车。
2: 以日军的押送规模来看，他们的目的地一定是南京。上海到南京的主干道只有一条，这是他们的必经之路。

0: 日本人离开多久了？20分钟。咱们的轿车速度比卡车快，如果我判断没错的话，咱们最快应该能在1个小时内追上他们。
1: 大家随机应变，救人之后自行在上行汇合，出发。

0: 叫我这边，人都说大恩不言谢，可今天我还要说声谢谢。您太客气了，林先生。这里是上海郊区，咱们得趁天黑前赶紧赶回去。
1: 不，咱们俩直接去跟据点。这事名单直接关系着成千上万中国人的性命安全，刻不容缓。
0: 名单没在我身上。
1: 你说什么？我来救你的时候。
0: 我怕把名单放在身上不安全，我就放到商行里了。
1: 这么重要的东西，
0: 你怎么能不随身携带呢？那如果咱们俩牺牲了，谁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1: 对不起，林先生，是我考虑不周全。要不咱们现在回去拿吧。
0: 不，
1: 现在回去，日本人肯定急，等鱼刺透露网。我看，咱们还先是找一个地方。
2: 住院再说。走吧。大佐。松本。なぜ戻ってきた？すいません、大佐。木村を逃がしました。なんだと？どういうことなんだ？何者かが部隊を襲撃し、木村をさらわれました。
3: バカ！どうやって司令部に報告するんだ？
2: すいません、大佐。

0: 走。
1: 祖祖，小吴怎么还没回来？
2: 放心吧，他会回来的。

0: 林先生，今天就在这儿将就一晚上吧。哼，
1: 还不错。
0: 您先休息会儿，我去给您弄点野味儿。
2: 哎，等会儿小吴兄弟，
1: 你可是我的救命大恩人，我总得尽点力吧。你歇着，我去。啊。
0: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0: 重新认识一下。黑虎突击队，王文渊。
1: 黑虎突击队，你恢复记忆了？
0: 没有，但我知道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

0: 李大姐您好。
1: 哎，你好。
0: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
0: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
0: 这样猪吃得好，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

0: 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2: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1: 怎么样？
3: 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1: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3: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1: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元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2: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元，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1: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元15袋，怎么样？
2: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元，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元。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
0: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元，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
2: 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0: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1: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
2: 如果您平常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差没营养，如果您平常想要吃点肉又担心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就是您好的选择。
0: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一点也不油腻，吃起来更健康，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2: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0: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元十袋怎么样？
2: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元，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十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0: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2: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0: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过去啊是你们用艰苦奋斗托举起了我们，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元十五袋，这五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2: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也感谢一下全国观众一直以来对我们栏目的支持。今天呢，小倩自己掏腰包，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五袋，做到199元，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1: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元，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
2: 李大姐您好。
0: 你好。
2: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0: 是啊。
2: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0: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这样猪吃得好，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2: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

0: 了吧？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1: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0: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1: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0: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1: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0: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1: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0: 怎么样？
3: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嗯，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0: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3: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0: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1: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0: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1: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五袋。这五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五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

0: 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
1: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2: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3: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4: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5: 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6: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哎，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1: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2: 身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3: 同胞自找我国为民
4: 人，你找死！
5: 任命李志信同志担任钢刀队的队长。
6: 人在阵地在，
7: 有地铁，
8: 严密。
9: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10: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反而会越烧越旺。
11: 我希望你们永远记住一句话：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12: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0: 林正生同志，你好。
1: 王文渊同志，你好。走。王文渊同志，那你怎么跟军统的人混在一起了呢？
0: 我失忆之后，是韩大哥救了我，他对我很好，所以我就一直留在他身边，帮他的忙。林振生同志，你这次来上海的具体任务是什么？
1: 说来话长，这件事儿还得从那份名单说

0: 谁呀？我。怎么样，三爷？我发现松本那小子了。他怎么了？他只带了两个巡逻兵，去了新月酒吧。你确定没有？
1: 我会做的。
0: 三爷，咱们干吧！杀了松本，咱们就离开上海。
2: 对呀，三爷，
0: 咱们联系一下以前的老兄弟，不信杀不了他。
2: 杀是一定要杀的，可不能连累其他兄弟。我们离开上海。 可他们怎么办？所以，必须我们自己去干。可是我们只有四个人，我们倒是可以联系韩掌柜帮我们。走，
3: 进来。
4: 祖祖，丁三爷求见。丁三，有请。是。祖祖，丁三爷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来？
3: 上海这滩水，真是越搅越浑呐。
4: 请，
3: 韩掌柜。丁三爷，真是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的，请吧。
2: 三爷啊，您是日本人通缉的要犯，怎么还不离开上海啊？我不杀了松本，怎么能离开上海？希望
4: 您能听我一句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日本人眼下对上海的控制越来越严密了，您这时候不走，不是明知之举啊！
2: 韩掌柜，我虽然混在帮会，但道上。
4: 讲究的就是一个义字。如果我不杀了松本，我还有什么颜面活在这个世上？
3: 那您今天来找我是？
2: 一，我是来感谢韩掌柜救命之恩；第二，我是来向你借人的。
3: 救命之恩就不用谢了。以前三爷也没少帮衬韩某。
2: 就是您借人识相，我的兄弟一直盯着松本。今天松本在新月酒吧喝酒，人不多，所以我来向韩掌柜借几个兄弟，帮我一起干掉这个小日本。
3: 您这个消息准确吗？
2: 准确的。松本的手里不仅有我们帮会兄弟的鲜血，更有很多无辜百姓的鲜血。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3: 这个时候下手，只怕时机并不合适啊！韩掌柜，你放心，我已经有了安排，绝对没有问题。另外，韩掌柜，你是军统方面的人吧？三爷可真是目光如炬呀！ 既然您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我也是不答应，岂不是有些不仗义了？也好，这次我倒想舍命陪君子，亲自跟您走一走，跟松本算算新账旧账，请。
2: 韩掌柜，爽快。
3: 客气。 你留在家等王文渊，哪儿也别去。

0: 怎么样了？
1: 人一直在。韩掌柜，
2: 不着急，咱们等他。为了安全起见，咱们兵分两路。大爷，你带几个兄弟从那边绕过去，咱们两下包抄他。记得听我号令，统一行动。
1: 好。

0: 三爷，就这么几个小日本，我们还打什么伏击？直接上吧。
1: 韩老板不是说了吗，要统一行动。
0: 你个怂包，
2: 谁怂谁王八蛋。
3: 好了，反正这都是我们兄弟的事，

0: 军的狙击手，枪法是出了名的准，
1: 都别动。

0: 你是来杀我的吗？你也不看看，你有没有这个实力？
1: 韩掌柜，快出来吧！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韩掌柜，不要出来！
2: 祖宗，怎么办？根据弟兄们中弹的情况来看，上面是有一个狙击手。 你们三个等一下，同时冲出去，交叉奔跑，相互掩护。要是那位弟兄有幸活着回到上行，马上通知每人，让他想尽一切办法干掉这个狙击手。
0: 韩掌柜，快出来吧！我什么都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你准备的。出来吧！

掌柜，我对不起你。

0: 郑生同志，你在这儿等我一下。
1: 快去快回。
2: 小吴。
0: 美珍。
2: 你怎么现在才回来？
0: 让你们担心了。韩大哥呢？
2: 他和三爷去杀松本了。
0: 杀松本？不会有事吧？
2: 应该不会，松本已经被降职，带的人不多。
0: 那就好。
3: 徐队长，徐队长，徐队长，
2: 怎么了？
3: 东家被围，三爷被打死了，日本人还有狙击手。
0: 美珍，召集大家集合，带上重武器，在门口会合，
3: 快
2: 走。

0: 我暂时走不了了，你带着名单赶紧离开。
1: 出什么事了？
0: 韩南哥被日本人围了，我得去救他。
1: 到底怎么回事？
0: 林连胜同志，这份名单比我们的生命都重要，你一定要带着他们全离开。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会去找你们。
1: 文云同志，保重。
2: 文云同志。

0: 再敢往前一步，我保证打爆你的脑袋，让你的人都往后退。
1: 八哥，
2: 八哥，
1: 滚！

0: 你是王文渊，你认识我呀？
1: 我接过你的画像。
0: 王文渊，韩长给我已经给你放了，你现在是不是应该放了我？
1: 放了你，丁三爷的账怎么还？

0: 你觉得我会把你一个人扔下吗？
1: 胡闹！明丹中要带着明丹赶紧走啊！
0: 要走一起走，我不能扔下自己的同志。
1: 走啊！

0: 我送不了了，这样下去会丢了你的。你带着文件赶紧走。
1: 废什么话！再不走，咱俩一个都走不了。赶紧走啊！
2: 冯凤元同志。

0: 敌人已经认出你了，再不撤，恐怕来不及了。
1: 王文渊呢？林正生呢？
2: 我要那份名单。

0: 小王。
1: 韩大哥，你是不是一直知道我的身份？你告诉我，你是不是一直在利用我？
2: 小五，东家这么做是为了要保护你。
0: 那份名单呢？

0: 你是要和林正生离开了吗？
1: 林正生同志已经牺牲了。我要去完成他的嘱托。韩大哥，美珍。

0: 到了，就这里。这家曾经收留过你们画中的那个人，当时他的伤很重，还休养了很长一段时间。
1: 乔曼。
2: 十全十美，天盛京、时钟年感恩巨献，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都在争相免费领取这套珠宝，实践套，日常佩戴贵气逼人。这套珠宝带着特别有面子，富贵又大气，不管赴宴还是走亲戚，气场直接拉满。邻居朋友全都追着我打听，在哪入手的，栏目每档就100个名额，抓紧免费领取。
3: 我一点没犹豫，直接下单赞助名额，我也得给老伴儿啊给后辈儿备齐整套，千万别等名额抢完了再后悔。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全盛精品牌十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 锤珠款镂空项链，掌裁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10大件，件件雕工精巧，日常佩戴提气质。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领回。
2: 回家，观众朋友们，今天这档节目你要是错过了，我敢说一定后悔10年。咱们中国人讲究什么？一套像样的珠宝首饰是给父母的孝心，是给晚辈的念想，更是给自己半生辛劳的一份犒赏。今天全盛京的十全十美珠宝套装，样样有讲究，这等好东西啊，但是今天呢，不要钱，免费送就能够把这套传世珠宝。
4: 请进家，主持人说的对，我这次做活动啊，不是清仓，不是甩货，这是我们10年磨一剑的诚意之作，是为了感恩老顾客全盛京能走到今天，全靠各位朋友的认可与厚爱。这些年大环境起起伏伏，要是没有大家一路的支持，哪能撑得下来呢？好在啊，这两年传统文化回暖。 咱们的匠心之作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日子好过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路相伴的家人朋友。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啊拿出咱们压箱底的好东西，做件实在的事儿。于是啊，决定把店里工艺最精、设计最巧的十全十美套装，今天不要钱就直接啊免费送了。现在。 正在看节目的家人们，只要打个电话，10大件珠宝就直接啊免费送了。但是呢，数量实在有限，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2: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个人限领一套，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十件套设计得多考究，从孩子的平安锁到男人的观音项链。 从女人的佛手坠子到老人的圆满手镯，上上下下全都照顾到了。10件套，电视机前的观众瞧见了呀，肯定会都想要的。所以说，霍总，您看能不能跟董事会商量商量，多增加一些名额呢？这个呀，确实没办法。
4: 之所以限时限量，就是啊，想把全盛京的珠宝给到真正懂得欣赏它、真心啊喜爱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的回馈给咱们的老顾客。咱们纯粹是贴钱做口碑。要是您信赖我们的品牌，认可我们的工艺。

0: 您呀、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免费送，免费领，富贵珠宝带回家，十件真品，十全十美。乾盛金口碑爆款珠宝十件套，全部由20年以上老师傅手工錾刻打样，多层锻打，镂空花丝，全是传统宫廷老手艺。花丝如意成命锁，送晚辈、新生儿、男士观音吊坠，镂空粗链、方硬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士佛手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平安圆镯、新国风款式，上身尽显华贵气韵。今天只要打进电话登记下单，不要钱，免费送，包邮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锁定福利。
0: 我手上这十件套全是啊，咱们工厂几十年经验的老师傅纯手工打造的。你看这个平安锁。花丝工艺加上彩色珐琅点缀，如意造型，再看这镂空观音坠，方方正正，还有这黑曜石貔貅手串，还有女士这佛手吊坠、符文戒指，天天戴，圆满手镯，整套十件，自用显品味，送人啊倍儿油面。今天不要钱，就直接啊免费送了。
2: 哇，我听着都心动了，一个电话就能够拥有10大件传家珠宝，还包邮到家。不过呢，估计大家伙也跟我有同样的一个疑问，就是这么精美的十件套真品，不要钱免费送，这品质有保证吗？
0: 这你放心，质量啊绝对让大家放心，我们敢送给大家，就敢啊在品质上拍胸脯保证。第一，每件单品都带权威检测证书。第二，咱们工厂资质齐全，全国实体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门店都能给您退换。
2: 好，有了这个保证，相信大家伙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乾盛金品牌10周年专为感恩之音送福利，10件套精美饰品，花丝如意平安锁、福牌手绳、观音坠、粗款镂空项链、方才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整整10大件，件件带权威证书，不要钱免费送。记住了，这么好的缘分，10年就这一次，错过了真得再等10年。而且每档节目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号码只能领取一套，所以不要再犹豫了，现在就拨打电话，把这份体面稳稳当当请回家吧。
1: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乾盛金品牌10周年感恩回馈的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粗款镂空项链、掌财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10大件，件件雕工精巧，日常佩戴提气质。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领回家。
2: 喂，你好。
3: 喂，是我吗？我的天啊，可算打通了。我打了快40分钟，好不容易挤进来，还说名额啊快见底了，你这不是糊弄人的吧？不要钱真的能拿到10大件？别到时候啊加这个费那个费的。
2: 您先消消气儿哈，咱们这次活动绝对真实，您看咱们乾盛金的霍总就在这儿呢，让他亲自跟您说说。
0: 喂，实在对不住啊，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我是啊，真没想到大伙这么热情，这是我们乾盛金为了答谢老客户特别啊做的感恩回馈。只要您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10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您送到家。不过咱们每档节目啊就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号码只能领取一号，没及时打进电话就真就抢不到了。所以啊，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名额了，十全十美尊享套装就是您的了。
3: 好好好，听您这么一说啊我就安心了，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到10大件，我算是赶上好运了。

0: 别的我不多问，赶紧帮我登记锁定名额就行了。
1: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全盛金品牌十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珠款镂空项链、掌裁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日常佩戴提气质。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领回家。
2: 虽说这是免费领的，但这品质啊，绝对过硬。观音吊坠和貔貅手串，和老伴手上这个圆满手镯，和这个大佛头这个吊坠，我们天天戴着，朋友们都说好看，上档次，出门感觉底气都足了。一个电话能抢到名额，真是太幸运了。
3: 质量真的没话说，光泽细腻，自己带参加婚礼聚会呀、特别有面子。平安锁给小孙子戴。
4: 这全盛金的十件套啊，哎呦，那个花丝，那个工艺，那个雕工，我这辈子我都忘不了。可惜啊，价格实在是不低，这一直呢没舍得给自己添一套。正好啊，这次赶上他们搞活动，现在啊免费领取，跟白送的有啥区别呀？哎，我立刻啊打电话抢占了一个名额。佛手的吊坠，古法的镯子，我自己啊带着，家里面呢来的这些亲戚朋友啊，没有不夸的，整个人的这个气质啊都不一样了，简直是太满意了。
1: 免费送，免费领，富贵珠宝带回家，十件珍品，十全十美。全盛金口碑爆款珠宝十件套，全部由20年以上老师傅手工錾刻打样，多层锻打，镂空花丝，全是传统工艺老手艺。花丝如意长命锁、送晚辈、新生儿、男士观音吊坠、镂空粗链、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士佛手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平安圆镯，新国风款式，上身尽显华贵气韵。今天只要打进电话登记下单，不要钱，免费送，包邮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锁定福利。
5: 咱们中国人讲究什么？一套像样的珠宝首饰是给父母的孝心，是给晚辈的念想，更是给自己半生辛劳的一份犒赏。今天全盛金的十全十美珠宝套装，样样有讲究，这等好东西啊，但是今天呢不要钱免费送，就能够把这套传世珠宝请进家。
6: 主持人说的对，我这次做活动啊，不是清仓，不是甩货，这是我们十年磨一剑的诚意之作，是为了感恩老顾客，全盛金能走到今天，全靠各位朋友的认可与厚爱。这些年大环境起起伏伏，要是没有大家一路的支持，哪能撑得下来呢？好在啊，这两年传统文化回暖，咱们的匠心之作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日子好过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路相伴的家人朋友。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啊拿出咱们压箱底的好东西做件实在的事儿，于是啊决定把店里工艺最精、设计最巧的十全十美套装，今天不要钱就直接啊免费送了。现在正在看节目的家人们，只要打个电话，十大件珠宝就直接啊免费送了。但是呢，数量实在有限，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5: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个人限领一套，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十件套设计得多考究，从孩子的平安锁到男人的观音项链，从女人的佛手坠子到老人的圆满手镯，上上下下全都照顾到了。十件套，电视机前的观众瞧见了呀，肯定会都想要的。所以说，霍总，您看能不能跟董事会商量商量，多增加一些名额呢？
6: 这个呀，确实没办法。

0: 之所以限时限量，就是啊，想把全盛金的珠宝给到真正懂得欣赏它、真心啊喜爱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的回馈给咱们的老顾客。咱们纯粹是贴钱做口碑，要是您信赖我们的品牌，认可我们的工艺，您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这套珠宝戴着特别有面子，富贵又大气，不管赴宴还是走亲戚，气场直接拉满，邻居朋友全都追着我打听在哪入手的，栏目每档就100个名额，抓紧免费领取。
2: 我一点没犹豫，直接下单占住名额。我也得给老伴儿啊，给后辈儿备齐一整套，千万别等名额抢完了再后悔。
3: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全盛金品牌10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珠款镂空项链、掌财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10大件，件件雕工精巧，日常佩戴提气质，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领回家。全盛金口碑爆款珠宝10件套，全部由20年以上老师傅手工錾刻打样，多层锻打，镂空花丝，全是传统宫廷老手艺，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平安圆镯，新国风款式，上身尽显华贵气韵。今天只要打进电话登记下单，不要钱，免费送，包邮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锁定福利。
4: 咱们中国人讲究什么？一套像样的珠宝首饰是给父母的孝心，是给晚辈的念想，更是给自己半生辛劳的一份犒赏。今天全盛金的十全十美珠宝套装，样样有讲究，这等好东西啊，但是今天呢，不要钱免费送，就能够把这套传世珠宝请进家。
0: 主持人说的对，我这次做活动啊，不是清仓，不是甩货，这是我们10年磨一剑的诚意之作，是为了感恩老顾客，全盛金能走到今天，全靠各位朋友的认可与厚爱。这些年大环境起起伏伏，要是没有大家一路的支持，哪能撑得下来呢？好在啊，这2年传统文化回暖，咱们的匠心之作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日子好过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路相伴的家人朋友。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啊拿出咱们压箱底的好东西做件实在的事儿，于是啊决定把店里工艺最精、设计最巧的十全十美套装，今天不要钱就直接啊免费送了。现在正在看节目的家人们，只要打个电话，10大件珠宝就直接啊免费送了。但是呢，数量实在有限，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个人限领一套，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10件套设计得多考究，从孩子的平安锁到男人的观音项链，从女人的佛手坠子到老人的圆满手镯，上上下下全都照顾到了。10件套，电视机前的观众瞧见了呀，肯定会都想要的。所以说，霍总，您看能不能跟董事会商量商量，多增加一些名额呢？
0: 这个呀，确实没办法。之所以限时限量，就是啊，想把全盛金的珠宝给到真正懂得欣赏它、真心啊喜爱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的回馈给咱们的老顾客。咱们纯粹是贴钱做口碑，要是您信赖我们的品牌，认可我们的工艺，您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这套珠宝戴着特别有面子，富贵又大气，不管赴宴还是走亲戚，气场直接拉满，邻居朋友全都追着我打听在哪入手的，栏目每档就100个名额，抓紧免费领取。
2: 我一点没犹豫。

0: 直接下单占住名额。
1: 我也得给老伴儿啊，给后辈儿备齐一整套，千万别等名额抢完了再后悔。
2: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全盛金品牌十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粗款镂空项链、掌裁方硬戒、黑曜石貔貅手串、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日常佩戴提气质，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领回家。

0: 是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不要给大山添乱。
2: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3: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4: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7: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8: 没关系
7: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3: 大家一起来吧，
0: 来吧来吧
8: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离开。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你能够平平安安。
1: 这份文件比咱俩的生命都重要，一定不能让它落到日本人的手里。

0: 大嫂，认识他吗？不认识。你撒谎！
1: 我没有。全村人都可以证明。
0: 是你救了这个人，而且这个人称你为老爹。
1: 没有，他们都听错了。
0: 他们没有听错，他们也没有说错。你不想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因为不说实话的人全部死了，而说实话的人因为包庇皇军的罪犯也被处决了。
1: 你把他们全杀了，
0: 这是规矩。
1: 呸！你们是魔鬼，你们是魔鬼。
0: 停！说他在上海有什么落脚点，不说的话你也一起死。
1: 想让我告诉你？
2: 你做梦去吧！
1: 乡亲们啊，对不起啊，是我害了你们啊！
3: そのまま続けろ。死なないようにな。
0: 我告诉你，你说不说，他都会出现的。

0: 誰か。
1: 大佐。
0: 通知しろ。上海城に告示を貼って、ワンウェン用に知らせる。親父がここにいるとな。
1: はい。

0: 没好事儿，他可能活了。这什么好东西？
1: 我贼爱。

0: 这个日本人的特务可真是够狠的，他们把我们的特约提了满城告示，我还听说全村人都杀光了。哎，京东之后再想残，
1: 小点声，到时候都是日本人的特务，不想活了。
2: 下场就是这样，
3: 还是别乱说话了。
2: 上面说了一句啊。

0: 还有5分钟，行刑的时间就到了。我知道你来了，就忍心看着这位老先生死在这里吗？出来吧，关文渊！我数到10，你要是不出来的话。
1: 我砍了他的脑袋！孩子，别出来，别上他们的当！别出来！班长，哎呀！
0: 老弟，王文渊，出来吧！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王文渊，你终于出来了，你为什么不冲我开枪呢？你害怕了？你怕我杀死他？我答应过你，只要你出来，我会放过他的。现在你把枪放到地上，举手走出来。

娘！

爹，儿子一定亲手杀了姬爷，以祭奠您的在天之灵。

0: 为什么跟着我？
1: 我听说吉野要调走了，明天会在风月路的日式餐厅吃饭。
0: 我知道了。
1: 如果你要行动的话，一定要多加当心。
0: 多谢了，美珍。
1: 文渊，
2: 请你转告韩大哥，这是我自己的事儿，我不需要你们出手。
1: 我要说的不是这个，我要说的是，如果你离开上海的话，一定要去天目山找方团长。
0: 方团长，
1: 方天意，黑狐，记得吗？

0: 黑狐先生，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1: 方天意，本来我可以让你有尊严的死，但是你竟然杀了我的恩师，我要让你死得像狗一样。先天正雄，今天不管你说什么，你这条命我要定了。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源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

0: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1: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0: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4: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4: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4: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5: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

0: 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1: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盯着一想，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2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2: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5: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2: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3: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5: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3: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5: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3: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

0: 化粉分泌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1: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2: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3: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

0: 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京城正善匠心点发玉方堂牌海狗丸，传承君臣佐使，抗疲劳，吃玉方堂牌海狗丸。
5: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6: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7: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8: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9: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0: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1: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0: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1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3: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4: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5: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6: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4: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王文渊，你果然没让我失望啊！你们就是这样对待我的朋友吗？退下！王文渊，过来喝一杯吧。

0: 王先生果然胆色过人呐！吉野道总盛情邀约，我不来不合适吧？哼！你觉得你今天能杀了我吗？
1: 我今天一定能杀了你。
0: 那我敬你。

0: 来，祝你成功。
1: 对不起，我不会喝酒。
0: 好，那我请你喝茶。

0: 你们别过来吗？
1: 我来还算你大哥吗？
0: 多谢！
1: 你要是还把我当大哥，就别说。

0: 不要再纠缠了。
1: 少林，
2: 到
1: 五岳湖。

赶紧带他去附近医院。

0: 坚持住。
1: 记得去天目山，找方天意。

0: 合着你赶我走呗？
1: 不是我赶你走，是你不走，他们就要调我走。
2: 这是他特地让我带给你的。
0: 他没告诉过你，
1: 我不会喝酒。

0: 美珍的事儿，对不起。
1: 美珍她，你不用太自责，
0: 她不会怪你的。
1: 美珍是觉得自己亏欠你，所以事事想伸手帮你。她尽力了。兄弟啊，能想起过去的事儿了吗？
0: 我都记起来了。
1: 我们都是为了国家民族，就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只是你此行前途太过凶险，非要走吗？
0: 我必须要回去，因为那里有我同生共死的兄弟姐妹。
1: 人各有志，我不能强求。这一路上山高路远，兄弟你要多珍重啊。
0: 多谢了，韩大哥。

0: 你等着，
1: 等转完了小日本，我开个酒馆，天天拉着你喝，我喝死你，
0: 喝死你。

要以水代酒。

求求你们放过我们，我们要杀。

0: 来，姑娘，慢点。日本人为什么抓你们？
1: 他找我们做慰安妇。求求你们，你们一看就是好人，救救他们吧。
2: 抓的人多吗？
1: 多。
2: 他们被关在哪儿啊？
1: 就关在东边那塔楼里。求求你们，救救他们吧。
2: 大姐，拿着，带着闺女赶紧走啊。

0: 这不太好吗？赶紧走吧，这里太危险，快点，快！
1: 谢谢你们！
2: 这位兄弟，怎么称呼？在哪儿高就啊？
1: 我姓吴，叫我小吴就行，高就谈不上，混口饭吃。你呢？
2: 失礼失礼，我叫云飞，同样是混口饭吃。
1: 告辞了。
2: 哎，兄弟，你是打算一个人端日本人的炮楼子吗？

0: Action!
1: Action!
0: Ora hai ke?
1: Ke?
0: Hai kada ke?
1: Ke?
0: Kenda.
2: 这不行，不知道毁的配置。11个日军，3个伪军。你来过？耶，
1: 滚蛋！
2: 不一定吧？他哪有俩胯子呢？万一是哪个倒霉蛋回来视察呢？
1: 哎，
0: 起来！
1: 哎，起来！

0: 姑娘们，别害怕，我是来救你们的。
1: 别怕啊，别怕，有我们呢。别怕，别怕，
0: 待在车上别乱动。上车。
1: 好。

0: 认识可不错呀。
1: 彼此彼此吧。
2: 得赶紧找个安全的地方，把这些姑娘放了。
3: 要不武汉？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年纪越大就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7: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8: 眼睛看不清，
7: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9: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0: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9: 问题
10: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2: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吗？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2: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2: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4: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6: 有保证吗？
14: 当然有保证了，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蓝莓叶黄素

0: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2: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

0: 我可以独立，我自己走出来就方便了嘛。
1: 嗯，
0: 走去厨房也可以。
1: 嗯，
0: 所以我就记着在此，慢慢好，慢慢好。
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3: 来纳，来纳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纳。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4: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特大好消息，
3: 蓝莓叶黄素
2: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4: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7: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8: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7: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9: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0: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6: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1: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6: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1: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6: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11: 嗯，
6: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0: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得抢着买。
1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0: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2: 特大好消息，
3: 蓝莓叶黄素
2: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4: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3: 来纳，来纳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纳。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0: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得抢着买。
1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3: 来纳，来纳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纳。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4: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0: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得抢着买。
10: 蓝莓叶黄素。

0: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3: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4: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2: 眼睛看不清，
4: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5: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6: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5: 问题
6: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7: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8: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9: 特大好消息，
7: 蓝莓叶黄素
9: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8: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8: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1: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1: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1: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1: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11: 嗯，
1: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0: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2: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3: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叶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8: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3: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3: 有保证吗？
13: 当然有保证了，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特大好消息，
7: 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8: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8: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0: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2: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4: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2: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5: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

0: 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
1: 嗯，
0: 走去厨房也可以。
1: 嗯，
0: 所以我就记着在此，慢慢好，慢慢好。
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3: 来纳，来纳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纳。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4: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特大好消息，
3: 蓝莓叶黄素
2: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4: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7: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8: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7: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9: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0: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6: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1: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6: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1: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6: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11: 嗯，
6: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0: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得抢着买。
1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0: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2: 特大好消息，
3: 蓝莓叶黄素
2: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4: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3: 来纳，来纳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纳。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0: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得抢着买。
1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4: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

0: 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1: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产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2: 身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3: 你找死！
4: 任命李志信同志担任钢刀队的队长。
5: 人在阵地在，
6: 有地铁，
7: 严逼。
8: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9: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反而会越烧越旺。啊啊，
10: 希望你们永远记住一句话，我们是为了人。

0: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0: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2: 你喝着酒，我送你回去。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3: 爸爸，早点回家。
4: 你在家乖乖的，
5: 开车注意安全。
6: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4: 你好。对，是我叫的代价。
7: 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麻烦了。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社会传真。今年京九铁路全线开通运营满30周年，30年前这条纵贯南北的大动脉跨过长江，拐进老区，近1/3的里程落在了江西。俗话说30而立，30年过去，这条路给江西带来了什么？今天我们沿铁轨一路南下，看京九线上江西沿线城市的故事。
1: 京九铁路驶入江西，第一站是九江。九江是长江上的重要港口城市，每天迎来送往2万多人。
2: 我是从1994年去北京，我们要坐着轮船到武汉，
3: 倒火车到北京。
2: 京九铁路开通过后呢，我们直接从九江可以坐着火车去北京了，很方便。
1: 如今方便快捷的还有货运，每天都有华东至华南电商、快消品等时效性强的货物通过城西港铁路专用线从九江南站引出，直抵集装箱码头，第二天就可以到达目的地。这样高效的联运场景在30年前根本没法实现，货物从船上卸下还要靠汽车短途倒运才能装上火车，环节繁琐，成本偏高。京九铁路的通车让长江黄金水道与南北铁路大动脉深度牵手，长江中上游的货从这儿上了京九线，一路向南。今年6月，第100趟九江城西港至东莞东白货班列开行，经京九铁路次日直达粤港澳大湾区，月运量从6000吨跃升至1.8万吨。列车一路向南抵达南昌，这里是京九与沪昆交汇的枢纽，不靠海，不沿

0: 边，企业出海，物流曾是南昌绕不开的难题。
1: 当时出口汽车主要还是以江海联运为主，那同时对于一些比较急的货物，我们基本上会采用公路拖车加海运的模式，那公路拖车的成本对我们来说就非常高。
0: 京九铁路彻底打通了南昌的出海通道，南昌的企业在家门口装箱发车，可以直抵宁波、厦门、广州、深圳等港口。
1: 依托这个京九铁路线，增加了海港口岸的选择，相比江海联运，成本降低了20%以上。
0: 路通了，货能出去了，产业也跟着起来了。得益于京九与沪昆交汇的枢纽优势，南昌建成了从精密模具、显示模组到整机组装的完整移动智能终端产业链。从货物运得出到产业引得进，30年间，京九铁路江西段已串联起电子信息、家具制造、有色金属、汽车及零部件等多个千亿级产业集群。顺着铁轨继续南下，来到吉安，铁路让江西老区彻底告别偏远闭塞标签，不仅串起了产业，也激活了乡村的文旅潜力，让外面的世界也跟着进来了。美碑古村距京九铁路沿线站点仅半个小时车程，铁路通车前，古村藏于深山，鲜为人知。这里的村民至今都难忘京九通车前的那些行路难的日子。
2: 才6、7岁的样子，早上4、5点起来，走了3、4个小时的样子，走累了爷爷还背我，亲手触摸了一下这个火车，好激动。
0: 铁路贯通后，秀美山水与古村文脉走出大山，各地游客纷纷慕名而来。
3: 铁路的发展对于美碑古村带动挺大的，我们很多外地客流团队都是依靠铁路加汽车方式来我们景区游览参观。我们去年的数据是89万人次，其中的话坐火车加汽车来美碑古村体验的银发团队是居多的。
0: 列车继续向南抵达兴国，这是京九线上最特别的一站。兴国是闻名全国的将军县，革命年代23万人口的兴国，9万多人参军参战，5万多人为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承载着对老区的深情与担当，京九铁路规划之初，毅然舍弃取直线，从吉安一路南下到赣州的方案，特意为兴国绕出一道发展之弯，两跨赣江，穿越群山，把铁路修到了这片红色故土。这一道暖心的弯道，改写了兴国老区的命运，也成就了无数群众的美好生活。在兴国县布头乡，村民吴建新在网上接单卖脐橙，1个小时后，快递车就开到了仓库门口。每天广州、深圳、上海的订单都有，脐橙头天摘，第二天就乘着火车送到客户手上。
4: 以前脐橙熟了，最愁的就是卖挑到西上半天卖一担，卖不完又挑回来，既没有出山的交通出路，也没有赚钱的谋生出路。家里的产业规模比30年前翻了3番，真的感谢国家。
0: 沿着铁轨，兴国人和山里的农特产品一起坐着火车出了村。
5: 对兴国来说，这条铁路就是一条命脉。如今脐橙、茶油、大米都能搭上火车往外走，后来昌赣高铁又设了兴国西站，等于老区一步跨进了高铁时代。
0: 列车继续向南，来到赣州南康，游客进来了，老区的人气旺了，发展日新月异。我们看到一个四等小站变成了国际陆港。这里是赣州南康，京九通车那年，这里的货运站还叫南康站，一个四等小站，一天没几趟车。后来南康家具越做越多，原材料运不进，成品运不出，小站不够用了。2016年，赣州国际陆港建成，站牌换成了国际港站。
6: 我在这条线上干了20多年，最早南康站就是一个小货运站，主要发些木材、龙脂。2016年陆港开通，第一列中欧班列发车那天，站台上站满了人，很多老职工眼眶都红了。
0: 小站变成了国际港， 京九铁路电气化改造完成后，货运能力大幅提升，从东北甚至欧洲运来的木材，从广东购入的五金配件，通过铁路

0: 路直达南康。做好的家具再搭乘中欧班列、铁海联运班列发往世界各地。
1: 以前我们把货物运到欧洲路上要走一个多月，现在十几天就到了，成本下降了一大截。
0: 如今从这里开出的班列最高峰一年达267趟，发往152个国家。南康全区集聚家具及配套企业7000余家，南康家具区域品牌价值突破700亿元，带动50余万人稳定增收就业。一个南康映照的是一整条产业带。列车抵达京九铁路在江西境内的最后一站定南，一趟车压缩了时空距离，拉近了诗与远方。不少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游客周末就选择来到江西，让周末游、短途游成为常态。定南这个赣南山城建起华东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的青少年足球训练基地，构建起集训赛事、教育培训、主题研学、康复医疗全产业链体系，把足球踢成了主场经济。
2: 我们的参赛队伍人数是5万人，观众达到了15万人。通过南来北往的高铁直达我们定南，周末度假游啊、两日游或者3天2夜的这样这个团队呢也越来越多。
0: 乘着京九一路向南，我们看到一来一往间，老区的发展面貌被彻底改写。这条钢铁大动脉不仅滋养红色土地，激活全域动能，还见证江西从内陆腹地迈向开放前沿。

当年为了把火车开进深山里的将军线，工程绕得远。如今回头看，这绕里藏着的是对一片土地30年的用心。30年间，从赣北到赣南，一条铁路激活一省发展。今天京港高铁昌九段进入静态验收阶段，老线旁又添新线，30年而立，京九再启程。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量一下，去油干婆，江西风景独好。
1: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不要给大山添乱。
3: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4: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5: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6: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重要会议精神。
1: 尹鸿主持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强调准确把握。

0: 形势，全力抢抓机遇，扎实推动全省经济稳中回升向好。宋福龙、陈永琪参加学习。
1: 我省攻克如色绿色分离技术，实现我国稀有金属绿色分离领域新突破。
0: 亚运赛场捷报频传，江西健儿已收获六枚金牌。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省委书记尹洪今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重要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
2: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9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会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要求，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抓紧抓实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要坚决扛起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的政治责任，做细做实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和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全力稳住经济运行，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为党的20届五中全会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环境。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来抓，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着力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重要贺信精神，持续优化技能人才发展生态，紧扣我省产业发展需求，深化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着力打造一支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给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的重要复信精神，深化青年、教育、文化等领域合作，促进中美两国青年相互了解，增进友谊。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按照中央部署要求，认真组织学习培训，深入研究宣传阐释，做实学习转化文章，准确把握这一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牢固树立大抓基层鲜明导向，深入实施治理强基战略，进一步掌握基层工作方法，增强基层工作本领，不断开创新时代全省基层工作新局面。会议审议了江西省15/5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持续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扎实做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坚持工业化理念，做强做优农业产业，着力补齐农村现代化建设短板，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省。会议审议了江西省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15/5规划，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聚焦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主线，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大力推进干坡文化传承创新，持续推动文旅公共服务提质增效，加快商农文旅体现融合发展，努力建设高水平文化强省和更有竞争力的旅游强省。会议审议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省属国有企业重点领域改革的若干措施等文件，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立足企业功能定位、行业属性和发展现状，分类施策推进改革，紧盯重点难点攻坚突破，凝聚合力推动国资国企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省委书记尹红今天主持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他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经济思想，全面贯彻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准确把握当前经济形势，坚定发展信心，正视困难挑战，全力抢抓机遇，扎实推动全省经济稳中回升向好，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

0: 好开局。宋福龙、陈永琪、任珠峰、庄兆林、黄喜忠、石玉宝、陈敏、张颖等在职省领导出席。
1: 学习会邀请江西财经大学党委书记刘耀斌围绕经济形势做了专题辅导报告。尹红深入分析当前经济形势，他指出，今年以来，全省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要求，充分发挥政策效能，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推动经济运行保持平稳。同时，在产业发展、消费市场、经营主体等方面也存在分化现象，稳定经济增长还面临不少困难挑战。我们要全面辩证理解和看待当前经济形势，高度重视科学应对经济分化带来的影响，既要看到现实压力，更要看到发展机遇，提前谋划和储备政策工具箱，确保全省经济运行稳定在合理区间，实现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尹红强调，要积极主动适应新形势、新变化，因势利导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不断增强经济发展动力活力。要培育壮大增长新动能，立足现有产业优势，坚持招大引强、培优育新，持续研练、补练、强练，推进链式集群发展，加快打造一批新兴支柱产业，抢抓未来产业新赛道，不断做大优质增量。要加快传统动能提档升级，深入推进质改数转，提升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水平，加速制造业范式变革，把传统制造业升级为先进制造业。要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水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好用好各类创新平台，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大力发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充分挖掘特色资源，打造商、农、文、旅、体、健融合发展新场景、新业态，推动优质商品和服务下沉，充分激发农村消费潜力，不断培育新的增长点，加快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会上，任珠峰、黄喜忠做了交流发言。
2: 近日，全球首条年产500吨级碳酸如铯连续塔式萃取分离示范线在新余赣锋锂业达产运行，标志着我国这项绿色分离技术取得重要突破。这条示范线由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和赣锋锂业合作建设，锂矿石里夹带着少量如铯，经过塔式装置连续萃取、分离提纯，最终产出的碳酸铯、碳酸如纯度都超过99.9%。这意味着我国特色锂矿石中伴生的低品位如铯资源实现了高效绿色的分离提取。
3: 营商环境好不好，企业最有发言权。在太和县，企业坐上了考官席，土地、厂房、融资、用工这些堵点难点全部摆上了桌面，政府如何接招，企业买不买账，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4: 现在我们难题是在我要扩建这个厂房，就是要把它收回来，通过公开招牌挂的形式呢。那么在
5: 这是太和高新区每周一次的工作联席会，企业带着问题来，部门当场给答案，能当场拍板的现场拍板，不能当场定的明确责任人，划定办理时限，下一次联席会头一件事就是报进展。
4: 比如说易如泰招工的过程当中，他有用工缺口370多位，我们在一个礼拜之内帮他完成招工384人，让企业来坐上考官席，我们就是做答卷人。
5: 一句我们就是做答卷人，道出了太和这场改革的关键，把评判权交给企业。而这场改革背后是一段并不轻松的经历。此前太和硅上工业产值连续近半年负增长，发展承压，企业信心受挫。问题出在哪儿？太和没有回避，而是从营商环境开始找差距。今年六月，让企业当考官改革正式推行。法拉公司第一次派考官进联席会，心里还揣着走个过场的念头。
6: 当时我们是提出了一个怎样的需求？
7: 在整个光通讯的产业带动下，我们订单出现暴增，需要扩产。
5: 法拉公司主要生产电动执行器精密滑台，今年以来订单直接翻了2倍。

0: 交付能不能跟上，直接决定企业能不能搭上行业风口。
1: 心里非常非常着急，如果交付不了，就影响到客户再次下单。东莞的一个基地之前也给我们抛了橄榄枝，给我们解决这个产能交付问题。
0: 眼看企业要外流，第一次联席会上，县工投集团的张品恒就把法拉的扩产需求一条条记了下来，一项项跟进。一公里范围内4万平方米新场地很快匹配到位，现有厂房也没闲着，同步扩充产能，
2: 推起供应链订单代采的业务，先后为企业实现的资金支持达到2000万元。
0: 前后不到2个月，法拉产能提升了50%，连最头疼的技术工人缺口也通过人社部门专场招聘补上了。原本打算外移的法拉，这下彻底安了心。
3: 解决了很多实实在的问题，这个非常感动。我们新研发的5到6款自动化领域的新产品会在新工厂落地，力争明年我们的产值将实现翻倍增长。
0: 像法拉这样用脚投票留下来的企业不在少数，8家原本打算外移的企业取消了转移计划，50多家企业明确提出要在泰和扩产增资、技改升级。联席会是定期考，为避免出现考不到日常的盲区，泰和又创新推出入企听诉常态化考核机制，归上企业工业项目逐一到人，副县级以上领导全员下沉挂点，便企业找上门为干部上门找。
4: 新产品的研发情况，
0: 这段时间协创电子一款电感元器件新材料刚完成小样试制，一旦量产，企业就能从消费电子迈向人工智能新赛道。而这个突破恰恰源自一次入企听诉的刨根问底。
4: 刚开始企业反馈的更多的问题是生产要素保障的问题，那么随着这种深入交流，我们发现企业的原材料成本和新产品的研发有卡点，了解到了它具体的这个技术需求以后，我们第一时间去对接了南昌大学的一个磁性材料的这种研究团队。
0: 仅仅半个月，校企合作就落了地。初步测算，新产品体积能减半，成本省30%，给协创电子闯市场增添了强劲助力。
5: 还很惊喜，确实效率也比较高，我们马上进行重视，希望这个产品尽快落地哈，抢占市场。
0: 如今在泰和，企业当考官的场景已经从每周的联席会延伸到了现场办公日、引起对接、产业链供需对接等多个环节。企业出题，部门答题，企业考评，职能部门组成核查组回访复核，半截一个，消耗一个。今年6月以来，187个问题收集上来，122个半截消耗，企业的问题清单变成了政府的履职清单。
6: 全省社区市委政法委视频调度会22号召开，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出席并讲话。陈永琪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做好两节维稳安保工作，坚决维护政治安全，扎实做好信访法治化工作，强化值班值守，扎实做好安全管理，协同做好安全生产、食品安全和消防工作，保障群众平安欢乐、祥和过节。陈永琪还部署了下阶段重点工作，强调要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深入推进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持续开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护航发展专项行动，着力锻造过硬政法队伍，不断开创全省政法事业新局面。
7: 正在上海举行的世界技能博览会上，江西展馆的陶瓷技能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中外观众在这里近距离感受千年窑火传承创新的独特魅力。
8: 拉坯、立坯、绘画、雕刻，在世界技能博览会江西展馆，技能大师、非遗传承人一字排开，展示传承千年的制瓷工艺。
9: 你看这样点烧出来它就是这种效果，线条里面的浓到淡的一个渐变的一个层次，就在这里。
8: 非遗传承人江佑芳用蝇头小笔屏息凝神，在瓷坯上点出毫米级的小点，点的疏密，墨的轻重，决定了烧成后的深浅浓淡。
9: 我做了16年，点工也是千年窑火传承下来的技艺，
8: 有传承更有创新。用刀片作画，在器物内壁作画，一项项绝活让人叹为观止。

0: 国家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王景东创作的寿桃水壶更是引来不少观众围观。这把壶藏着什么玄机？
1: 通身，我们看不到一个注水口，只能看到它出水口。你看底部有一个注水孔，水是从这里进去的，翻过来它不会，水不会流淌出来，既有装饰效果又有实用功能。
0: 这些指尖上的绝活不光能看，还能亲手试一试。来自法国的西蒙坐到转盘前，体验了一把给坯体修行的利坯。来自俄罗斯的万沙雅拿起画笔，在瓷板上即兴创作。
2: 非常困难，也非常有意思，需要你有绝对的耐心。期待有机会到景德镇去深度体验。
3: 非常棒，你们家喜欢，我真的会记住，喜欢。
0: 除了传统瓷艺，江西寡还亮出了陶瓷硬核的一面。航空切削陶瓷刀具、瓷质悬饰绝缘子等特种陶瓷集中展示，分别用在航空制造、电力系统等领域，也吸引了很多游客观看。
4: 硬度是比传统的硬质合金要高30%左右，在高温下的硬度我们可以达到传统刀具的2倍，在高温下有非常良好的性能。
0: 从一抔泥土到一门绝技，从传统工艺到高端制造，江西陶瓷正以传承与创新并举的姿态，在世界舞台上擦亮千年瓷都的名片。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联合北京同心圆慈善基金会打造的爱心小家今天启用，外地来这里看病的大病困难家庭可以申请入住，评估通过后就能享受免费临时住宿、爱心厨房等全套暖心服务，
5: 减轻了很多经济压力，也很方便，这里到医院很近，可以做很健康的美食给我妈妈。
0: 南大二附院还推出手语门诊、导诊陪诊等便民举措，开设医务社工门诊，常态化开展医疗救助政策宣讲和帮扶工作。
6: 我们既要把医疗技术、医疗质量抓好，也要把人文建设、患者关怀贯穿诊疗服务的全过程，让他们就诊更便捷，诊疗更安心。
0: 今天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赛艇项目连船捷报，在女子单人双桨决赛中，江西籍运动员张馨予以7分21秒53的成绩率先冲过终点，摘得金牌。这是中国赛艇队时隔8年再次站上这个项目的亚运会最高领奖台。在女子四人双桨决赛中，江西运动员李艳与队友配合默契，最终联手夺得冠军。在下午刚刚结束的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中国队夺得冠军。在上午的预赛中，我省运动员程昱杰携队友成功晋级决赛。按照比赛规则，参加预赛的队员同样获得金牌。目前，江西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已收获6枚金牌。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部青少组羽毛球项目比赛近日在萍乡举行，比赛设置6个年龄组别，来自全省的655名运动员围绕单打、双打、混双、团体4个竞赛项目展开对决。经过激烈角逐，南昌市、九江市、新余市代表队分获团体总分前3名。第14届环鄱阳湖国际自行车大赛鹰潭龙虎山站今天举行，赛道全长116.9公里。捷克 ATT 投资洲际队的波兰选手马尔切利·博古斯拉夫斯基以2小时29分29秒的成绩夺得冠军。
7: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8: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京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7: 再见。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明天就是中秋佳节了，提前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安康。我们一起来看天气，预计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局部午后的傍晚。

0: 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26号到29号，为什么持续晴好天气？其中，赣北北部午后到傍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的区域将会逐渐的增多。气温方面，中秋假期期间，全省最高气温33到35度，局部还可能会攀升到36到37度，最低气温在24到27度之间。提醒大家，白天紫外线较强，外出游玩时要做好防晒措施，及时补充水分。假期车流人流量较大，请提前。先规划好行程，注意出行安全。早出晚归的朋友，随身备好薄衫和晴雨伞。如果遇到对流天气，及时躲避。近期晴多雨少，要留意用火用电安全。森林火险气象等级偏高，务必要做好相关的防火工作。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多云，26到35摄氏度；赣江新区多云，24到34度。九江多云，23到34度；瑞昌多云，23到35度；庐山景区多云，19到26度；共青城多云，24到34度；桂溪多云，24到35度；鹰潭多云，24到35度。景德镇多云，24到34度；乐平多云，24到34度；上饶晴，24到35度；德兴晴，24到35度；新余多云，24到33度；萍乡多云，24到35度。宜春多云，24到34度；丰城多云，24到35度；樟树多云，24到34度；高安多云，25到35度；抚州晴，25到35度；吉安晴，26到35度。赣州多云，25到35度；瑞金多云，23到34度；龙南多云，23到34度；南昌多云，26到3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切勿跨栏，行走斑马线，守护生命，从我做起。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3: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4: 我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你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
5: 汉少爷，既然你来了，那我就当面跟你说清楚，这门婚事我不同意。
6: 向琴，不得造次。
7: 向琴小姐，你为什么不同意？
5: 韩少爷，你受训于黄埔，婚姻自由应该听说过吧？我们俩没有感情基础，不必强扭。
8: 哎，姐，要不我跑回武昌？
9: 你说什么呢？你跑了，娘怎么办？
5: 那我带你和娘一起

0: 回武昌，
1: 潘祖旺是个带兵的军人，你看看他前屋后院的全都是他的人，你跑得了吗？
0: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2: 向群
0: 啊，
2: 他是谁啊？
0: 啊，这就是我在路上救回来那个人。
3: 是你啊，恩人。
4: 向群在干什么？
3: 管得着吗你？
4: 你也算我半个弟弟，我怎么就管不了你？
3: 我有你这样的哥哥。
4: 我跟你说过了，奶娘的死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5: 咋没关系？你们穿着一样的皮，仗着自己有枪有炮，在村里头横行霸道，滥杀无辜。你告诉我没关系。
4: 奶娘是共产党。
1: 什么都别问，向群，赶紧走。这个时间外面没有人看守，你就从咱们家的地道走，到城外的龙王庙，有人接应你。淑萱已经安排好了。
0: 白二狗，
1: 他什么都别说了，赶紧走。
6: 饿了吧？
7: 怎么是你啊？你边吃边听我说。我是文组头，救你出去，一会儿你按我说的做。
1: 既然你受长官之命要娶我们邓家的女儿，我也姓邓，我就替我妹妹向群嫁给你。
0: 蓉儿，你听娘说，这可不是儿戏啊。
1: 明情继续，潘少爷既不会丢了颜面，还能向长官交代。我想现在这是眼下最好的解决办法。

0: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1: 二小姐，你慢点。
2: 这
3: 还有影
2: 啊！这就是我在路上救回来那个人。
3: 谢谢你救了我，恩人。
2: 李志信。嗯。
3: 每回都是被你救，
2: 每次都让你落在我的手里，老天让我专门负责救你。
3: 我很喜欢被你救。我说咱俩成婚吧，
4: 小泉，你跟那个鬼子啥关系？现在是谁在跟我说话？
2: 我没有义务告诉你这些。
0: 江西卫视《九个弹孔》，生死情缘，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遥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

0: 启动仪式并致辞。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0: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将达6.5亿人次。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

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

0: 近平主席到访。
1: 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至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至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0: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24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

0: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重点从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完善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加快发展文化和旅游产业、深化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等五个方面，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2: 我们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推动文旅与体育赛事、商圈换新、园区升级等多元融合，丰富业态，聚拢人气，活跃消费，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更多文化味儿、烟火气。
0: 文化和旅游部表示，推进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谋划“十五五”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将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在发展重点上，突出文旅深度融合的主线，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在发展目标上，突出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在发展路径上，突出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在功能定位上，突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推进文化和旅游与各行业各领域融合互促，助力高质量发展。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了解到，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的人次将达到21.3亿人次，日均3亿人次，是平时出行人次的1.7倍左右。10月1号客流峰值或创历史同期新高，公路出行仍占主导，预计占比保持90%以上。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型客车通行高速免费时间从10月1号零时开始，到10月7号24时结束。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

0: 七号、十月一号和十月四号。第二十届亚运会继续进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九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两枚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今日开赛，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六枚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两枚团体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出色发挥，单日再获4枚金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在昨晚结束的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了亚运会该项目14连冠。
1: 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中秋节当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探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9.92亿千瓦。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加快。今天，国家重点过江通道工程江阴靖江长江隧道及南北接线建成通车。至此，京沪高速大通道江苏段正式形成一桥一隧双向12车道的过江格局。江阴靖江长江隧道主体全长11.825公里，双向6车道，提升了京沪高速江苏段整体通行能力。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今天在京发布，其中《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此外，《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2: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抵美时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期待在中美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美加强协调，良性互动，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
3: 习近平主席在书面讲话中明确表示，美中两国应该相向而行，我对此非常赞同。美中两国经济深度交融，相互依存，双方会存在竞争，但我们可以管控分歧，齐头并进，从长远来看，这有利于双方的发展。
4: 美中领导人半年内实现互访意义重大，美中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保持美中关系的稳定、可预期、可持续，关乎两国经济发展，也关乎世界发展。我完全赞同习主席关于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阐述。特朗普总统在美国接待习主席，这非常好，因为面对面的会晤是达成清晰理解、找到共同立场并处理棘手问题的重要方式。
5: 在当前世界形势下，国际社会格外希望看到稳定，尤其是大国之间关系保持稳定。习主席提出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体现了他

0: 对大国关系发展规律和当前国际形势的深刻理解，增强了国际社会的信心。
1: 国际人士表示，习主席的书面讲话为中美交流合作注入更强信心，也为世界和平发展带来了宝贵的确定性。
2: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具有里程碑意义。习主席在书面讲话中表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这释放出一个积极信号，那就是中美两国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一方赢，另一方输。中美两国可以进行坦诚对话，在各个领域拓展合作，稳定可预期的中美关系不仅惠及中美两国，也将对整个亚太地区包括东盟产生非常重要的积极影响。
0: 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两国如何互动关乎全球发展。此次习主席访美向国际社会释放了积极性，我期待双方就经贸、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展开更具建设性的对话，推动两国关系持续稳定发展，造福两国人民。
3: The remark of the written speech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2: 习近平主席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讲话清晰阐明了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目标。中国准备好以合作的姿态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实现互利共赢，为全球发展营造可预期的稳定环境。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的交接仪式，23号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中方表示，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是维护各国文物安全、尊重各国人民文化权益的正义之举。英方表示，此次文物返还是两国务实合作的积极成果。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鲁登科23号表示，俄罗斯与日本两国间的对话只有在日方以实际行动放弃反俄路线后才有可能恢复。他说，关于日本政府推进再军事化路线，俄方多次以公开方式警告日方其行径可导致的极端不良后果。日方的敌对行动迫使俄方采取有效措施，将防卫能力维持在必要水平。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在12个月内完善相关法令，并制定出具体的计划，以重启核能发电。该法案已于今年6月获得意大利众议院批准。意大利此前关停了境内所有核电站。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开始寻求重启核能发电。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现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1: 同胞自找我愧，
2: 你找死！
3: 任命李志信同志担任钢刀队的队长。人在。

0: 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1: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反而会越烧越旺。啊啊，
2: 我希望你们永远记住一句话，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3: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4: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潘少爷，既然你来了，那我就当面跟你说清楚，这门婚事我不同意。
5: 向琴，不得造次。
6: 向琴小姐，你为什么不同意？
0: 潘少爷，你受训于黄埔，婚姻自由应该听说过吧？我们俩没有感情基础，不必强扭。
7: 哎，姐，要不我跑回武昌？
8: 你说什么呢？你跑了，娘怎么办？
0: 那我带你和娘一起回武昌。
8: 潘祖旺是个带兵的军人，你看看他前屋后院的，全都是他的人，你跑得了吗？
6: 向群，在干什么？
9: 管得着吗你？
6: 你也算我半个弟弟，我怎么就管不了你？
9: 我有你这样的哥吗？
6: 我跟你说过了，奶娘的死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10: 咋没关系？你们穿着一样的皮，仗着自己有枪有炮，在村里头横行霸道，滥杀无辜，你告诉我没关系？
6: 奶娘是共产党。
8: 什么都别问，向群，赶紧走，这个时间外面没有人看守，你就从咱们家的地道走，到城外的龙王庙，有人接应你，淑萱已经安排好了。
0: 白二狗，
8: 什么都别说了，赶紧走。
11: 好了吧？
12: 怎么是你啊？你边吃边听我说，我是无所托救你出去，一会儿你按我说的做。
8: 既然你受长官之命要娶我们邓家的女儿，我也姓邓，我就替我妹妹向群嫁给你。
0: 如儿，你听娘说，这可不是儿戏啊。
8: 您请继续，潘少爷既不会丢了颜面，还能向长官交代，我想现在这是眼下最好的解决办法。
13: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4: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15: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16: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14: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
15: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务实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

0: 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
1: 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皆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3: 大家一起来吧，
4: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
6: 没事吧，快点。

0: 你喝了酒，我送你回去。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1: 在家乖乖的，
2: 开车注意安全。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3: 你好，
1: 对，是我叫的代驾。
3: 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麻烦了。

0: 一个人到了怀旧的年龄，许多事情都开始在记忆中慢慢模糊起来。当然也有例外，比如那些改变了你一生的事情，你是不可能忘的。和母亲兄长的生离死别，第一次拿起枪杆子，第一次犯错误挨批评，在我的一生当中，许许多多的过往都是那么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
1: 司令，授勋仪式快开始了。
2: 将在中南海
0: 我娘怎么也想不到，他那个调皮的小子如今已经成为将军了。那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3: 共党妇女主席吴谢英和他的长子李仁义今天就地正法。我还要让躲在山上那些通共分子让你们亲眼看一看我是如何烧死他们的。
4: 砍死你，你
5: 先走路快
6: 别跑。
1: 连长
4: 都快追，
6: 快
4: 追，
6: 快
4: 追，快别跑，快点，快站住，别跑，快
5: 点，快站住！
7: 别跑！
4: 站住！
5: 站住！
4: 站住！
5: 别跑！
4: 你是
5: 谁？别跑！
4: 白狗子，滚！你找死！

0: 谢谢行吧。这时间紧迫，我还着急回去见我娘。要不一会儿我先走，您自己慢慢赶路。哎呀，
1: 你一个女孩子，你单枪匹马走山路，我不放心呐。
0: 女孩子怎么了？我在武昌上学的时候，去过不知道多少回马场，那还没见几个人骑得比我好呢。
1: 这万一要出点什么事儿，我怎么跟老夫人交代呀？您还是歇着点行吗？啊，我的二小姐。

0: 白二狗，这人的命交给你了，我着急看我娘，我先走了。这人谁啊？哎呀，回头再说，走了，周叔。
1: 路上救的野人不认识。野人，
2: 二小姐回来了。
3: 娘，娘，
4: 哎呀，向群，你怎么回来这么快呀？快让娘看看。
3: 哎呀，娘，我一听说您病了，换了两匹马才赶回来。您哪儿不舒服呀？哎，
2: 娘也没什么，娘就是想你了。哎呦，您吓死我了！哎，谁要成亲啊？我姐，小妹，姐，小妹，你回来了，姐。
4: 你都要成亲了，怎么不告诉我呀？你早说，我从武昌给你置办些嫁妆回来。
3: 向群啊，不是你姐要成亲，是要给你办婚礼。
4: 我？
3: 看看，
4: 新郎潘祖旺，这开什么玩笑？
1: 野人，你命还挺大。
3: 哎呀，向群啊，的确，娘把你骗回来是不妥。可是你看，现在世道这么乱，到处都在打仗。你要是想让你嫁个好人家，过着平平稳稳、衣食无忧的日子，
4: 娘，我明白。但是我觉得您忧思过多了。
5: 我要是上不了学，我可以去教牙子读书。或者回白家医馆帮忙，
4: 为什么非要依赖一个男人呢？何况还是一个和我没有感情的男人，我不愿意。娘，
3: 向群，你听娘说，自打你爹走了之后，咱们邓家都是跟潘家联姻才勉强支撑下来的。你不抓紧机会，不然吃苦的是你自己。
2: 小妹，娘说的有道理，咱们女人靠自己。太难了，
4: 那是因为你们都看清了自己，试都没让我试过，怎么知道我不行？我就要靠自己，请你们都不要干涉我的人生。
3: 向群，你说什么？你在说什么呢？什么叫看清了自己？我一个女人，要盘活邓家这么大的家业，谁给我机会呀？我还想告诉你，你在武昌上学的钱。都是娘舔着脸跟潘家借的，邓家的吃喝用度都是我跟你姐变卖了首饰勉强支撑下来的，你就一句轻飘飘的话就下了定论。向群啊向群，你太让娘失望了。蓉儿，帮她准备准备，祖旺的迎亲队马上就要到了。
4: 娘，姐，家里这情况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2: 哎呀，我告诉你有什么用啊？你就是个上学的学生，潘祖旺送来了不少聘礼，想必他也会真心待你的。这个年头能够对你好，那就是最实在的了。我看潘祖旺应该算是个能托付终身的人。
4: 我在乎的不是他好不好，而是我愿不愿意。姐，那要是你嫁给一个不相熟的男人，你愿意吗？那再说了，我们是活生生的人，有自己的意愿呢，谁都不能强迫我们。我就是受不了娘的霸道蛮横，我才非要出去读书的。
2: 小妹，你也别怪咱娘，如果不是之前我被退婚的话，我想咱娘对你的婚事也不会这么着急了。要怪就怪我吧。哎
4: 呀，姐， 你别这么说。
1: 袁大哥，知信哥挨了一枪，就坠崖了。我和林大叔到山崖下找了好久，没找到。
4: 袁大哥，生要见人，死要见尸，知信哥是他们李家唯一的活人了。
0: 新伢子可怜呐，一夜之间家破人亡，到现在他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6: 放心吧，我一定把知信找到。这李大娘和李大哥的仇，咱们一定要报。
7: 袁大哥，我怕以后万一有什么意外，我把账本和名单放这儿了。
8: 流了血，火种，流了火种，在起炉灶。

成千上万的革命人在呢。儿子。

0: 你这刀伤挺严重，来来，进里屋给你好好看看。
1: 不用，找单子拿药。
2: 你这头上还有伤呢，你进来我给你。
1: 哪那么多废话，照单子拿药。
2: 你们亲眼看一看，我是如何烧死他们的。

0: 等你了啊，
1: 就等你了。
2: 李志信，
3: 祖旺啊，
2: 我一老远看就像你，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4: 小兔崽子，去！
5: 哥，打他，开枪打他，打他！
2: 怎么回事？
5: 他把娘杀了，打他！
4: 他们全家都是共产党，该杀！
5: 你们全家该死！我不动了，你弄我干啥？那我干啥？
2: 小青，把他绑起来带回邓家去。
5: 是，
4: 很痛苦啊！
5: 你们是一伙的，是不是？
4: 是。
5: 我早晚要你狗命！
4: 闭嘴！
5: 早晚弄死你！我，
4: 你滚！走！
2: 在下潘祖旺。
6: 潘参谋好，属下41师3团1营3连连长刘廷锋，奉上峰之命，在此恭候多时。
2: 你说他娘是共产党？有真凭实据吗？
6: 证据确凿，他大哥是共产党在清水镇的联络员，他娘是上河村的妇女主席。
2: 他娘以前在我家，是我的奶娘。虽然后来当了共产党，但毕竟我是吃他的奶长大的。做人要知恩图报，给兄弟份薄面，别跟那小子一般见识了。
6: 潘三宝，他可是共产党的儿子，您保得住吗？
2: 这小子没脑子，拿着一把剪刀就想跟你们这么多人干，这一看就不是共产党啊！把他交给我吧。您这次受伤，剿共有功，等我完婚之后回到汉口，一定给您好好的报上一功。
6: 那霆锋，提前向您这个上峰身边的大红人道谢了。
2: 哎呀，您太爱了。
6: 您谦虚了，您看看这阵仗啊，
4: 这兵力，在战场上可以对付一个营了。
2: 上峰是我黄埔军校的恩师，我们师生情重，对我的厚爱罢了。
6: 是啊。
7: 白二狗，人呢？
1: 我说了，我只管吃人，不管看人了。你，
7: 哎，你要吃好了，人呢？
1: 你别闹我啊！
7: 快说。人去哪了？
1: 我哪能知道人去哪
7: 了？我让你看人，你都看不住。
8: 贤，贤，
1: 吴姐，
8: 就知道你在这儿。
9: 哎呀，姐，你能不能就当今天没看见我？
8: 不能，
1: 不能。
8: 向群，今天什么日子你自己不知道啊？淑萱，我刚才听你们俩说，你们救了个什么人啊？
1: 向群不知道从哪儿捡了个野人回来。我把他病治好，人没了。我跟他要钱，他不给，他砸我。你
8: 赶紧跟我回家吧，新郎要到了。哎，
2: 伯母好。
9: 哎呀，祖旺啊，咱们好多年没见，你都长成大小伙子了，这样在街上，伯母保证都认不出来你了。
2: 是祖旺的不是，这么多年没有回来拜会伯母。
9: 哪里呀，祖旺是心系国家的人，哪能舍下大家只顾小家呀。
2: 何老师和师母向您问好，说如果您去汉口了，一定设宴为您接风洗尘。啊，
9: 他们夫妻俩身体可好？
2: 好着呢，他们还一直念着邓伯伯和您以前对他们的恩惠，所以为保此行顺安，他们还派了迎亲队伍。
9: 知道的以为是迎亲，不知道还以为抄家呢。哎呦，祖旺，这是向群，向群，快见见祖旺。
2: 两位妹妹好。
9: 潘少爷，既然你来了，那我就当面跟你说清楚，这门婚事我不同意。向群，不得造次。
2: 伯母，您别着急。向群小姐，你为什么不同意？
9: 潘少爷，你受训于黄埔，婚姻自由应该听说过吧？我们俩没有感情基础，不必强扭。
2: 向群小姐说的没错，强扭的瓜不甜。但是我们之间还没有深入的互相了解过，

0: 你怎么断言就是强扭呢？我这人脾气不好，我还特别懒，什么家务活都不会干。潘少爷一表人才，我配不上。向群，少说两句。
1: 伯母，你看，向群的脾气跟小时候一模一样。
0: 是是，仅凭这小时候见过几面，你就上门来迎亲，你是不是有点太武断了？
1: 男女之间婚姻大事，应该顺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你我心里都应该明白。潘少爷。
2: 你的老师和我父亲之间的交情，那是他们的事儿，为什么要扯到我的头上？再说了，你也是堂堂黄埔军校毕业的高材生，难道你要遵守那些亲手被你们推翻的封建旧思想吗？
3: 向群，越说越过分了，你懂不懂规矩啊？
0: 潘少爷，您跟母亲先聊着，我带妹妹去后面试一下婚服。走。
3: 哎呀，不好意思啊，祖啊。
0: 我们在湖北这边啊，都是有头有面的人家。你们老师和向群他爹订的这门婚事啊，没有不作数的道理。放心吧，孩子。
4: 这个潘祖旺，我才见过他几次，就说这样露骨的话。
0: 哎，姐，要不我跑回武昌？
3: 你说什么呢？你跑了，娘怎么办啊？
0: 那我带你和娘一起回武昌。
3: 潘祖旺是个带兵的军人，你看看他前屋后院的，全都是他的人，你跑得了吗？
5: 有没有人？来人！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3: 向群，啊，
5: 他是谁啊？啊，这就是我在路上救回来那个人。是你啊，恩人。谢谢你救了我。
3: 你为什么会绑在我家呀？
5: 潘祖旺把我绑这儿了。
3: 潘祖旺？
5: 啊。
3: 他绑你干什么？
5: 你跟他啥关系？
6: 我先给你解开。向群，在干什么？
5: 管得着吗你？你也算我半个弟弟，我怎么就管不了你？
6: 我有你这样的哥哥？
5: 我跟你说过了，奶娘的死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6: 啥没关系？你们穿着一样的皮，仗着自己有权有势，在村里头横行霸道，滥杀无辜，你告诉我没关系。
5: 奶娘是共产党。
6: 他被人盯上是很正常的事，要怪就只能怪他走错了路。
5: 你胡说八道，潘祖旺，我娘一口一口把你奶大的。他带你亲如母子啊，潘祖旺，他现在被人活活烧死了，你跟我说这样的话，你算什么你？
6: 你们两个出去。
3: 哎，凭什么？有什么话不能让我们听？
6: 敢做不敢让？
5: 我是在救你，你不明白吗？ 就凭一把破剪刀，你就能抱得了仇吗？要不是我把你绑来，你现在根本没有命站在这儿跟我说话。
7: 我用不着，是生，是死，我自己选。

0: 志新，听我一句话，先忘了报仇，离开这个地方，重新生活。你如果听我的，我现在就放你走。
1: 那你也听我一句话，不报此仇，我愧为人子。
2: 小静，小兰住！
3: 哎，站住！站一下！住手！
2: 你们乱抓一个普通人是犯法的。
4: 喊住啊！
2: 小静，把他给我押回去。
4: 是，走，你杀了我！
2: 哎，住手！
1: 你给我回来！
2: 这个人命是我救的，我就要负责到底。
1: 你不能去！
2: 你，
1: 哎呀，
2: 潘少爷，你把项圈弄疼了，来，放手，放手！
5: 夏雪，
2: 你胡闹什么呀？大老远的就替你叫唤，你啊，这个人滥杀无辜，嫁不得。
6: 我已经跟你解释过了，我没有杀人，而且我的人也绝不会滥杀无辜。
7: 嬷嬷，那里面关的人，他母亲是共产党。
6: 不管他是什么人，都不应该草菅人命。反正我不会嫁给刽子手。不嫁不嫁，娘这耳朵呀，都听出茧子来了。周叔，
8: 哎，在，
6: 帮我把人捆了，关在屋里，吃完饭即刻成婚。

0: 姐，你怎么来了？外面怎么了？
1: 什么都别问，小曲，赶紧走。这个时间外面没有人看守，你就从咱们家的地道走。到城外的龙王庙，有人接应你，淑萱已经安排好了。
0: 白二狗，
1: 什么都别说了，赶紧走。
2: 小曲，你不走，我以后会一辈子的。到时候我也会后悔一辈子的。我走了，你和娘怎么办啊？
3: 别担心，有我呢。
4: 不是，你边吃边听我说。我说完，走头就你出去，一会儿你来我说了算。
2: 报告，白淑萱进柴房给李志新医治了，说是您让给李志新看病。
3: 我
2: 是。
3: 妈，雪儿，你快帮我接着！
0: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雪儿？
3: 我好几回来给他治病，结果我给他接个绳子，他就把我打晕了。那可真不是个东西啊，他真不是个东西。
0: 雪儿，是谁让你给他看病的呀？
3: 向群啊，向群他让我来的。
0: 这个死丫头，行了，跑了就跑了，那就是个穷乞丐。祖旺，咱们照常迎亲。

0: 芷溪，
1: 忍点啊，
2: 没事就好。你大哥和李大娘的事儿我已经知道了，这两天苦了你了。
1: 白大夫把我给救出来的，
2: 他是我的一个好兄弟。你被抓进邓家的时候我看见了，我拜托他把你救出来的。
3: 杀我娘和我大哥的人现在就在邓家，这样咱带着几个人报仇去。走。
2: 哎，志新志新，你的心情我理解，但现在还不是报仇的时候。咱们就这么几个人，回去以后敌众我寡，等于去送死。
1: 咋不是时候？袁大哥，你这帮人不带着枪吗？干他几个再说。走吧。
2: 咱们有枪，敌人也有枪啊，还比咱们多，就这么冲回去那就等于白白送死。再说了，我把枪给你，你会使吗？听哥的话，先跟哥呀回游击队练好了本事，哥陪着你回来报仇，好不好？
4: 请问这里这是
5: 恩人
4: 李知信？
5: 嗯。

0: 祖望啊，你的老师雪桥和向群的爹有过命交情，他把你当成自己的亲生儿子，就想做一件成人之美的事儿。没想到我女儿大逆不道，真是对不住了。祖望，你是个声名大义的孩子，是我教女无方。 所有的责难都由我来承担，只是伯母求你，千万不要为难向群，因为他还是个孩子。蓉儿，
1: 潘少爷。 既然你受长官之命，要娶我们邓家的女儿，我也心疼。我就替我妹妹向群嫁给你。蓉
0: 儿，你听娘说，这可不是儿戏啊！蓉儿，
1: 您请继续。潘少爷既不会丢了颜面，还能向长官交代，我想现在这是眼下最好的解决办法了。
2: 报告，有急队，
3: 牵着马去。
2: 岳母大人，我有军务在。

0: 我们这次的任务是要把这个地方的人全部移九流。明天我会安排人把您和向荣送到汉口去。我跟你去就是了，我金大人您是一个，不适宜路途颠簸。
1: 你既然是我的夫人了，就要听我的安排。小青，
2: 到。
0: 还有这个表弟，明天一块儿跟我送到汉口去，少一根汗毛，我拿你试问。
3: 是。
4: 顾蒙，游击队可苦了，不是你这种富家小姐待的地方。什么叫我这种？我们脚踩着同一片土地，呼吸着一样的空气，没有谁比谁高一等的。再说了，游击队虽然我没有见识过，但是我读过书、看过报呀，我懂得也不一定比你们少。
5: 群众起义、革命斗争，到处组织游击队，这才是小民族制生大民族、不太强大的军队抵抗比较强大和组织良好的军队的唯一方法。这是恩格斯说的。
6: 恩格斯，
5: 哪扇头了？这大哥干啥的？
6: 从邓大小姐嘴里说出的大民族、小民族，那时我根本听不懂。我只知道。 枪杆子才是硬道理。有了武器，我就能为我的母亲兄长报仇。这也是唯一支撑我的信念。可是我那时也搞不明白，邓向群这个穿皮鞋、吃西餐的富家大小姐，为什么也要和我一起翻山越岭、风餐露宿？这些对我来说是家常便饭，对他。 却都是人生中第一次的体验，但是他一直忍耐着，坚守着。
7: 同志们跟上了，听着前进。
0: 怎么了，参谋？这是第二次发现红苕皮了，就是这个方向没错。
8: 参谋，你根据这个红苕，就能知道他们的方向？
0: 你跟游击队多打几年交道，自然就知道了。游击队的人会剩下半块红苕吗？邓向群一定跟他们在一起。前进。
7: 人，哟，廖政委，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咱们的廖政委，这位是李志信，李仁义的弟弟。
9: 大哥好，
7: 你是仁义的弟弟？
9: 哦，哎呦喂，
7: 你都长这么结实了啊！
9: 你认识我？
7: 你哥和你娘怎么样？现在都好吗？
9: 死了。
3: 老廖，老廖，啊，不用，不用，大哥，我是让白狗子烧死我，亲眼见着的，活活烧死。
10: 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清水镇的事儿。
3: 哦，这位是邓向群，志信他们家出事的时候，是他出手相救的。
10: 廖政委。
7: 他之前和舅舅学过医术，也是咱们游击队不可或缺的人才。好，你们到这儿就算是到家了啊。
9: 嗯。
7: 游击队欢迎你们，那就先这样了。暂时跟着你在你们三连，等有合适的机会，我再把你们换到后方。
10: 好，
9: 我不换啊，真的，我就跟着他。
7: 我得报仇啊！白狗子怎么烧的他们？我怎么烧啊？真的，我不换了。还挺生猛的。
3: 嗯。
7: 你不怕死吗？
9: 不怕。
7: 跟着游击队打仗是要死人的，你不害怕？
9: 又不是没死过。
3: 这小子跟白狗子拼过命。
0: 砍了两个，身上还中了一枪，愣是跳河啊，捡了一条命。
1: 小波，我知道你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本事可大了，我会打弹弓，我还会爬山，我还会唱戏，我水性特别好，只要进水里头我就死不了。哦，
2: 你水性好？
1: 好，我接甲鱼都带着我。不是，您要不信的话，您糊涂打听打听去，我有一号，我叫文桥，我还浪里的。不是你叫什么打听的，我真有白桥。
2: 行了，
1: 浪里的那个
2: 水浒里的人物嘛，浪里边叫张顺。
1: 对，就那个
2: 就看你能耐，还挺机灵的。
1: 我不光机灵，我还有学问呢。我哥说了让我平时多看书，但我不认字儿，所以我每回卖鱼的时候我都多听好几段，那说书先生都认识我了，什么李逵啊、张飞啊、关羽啊，那玉皇大帝啊、猪八戒啊，
2: 别瞎咧咧了啊！行，
1: 就他们哥。
2: 行了，
1: 真的
2: 好，还知道历史人物呢。
1: 知道，
2: 也想当英雄。
1: 想，怎么样？我本事够大吧？我能当游击队吧？
2: 老袁，你觉得呢？
0: 我没意见。
2: 哦，那我也同意。
1: 敬礼。
2: 哎。哎呀，行了，坐那儿吧，赶紧吃饭。
3: 廖政委，我可以教书当文化教员，我曾学过医，可以急救。
2: 好，我们游击队就欢迎你这样有学问的人啊。如果邓小姐能够吃得了这里的苦，能扛得下来，我没意见。
3: 定不负所望。
5: 参谋，咱这行军的速度不行啊，干嘛不找一条大路啊？这条路太难走了，啊，要不要换条路啊？
6: 跟上。
7: 以前围剿红军游击队总是失败，就是因为我们狂妄自大，把自己暴露在明处，他们在暗处。跟游击队打游击，就要学会游击队的套路。
5: 哦，明白。
8: 快快快，跟上！
9: 你这还是个枪手。
2: 嗯。之前给他处理伤的，一看就是个高手，能处理成这样很不容易啊。这伤在哪儿看的？
10: 清水镇一个叫白一珍的大夫。
9: 白一珍？那白家可是老号啊，就是不知道他家做唐先生还是个懂洋艺的人。
11: 拿着，
9: 谢谢啊。
11: 够吗？
12: 再来点。
11: 来，给你吧。多吃点。
9: 来，好好吃饭。你这米都掉了。
11: 这米可是人家贺成长专门省下来给你们这新兵蛋子吃的。
10: 你怎么吃？
11: 我吃红肠，米粥给你们吃。说不定什么时候进攻就发起了，你这新兵得有体力。
10: 彪哥，你这把枪叫什么名儿啊？
11: 汉阳造，膛线都快磨光了，打不出了。
10: 那我要是去战场，我能有一把枪吗？
11: 你小子有这运气，我就把我红五星给你。我跟你说，回回打仗我就在战场里边捡枪，捡了半年才捡了这个汉阳造。

加油！

0: 李知信，你这么晚干嘛去啊？
1: 你怎么在这儿？
0: 我这刚忙完，这哪来的？这不是巡逻吗？啊，有什么事儿回来再说。巡逻？
1: 对。
0: 袁大哥。
1: 喂。
0: 袁大哥。
1: 邓小姐，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儿吗？
0: 你给李知信安排巡逻的任务了吗？
1: 巡逻。
0: 这是怎么了？我看见他背着一杆枪出去了。
2: 这么多天的等待，报仇的机会终于来到了眼前。拿到了真家伙，我感觉刺激多了。我相信他。

0: 跟上！怎么了，三妈？有些不对劲，怎么不对劲儿啊？
1: 听，
0: 父亲没有鸟叫声。
1: 还真是啊！
0: 部队注意警戒，加快脚步，
1: 快跟上！
0: 分开搜索。

0: 等一下。
1: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2: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3: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4: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2: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3: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

0: 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两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1: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皆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3: 我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你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
4: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在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这股红军主力是贺新生部，为了突破针对湘鄂西红军的围剿，他们这次转移的方向是湖南。
2: 湖南正好和我部迎头相遇啊。
1: 老师您看，共军贺新生部已如我所料进入我军包围圈，我军对敌成夹击之势，共军已是插翅难逃，此役定将其全歼。
3: 怎么了？
4: 我们连伤亡惨重，快顶不住了。
3: 南边一定要给我顶住了，争取时间让我们突围。你马上组织一次敢死队，把北边的两挺重机枪给我端了。
5: 没事吧你们？
6: 小雪快过来帮忙。
7: 小雪，
4: 林志信你回来。
8: 班长，
3: 你来干什么？
4: 林志信拿着手榴弹攀崖去了。
3: 谁让他去的？
4: 他自己去的。
3: 赶紧带几个人去掩护他，吸引敌人的火力。
2: 可以啊，这小狼崽子干的。

0: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2: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星江大枣。

0: 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1: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2: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0: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3: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1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皆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4: 拿这一块。
5: 吃啊，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8: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7: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9: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11: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场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12: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3。

0: 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 二小姐，你慢点。
2: 这
3: 还有影
2: 啊！这就是我在路上救回来那个人。
3: 谢谢你救了我，恩人。
2: 李知信。嗯。
3: 每回都是被你救，
2: 每次都让你落在我的手里。老天让我专门负责救你。
3: 我还喜欢被你救。我说咱俩成婚吧，
4: 湘君。你跟那个鬼子啥关系？现在是谁在跟我说话？
2: 我没有义务告诉你这些。
0: 江青卫视《九个弹孔》，生死情缘。
5: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0: 等一下。袁大哥。
1: 小兔崽子。
0: 冲啊，上！

0: 你，站着别动！
1: 终于出现了，
2: 一队二队左右包抄，炮兵火力覆盖，
3: 是。

袁大哥，没路了。

大威力。

0: 同志，同志，同志撑住啊！同志千万别睡啊！
1: 轻伤21名队员，重伤15名队员，另外还有1名队员。
2: 团长，3连布防完毕，请求指示。
3: 李志信是你们3连的？
2: 是。
3: 拉出去枪毙。
2: 啊？
3: 啊什么？
2: 啊，团长，他才刚刚加入队伍，还不算正式的红军战士呢。
3: 他不是，你不是吗？你第一天当兵啊？枪是什么？你告诉我。
2: 战士的生命。
3: 你还知道啊？就凭他偷枪这一点，按照纪律就应该枪毙。
2: 我知道他犯了严重的错误，我已经批评教育过他了。
3: 批评就够了。他造成了多大损失，他知道吗？知道吗？行，他不是正式的红军战士，咱不枪毙他。你现在通知他，立刻离开我们红军队伍，要不然我们的纪律是什么？是摆设吗？
2: 团长，
4: 团长说的对，他犯了这么大的错误，必须严肃处理。
2: 严肃处理我同意，他这次偷枪下山，我作为连长我也有责任。您也把我也一起处理了吧。
3: 你给我滚！
1: 团长，他也算是戴罪立功吧，假如他没有私自下山，也许我们的损失会更大。
3: 他跟你们俩什么关系啊？你们这么包庇他？
2: 团长，志信的哥哥李仁义是清水交通站的站长，他的妈妈原来是清水交通站负责账目和人员名单的。这不，仁义在清水暴露了，这白狗子就带着他回了上河村，逼着他妈妈交出账本和人员名单，他们是打死也不交。这最后，李志信眼睁睁地看着这白狗子把他的哥哥和妈妈活活烧死的，所以这次他偷枪下山是想替他们报仇。
1: 人员名单和账本，老袁已经交给了我，我已经派人送到了其他交通站，交给了他们具体负责人。上级领导非常的认可，为此也表彰了我们。如果这份人员名单和账本落入敌人手中，那后果不堪设想。
5: 政委，你说的这些啊，我完全理解。但是你们两个想没想过，咱们的队伍里有一个算一个，谁不是背着国仇家恨来革命的？如果都像他莽撞行事的话，咱们还反什么围剿，革什么命？
2: 志信刚刚加入队伍，确实什么都不懂。这样，班长，你以后就把他交给我，我负责管教他。如果以后他再有什么纰漏，您拿我试问。军法处置。
1: 是啊，孩子毕竟还年轻，这次违反军纪也确实是因为报仇心切。他已经把这当家了，如果你真把他赶走，他往后怎么生存？他现在爹也没了，娘也没了，而且哥哥也没
3: 了。哎，行了行了，留点可以，但有要求。
2: 团长，他的军事素养我负责，
4: 政治思想工作我来辅导。
5: 都想好了是吧？
3: 那也得饿他2天。
4: 同意。
2: 我也同意。
3: 出去。
2: 是。
0: 一会儿给你绑好，你别动了啊！可以吧？啊，志信，你有没有受伤？我检查检查。
6: 大彪，你干嘛呢？
7: 李志信，我让你捡钱，你捡到我这儿来了是吧？你捡来！偷枪的时候不是很虎吗？现在怎么跟成丧家犬似的？
6: 来，你来看看，你来看看，因为你，我们多少的同志受伤了，你知道吗？你有几条胳膊几条腿赔给他们啊？你别跟我说对不起，对不起有用吗？李志信，你有仇我们都能理解，但你能不能跟我们商量一下再行动啊？如果不是贺团长、袁连长他们去救你，你哪有命现在站在这儿？

0: 都怪我，是我连累了你们。
1: 报仇了，现在痛快了。

0: 给何长官发报，朕待命待援。是。
1: 报告，潘参谋的车到了。

0: 长官好，少尉副官薛小星奉潘参谋之命护送潘夫人及家眷到汉口。
1: 老嫂子，
2: 谢桥
1: 久违了。哎呀呀，
3: 谢桥有失远矣，是你是你啊。
2: 谢桥，你军务如此繁重，还亲自来迎候我们，真的惭愧了。
3: 原本在汉口等您，我们家那位都准备为您接风洗尘了，但是军务紧迫，我只能在这儿跟您匆匆一见了。
2: 理解理解，以后我们到了汉口，少不了要麻烦你们夫妻俩。
3: 老嫂子，可千万别说这话。我跟邓大哥有过命的交情，现在他不在了，我们就是你们的亲人，所以这次我让我的爱徒与您的女儿联姻，一来就是为了了却邓大哥的一桩心事，二来还可以守护你们家的平安。祖旺是我的爱徒，人品好，能力强，日后定能飞黄腾达，您敬请放心。
2: 哎呀，真是万分感谢
3: 老嫂子。哦，向群吧。
4: 何伯伯好。
3: 好。
4: 我不是向群，我是向群的姐姐向荣。小妹年纪尚幼，还在读书，我就替小妹嫁给祖王。
3: 好啊，都好都好。老嫂子，千里有缘才相会嘛。
2: 是是。
3: 好，男才女貌，般配。
4: 谢谢何伯伯。
3: 我这军务繁忙，就不多陪了。我正要带着队伍去帮助祖王剿灭共军，你们也

0: 一天没吃东西了，不饿啊，吃点东西吧。
1: 我错了，因为我好多战士们都受伤了，我也知道我对不起他们。我真希望那些伤伤在我身上，疼也疼在我身上。我错了，
2: 志新，我知道你想报仇，但是你报仇呢也要讲究方式方法。
1: 那仇不能不报吧？
2: 是，哥不是答应你吗？要替你报仇，可是你要相信队伍，相信党。
1: 那仇人就在眼前，我动手不就完了？
0: 你怎么这么执拗呢？
3: 我现在很担心妹妹的安全。
4: 我，要不然我去找找向群吧。
3: 找找？上哪儿找啊？
4: 我之前认识个人，就是游击队的，我去跟他打听打听。
3: 这兵荒马乱的，你可要注意安全，路上小心一点。
4: 小姐。
3: 啊。薛副官。
5: 嗯，夫人。
3: 刚才见到何伯伯，我们才突然想起来，有一件重要的礼物是要送给何伯伯的，我们落在家里了。
5: 对，可是夫人，现在返程会耽搁很多时间的。
3: 我知道，所以我就想让我表弟回家取一趟，这样呢也不影响咱们正常赶路。
4: 对，我一个人回去就行。
5: 可是潘参谋下过命令。
3: 你放心，这件事情我不会向祖王提起的。
5: 那好吧，
6: 快跟上。
7: 您要的向导我找到了。嗯，他说他对这边的地形特别熟，好好站着。
8: 哎，怎么还对人凶巴巴的？你先下去。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向导。
7: 哦，好。
8: 您请坐吧。哎，请坐，请坐。您别怕，我就请教您几个问题。请您仔细看一下这张地图。
9: 哎呀，我来，我来，你这都弄乱了。
1: 不就这样吗？
9: 一根一根的把它们捋齐，
1: 这不晾好了不就行了吗？
10: 不是，你们放
1: 就这样，
10: 不是监禁，我是来找人的。你听，快点，你听我，
9: 哎，白二狗，
10: 我之前怎么来过这
11: 儿？嚷什么你们？
12: 报告，收到语音监禁。
13: 玄大哥，
14: 什么监禁？把手松开，这是我好兄弟。
13: 我说了我不是监禁。
14: 哎，班长，给你介绍一下，他就是我常跟你说的那个白一真、白淑轩，在清水镇可帮了我大忙了。
13: 哎呦。小白，白医生，哎呦，真是久仰大名啊！
15: 贺团长，
13: 哎，找老贺
15: 团长，
16: 这是我们政委，
15: 政委好。
13: 听说过你啊，你不光是白医生，还是及时雨。哎呀，上次多谢你在清水镇给我们及时送来的情报。
16: 啊，对了，小白，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啊，
15: 袁大哥离开清水之前，他交代过我，说你们进山后会驻扎在这里，所以我就找过来了。而且之前呢，我也来这里给袁大哥送过消息。
14: 哎，那你这次来是有什么新的情报吗？
15: 哦，对了，我有重要的情报要跟你们汇报一下，就是潘祖旺的长官何雪桥，他们带着重兵从汉口已经到这儿了。我觉得你们需要尽快撤离这儿。
8: 老师，在您到之前，我已经找了当地的向导，摸清了这一带的地形。这股红军主力是贺新生部，为了突破针对湘鄂西红军的围剿，他们这次转移的方向是湖南。
17: 湖南。正好和我部迎头相遇啊。嗯，在这儿布个口袋，一劳永逸。
8: 老师，我认为守株待兔有可能错失良机啊。
17: 怎么讲？
8: 我跟贺新生部打过交道，虽然没有给他们造成重创，但是他们也有所忌惮，这茫茫大山中我们做不到滴水不漏，如果他们迂回转移绕过我们，我们可能会错失良机。
17: 你的意思是主动出击？
8: 时不我待，我认为应该主动出击，指导核心声部所在区域。老师，你看，核心声部转移只有两条路，一条是翻过大山的大路，还有一条是靠近悬崖的小路。我部主力从正面迎击，如果在这儿与他们相遇的话，我们有绝对的优势，可以碾压共军主力。
16: 既然敌军的主力都已经到达了，那肯定会在大路上设伏，没准这时候啊正向我部突袭呢。
4: 看来咱们还是应该走这一条吧，贴着悬崖的小路撤离。
8: 如果共军从小路转移，以机枪班为主、机动性很强的小部队会迅速到达小路的阻击点，在这儿依靠陡峭山崖以碉堡战术封锁小路，拖住红军。我大部队从后方追击红军，在这儿对红军形成包围。
4: 好，可是咱们也不确定敌人是不是知道这条小路。
6: 我知道还有一条道。
11: 你进来说。
4: 进来。哎，
6: 我知道，
11: 就知道你在这儿。
4: 跟我说。
18: 哎，白二狗，你怎么在这儿？
11: 说来话长，等会儿说。
6: 我不认字，我看你们刚才指这是咱的位置对吧？
16: 嗯，这儿还有一条羊肠小道，我爹带我打猎的时候走过，其他人不知道，只有猎人知道。这儿，
4: 哎，我觉得可以啊。其实无论咱们走大路还是小路，都有可能受到潘祖旺的伏击，不如就走这条山路，给他来个出其不意。
16: 没错，事不宜迟，马上集合队伍，带上所有的物资转移。
11: 是，
6: 带不了，带不了，带不了，带不了，带不了。
16: 为什么？
6: 就是因为有一条道是，你得爬山，所有那个重家伙上不去。
4: 那山路险吗？
6: 那你要不小心，你还能摔死呢。
4: 那咱们的这些重武器、重装备、辎重怎么过得去啊？

0: 团长，咱们这些年打了这么多仗，牺牲了这么多同志，好不容易攒下的这点家底儿啊，要是都丢掉，太可惜了。
1: 没错，不能扔。这样，咱们取一个折中的办法，走小路，即便是遇上敌人，咱们也能扛得住，就这么定了。
2: 是。

0: 坚持一下。
1: 怎么样？还行吧？
2: 没事，我可以继续走。
1: 好，
3: 周康，
4: 快，团长，
3: 跟后边人说，加快行进速度。
4: 是，
3: 加快速度，后面的跟紧了。
5: 配备了两场重机枪，一上一下交叉火力，把我们前行路彻底封死了。
3: 这样，赶紧组织全部的队伍后撤，撤出敌人的火力范围，快快！
6: 老师，你看，共军鹤新声部已如我所料，进入我军包围圈。我军对敌成夹击之势，共军已是插翅难逃，此役定将其全歼。
3: 南边一定要给我顶住了，争取时间，让我们突围。你马上组织一次敢死队，把北边的两挺重机枪给我端了。
1: 找这个射长麻利的，多备手榴弹。
7: 是的。
8: 防火！打上面！轰炸前面！
3: 小心啊！没事吧你们？
5: 小雪。小雪，快过来帮忙！
9: 小雪，
3: 快过来帮忙！
9: 小雪，小雪，走，走！
3: 你行的，加油！
0: 站住，站住！
10: 趁热打铁，共军抵抗很顽强啊！继续加强进攻，不能让他们跑喽！
6: 老师放心，绝不会让他们跑了。刘定峰，
11: 到，
6: 命令部队加强攻击，争取在他们撤退前击垮他们。
11: 是，出发！
9: 快，快点！
1: 你先救着，

0: 林志兴拿着手榴弹攀崖去了。
1: 谁让他去的？
0: 他自己去的。
1: 赶紧带几个人去掩护他，吸引敌人的火力。
0: 是。

可以啊，这小狼崽子干的，好样的！

0: 把弹药全给拿到后面去，全给我炸了！一可以封路，二可以杀敌。快撤！
1: 是，
0: 命令你们，不惜一切代价，必须要找到李正新。
2: 活着，还活着，
0: 所有人行动！
2: 好了，撤！

0: 这么严密的布局，怎么就让他们跑了？
1: 你先休息一下，
2: 不用了。来，慢点，马上。
3: 慢点啊！
4: 白二狗，白二狗，你快过来看一下，李志新一直昏迷。
2: 小五，你过来一下。啊，
4: 快快，我给他检查过全身了，没有外伤，他怎么一直不醒啊？
2: 走。
4: 哎，不会伤着内脏了吧？是内脏要出血，可就完了。
2: 志信，
4: 志信，
2: 志信，
1: 没有明显外伤，腹腔没有积水情况。
4: 那怎么回事？他到底哪儿出了问题啊？
1: 脉搏也比较正常，不像是内脏的问题。
5: 到口的肥肉，不光没吃到，还被反咬一口。真是窝囊，打了败仗，我们军队的脸往哪放？
0: 话也不能这么说。潘参谋的部队不仅打伤了大量的红军，而且迫使他们放弃了重型的武器，把他们从鄂西赶到了湘西境地，攻打于广。
6: 这次我们往湖南转移，的确应该听取李志信提供的建议，出其不意的走那条猎人走的山路。我当时只考虑到那条路行军艰难，可是我们难，敌人也一样难啊。而且那里地形复杂，空间狭窄，更不利于他们的追击和设伏。当初是我提出的反对意见，如果不是那样的话，我们就不会有这么重大的损失，也更不会牺牲这么多好同志、好战友。所以该做检讨的人是我。
7: 哎，行了，坐下吧。坐下，你跟我抢什么呀？啊，决定你下的我下的，那不是我下的吗？该承担的责任也应该是我来承担。回头我会在全团的战士面前多自我检讨。
8: 这论武器、人力，我们哪里比共产党差？要是指挥果断，我们绝对可以将贺新生的部队一举歼灭。
9: 你的意思是我指挥不当？
0: 行了行了，这是总结会，不是批斗会，挑有用的说。
7: 那话说回来啊，该表扬的咱们还得表扬。这一仗无论是战前还是战斗的过程当中，李志信的表现不单单是不怕死那么简单，他的谋略，他的勇气，我相信大家也都看到了，是吧？在最关键的时刻拯救了我们整支部队。啊，我听说咱们团里边有很多同志私下里都管他叫孤胆英雄，那这件事情呢，我不赞成。
9: 我认为应该继续追击红军，红军现在往湘西方向撤离，必须经过龙山县。我们可以提前通知龙山县的驻军，给红军来个两面夹击。
0: 苏王，我知道你现在心里不好受，但凡事都要有个度，把红军赶出湖北就行了，见好就收。
9: 老师，红军现在伤亡惨重，而且丢掉了很多重武器，正是追击他们的好机会啊。
0: 红军进了山，他们就掌握了主动权，你再去追，谁成为瓮中鳖还说不定呢。不要太自信了。
9: 我有自信，将功补过。

0: 既然你这么有把握，我成全你。
1: 但是，如果重蹈覆辙，我拿你试问。
2: 这到底怎么了？
3: 哎，这个好吃。
0: 石剑，
3: 来，这是你的。
0: 行了，石剑，
2: 你没事吧？石剑，
1: 怎么在这儿？
2: 这是咱们营地，咱回来了啊，没事了。
0: 来，仙君，你给他喂水。
2: 来来来，
0: 来，
2: 慢点，慢点，喝点水。
0: 慢点，出来就好了。志贤，先躺下。
1: 我去找我娘了。啊，我娘呢？
0: 来，放下来。
1: 娘，
2: 睡吧啊，没事儿了。
0: 九金，去弄点凉水。
4: 凉水。
2: 快点儿，九金。
1: 娘，
5: 报告。
6: 怎么了？你们先开着。
0: 你跟团长这嘀嘀咕咕说什么呢？
7: 李知县醒了。
5: 哎，他怎么样啊？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吧？
7: 没事，白珍说就是脑震荡，让手榴弹炸晕了，过两天就好了。
5: 哦，这是好事啊！走，都去看看去。哎，
8: 好，
2: 咋样啊？
5: 知县，
6: 舒服多了。
5: 醒了。
6: 哎，耀哥，咋样？哎。好多了，
5: 我跟你说，我给你熬粥了，那可都是我压箱底的宝贝。我娘给我带的腊肉，我行军路上是一口都没舍得吃，我全给你放里边了。
6: 谢谢表哥，
5: 腊肉粥，
6: 哎，
2: 你还会熬粥呢？
5: 我为了给知县疗伤，我现学的。我同志这个英雄气概、胆量、勇气，我打心底里是佩服。
6: 哎呀，表哥，你可千万别提啥英雄气概、胆量、勇气啊！我跟你说实话，我就爬到那个半山腰上，我腿肚子直转筋。可后来我往底下一看，好多战士都让那机关枪突突着。我一咬牙一跺脚，我就想上去把那个机关枪敲了。
5: 知县啊，你说你也没上过学，你这些想法都从哪儿学的？
6: 《三国演义》啊，我大哥总给我讲《三国演义》。你看咱部队的人对我这么好，咱得知恩报恩啊！
5: 哎呦，我看看谁醒了？
1: 哎，团长！
5: 哎呀，
4: 团长！
5: 哎，坐，快坐，坐下。
1: 没事。
5: 哎，没什么，没事。你现在是大英雄，坐下休息。
2: 哎，慢点。
9: 爹，醒了。哎
5: 呦，怎么样？没事吧？
2: 哎，好多了，没啥事儿。
5: 这点伤，我们小狼崽子一定能扛得过去。好好养着，把伤养好了，接着报仇去啊！
6: 不报了，团长，您不教育过我吗？让我先学本事，私仇先放一边，不报了。
5: 哎，你看，这觉悟是越来越高了啊。好，那我问你，为什么要违抗军令啊？
6: 啥？
5: 未经你上级的允许擅自行动，这就叫违抗军令。站起来，真把自己当英雄了？
6: 别管，故意的。
5: 还有你林任彪，排长想不想干？不想当说话，让这大英雄当。
10: 想当。
5: 是，我们穷人被压榨，地主资本家抢了我们的土地，不让我们过上好日子。白匪烧杀掠夺，让我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个仇我们是要报，但报仇不能冲动，不能以血还血，以命换命。报仇也是讲究方式方法的，国仇、家恨，一桩桩一件件，是需要我们抛头颅洒热血。但如果全团的战士都像你似的，脑袋一热，把这点热血全洒了，咱这队伍怎么带？仗怎么打？仇怎么报？你告诉我。你现在入伍了，你就是红军。红军是什么？舍小恨，顾全大义，识大体，顾大局。 你懂吗？
6: 那我是该懂还是不懂？
5: 少给我扯皮！在我们部队里面，有很多道理不是别人教出来的，是要靠自己领悟和积累出来的。你好好反省一下。啊，对，还有，我要求你啊，把你的
8: 伤
5: 马上给我养好了，养好之后还有其他的安排。
6: 是。
5: 我听说雷振彪不给你熬粥了吗？入伍这么多年了，都没说给我熬过。一会儿给他端来，让他喝。别看了，散了。
6: 谢谢团长。
9: 我去跟他说去。
6: 我就看见一个。
9: 知道。
6: 我是不是做错了？
9: 你立功了，赶紧好好养伤，
10: 好歇着，早日康复吧。
6: 袁大哥，我就看见一个机枪。我是不是又惹祸了？
2: 没有，没事儿啊，没事儿。
11: 你这是打一巴掌揉三揉啊！哎，黑脸白脸全让他给唱了。
12: 团长好，团长好，谢谢了。
5: 我是不是对他要求有点太高了？但我就觉得吧，这是个好苗子。有时候我在想啊，你说咱这个部队真的是锻炼人的好地方。这李志信没进部队之前，在山里头那就是个毛头小子，对吧？你进了部队以后，你眼看着他慢慢就那么成长了，嗯，你不觉得欣慰吗？
10: 所以有些人啊，天生就是当兵的料。哎，哎，
11: 不带自己夸自己的啊！
10: 啊，志信像团长，我夸团长。哎呦，我跟你说，袁绍仓，你现在啊，你越来越滑头了，你学坏了，我告诉你，我回头好好要求要求你。
13: 好。哎，团长啊，时间也不早了，咱们是不是尽快向湘鄂西转移？
5: 行，马上集合队伍。
13: 是。
5: 走。

0: 千万别落下。
1: 虽然我不知道团长喜不喜欢我，但对我来说，他就像我的兄长一样，既严厉又亲切，让我有了回家的感觉。
0: 走，
2: 沈震，别停下！
0: 走。
3: 你也不认识里面的字，那你怎么看得懂啊？
1: 这本书是我大哥的。
3: 哦。
1: 那个时候啊，我大哥就读一段给我讲一段，读一段给我讲一段，正好就讲到围魏救赵。后来我大哥跟我娘以后啊也不会有人再跟我讲了。
3: 围魏救赵，我找一下，在这儿，你看，
4: 曹军劫粮，曹操必然亲王，操计自出，寨必空虚，可纵兵先击曹操之寨，操闻之必速还，此孙膑围魏救赵之计也。
3: 意思就是说，你去袭击这个敌人的后方，迫使这个进攻之敌撤退，你像声东击西啊，调虎离山，围城打援，都是这个意思。
1: 那你说这个不是三十六计吗？
3: 对啊，围魏救赵就是三十六计当中的一计。哎，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叫孙庞斗智，你知道吧？战国的时候。
1: 讲讲。
3: 今儿先不讲了，你先消化一下。
1: 我能消化了，讲讲呗。哎呀，你放心，我跟彪哥不一样，我又不会囫囵吞枣。
3: 囫囵吞枣，这你都行。

0: 学会了。你学得挺快啊，你还挺聪明啊。
1: 讲讲呗。
0: 不讲，我累了。
1: 你给我讲讲，我送你点东西。
0: 什么东西啊？蝴蝶？你哪来的？
1: 我自己编的。
0: 你自己编的？你还有这手艺呢？
1: 你给我讲讲呗，我不让你白讲。以后你给我讲一段，我就送你一个东西，行吗？行吗？
2: 刘村长，这段时间辛苦你们了。但是这些伤员可能还需要你再照顾一段时间。
3: 哎，你这么说就见外了，要不是你们红军来啊，我们这个村子早就没了。伤员在我们这一天，我们一定照顾好他一天，你就放心的归队吧。
2: 辛苦了。
3: 哎，你客气，我去看看还有什么需要准备的，你们聊着啊。
1: 哎，您辛苦，您辛苦。
4: 慢走啊您。
3: 哎，好。
1: 表哥
2: 啊，
1: 我得跟你商量个事儿。
2: 说，
1: 咱得把他给带着。
0: 我想跟你们归队。
2: 不合适吧？
0: 为什么？
2: 我们这次是急行军，很苦的，你不如留在这儿照顾照顾伤员。
0: 我不怕累，我在这儿我能干的都干了，我现在也帮不上什么忙了，我想跟你们回前线。
1: 哎，
2: 咱们可是去打仗的。
1: 打仗咋了？打仗正好带上他呀。
0: 对，打仗那一上战场就有人受伤。
5: 我学过医，我肯定能帮上忙，更得带上我了。
1: 我觉得他说的特别有道理，表哥，
6: 他有文化，有知识，通天文晓地理，这是活脱脱的一个女诸葛外带大夫啊！咱带着他肯定没问题。
7: 报告，我们有两个同志化妆成百姓进行挣扎。龙山县城里有白狗子的驻军，沉默处也有哨卡，他们有多少人不清楚。
8: 先不进城，就在城外的树林里转悠。
7: 是。
8: 还有，派个人回去把这儿的情况告诉团长和政委。
7: 是。
9: 潘参谋带兵前来剿共，实乃是当地百姓之幸事啊，也是我们盼星星盼月亮翘首期盼已久的大好事啊。我们呢是打心眼里边欢迎韩参谋和诸位将士远道而来，不辞劳苦到了咱这穷乡僻壤，我们呢也没什么贵重的物品招待各位啊，摆在各位面前的是笔仙的碗糕，虽然不是什么山珍海味啊，但蓬松糯软，香甜微酸，各位尝一尝啊。来来来，
10: 接到电报后你们采取了哪些行动？
9: 哎，说句心里话，我们呢兵力不足，装备老化，就我们那几根破枪杆子根本就不是共军对手啊。
10: 我问的是你们采取了哪些行动。
9: 我们接到电报之后啊，那是丝毫没敢怠慢了，我立即召集排长以上的军官集体传达电报全文，然后我又召集了几位副手，就贯彻电报要求准备剿共一事展开了三次讨论，大家那是一致认为。
10: 这么传达你就不怕泄露军事机密吗？你们究竟采取了哪些行动？
9: 我们首先加强了戒备，各城门24小时实行双岗，加强查岗，各级军官也得亲自查岗，我也亲自查岗，睡觉的、离岗的。
10: 城里城外就没有任何共军活动的迹象吗？
9: 没有见到共军了。不过城头瞭望的士兵报告说，这几天周围山里面好像有人烟迹象。
10: 那有没有派人到山里面侦查？
9: 没有，我们也没敢贸然行动。
11: 湘军同志，
0: 嗯，
11: 山下情况不明，你呢就跟大家在山里待着，我跟知信到山下去看看情况。
0: 啊，那我
11: 走。
1: 好，小心点啊。

0: 气派吧，早晚从呆狗子手里夺回来。往那边看看。
1: 哎，别叫，别叫。现在问你点事儿。

0: 敢大声叫，我打死。听懂没有？哎，你们这县城的驻军都去哪儿了？
1: 去围剿红军了。
0: 全部驻军都出去围剿红军了？
1: 是，上面下的命令，龙山县驻军必须全部出动，要一举歼灭这支队伍。
0: 那你们这些硬家伙都放哪儿了？
1: 就在后面的仓库里。
2: 能拿多少拿多少，拿不了全给他炸了。
3: 我推车去。

0: 注意隐蔽！报告，敌人距离我们只有三里地远了。继续侦查。
1: 是。
0: 报告，什么情况？
1: 左面的敌人距我们不到两公里。继续侦查。
0: 是。
1: 全力动用，准备行动。
2: 行了，就送到这儿吧。对了，以后你可记住了，偷枪、单打独斗这种事儿可不敢再干了。你得好好活着，才不枉我救你一命。放心吧，我不会那么莽撞的。政委要给你带到路上吃的。
1: 替我谢谢政委，条件艰苦。 留给伤病人吃吧，我拿两个够了。
2: 我这儿还给你准备了东西。
1: 什么东西？

0: 上回送你那个，你不是丢了吗？
1: 真好看，这个我一定会好好保存的，谢谢。
0: 你喜欢就好。下回咱们要是再见面的时候，你还能给我讲三国演义对吧？
1: 当然了，我这个老师怎么会忘了我的学生？

0: 李知信，战争无情，你多保重。你也是，后会有期。邓湘琼回来了，我知道你心里还有一道坎没过去，我也不是故意给你添堵，只不过。
1: 娘这么长时间没见着向群了，她心里很惦记。那娘的意思是让邓向群陪她在这儿一起住？
0: 不是这样的，我当然知道让她住在家里不合适，我会让向群住到学校去。我就是想跟你商量一下，你看向群以后能不能定期到这儿来看看娘？我会让她趁你不在家的时候来，不让你见到她的面。 这样行吗？你认为这是长久之计吗？我不应该得寸进尺，让你为难。那这样，以后我跟娘，我们去学校看湘群，回头我跟娘解释。那我这就让湘群回学校去。
2: 小荣。 你这么做，就是小看我了。那件事情在我这儿已经翻过去了。你现在是我的妻子，我就没有不让你妹妹进门的道理。

0: 回响。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0: 酸酸。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3: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4: 县里是必经之路，我们一路追过来，共军没往回走，大队人马不可能凭空消失了，他们一定是躲在周边的山林里。全体听我命令，调集你所有人马，跟我兵合一处，统一听我调遣，找几个熟悉周边环境的向导，马上出击，合围贺新生部队。
5: 是。
6: 开这么多人马进山不是寻常事。
7: 别慌，他们会不会去围堵贺队长了？
6: 按理说大部队这时候已经过去了，但这么兴师动众的也有可能。
7: 他们大部队出城，那么城里头一定没多少人，咱哥俩磨磨蹄去。
8: 干嘛？把枪放下！
9: 团长，
10: 怎么了？
9: 团长，东边发现敌人。
10: 东边也有？
11: 看来是想包咱们粽子啊。
9: 停止前进！
10: 你中了红军的调虎离山计，这爆炸声恐怕几十里外的何建都听见了。红军一定是从县城突围，马上回援县城。
4: 老师，你一定要相信学生，红军一定藏在大山之中，此时回援县城才是中了红军的调虎离山之计啊！
10: 你想违抗军令？
9: 团长，刚听了警车爆炸，来北就撤退了，是咱们援军到了吗？
10: 不管是哪支部队，都是我救命恩人，正好趁着这个间隙
12: 绕开龙山，
9: 迅速撤离。
10: 是。
3: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

0: 是今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今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1: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场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2: 现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3: 你找死！
4: 任命李志信同志担任钢刀队的队长。
5: 人在阵地在，
6: 有地铁，
7: 严兵。
8: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9: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反而会越烧越旺。啊啊，
10: 希望你们永远记住一句话，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11: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0: 十多年前，小卖部老板无辜遇害。十多年后，两伙嫌疑人同时浮出水面，他们竟争相认罪，说自己才是真凶。
1: 其实说实话，还是讲的我们都自己都不确信，怎么会有这个事情呢？到底谁讲的对？
0: 一起命案，他们为何争相认罪？又究竟是哪方在撒谎？敬请收看传奇故事，被争相认罪的离奇命案。
2: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以往我们讲过的这个命案里头，警方最发愁的呀，历来都是这个如何锁定嫌疑人。但是今天讲的这个事儿呢，却离奇的超乎想象。起初呢，警察同样也是找不到凶手，但是一旦有线索了吧，竟然一下子就冒出两伙嫌疑人。这两拨人毫无交集，又互不相识，却都异常坚定的声称，人是我害的，我才是真凶。但是呢，警方却明确判断，这起命案当中只有一伙人是真凶，所以一定是有人在撒谎。哎，这是不是很难相信呢？居然还有人抢着认领命案，争着当凶手，这又是谁呢？为什么要做出这么匪夷所思的举动呢？让我们一同来揭开这桩充满着悬念的离奇命案。时间回到十几年前，2008年的8月26号清晨7点。浙江省温岭的一个小村镇里头啊，有几个村民像往常一样早起遛弯，却发现了一件反常的事儿。村里头的这个小卖部啊，到了这个点还紧紧地关着门。
3: 本来是他5、6点钟就开门了，6、7点钟都还没开门，我们趴在门缝里看一下。
2: 可是这一眼看过去嘛，屋内的景象却让大家伙心中一沉，透着说不出的诡异。
4: 那个缝里面是一片漆黑嘛，看不见嘛，就看起来有点乱嘛，所以说感觉都有点不正常。
2: 屋内的具体情况虽然模糊，但是村民们心里头已经升起了不祥的预感。

0: 小卖部的店主叫郭秀梅，当时呢是68岁，也是本村人，平时呢这个身体就不大好，大家不由得就担心起来了，说难道她身体出了什么意外吗？好在郭秀梅的家离小卖部不远，这个大家伙急忙就跑去叫来了她的丈夫，让她进屋去看个究竟。可是当郭秀梅的丈夫推门而入的时候啊，眼前的那一幕让她瞬间崩溃啊。
1: 推门进去，发现老婆躺在这个小卖部，哎，然后没气了，然后就报警。
0: 警察迅速赶到了案发现场，可是，一进小卖部啊，眼前的景象就让他们预感到这个案件的棘手了。这是一间临时搭建的小屋，空间十分狭窄，货架上的商品、地上的杂物啊，散落了一地，整个屋子里头凌乱不堪。而在房间的中央呢，一堆杂乱的货物旁，郭秀梅仰面躺在地上，经确认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那么老人的这个死因是什么呀？是自身的这个身体突发状况离世了吗？警察仔细勘察现场之后发现呢，事情比大家想象的要复杂。
1: 他就是仰躺在里面，这个脖子上明显有掐痕，
2: 应该是二级的窒息致死。
0: 郭秀梅老人是被人加害致死的，结合她的穿着和现场的痕迹，警方推断郭秀梅的死亡时间呢，应该是在前一天晚上11:30到12:00之间，当时呢，她应该还没有入睡。
2: 因为阿婆这个床铺的话，被子没有打开，应该说没有一个入睡的状态。
0: 不过呢，警察在现场并没有发现明显的搏斗痕迹，据此推断，郭秀梅呢应该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遭到了歹徒的突然袭击，最终不幸身亡。
3: 我们分析，应该基本上就是动手了，基本上就动手了。那么动手的时候，其实无非刚才也讲的，一个是掐，一个是捂，就是让他坐躺在自己那个杂物这个上面，也就是很平静的这样子。
0: 一位老人就这么悄无声息地被加害了，直接让警方充满着疑惑。案发时间已经是深夜11:30以后了，接近凌晨10分，天色漆黑，到底是谁会如此狠毒，专门跑到村里头来加害一个老人呢？当时警方倾向于这应该是一起因抢劫而引发的凶杀案，做出这样的判断呢，那是有依据的。首先，案发现场有大面积的翻动的痕迹，另外呢，小卖部存放的现金的那个收纳盒啊，被人移动过，嫌疑人很有可能就是为财而来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反常的细节也引起了警察的高度关注，当时老人是这个躺倒在房间的中间，而在他的对面啊放着一台冰柜，警察发现这台冰柜的玻璃门啊竟然是敞开的，上面还放着两根冰棍，
3: 冷门那个玻璃都没有关回来，说明了当时很急促，根本我估计没有给死者什么太多的思考的或者是缓冲的空间。
2: 我们感觉就是说可能是以借着卖冰棍来的目的，然后实施了一个盗窃，或者直接实施动作。
0: 结合这个细节呢，警察还进一步推断，当时作案的至少有两个人，一个人呢在前头假装买冰棍，吸引郭秀梅的注意，另一个人呢则是在背后趁机对老人实施了攻击。那么这些凶犯到底是谁？结合周边的环境，警方开始了调查。郭秀梅经营的这家小卖部啊，地处村镇，周边遍布着几十家大大小小的鞋厂，平日里光顾小卖部的顾客大多都是附近那个鞋厂里的工人，而郭秀梅的遇害时间呢，恰巧是附近鞋厂的下班时间。警方大胆推测，凶手会不会就是这些鞋厂里的这个工人呢？所以当时警方呢也组织了大量的警力，对附近的这个鞋厂工人进行了排查，但始终没有锁定目标。而案发现场的情况啊同样棘手，由于小卖部每天都有来来往往的人员进出，案发之后呢又有很多村民光顾，举证呢困难很大。
3: 方方面面提取了有60多枚指纹，那么排除了一些的话，剩下还有34枚指纹。
0: 34枚可疑的指纹，这里头到底有没有藏着凶手的痕迹？ 而受限于当年的技术条件，警方反复比对，反复排查，依旧没有任何的发现。就这样，尽管警方拼尽全力侦查，可是这起命案呢，还是成了悬案。转眼间十多年过去了，警方从未放弃，除了每年定期对遗留的可疑指纹进行滚动比对，还一直在多方搜寻其他的破案突破口。功夫不负有心人，一直到了2024年3月份的一天，随着这刑侦技术的飞速发展，这起尘封了十多年的悬案终于迎来了重大转机。
2: 我们在那个死者解剖的时候，我们把10个指甲全部都剪下来，后来在那个他的一个指甲里面发现了那些人体组织，掐紧或者什么动作的时候，阿婆在手呢在乱舞中的时候可能抓到了那个嫌疑人，然后再遗留他的那个生物检材。
0: 通过对这份生物检材的精准技术分析，有个叫胡军的男子立刻进入到了警方的视线，这个人的作案嫌疑极大。然而好消息接连不断，就在警方锁定胡军的同时，指纹比对那边呢也有了重大突破，锁定了另一个可疑人员。
3: 在中心现场一个小收纳盒，其实也就是受害人的一个储钱柜一样的东西里面的内侧，我们提取到了一枚指纹，叫一个曹某的一个男性的指纹。
0: 正常情况下，郭秀梅的钱物收纳盒是从不轻易让外人触碰的，可是曹磊的指纹却出现在了上面，嫌疑同样很大。真是不来则已啊，一来就来俩。锁定了两个嫌疑人之后，2024年8月22号，温岭警方立即抓捕了曹磊、胡军。这两个人落网之后啊，都没有抵抗，对加害郭秀梅的事实供认不讳，而且都供出还有同伙。根据胡军交代呢，同伙周晓光、顾海涛被抓获了，曹磊呢也供出了同伙周江，随后周江呢也顺利落网。警方呢有点意外，这起命案居然有多达5名嫌疑人。不过如今他们悉数到案了，大家吧本来能舒口气了。积压这个十几年的悬案眼看着就要告破了。可是谁都没想到，就在警方核实细节重点审问胡军、曹磊这个作案过程的时候啊，匪夷所思、颠覆所有人认知的一幕突然发生了。是这样，起初警方理所当然地认为这5个人必定都是同伙啊，可是当警方把两边的人这个供词一对比啊，瞬间就陷入到了前所未有的困惑之中，甚至都开始怀疑自个儿的判断了。
4: 当时我们在抓获那个胡军的时候，胡军那个时候已经承认了他的伙同另外两个人一起作案的过程。
0: 据胡军供述，当年他和周晓光、顾海涛三个人确实是为了抢劫小卖部的钱财才对郭秀梅下了毒手，可是从头到尾他连一个字儿都没提到曹磊，仿佛曹磊这人根本就不存在。而另一边呢，曹磊也坚称自己和周江才是真凶，同样完全没有提到胡军等人。
4: 结果曹磊在他的供述中，他描述的就自己杀人的过程跟那个胡军的交代杀人过程是很吻合的。
0: 这俩人都斩钉截铁的自认是真凶，供词嘛条理清晰，细节完整，仿佛都亲历了现场，却全程不提对方，只认自个儿同伙。起初警方还猜测这俩人之所以刻意回避对方，大概率是想互相包庇，逃避更重要的这个处罚。可是随着调查的深入啊，情况却令人无比诧异，胡军和曹磊两个人好像还真的互相不认识，别说合伙作案了，他们甚至连对方的名字都没听说过，案发前后也没有任何的交集和接触。
1: 这边有一个指纹，这边有一个 DNA， 我们看看这两个人是不是同案犯，那我们要分析，但是分析来分析去没有发现这两个人有关联。这个案件实际上我们也是比较纠结，如果他是案犯，两个人肯定是有交集啊，但是我们始终找不到两个人的这个关联点。
3: 其实说实话还是讲的，我们都自己都不确信，怎么会有这个事情呢？到底谁讲的对？
0: 这就是整个案件最核心的问题。郭秀梅只有一条命，怎么可能在同一时间被两伙毫无交集的人分别加害了呢？这完全就不符合常理嘛。警方由此断定，胡军和曹磊之间必定有一个人在撒谎，这就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了。到底谁在说谎啊？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案，往重了说，那是死罪。其他案件里，嫌疑人都是拼命的狡辩推卸责任，这里嘛，偏偏是有人主动撒谎，抢着顶罪认罪。这个人到底是谁？他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5: 不要给大山添乱，
6: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7: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8: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0: 欢迎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刚才我们说到一起尘封了十多年的悬案，看似嫌疑人全都到案了，可是案件侦破却陷入了另一个难解的困境。两伙毫无交集的嫌疑人竟然争相认领命案重罪，警方断定其中有人在撒谎。那么这个主动揽下命案、行为匪夷所思的人究竟是谁？经过警方反复研判，最终认定那个撒谎的人呢，很可能就是曹磊，而他呢，根本就不是杀害郭秀梅的真凶。要是这样，警方判断胡军的供述嘛清晰完整，再加上他的生物痕迹留在这个死者的指甲内，足以证实他就是真凶，那么撒谎的人只能是曹磊了。也相信大家此刻也难以理解，这曹磊莫不是疯了？这可是人命大案，不是什么光彩事儿，正常人想躲都躲不及呢。他明明没杀人，为什么偏偏要抢着认罪？更让人疑惑的是，既然他不是凶手，又怎么把案发当晚的情况说得清清楚楚、详详细细，就好像他亲身在场一样？这真相到底是什么呀？在警方的反复追问之下，曹磊终于松口承认了，他的确撒谎了。至于为什么撒谎嘛，那答案说出来就更加的令人匪夷所思了。归根结底就俩字儿：害怕。
1: 当时就害怕，反正这个东西第一次碰到嘛，就怕讲不清楚，然后就害怕，就当时精神也恍惚了，就直接认了。
9: 他为什么这样子讲呢？就是说他就是说觉得自己人死了，那么你们能抓，既然抓到我了，啊，就这样子一种心态，可能觉得自己反正，这个他毕竟对这法律这一块也不懂，可能觉得自己也参与这个事情了，那我可能认罪态度好还是怎么样？
0: 原来人在极度恐惧、慌乱、无助的时候啊，真的会做出常人无法理解的举动。那曹磊究竟为什么会怕到这个地步呢？说出来就令人无比意外了。原来他并不是凶手，而是这起命案的目击者。曹磊交代，事情说起来嘛也是巧得很。案发前几日，他沉迷于赌博，把身上所有的钱都输光了。身无分文的他呢，又饿又急，就打算到附近的小卖部里头啊，碰碰运气，偷点东西充饥。
1: 因为之前我们也去过那里，有偷过东西嘛，就里面去翻，打算搞点钱啊，什么水啊之类的香烟呢，搞点吃一下。
0: 所以呢，这个曹磊也是个偷窃的惯犯。当时已经晚上11点多了，夜色深沉。曹磊呢，远远的就看到小卖部的门前的那个灯啊，还依稀亮着。他估摸着小卖部快关门了，于是就加快脚步，径直走去。
1: 我来到那个小店门口的时候，看到这个门缝呢，跟地面呢有亮光。
0: 当时小卖部的大门虚掩着，曹磊悄悄地凑上前，刚要推门，这屋里头突然传出了一声尖叫，吓得他当场就僵住了。紧接着，让他心惊胆战的一幕映入了眼帘。
1: 我去碰了一下门嘛，刚好
5: 看到里面有两个男的跟阿婆在一起站在那里，然后一个男的好像掐着他的阿婆的脖子，然后一个是捂住他的嘴。
0: 郝磊在门外头看到的这两名男子正是胡军和周小光，当晚他们借着买雪糕的名义进入小卖部，正在实施犯案。
10: 他回去拿雪糕
11: 吗？拿雪糕，然后我在后面，然后就把西屋关门了。
0: 胡军和周小光万万没想到，他们加害郭秀梅的全过程啊，竟然被站在门外的曹磊看的是一清二楚。而曹磊看到这一幕之后，又震惊又害怕，根本不敢停留，转身就跑了。
5: 当时有点害怕嘛，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情况嘛，就然后走了嘛，我就好像去网吧了，还是去直接回宿舍，我也记不清楚了。
0: 此时胡军和周小光同样陷入了极度的恐惧，据他们说呢，他们原本只想控制老板抢劫，不料下手过重，失手导致郭秀梅死亡。眼见着出了人命，俩人惊慌失措，哪还顾得上抢劫呀，立刻叫上与在远处望风的同伙顾海涛，三个人就连夜逃离了现场。
4: 他说他当时望风主要是注意路上行人，看看有没有行人过来，所以他对小店门口的情况他也没有一直盯着看，所以他可能按他的供述讲，他没有发现任何人就是靠近小店。
0: 另一边呢，没能偷到东西的曹磊心里头依旧不甘，他琢磨着刚才那俩人应该已经跑了，或许可以再回小卖部碰碰运气，看看能不能捡个漏偷点东西。可是一想到刚才看到的那个恐怖一幕，他又十分的害怕，于是就找到了同宿舍的周江，两个人一同前往。在偷窃过程当中，曹磊看到了躺在冰箱边上的郭秀梅。
5: 我用手机照明嘛，里面黑黑的嘛，看到那个阿婆都躺在那里嘛。
0: 直到这个时候，曹磊才意识到老人已经遇害。可是让人不齿的是，此刻的他们呢，没有丝毫的良心发现，非但没有选择报警，反而趁乱偷走了小卖部的200块钱和一些食物之后仓皇逃离。第二天，郭秀梅遇害的消息传开了，曹磊心里头啊，那是一直是七上八下。他担心警察找上门来，自己有偷窃的前科，又在案发现场出现过，根本无法摆脱嫌疑。害怕的他和周江啊，也一起逃离了。而这十多年来啊，他也一直生活在惶恐不安之中，而他万万没有想到，正是自个儿的贪心，让他的指纹留在了现场的收纳盒上，那是他偷钱的时候不小心留下的痕迹，还让警察找着他了。那一刻，曹磊积压多年的恐惧瞬间爆发了，一时慌乱，稀里糊涂就承认了杀人经过，还把自个儿当年看到的那一幕当成了自个儿的作案经过供出来了。差点就把自己搭进人命官司，好在警方明察秋毫，严谨细致，最终啊还原了真相，既没有放过真凶，也没这个冤枉了谁。事后呢，胡军、周小光、顾海涛三个人因为涉嫌抢劫罪，被当地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了。而曹磊、周江二人嘛，因为涉嫌盗窃罪，另案处理。如今再看这个曹磊的所作所为啊，看似荒唐可笑，实则印证了一句老话，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哪怕只是小偷小摸，只要心有愧疚，稍有风吹草动，都会惶惶不可终日，稀里糊涂的做出傻事儿。这也再次告诉人们，身正不怕影子斜，人生在世，唯有走正道，行正事儿，方能心安理得，不被恐惧所裹挟，不留遗憾终身。
7: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0: 好，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再见。

我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你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

0: 二小姐，你慢点。这还有气儿啊！这就是我在路上救回来那个人。
1: 谢谢你救了我，
0: 恩人。
1: 李知信。嗯。
0: 每回都是被你救，
1: 每次都让你落在我的手里。老天让我专门负责救你。
2: 我喜欢那女人，我说咱俩成婚吧。
3: 湘君，你跟那个鬼子啥关系？现在是谁在跟我说话？我没有义务告诉你这些。
4: 江青卫视9个弹孔。
5: 生死情缘，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6个核桃，6大顺。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悲欢离合。 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 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6月28日下午2点，汤先生正准备出门，就在他抬脚跨出房门的那一瞬间，背部突然传来一阵剧烈的灼烧感，他浑身猛地一僵，大脑一片空白。待到稍稍回过神来，他慌忙转头，只见身后的老伴手里正抓着一只冒着热气的空碗。
1: 他是一开水救得来。
0: 这是汤先生被开水烫伤后的照片，整片背部触目惊心。汤先生说，泼完开水后老伴就跑了，从此杳无音信。之后他一边治疗一边发疯似的寻找老伴。
1: 我想报复他，开始痛就回来。
0: 一个穷追不舍，一个东躲西藏，这样的猫鼠游戏持续了近3个月。最后老两口共同的朋友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在好友的反复劝说下，二老终于同意在金牌调解当面对质。那么汤先生此番前来真的是要报复老伴吗？吴女士呢，对于自己的恶劣举动，她又会作何解释呢？
2: 拿开水浇他的时候，你有想过后果吗？
3: 没有，我神经好舒服，好舒服。
0: 吴女士居然毫无悔意，甚至大呼痛快。她为何会绝情到如此地步？6月28日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才会让她对老伴下此狠手？据汤先生说，自从被烫伤后，子女们对他的态度就非常奇怪，而这一切都是老伴搞的鬼。
1: 我就守到这里2个多月来了，每一个儿子打电话给你，每一个儿子买瓶水给你吃，都是他造成的。
0: 明明吴女士是施暴者，可为何孩子们反而护着她？而汤先生明明是受害者，却又为何落得无人问津的处境？一碗滚烫的开水背后，究竟掩埋了多少积压？

0: 调解，大家好，我是暖一。首先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老师，欢迎观察团的所有成员，也欢迎今天的两位当事人，一位是汤先生，还有一位是吴女士。两位来到金牌调解，分别有什么样的诉求呢？
1: 我来调解是这样的，我们是开水烫伤了。
0: 是谁烫伤你了？
1: 姓吴的，我有那皮草医药费、误工费、用药费，差不多是来了，我们是受难嘛。
2: 我不认，问他我是怎么烫他的，我还有医药费啊，他要打了我呀，我个脸呢等于该要死，你看那肚子一个这么大的洞啊，你看还有一个这么大的伤疤就在这里啊。嗯，
3: 或许是念及多年相伴的情分，汤先生没有选择在法律上追究老伴的责任，只是希望老伴能赔偿医药费。这个要求合情合理，割不了却遭到了吴女士的拒绝。在吴女士看来，这场冲突的受害者并不只有老伴一人，她自己同样也是受害者。那么在6月28日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1: 6月28日下午2点钟，三六个女士来叫他打牌。我今天你不要去打，生意是老的杨天师放休假。我讲了以后呢，走到那个缝到门间去了，他是一开水救的来，
0: 一句话没有就往你身上浇。
1: 哎，浇的背上、手上、脚上打的有。
0: 烫伤的照片有没有？
1: 这里有啊。
0: 嗯，那你拿给我们看一下。被烫成了这个样子，已经是血肉模糊了。
1: 这里还有，好厉害，没牌，还这只手，
0: 都有，
1: 都有，这里有呢，桌上这里还有，
0: 背上也都是，
1: 背上满全部是，输的那种到了一副医院，这一副医院呢要补皮，
0: 哦，
1: 起码有2个月，5万到6万，
0: 天哪，
1: 啊，是吓得没这么多钱了，就跑回家了。就到其他个诊所就打针，就写完言，开始我想报复他，开始痛就回来。那当然呢，想一想我的身子、生意子，就是从大学不能把这个家庭山来的毁掉去。
0: 吴女士，到底当时发生了什么？所以你要拿滚烫的开水浇他呢？
2: 中午时间我在休息，有一个一起玩的人叫了我一句，打一下那个小布盖，我就回应了一下哈，朝着那边房间就捅到我门口来了，捅到我门口来了，只是一起摸个脸上一打，我只要打死你，你突然搞你本事看，只是这样子。啊，你不要这样等着我打，兔子急得咬我咬人，我就到厨房拿了个这么大的碗，就倒了一碗水都没有满，我就往他身上泼，就是这样子。我泼了他，他也冲着我的打，该钥匙把那个人堵得流血。当时我忘了，我晓得就会到这里来了解，我就把那个照片拍下来，整个脸、整个鬼大山都是流满了血。
0: 你那一刻拿开水浇他的时候，你有想过后果吗？
2: 没有，我神经好舒服，我打了他一次，他已经打了我40多年，我从来没有反过手，只是这次我就得打伤了身。
3: 吴女士最后吐出的这句话，
2: 他已经打了我40多年，
3: 瞬间让汤先生受害者的身份变得复杂起来。吴女士说，她泼开水并非是一时冲动，而是40多年来压抑到极限后的爆发。在漫长的婚姻里，吴女士究竟遭受了什么呢？她的心底到底积压了多少伤痛呢？
2: 小孩子小个是个不因什么事情，只是晚上就怕我滚出去是吧哈，我就想出去，那个燕子我都没喊出来，他就出拖动我头发，拖得洗得要淹我，搓一下顶一下几台，搓一下顶一下几台，你会跑啊，你会跑啊，就等得淹死呢，还是那个顶上的人听到在洗炉把他拉起来的。
1: 就是上那个台儿子，你那床这个搁那个冷气家里不管，就是你天天是人家的空气呼用个。
0: 好，明白。
1: 是老家的是坐在人家的去，不坐在你身边。我在家里买猪肉，偏偏在那里买猪肉，给人家的铜板凳坐，给个买肉个。我们在离他还比30米，就不靠着你，就靠着他。一路的是这样的，反正家里把这床都好，你出。
0: 你有没有想过把他摁在水里，如果没有别人下来阻挡一下的话，可能他这个人命都没了。
1: 不会，哪里有

0: 这样的事情，跑得到西边那么到，还有米多路么到。
1: 如果是别人把你摁在水里，你舒服吗？
0: 我做错的事呀，有提醒呀，也弄了，是这样的。
1: 做错的事情可以用嘴巴说，
0: 说不了，他跑到娘家里去。我想这个小孩子啊，晚上我没来吃，我怎么办呢？
2: 他没有理，每次都去打我，容易打，狗用打。打得我身上头上啊身上啊都是一身的伤，我手机还拍呢，那个头上打得肿得多大个还在手机里面，整个眼睛整个这个到这里都可以打得好轻，我一点好了都想不到这个。
1: 每一次这样的时候你没有想过离开他吗？
2: 没有，我是看着四个小孩，我一离开那个四个小孩，四个小孩只有讨饭吃，他娘都不管过，你晓得我跟着这些怎么过来的，就是为了这个四个小孩知道吧。
3: 很难想象这40多年吴女士到底活在怎样的恐惧之中，当她讲述那段险些丧命的经历时，所有人的神色都骤然凝重。留在他身上的伤痕或许会随着时间慢慢淡去，可刻在他心底的伤却会如影随形。当年为了四个年幼的孩子，他只能困在这段痛苦的婚姻里，现如今随着子女陆续成家，困住他的枷锁也慢慢解开了。几年前他终于熬到了挣脱这段关系的时刻。
2: 8月份老家不是好年嘛，又没有空调，又没有电风扇，我的大儿子女儿考到了学校，他说家里都没有空调没有电风扇，这么多人在家里好爷是一个宾馆你们猜得到，我问个我要不回去住，见到我你都两度不两度，我是问你一句两度吧，他说我不在家里都到外头条轮了，米子是这样捂着我，不是拖到酒店就回去了嘛，直到在家里闹吵，妈儿子你哦，此外又叫我离婚，就是这样子。
0: 58套，他在宾馆的时候，我们一个人在乡下住，他们都开宾馆。
1: 为什么你没有去宾馆住呢？
0: 住宿办我是当外面的人，不算人。
1: 也没有一个儿女通知你说，爸爸，你跟我们去一起去宾馆住。
0: 对，
2: 没有这样说过。
1: 你是真的觉得他去宾馆是外面跟别的男人有问题了，还是说你心里因为没有人叫你去宾馆住，叫你去吹空调，所以你心里不舒服，借机发挥呢？
0: 这个年龄我也有一点，全家人都是去宾馆，就是我一个人没有一个打招呼给我们来。
1: 如果你心里面不好受，你直接心平气和地跟儿子说，为什么没有叫我不就行了？
0: 不在乎的这个事情。
1: 但你心里不舒服是真的？
0: 怎么不舒服呢？这10多年没离婚以前，他坐在家里不做事，没上班，他用我的生活费，你不帮我洗衣服，你说袜子不给我洗，还不弄饭，等我家弄了饭呢，把那铁碗煲里倒进水来，没给你吃，我就逼得难过，算了算了，离不去，从给你离不的份，所以1毛钱都没给了，就自己分开，自己煮饭吃，自己打灶台。
2: 他说话说一半录一半，我带那小孩从上头带起，是吧？我你吃我的用我的，我还养你呀，养你只婆婆呀，你就哪个养你，只是天天叫妈，我都还是帮你做饭洗衣服啊买菜呀。
1: 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起，就像他嘴里讲的不洗衣服不做饭给他，
2: 只是等于你的分只没做饭，你的分我都还帮你搞了养你的饭，等于慢慢的把那个灶台呀、搭好，吃台毛帮你弄饭。
3: 不管是因为什么理由，吴女士总算把婚给离了，但不知道大家发现了一个问题没有，这婚是离了，可二老却好像还住在一起。
1: 我怎么听翻来覆去都觉得你们离婚了，但是好像还是住在一起啊。
2: 买了个房子花不了50多万，我手上钱也买的没有了，是不好，我是没有钱去租房子住了哈，现在买了房子我肯定又住了哈，我只是离了婚没离家，两个人都前途那边我途这边。
3: 吴女士说，选择离婚不离家，除了因为手头拮据，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小儿子夫妻俩常年在外务工，就把在读初中的小孙女托付给了自己，她靠包粽子谋生，每天起早贪黑，前夫在家好歹照看一下孩子。不过为了避免冲突，两人分居两室，分灶吃饭，彼此井水不犯河水。可同住一个屋檐下，二老真的能彻底划清界限吗？这场名义上的解脱真的能让吴女士过上安稳日子吗？
4: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5: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 你能描述一下离婚后俩人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吗？
2: 暴力我，一暴一厉害，一暴一厉害。我想打就打，想骂就骂，兄弟们，你现在手上没有钱，我打你也不会走。他说，你叫的那个娘，你个老弟来，拿不得我怎么样？
1: 离婚以后因为什么事情要打你的？
2: 我是说包粽子，包得个腰酸背痛，这个肩好都根本还疼。我直接这样子操，把那个关机了，搞动一下，还没知道半年的时间。他就天天骂我打我，骂我到外个外面不是做操是条卵呢，就捡便宜了药费。今年我是在包了粽子回来，我娃直接锻炼也生理了哈。我吐这个时间他没有在家，他看到我没在家，拿了个铁棍，跑到我去跳舞个地方去。我这个生意是在家哈，看到他拿了铁棍跑到我跳舞个地方去，他是报的警，警察是跑到我跳舞个地方去。
0: 就带小孩没管家的，都他们人都跑到外面去。我在哪个在外面赚钱呢？在外面打零工啊，有时都下多点钟的时间回来呢。一个生意只在一个人在家里，我家里买的跳舞机，买的几台的那种，还是到外面去，不在家里跳。
1: 但这个事情会严重到需要你拿个铁棍去打他吗？
0: 你什么事啊？跳那个广场舞，那个同事拍的照片都给我，要我的钱都输，赚的钱。哎，跳个舞，哎，看你给哪个男人在一起，我等那个姑娘还准备扶他。
2: 我问你拿着吊瓶，我看叫你个同事来，看看见哪个男个在一起跳舞。你这拿着吊瓶
0: 来。这个吊瓶我看到老难过删掉了啦。
1: 没有留下来是吧？
0: 没有留这个东西。
2: 拿不到定金，只是污蔑我。
0: 每天早上6点钟。过两三分钟就跑出去，到晚上12点钟。
1: 你们已经离婚了，关你什么事儿啊？
0: 还没离婚以前就跳了，才看不上眼呢。我们住在一家，人家就是王老师戴的绿帽子。
3: 显然，汤先生压根儿没把离婚当回事儿，对待前妻，他一如既往，甚至变本加厉。吴女士想逃，可她没钱租房，又能逃到哪里去？子女们远在外地，也没法帮她。吴女士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好不容易挣脱了婚姻的枷锁，却依旧逃不出这场噩梦。不过，就在她以为此生再也无法脱身的时候，转机似乎出现了。
2: 过了年以后，我儿女都要到广东去做事了哈，打工。我带着我们的儿子、孙子、外甥7-8个去吃饭，儿子要叫，女儿要叫，叫他到酒店里吃饭。他说我不去，玩了好几次他都不去。公公吃我的饭，当出那个酒店门，他就打了电话，这个女儿，你到哪去了？你吃一个饭怎么吃这么久啊？点了把这个家分掉去。回来来，只是这样说，这个家分掉去，土狗在家里住个人，才300块钱了是吧？给他到外面租房子住。嗯，我媳妇就写了那个图签，摆在那个桌子上，让他图起。他一图，就图着他图去，我在家里住，一个月给他300块。
1: 这样的状态维持了多久？
2: 3个月。他没经过我同意，他自己搬回来，我也没有办法。
1: 但是他搬回来了后，依然还像以前那样对待你吗？
2: 是啊，还是打我。
1: 汤先生，当时决定谁出去住，谁在家里住，你是被迫的，还是你也想这么做？
0: 哎呀，是看到这个事情好反应的，我就搬出去，吐下气来，看他改不改，这样的意思。
1: 所以你出去了3个月，又回来的原因是？
0: 年年年是不喜欢过端午节，估计没有办上。
1: 你觉得他300块钱的生活费拿不出来了？
0: 对。
1: 所以你就回来了？
0: 哎，就回来了。这个300块钱给人家划不来， 我拿这个300块钱的搞洗电费公用。
2: 我在手机上跟你说了，我只在外面捡垃圾，我都会把你300块钱付掉的。不要偷着我付不起房子，只是个借口。他见我们朋友这样说，我又搬回去，我又管着他。

0: 仅仅走了3个月，唐先生就强行搬了回来，往日的暴力再度重演。吴女士只能咬牙苦撑，直到6月28日，忍无可忍的她将一碗滚烫的开水泼向了前夫，完成了一次积压40多年的反击。而也正是这场激烈的冲突，让常年旁观的子女们终于出手干预了。
1: 我这个小儿子只管房子我赌，
2: 我这个小儿子2个多月来了，每一个儿子打电话给你，每一个儿子买瓶水给你吃，就是为了他，就是他造成的。他会打电话，弟弟也哭，往我打的他。
0: 显然，唐先生始终没有认清自己众叛亲离的根源到底是什么。他身上的烫伤本应让他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曾对前妻造成了怎样的伤害，可遗憾的是，他没有丝毫反思，只是一味埋怨前妻狠心，责怪子女绝情。此时此刻，尹慧珍再也看不下去了。
3: 你们双方恰恰又是被打的，又是打人的那一个，你们现在坐在场上没有一个是无辜的，只不过汤先生你现在身上的伤疤是新鲜的，而吴女士她的伤她的痛已经被厚厚的疤痕给裹住了，不代表她没有流过血，没有受过伤。汤先生，孩子为什么会不亲你呢？哪个孩子不希望自己的父母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能够呵护自己一直成长，包括自己的后代永远延续下去，有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但是他们没有办法，你们为什么要搬到一起住？好，那是因为家庭困难，既然生活已经让你们过得非常不容易了，为什么还要把这个伤痛还要附加到对方的身上？拳头暴力他是绝对换不来尊重的，他换来的只有仇恨，日复一日累加的仇恨，那是让你们夫妻或者说前妻，你们的这个曾经破碎的家庭痛上加痛，伤上加伤，你们就把这个日子过成了。
2: 他用刀劈我2次，抱得紧，就是我倒霉啊，我是一憋气啊，就是依着他娃死的。
0: 面对尹慧珍的批评，唐先生完全不能接受，眼看他越来越激动，廖希玉赶忙来到了他的跟前。
4: 老师没有站在你的立场，
2: 不是站在我的立场上，这个刀还劈我2次，抱得紧。
0: 在廖希玉的劝解下，唐先生渐渐冷静了下来。这时刘天突然提出想和唐先生聊一聊，他会说什么？刚刚才冷静下来的唐先生能听进去吗？
5: 作为男方，我想给你支几个招。女方拿开水泼了你，首先报警。
2: 没有报。
5: 验伤，做伤情鉴定。
2: 没有搞这个，走这个情路
5: 啊。对啊，一旦你报了警，警方一般会在24小时内给你出一个文件，叫做伤情鉴定委托书。你拿着这个伤情鉴定委托书去申请伤情鉴定，如果说鉴定你是轻微伤，那么伤害你的人要承担行政责任，拘留罚款，这里指的是行政拘留。那么如果你的伤达到了轻伤甚至重伤的程度，他就要涉嫌犯罪了，这叫故意伤害罪，这个后果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我刚才看了你的照片啊，确实是触目惊心啊，你要懂得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你懂吗？但是2022年的时候，我们最高检和公安部出台了一个意见，杜绝唯结果论，杜绝谁受伤谁有理。什么意思啊？在这场开水事件中，其实两个人都有过错，谁先动的手，谁在使矛盾升级，这些通通都要查清楚，而不是说谁受伤谁伤得重谁就有理。你刚才说了希望女方承担你的医疗费2万块钱，这个主张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如果说你们俩在泼开水之前两个人有冲突，甚至你打了他，可以适当的减轻他的赔偿责任。第二个呢，你觉得女方老是出去跳广场舞不管家里面，其实有的时候你不是怀疑她真的和某个男人有各种各样的关系，其实是有点借题发挥，你觉得子女都不够关心你，对她比较好。我特别能理解你，作为一个男人在家里好像被孤立了，但是呢夫妻双方都有自由从事社会活动的权利， 你前妻她喜欢跳跳广场舞，你就让她去跳。说白了，你们现在已经离婚了，离婚了，你说你再管她是不是有点不那么合适啊？我再说一下女方的这个事情哈，拿开水去泼别人，这是严重的暴力行为。当然了，你说男方动手打了你，包括几十年他都动手了，但是这些都不是你拿开水去泼对方的理由。暴力换不来正义，通过法律去保护自己，你们俩才可能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6: 可能更多的人大概会本能上认为汤先生可能就是一个低认知或者是低素养，反正不行我就打你，类似于那种。但我想不是，首先我看到的汤先生在赚钱养家这件事情上从不含糊，吴女士也认这事儿哈，
1: 钱方面对我是还可以。
6: 他在这个现场还不断地强调了，我俩没啥别的问题，就是不太管孩子，不太管家这件事儿。所以首先我们要肯定一点，就是汤先生在过日子这点上确实是用了心用了力，并且还是抱有期待的。要不然为什么汤先生会在离婚之后搬出去了，三个月之后擅自又搬回来呢？搬回来其实还是想在一起，哪怕是一起照顾孩子。所以今天你们两个的伤其实都挺冤的，就是因为你们两个人都不肯静下心来心疼一下对方，了解一下对方，或者是不表达。因为吴女士这些年忍受家庭暴力所受的苦，那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的，40年呢。但是她忍了，为什么？为了这个家呀，没办法呀，得把四个孩子养大呀，现在还要照顾孙子孙女啊。两个人都愿意为这个家如此的忍辱负重，都愿意为这个家这么的付出，能说你们两个对这个家没感情吗？彼此对这个家都有这么大的功劳吗？为什么不能去感谢对方呢？我们不会因为有一纸婚书说我们两个结婚了你就是应该应分的，不是这样的。尤其是汤先生，不要拿那种简单粗暴的男人那种想法，我不管你有多少生气，有多少你觉得受伤，你都没有权利去打他的，你可以离开呀。那么好，你们的情绪也好，恨意也好，累积到了今天，都受到伤害了吧？这个伤害在内心的感受都落疤了吧？但是日子还得往下走，两个人还会见面，四个孩子在那儿呢，孙子孙女爷爷奶奶的轿子，难道双方老死不相往来吗？不会吧，对不对？所以仇也好怨也好，今天这场调解两位能坐到这儿，也好好想想对方的难处苦处和痛处，然后我们好相互抚平对方，让你们能够和平相处。
0: 李金平希望两位老人多想想彼此的好，妥善处理纠纷。密室里，廖希瑜进一步向吴女士剖析了汤先生的心理。
7: 你这个老公这样的，你晓得不？开始打打闹闹，哎呦和好没有关系，跟现在恰当你真的搬出去了，他实际上离不开你，你知道不？都几十年，
8: 我想
7: 是啊，但你要晓得这样的人最后他无依无靠，最后没办法，你孩子还是不理他，女儿儿子你都不理他，给他就成了个孤寡人。
8: 孤寡老人。
7: 对，好，那这个气他往哪里出呢？要去找你出，
8: 就生得慌了。
7: 对了，
8: 大生意还是2岁，他是可以跟公堂在广东，我们大儿子说，说妈，省得钱能弄饭，你到那街上帮我弄弄饭。我之前都把钱留在家里，钱你过来你，钱生意就不行了。我弟这个生死，他从来都不了解我，
7: 他怕你怎么样？你要跟别人说句话，他都觉得哎呀，你关心
8: 不到别人家
7: 去的，所以他就是变态。
0: 廖希瑜认为汤先生病态般的怀疑是源于内心的极度自卑，他太害怕失去前妻了。 可再深的在乎，一旦用伤害来表达，

0: 就成了毒药。好不容易挣脱这段有毒的关系，吴女士是再也不想回头了。那么对于前夫提出的赔偿金，她会答应吗？
1: 他提出了20000块钱，我的意思是说稍微给一点点。你要想想他年轻的时候钱也没交到你，你就要想到他的好，是吧？人有坏就有好的，想不想到他好，给个3000块钱好吧，给个3000。
2: 等我做弄来我就给。
0: 吴女士接受了廖喜玉的提议，可3000元相比于汤先生所提出的20000元相差甚远。如此悬殊的金额，态度强硬的汤先生会接受吗？在密室的另一边，汤先生对刘天吐露了心声。
3: 我说不，你走法庭上，走法庭上呢，我甚至生意都大哟。我讲还有用，讲没靠，没得拿到的有关系的。我说我必要就不多，就拿20000。你敷衍你，开始就我搞5000，我没有这么多钱了，就搞了。我拿
4: 你的意思是，就是让他给你先付5000块钱，然后剩下的15000后面再付，是不是？
3: 哎，
4: 他有这么多钱吗？
3: 我就是富婆呀，没有钱了，天天打牌呀。
4: 因为是这样的哈，就是当时呢，你们俩可能互相都有点动手。按照我们平常处理这种案子的经验哈，可能没有这么多。你能不能让一点？
3: 这点还没好。
4: 我知道你现在还没好吗？
3: 这个有限现在。
4: 那你这个20000块钱有没有下降的空间？
3: 没有个永不呢，是改进不持张，
4: 听不错
3: 到这里来，是不是？
4: 我真的，
3: 我们才知道你条火。
4: 这个大哥挺大气的。
0: 汤先生意外地流露出了和谈的可能，或许在他心里并不想真的和前妻闹得太僵，或许对于这个早已失去的家他还有所留恋。不过比起眼下的赔偿金，刘天关心的是另一个更为长远的问题。
4: 孩子们平常过来看你吗？
3: 哎，哪个看你啊？你看兄弟这么好哦，骰子啊、媳妇啊，就听你个话。
4: 你平常都喜欢干些什么呀？
3: 平常我出去在马路上
4: 哦
3: 找事做，来的时候就做，没有搞什么东西赌。
4: 嗯，是这样的哈，大哥，就是跟孩子这个关系啊，尽量能改善就改善，比如通过孙女啊，是吧？通过跟你说得着话的这些孩子们，尽量跟他们改善，因为以后我也考虑你养老的问题啊，是不是？
3: 想不到的嘞，你别想了，养老还到以后还上法庭上去。
4: 那不要，尽量。
0: 对于未来，汤先生显得格外消极。这一路走来，他错的太多，错的太离谱，亲子关系早已冰封，想要破冰谈何容易？但即便如此，刘天还是鼓励他主动向孩子们迈出和解的第一步。破坏关系的是他，那么重建也必须从他开始。密室里，两位观察员和二老谈了很久，只为让他们彼此都有个安稳的晚年。走出密室后，两位老人对待彼此的态度会有改变吗？赔偿的金额又能否谈妥呢？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5: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回来我们来听听看双方当事人的决定。
1: 对不起
3: 啊，谢谢你一家人哈。
1: 拿3000块钱给他，我就借，我身上没有。
3: 我是这样讲，毕竟是老了有一个伴，大家就照顾身体，是吧？你生小孩呢，照顾你照顾我，就是艰难的。你别问你当保姆，我又拿工资给你。
1: 关键已经分离了，他要不要来打扰我的生活，我要不打扰他的生活，这是最好的帮助。逢年过节，孩子叫他的谢谢，可是小孩子叫我回家，我去七天是我回家。满足小孩子，别管到小孩子过年身体不舒服，是去这样讲。
6: 好了，那就回去好好过日子。
1: 这样哈，打扰你们了哈。
6: 就挺好的嘛，挺好。
0: 调解临近尾声，两位老人心中依旧难平。40多年，两人苦心撑起这个家，却又一次次挥起拳头，亲手打碎辛苦搭建的家园，落得满身伤痕，彼此怨怼。如今两人都已是古稀之年，真心盼望二老放下积攒半生的恩怨，停止互相伤害，往后各自安好，平静安稳地走完余生。也希望子女们对二老能多一份陪伴与关怀，履行好赡养义务，让老人老有所依，老有所安。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 二小姐，你慢点。
2: 这
3: 还有影
2: 啊！这就是我在路上救回来那个人。
3: 谢谢你救了我，恩人。
2: 李知信。嗯。
4: 每回都是被你救，
2: 每次都让你落在我的手里。老天让我专门负责救你。
4: 我很喜欢被你救。
3: 我说咱俩成婚吧。上去。
4: 你跟那个鬼子啥关系？
3: 现在是谁在跟我说话？
2: 我没有义务告诉你这些。
0: 江青卫视《九个弹孔》，生死情缘。

0: 业行每天准时与您相约，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秋业行，我是主持人小云。关注京视频客户端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省委书记尹洪今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重要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
1: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9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会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要求，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抓紧抓实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要坚决扛起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的政治责任，做细做实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和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全力稳住经济运行，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为党的20届五中全会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环境。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来抓，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着力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重要贺信精神，持续优化技能人才发展生态，紧扣我省产业发展需求，深化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着力打造一支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给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的重要复信精神，深化青年、教育、文化等领域合作，促进中美两国青年相互了解，增进友谊。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按照中央部署要求，认真组织学习培训，深入研究宣传阐释，做实学习转化文章，准确把握这一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牢固树立大抓基层鲜明导向，深入实施治理强基战略，进一步掌握基层工作方法，增强基层工作本领，不断开创新时代全省基层工作新局面。会议审议了江西省15/5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持续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扎实做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坚持工业化理念，做强做优农业产业，着力补齐农村现代化建设短板，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省。会议审议了江西省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15/5规划，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聚焦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主线，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大力推进干部文化传承创新，持续推动文旅公共服务提质增效，加快商农文旅体现融合发展，努力建设高水平文化强省和更有竞争力的旅游强省。会议审议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省属国有企业重点领域改革的若干措施等文件，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立足企业功能定位、行业属性和发展现状，分类施策推进改革，紧盯重点难点攻坚突破，凝聚合力推动国资国企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省委书记尹洪今天主持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他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经济思想，全面贯彻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准确把握当前经济形势，坚定发展信心，正视困难挑战，全力抢抓机遇，扎实推动全省经济稳中回升向好，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5良好开局。宋福龙、陈永琪、任珠峰、庄兆林、黄喜忠、石玉宝、陈敏、张颖等在职省领导出席。
1: 学习会邀请江西财经大学党委书记刘耀斌围绕经济形势做了专题辅导报告。尹红深入分析当前经济形势，他指出，今年以来，全省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要求，充分发挥政策效能，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推动经济运行保持平稳。同时，在产业发展、消费市场、经营主体等方面也存在分化现象，稳定经济增长还面临不少困难挑战。我们要全面辩证理解和看待当前经济形势，高度重视科学应对经济分化带来的影响，既要看到现实压力，更要看到发展机遇，提前谋划和储备政策工具箱，确保全省经济运行稳定在合理区间，实现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尹红强调，要积极主动适应新形势、新变化，因势利导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不断增强经济发展动力活力。要培育壮大增长新动能，立足现有产业优势，坚持招大引强、培优育新，持续研练、补练、强练，推进链式集群发展，加快打造一批新兴支柱产业，抢抓未来产业新赛道，不断做大优质增量。要加快传统动能提档升级，深入推进质改数转，提升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水平，加速制造业范式变革，把传统制造业升级为先进制造业。要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水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好用好各类创新平台，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大力发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充分挖掘特色资源，打造商、农、文、旅、体、健融合发展新场景、新业态，推动优质商品和服务下沉，充分激发农村消费潜力，不断培育新的增长点，加快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会上，任珠峰、黄喜忠做了交流发言。
0: 接下来请看时政要闻。
2: 全省社区市委政法委视频调度会22号召开，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出席并讲话。

0: 接下来请看时政消息。
1: 省政协副主席陈俊清昨天主持召开前瞻布局和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专题协商会，会议指出，要坚持新旧融通、双向赋能，构建接续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市场主导、政府引导，打造一流未来产业发展环境，坚持科创引领、人才筑基、引育高端人才，坚持协同联动、凝聚合力，构筑齐抓共促的发展格局。
0: 营商环境好不好，企业最有发言权。在太和县，企业坐上了考官席，工地、厂房、融资、用工，这些堵点难点全部摆上了桌面。政府如何接招，企业买不买账，我们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2: 我们的原有的这个地呢是属于私人名下，现在我们难题是在我要扩建这个厂房，我现在办施工许可证办不到。
3: 刚开始就是要解决这个土地的问题，就是要把它收回来，通过公开招拍挂的形式呢。
4: 这是太和高新区每周一次的工作联席会，企业带着问题来，部门当场给答案，能当场拍板的现场拍板，不能当场定的明确责任人，划定办理时限，下一次联席会头一件事就是报进展。
5: 比如说易如泰招工的过程当中，他有用工缺口370多位，我们在一个礼拜之内帮他完成招工384人，盛宝来有扩产能这个意向，我们在一个�礼拜帮他完成融资1500多万元，现在已经到账了，让企业来坐上考官席，我们就是做答卷人。
4: 一句我们就是做答卷人，道出了太和这场改革的关键，把评判权交给企业。而这场改革背后是一段并不轻松的经历。此前太和规上工业产值连续近半年负增长，发展承压，企业信心受挫。问题出在哪儿？太和没有回避，而是从营商环境开始找差距。今年6月，让企业当考官改革正式推行。法拉公司第一次派考官进联席会，心里还揣着走个过场的念头。
6: 当时我们是提出了一个怎样的需求？
7: 在整个光通讯的产业带动下，我们订单出现暴增，需要扩产。
4: 法拉公司主要生产电动执行器、精密滑台，是光通信生产设备的核心部件。今年以来，订单直接翻了2倍，交付能不能跟上，直接决定企业能不能搭上行业风口。
5: 心里非常非常着急，如果交付不了，就影响到客户再次下单。东莞那个基地之前也给我们抛了橄榄枝，对不对？包括江苏的昆山也给我们抛了橄榄枝，想给我们解决这个产能交付问题。
4: 眼看企业要外流，第一次联席会上，县工投集团的张品恒就把法拉的扩产需求一条条记了下来，一项项跟进。1公里范围内4万平方米新场地很快匹配到位，现有厂房也没闲着，同步扩充产能，
8: 推起供应链订单代采的一个业务，先后为企业实现的资金支持达到2000万元，企业的生产资金呢的缺口解决。
4: 前后不到2个月，法拉产能提升了50%，连最头疼的技术工人缺口也通过人社部门专场招聘补上了。原本打算外移的法拉，这下彻底安了心，
7: 解决了很多实实在的问题，这个非常感动。我们新研发的5到6款自动化领域的新产品会在新工厂落地，力争明年我们的产值将实现翻倍增长。
4: 像法拉这样用脚投票留下来的企业不在少数，8家原本打算外移的企业取消了转移计划，50多家企业明确提出要在太和扩产增资、技改升级。让企业坐上考官席，靠的不只是一张会桌，联席会是定期考，为避免出现考不到日常的盲区，太和又创新推出入企听诉常态化考核机制，归上企业工业项目逐一到人，副县级以上领导全员下沉挂点，便企业找上门为干部上门找。调研中记者发现，太和的入企听诉听的不只是企业摆在台面上的困难。
9: 新产品的研发，
4: 这段时间协创电子一款电感元器件新材料刚完成小样试制，一旦量产，企业就能从消费电子迈向人工智能新赛道，而这个突破恰恰源自一次入企听诉的刨根问底。
9: 刚开始企业反馈的更多的问题是生产要素保障的问题，那么随着这种深入交流，我们发现 企业的原材料成本和新产品的研发有卡点，了解到了它具体的这个技术需求以后，我们第一时间去对接了南昌大学的一个磁性材料的这种研究团队。
4: 仅仅半个月，校企合作就落了地。初步测算，新产品体积能减半，成本省三成，给协创电子闯市场增添了强劲助力。
10: 还很惊喜，确实效率也比较高，我们马上进行重视，希望这个产品尽快落地哈，抢占市场。
4: 如今在泰和，企业当考官的场景已经从每周的联席会延伸到了现场办公日、引起对接、产业链供需对接等多个环节。企业出题，部门答题，企业考评，职能部门组成核查组回访复核，半截一个，消耗一个。今年6月以来，187个问题收集上来，122个半截消耗，企业的问题清单变成了政府的履职清单。今年前8个月，泰和县规上工业产值增加值由负转正，同比增长5.3%。泰和县这场企业当考官的改革，没有花架子，不做表面功，直面企业土地、用工、融资、研发等最真实、最迫切的发展难题，以雷厉风行的落实速度、暖心贴心的服务温度，主动靠前回应企业诉求，交出评判权，不是让干部丢面子，而是为发展攒里子。企业增资扩产、扎根兴业的信赖，就是当地营商环境最优的成绩单。
1: 近日，全球首条年产500吨级碳酸如铯连续塔式萃取分离示范线在新余赣锋锂业达产运行，标志着我国这项绿色分离技术取得重要突破。这条示范线由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和赣锋锂业合作建设，锂矿石里夹带着少量如铯，经过塔式装置连续萃取、分离提纯，最终产出的碳酸铯、碳酸如纯度都超过99.9%。这意味着我国特色锂矿石中伴生的低品位如铯资源实现了高效绿色的分离提取。
0: 正在上海举行的世界技能博览会上，江西展馆的陶瓷技能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中外观众在这里近距离感受千年窑火传承创新的独特魅力。
1: 拉坯、立坯、绘画、雕刻，在世界技能博览会江西展馆，技能大师、非遗传承人一字排开，展示传承千年的制瓷工艺。
11: 你看这样点啊，烧出来它就是这种效果，线条里面的浓到淡的一个渐变的一个层次，就在这里。
1: 非遗传承人江佑芳用蝇头小笔屏息凝神，在瓷坯上点出毫米级的小点，点的疏密，墨的轻重，决定了烧成后的深浅浓淡。
11: 我做了16年，点工也是千年窑火传承下来的技艺，
1: 有传承，更有创新。用刀片作画，在器物内壁作画，一项项绝活让人叹为观止。国家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王景东创作的寿桃水壶更是引来不少观众围观。这把壶藏着什么玄机？
12: 通身，我们看不到一个注水口，只能看到它出水口。你看底部有一个注水孔，水是从这里进去的，翻过来它不会，水不会流淌出来，既有装饰效果又有实用功能。
1: 这些指尖上的绝活不光能看，还能亲手试一试。来自法国的西蒙坐到转盘前，体验了一把给坯体修行的立坯。来自俄罗斯的万沙雅拿起画笔，在瓷板上即兴创作。
13: 非常困难，也非常有意思，需要你有绝对的耐心。期待有机会到景德镇去深度体验。
14: 非常棒，你们再喜欢，我真的会记住，喜欢。
1: 除了传统瓷艺，江西馆还亮出了陶瓷硬核的一面。航空切削陶瓷刀具、瓷质悬饰绝缘子等特种陶瓷集中展示，分别用在航空制造、电力系统等领域，也吸引了很多游客观看。
15: 硬度是比传统的硬质合金要高30%左右，在高温下的硬度我们可以达到传统刀具的2倍，在高温下有非常良好的性能。
1: 从一捧泥土到一门绝技，从传统工艺到高端制造，江西陶瓷正以传承与创新并举的姿态，在世界舞台上擦亮千年瓷都的名片。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联合北京同心圆慈善基金会打造的爱心小家今天启用，外地来这里看病的大病困难家庭可以申请入住，评估通过后就能享受免费临时住宿、爱心厨房等全套暖心服务，
16: 减轻了很多经济压力，也很方便，这里到医院很近，可以做很健康的美食给我妈妈。
1: 南大二附院还推出手语门诊、导诊、陪诊等便民举措，开设医务社工门诊，常态化开展医疗救助政策宣讲和帮扶工作。
17: 我们既要把医疗技术、医疗质量抓好，也要把人文建设、患者关怀贯穿诊疗服务的全过程，让他们就诊更便捷，诊疗更安心。
1: 今天，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赛艇项目连船捷报，在女子单人双桨决赛中，江西籍运动员张馨予以7分21秒53的成绩率先冲过终点，摘得金牌。这是中国赛艇队时隔八年再次站上这个项目的亚运会最高领奖台。在女子四人双桨决赛中，江西运动员李艳与队友配合默契，最终联手夺得冠军。在下午刚刚结束的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中国队夺得冠军。在上午的预赛中，我省运动员程玉洁携队友成功晋级决赛。按照比赛规则，参加预赛的队员同样获得金牌。目前，江西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已收获6枚金牌。
0: 近年来，随着脑机接口技术不断发展，部分应用已经从实验室走向临床试验和真实场景验证。在日前举行的2026全球脑机接口医保创新场景大赛决赛中，一款脑控运动轮椅竞技赛备受关注。参赛选手无需手动操作，只需通过大脑发出指令，就能控制轮椅完成前进、转向等动作。曾经只存在于科幻作品中的意念控制，如今正在逐步走进现实。
1: 参赛团队介绍，脑机接口首先采集大脑产生的电信号，再通过算法进行实时解码，将电信号转换成设备能够识别的控制指令，让轮椅按照人的意图完成前进、转向等动作。操作员精神状态、信号采集准确性都是影响比赛成绩的关键因素。比赛中各支队伍采用的技术路线各不相同，但选手们坦言，当前的脑机接口还远没有达到科幻作品中所想即所得的程度。
18: 就是采集、分析加控制，它是发生在可能就毫秒级别里面的。那你的电信号，就是你的大脑怎么样去很灵活的去控制，这个是要求比较高的。
15: 跟真正的，比如说我们科幻片看到的那意念控制，其实还是有一段距离的啊。其实我们是这里找了一个媒介，相当于是用视觉皮层，用视觉控制的方式去选好这些目标。
0: 国家药监局表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因此呢，统一的技术标准至关重要。
1: 61岁的上海患者老杨，2年多前因交通事故摔伤导致脊髓损伤、高位截瘫。如今植入侵入式脑机接口器械8个多月后，他康复良好。
19: 开好刀以后回家又是1个月。
20: 一个月
19: 他们来安装那个电脑，电脑开始自己装好了。不用那个戴手套的话吧，就3个月可以自己慢慢地可以找回。
1: 一款创新医疗器械从实验室走向临床，有效性与安全性的验证是核心环节。要想做到有效和安全，统一的技术标准是基石。为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今年9月14日批准发布了我国第3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首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将于明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级的质量标尺。
0: 今年全国两会脑机接口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那么脑机接口技术从实验室到普通百姓家中还有怎样的距离呢？

0: 你可以看到很多医院都在做脑机接口的病人报道，但他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他的这个泛化能力就差一些，就是个体差异比较大，还有呢就是他成本比较高。就是目前来说，作为科研，作为科研经费的支撑，但你要用到这个真正的应用到病人成本上能够接受，然后又能比较稳定，这个确实都是有待于克服的。
1: 专家表示，除了医疗类应用外，消费级产品也是脑机接口未来的一个重要方向。从需求端来看，康复、情绪干预等领域都存在进一步探索的空间，但这并不意味着技术本身已经成熟。
0: 科研我觉得好像很多场景都能应用，但是真正到应用上还有一段时间，到我们普通人能够用的，那有可能更需要时间。
2: 为推动脑机接口技术走向临床，惠及百姓，国家医保局去年已对脑机接口先行立项。今年三月，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获批，国家医保局两天内完成医保赋码，脑机接口落地的政策通道正在逐一打通。接下来，医保局等相关部门还将推出哪些支持措施？
3: 医保部门呢，正在努力为医药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法、新产品打通从概念到实验室产品到医保预立项到真实世界的数据验证到医保立项到医保评价最后到医保付费的全链条的评估体系，构建创新成果落地的高速通道。
1: 国家医保局将推动技术的普惠可及下沉基层，支持脑机接口技术向基层医疗机构、居家康复、长期护理保险等领域延伸，让偏远地区的群众、困难和特殊群体能够共享科技红利。
2: 从科幻里的意念控制到赛场上的实际应用，脑机接口正逐步走进现实，但它仍要跨过稳定性、成本、普及等门槛，完成从能用到好用、从少数尝鲜到大众受益的转变。我们相信，随着科研、产业、医疗和政策协同发力，这项曾经遥不可及的技术终将融入大家的日常生活。国家文物局今天在京发布三项赴外考古项目新成果，分别是中国吉尔吉斯斯坦联合开展的红河遗址考古，中国埃及联合开展的孟图神庙遗址考古，中国突尼斯联合开展的本阿鲁斯森林遗址考古。
4: 吉尔吉斯斯坦红河遗址是一处中古时期的大型城址，年代为公元六世纪至十三世纪初。2018年至今，中吉联合考古队开展了系统考古调查，发掘、出土日用陶器、砖块、钱币等遗物百余件，展现出丝绸之路文明交流互鉴的生动景象。2018年以来，中埃联合考古队对埃及孟图神庙开展系统考古调查发掘。近期，联合考古队发现一处此前未知的南圣湖与已知的北圣湖共同形成两湖并立的独特布局。这是首次在古埃及同一神庙区内发现双圣湖现象，展现出中国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在国际学界的价值。突尼斯的本阿鲁斯森林遗址年代为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七世纪。2023年以来，中突联合考古队在此发现建筑群、蓄水池、灰坑、窑等各类遗迹，厘清了神庙、居住、洗浴、作坊等功能区，构建起北非西部沿海不间断的文化演变序列。联合考古队通过环境整治、实景复原展板等方式，打造出一座小而美的城市遗址公园。
5: 中国大遗址保护工作积累了可操作、可复制、可推广的这个经验，用中国的大遗址保护的这个理念和方法，使用了可视化的模拟的方式，所以我们建成了遗址公园，呈现给突尼斯的民众。我们不仅要把它发掘好、研究好，而且要把它展示出来。
2: 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今天的夜航速递。
4: 亚洲开发银行23号发布2026年亚洲发展展望补充报告，将2026年亚太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速预期由七月份估算的4.9%上调至5%。报告认为，亚太地区经济保持韧性，但增长和通胀前景面临两大主要风险，分别是地缘冲突升级带来的能源。

危机以及厄尔尼诺现象增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3号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6月份估算的2.8%上调至2.9%。报告预计，受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影响，短期通胀压力将有所上升，但将在2027年逐步缓解。

0: 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晤时表示，当前围绕俄美经济合作前景、人文交流和便利两国人员往来等议题的讨论日趋活跃，双方应根据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尽快修复双边关系。伊朗总统佩泽契奇扬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愿意谈判与合作，但不会接受以强权制裁或军事威胁迫使其让步。和平必须建立在公平、正义、尊严和各国平等权利的基础上。伊朗维护国家安全、主权和和平利用核技术的立场，认为自身防御力量是避免外部威胁的重要保障。法国总统马克龙22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时，严厉批评以色列侵犯巴勒斯坦人的主权，认为加沙局势令人感到羞耻。当地时间23号，意大利参议院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12个月内完善相关法律，并制定出具体计划，以便重启核能发电。该法案此前已于今年6月获得众议院批准。
1: 好，今天的夜航就是这些。收看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你还可以关注军视频客户端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感谢各位收看，明晚同一时间再会。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4: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5: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4: 没关系
3: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7: 你喝着酒，我送你回去。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8: 爸爸，早点回家。
9: 你在家乖乖的，
10: 开车注意安全。
1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12: 你好，对，是我叫的代驾。
13: 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

0: 完了，栓子，累不累？你要累，我就下线了，下来走会儿，然后到城门口我再上来坐着。
1: 没事儿。
2: 豹哥啊，
0: 蓝几爷来着？
2: 三爷，三爷，跟你说多少遍了，你这脑子？
0: 蓝三爷，
2: 运城蓝三爷，
0: 明白。
3: 县城吉野司令部，
4: 你们什么人啊？
3: 来，
4: 你什么人啊？
5: 他你都不认识，瞪你那狗眼出气儿呢。

运城维持会会长黄三爷，大爷，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啊，别那么张扬，别那么张扬，你这，哎，赶紧走，赶紧的吧，走一边去，放行，放行，放行。

0: 你说那个女八路王一翠在贺锦南家里？
1: 千真万确，昨天晚上我带人去贺锦南家，那个女八路就在他们家客厅里坐着呢。我让人在门口蹲了一夜，那个女八路愣是没出来。
2: 田队长，我现在马上派人把那女八路抓起来。
0: 不要着急，我们要查清楚这个女八路到底要干什么。
1: 我本来就是带人过去抓那个女八路的，可是没想到贺锦南跟我说，那个女的进城是跟他结婚的。
0: 结婚？
1: 啊，就是办婚事，一大堆人。
0: 哦，你们。
1: 所以我觉得这里头他肯定有问题，没敢轻举妄动。这不是一大早向您请示一下。
0: 藤井队长，你怎么看？
2: 办婚事肯定是假的，那个女八路进城一定是来找她的父亲王树才的。
1: 藤井队长真是高见，我跟您的想法完全一样。
3: 报告，
0: どんなこと？
3: 警備担当の刘副官は君に会いたい。
0: 刘副官、言ってこい。
3: はい。

0: 接非常好。
1: 吕副官，你有什么事情？
0: 我是替我大哥贺敬南来送喜帖的。谭警队长也在，也有您一份。
1: 贺团长大喜？
0: 是，婚礼仪式定在后天一早，到时候有请吉野队长和藤井队长一定要参加。哦，还有一件事情，请吉野队长联络一下王玉翠的父亲，务必参加婚礼。
1: 贺团长是皇军的朋友，虽然因为过错被撤职，但是他在武吉县还是有影响力的人物，请你转告他，他的婚礼，他的岳父不但要参加，而且要大办。婚礼的事情由连队司令部负责。
0: 不用麻烦吉野连队长了，这我大哥交代了，他的婚礼就在家办，已经开始准备了。
1: 不行，婚事全部由司令部安排。

0: 咋这么快就回来了？
1: 能不快吗？全城的人都知道翠儿在哪儿了。
0: 啥意思啊？
1: 翠儿现在在贺锦南家了。贺锦南家现在张灯结彩搭戏棚子呢，后天一早给他俩办婚礼。
2: 啥？你听岔了吧？翠儿姐进城找她爹的，不是来结婚的。
1: 我听得一点都不岔。胡同口杂货铺老板跟我说的，说贺锦南家现在上上下下都开始置办东西呢，就为后天一早上婚礼。
3: 啊，我知道了，翠儿姐肯定是被贺锦南逼的，她逼无奈了。
0: 她逼不了翠儿。
1: 老哥，是不是你跟张继凤的事儿彻底把翠儿心给伤了？啊？
0: 我跟张继凤有啥事儿？
1: 你能不能不装了？栓都跟我们说过了，我们现在全知道了。张一凤死的男人跟你长得一模一样，他还把照片给你看了。给你看照片啥意思？不就跟你挑明了吗？啊！再说了，人家救过你的命，你咋还？哎，我问你，你咋还？不就得以身相许了吗？那翠儿肯定是知道这些了，觉得自个儿没有希望了，才嫁给贺锦南的。豹哥，你要跟张队长那事儿要是假的，咱现在去贺锦南家把翠儿救出来行不行？啊，豹哥，
0: 我告诉你狗子，我早晚有一天把你张臭嘴给你缝上。还有你，你们几个就老老实实在这给我待着，哪也不许去，听见没有？我出去一趟。
3: 我说啥了？我啥呀？
4: 这个日本人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呢？啊，我结婚他们帮着操办，这里边有鬼啊！
5: 我也觉得这件事情蹊跷。我今天去吉野联队部送喜帖的时候，唐金石也在，好像正在汇报我们这边的情况。
4: 不对，日本人啊是在设套让我们往里钻呢。
6: 南哥，他取消婚礼，既然日本鬼子插手了婚礼，那肯定是大阴谋。到时候我爹见不着不说，再连累大家伙，这婚礼咱不办了。
4: 那不成，既然日本人插手这件事了，这婚礼不办都不成，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
6: 啊，那咋办呢？
4: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阿刘子，你去给吉野捎个话，就说我衷心的感谢他对我的支持。我结婚他们帮着操办，我求之不得。
5: 大哥，这么办妥吗？
4: 没什么不妥的，就这么说，去吧。
5: 哎，
7: 翠儿啊，时间不多了，我要准备准备，你去休息。
6: 你要干啥？
7: 在婚礼上，我要干掉吉野。
6: 要杀吉野？
7: 翠儿，我想过了，不管日本人在哪儿办婚礼，我都可能有机会。大刘是我的人，还有保安团的那些弟兄们，他们会掩护我，把武器带进去的。
6: 太好了。结婚现场肯定有好多日本鬼子，你要是杀了吉野，咋脱身呢？
7: 能把吉野干掉，就一了百了了。我这个汉奸的帽子，总算也可以摘掉了。
6: 南哥，没事儿，要死我陪你一块死，我不怕，我帮你。
7: 那不成，杀了吉野，我就没机会跑出来了。翠儿，在婚礼上你什么都不许干，你要保护好自己，保护好你爹，听见了吗？
6: 可是
8: 报告，唐队长来了，在门口贴喜帖。
2: 吉野连队长祝贺锦南团长王一翠小姐百年好合，贴上。来，大家都过来看一下了啊。大家都知道，王一翠小姐 和我本人曾经都是八路军武工队的，不过现在呢都归顺了皇军，皇军不但没有惩罚我们，反而对我们大大的恩赏，所以呢谁家如果还有在部队上的或者跟着八路军干的，都叫回来团聚吧，不要再跟皇军作对了，明白明白？
9: 小金马，
4: 你干什么呢？
2: 何团长，我奉吉野连队长的命令过来向您道喜来了。正好您出来了，我带您去看看婚礼要用的酒楼，走吧。
10: 别走吧，来跟着跟着。
11: 我们把分店的伙计调了过来，保证今天啊布置妥当。后厨呢，除了我们自己的，还特别借了呢会贤楼的。现在啊也已经开始备料，二位大可放心。
4: 去忙吧。
11: 好。
12: 老营长还满意吗？
4: 嗯。你说我们俩就办个婚礼，用得着这样大张旗鼓的吗？还送了那么多礼物，不太合适吧？潘金宝。一会儿你把那些礼物给吉野太君送回去啊！
12: 别呀，老营长，那可都是吉野太君的一番美意。他还记着上次你们在王家寨办婚礼是宪兵队搅了你们的局，所以这次千叮咛万嘱咐，让我好好替您操办操办。
4: 哦，我明白了，吉野太君是想拿我当样板给全武吉城的老百姓看，是吗？
12: 老营长真是聪明，一点就透。

0: 喂，
1: 喂，
0: 你来，这么危险你怎么来了？
1: 你还知道危险，赶紧给我回去！我不能跟你走。别胡闹了，这是命令。
0: 今天你说什么我都不能走。
1: 你不走，你要留在这儿干嘛呀？嫁给何锦南。
0: 嘘，我一时半会跟你解释不清楚。这里太危险了，你赶快走。我一之后，你转告赵队长，等我办完大事儿，我会跟他请罪的。是大是发，随他便。但是这个婚，我是结定了。
1: 结个屁婚！成个屁婚！ 你这样做对得起八路军，对得起组织，对得起武功队吗？何锦南是什么呀？那是大汉奸！你嫁给他以后，你就中了日本人的诡计了，你知道吗？八路变汉奸，你不怕乡亲们戳你脊梁骨啊？
2: 是不是汉奸？我心里最清楚。包哥，你赶快走，这太危险了。
3: 夫人。夫人。
4: 村儿，我猜到了，你会进城的。
5: 全村跟我回去。
4: 村儿他自己来的，我劝不了。
5: 劝不了就把婚事给我取消了。
4: 这婚结也不结。
5: 不是你我能说了算的，日本人已经插手这件事了，我劝你马上走。门口有日本的宪兵和密探在监视，我不管有没有人监视，你让开。
4: 村儿必须跟我走。这婚肯定是要结的，除非村儿改变主意。
5: 村儿，把主意给我改了。
0: 改不了了，这婚必须结。
5: 你听见了吗，村儿？你今天要是不跟我走，我走出这扇门，咱们俩可就不是一路人了。
0: 你还是跟他走吧，要不你跟我一样没有退路。
6: 扶桑，这婚必须结。

村儿啊，要不你还是跟他走吧。我不能走，我要是走了，你就死。

0: 张震，你怎么来了？你走了之后，我想了想，我觉得村儿晋升找他爹可能没这么简单。我有点不放心，就跟回来看看。他们几个刚才已经跟我说了，我觉得日本人是拿这事儿在造舆论呢。
1: 那日本人就是要造舆论，咱不能让这个舆论造成了。哎，我在城里转了一圈，很奇怪。 我发现大队的鬼子宪兵都直奔醉八仙酒楼去了，而且我听门口摆摊的说，贺晋南跟小翠明天要在那儿举行婚礼，好像王树才也要过去。
0: 王树才也要去？
1: 啊，王树才也要参加村的婚礼。对，你说我这脑子，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呢？村儿嫁给贺晋南，
2: 想在婚礼上见到他爹。
1: 要出大乱呢，豹
2: 哥，
1: 咱不能让婚结成啊！咱把村儿抢回来啊！
2: 这样，咱们分成三组，再出去打探一下消息。车娃子、栓子，你们俩一组，我跟张队长一组，赵林和狗子一组。你给我听清楚了，让你去打探消息，不是让你出去惹乱子。
1: 啊，你放心吧，我会看着他的。
2: 还有，我刚才在回来的路上。
3: 被唐晶石看见了，所以大家出去的时候一定要格外小心，听明白了吗？
4: 听明白了。
5: 走。冯铁了，
4: 是，肯定是他。
3: 你看清楚了？
4: 看清楚了，就他那身量，他走路那姿势，蒙得了别人，蒙不了我呀。我追了他三条胡同。 我怕惊动他，没敢轻举妄动。
6: 这么说，八路军武工队进城了？
4: 当然了，没准现在已经跟贺晋南联系上了。
6: 连队长，现在应该马上全城警戒，挨家挨户的搜查。

0: 他们要干什么呢？我知道他们要干什么。为了王一翠，咱们这么大张旗鼓的宣扬，又是女八路投诚，又是贺锦南结婚的，武功队那边肯定得到风声了。这次进城，他们就是奔着婚礼来的。
1: 难道他们是想破坏婚礼吗？
0: 恐怕比这个更阴险。你想，王一翠诈降，假借跟贺锦南结婚能见到他爹，还有。
2: 他们不会想在婚礼现场勾结贺锦南，对您动手吧？
3: 罢了，
2: 林队长，一马，何靖南到王一翠一兄弟都来了。爷，不要打草惊蛇，他们来的正好，这是件大好事。我们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利用这次婚礼，把武功队一网打尽。

0: 贺继南，明天婚礼上的新郎官。
1: 贺团长，请进。啊哈哈。

0: 张老板呢？我问你，张老板，哎，张老板，
1: 哎，来了，
2: 哎，没事，贺团长，哎，你怎么过来了？
3: 我来看看有什么需要准备的。
2: 你就放10000个心就是了。
3: 哦，这个，你这伙计怎么看着那么眼生啊？都，
2: 明天啊，部少长官出席婚礼，接连队长特别吩咐，不能有任何差池。唐队长为安全起见，闲杂人等一概都给平退了。
3: 对，我也是这个意思，所以过来看看啊，确保万无一失。
2: 是，你吩咐的是，请楼上请。

0: 什么意思呀？
1: 这是给你们两个婚礼时候用的礼服，是基野连队长精心为你们准备的，快试试吧。
0: 行了，放这吧。
2: 基野连队长说让王小姐马上试试，如果哪儿不合适我们连夜回去改。
0: 对不住，本小姐现在没心情。
2: 您这不是难为我吗？那我回去怎么交差啊？
0: 那是你的事儿，关我什么事儿啊？
2: 翠儿姐，你就真想嫁给何锦南吗？
0: 对啊。
2: 那铁豹怎么办？你放得下他吗？
0: 有什么放得下放不下的？他是他，我是我。
2: 您这速度也太快了吧？
0: 快吗？有你快吗？你投诚投得多快呀？
2: 俗话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我跟日本人也无冤无仇，端着谁的饭碗都是吃饭。可你就不一样了，你爹可还在日本人手里呢。而且，这周瑜打黄盖的苦肉计，可是冯铁豹最擅长的。
0: 潘女士，别在这阴阳怪气，你知道什么叫周瑜打黄盖吗？我告诉你，我就是喜欢南哥，我就是想嫁给他，不行吗？
2: 行啊，当然行了。不过我本来想助你一臂之力，把你想做的事情给做了，现在看你这个态度，我就没什么可说。
0: 那就别说了，说那么多有用吗？别说了。
3: 小金宝，你怎么在这儿？
2: 我过来给你们送明天婚礼要用的礼服，没什么事儿就跟嫂子聊了两句，有时间你试试衣服合不合适。嗯，
3: 我知道了，出去。
2: 对了，吉野连队长特别吩咐了，让你们两个今天晚上没什么事儿就别出去走动了，养精蓄锐，准备好明天的。

0: 你猜的没错，贺锦南让日本人给控制起来了。跟我来。
1: 电话，我说你拨七三零二。贺锦南家电话被切断了，谢谢啊。
0: 我觉得今天那个城里啊不大对劲儿，
1: 怎么了？我刚才啊到酒楼去看了一眼，到处都是日本人，戒备森严的，连酒楼里的伙计都换成日本人了。啊！这日本人想干什么呀？
0: 不知道啊，
1: 好像是在酝酿什么阴谋吧。怪不得呢，今年唐金石。
0: 阴阳怪气的试探我，
1: 他试探你什么？他觉得我跟铁豹有联系，咱俩成亲是我们设计好的阴谋。那也不对吧？如果怀疑你，他们就把你抓到日本宪兵队审问不就完了吗？也是啊。哎呀，我就越想越不明白了。你说我一个武工队的人进了城。
0: 不抓不审也就罢了，这么轻易的就同意咱俩成亲，还答应我爹来参加婚礼。那如果要是拿你我的结婚这事儿作为宣传来蛊惑人心，他也不至于这么大的动静。你说呢？坏了！
1: 怎么了？
0: 他们肯定是冲着豹哥和武工队来的。 武工队？没错，肯定是武工队。唐金石肯定猜得到。 咱们俩举行婚礼，这么大的动静，豹哥肯定领着武工队的人来破坏。到那个时候，吉野就会利用这个机会一举歼灭武工队和铁豹。
1: 那豹哥跟武工队肯定会进城埋伏的。不行，我得给刘峰安打个电话，让他们通知武工队。啊
2: 电话线被切断了，
3: 南哥，咱们现在必须找到他们，通知他们。
2: 干什么？干什么？看清楚了，我是贺锦南，这是我的家。
4: 吉野连队长有命令，任何人的不得出入。
2: 让开，
4: 让，
2: 请回去。

0: 婚礼要用的礼服我已经送到贺锦南他们家了，他们有什么反应？还能有什么反应？受宠若惊的。得到皇军这么大的恩惠，他们高兴还来不及呢。小两口让我替他们谢谢你，
1: 都是不错的演员，戏演得不错。
0: 林队长，这是明天婚礼的流程，请您过目一下。
2: 婚车7点钟准时到贺锦南家门口，接到新郎新娘之后，在县城游街一圈。10点钟到醉八仙酒楼，您和王树才10点20之前到酒楼就行。
3: 谁说我要去酒楼了？谁说我要和王树才去酒楼了？
2: 您不参加婚礼了？
3: 明天醉八仙酒楼将遍地死尸。 为什么要去那里呢？
1: 那婚礼还照常举行吗？
3: 明天新郎新娘进入酒楼，宪兵队

0: 我们就会把他们扣押。那我呢？你见机行事。唐队长，你不是一直想当保安团的团长吗？只要明天这一仗打好了，你马上就可以走马上任。谢谢太宗。
1: 何进南家进不去，电话也被切断了。你们说怎么把小翠劝回来？
2: 报告，民早上婚礼上下班玩怎么样？
3: 我估计不行。我栓子一直在翠八仙酒楼那儿盯着呢。现在里里外外已经全都是鬼子，实不宜赶五步一哨，咱根本就接近不了。
1: 城里现在戒严，街上全是鬼子，搞这么大动静，说明鬼子早就有防备了。一定是唐吉时那个走狗把今天看见铁豹的消息告诉鬼子了。现在咱们更没机会了。
4: 照你这么说，醉八仙那些鬼子设下埋伏，没准就是等咱呢。
5: 哦，那现在贺锦南家咱们进不去，醉八仙酒楼又被戒严了，那咱们怎么办呀？
4: 报官，我真听说鬼子明天要安排新郎新娘游街，咱们在路上动手得了啊！你们看啊，这个贺锦南家。
5: 这醉八仙酒楼，这就一条路。城隍庙这岔路口特别多，人多眼杂，咱们在这设埋伏，打了个措手不及，抢了花轿咱们就走，怎么样？
6: 不行，街上全是百姓，像我们屋怎么办啊？
5: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就要救村。
7: 那我们也保证百姓的安全啊！
6: 你先去，
7: 别吵了。
6: 栓子，臭娃子。 把狗子枪下了，
8: 狗子，
9: 哥，
6: 你坐那儿。

0: 不救了，不救了！不能再因为村的任性有任何人牺牲，也不能为了救他伤及到无辜的百姓。咱们凌晨出城，
1: 你们现在就走！
2: 我给你做错事，
3: 狗哥，
2: 你给我冷静点！
3: 救村人，
2: 狗哥，
3: 你给我，
2: 狗哥，
3: 放开我！
2: 冷静点！救村人，
3: 狗哥，
2: 你让开我！
3: 狗哥，
2: 放开我！
0: 放开我！冯天王，你是个怂物！你给我回来！冯天王，回来！松开我！
4: 栓子，
0: 把他嘴堵上，再蛰他，就把他捆起来。栓子，操你大爷！哥。

0: 翠儿啊，你去睡一会儿吧，啊！
1: 我睡不着。你着急也没有用，外边已经全部封锁了，我们出不去的。我现在真后悔，不应该莽撞的跑到城里来找我爹。现在被日本人困在这里不说，还连累了你。
0: 翠儿啊，别这么说。 自从大柳庄乡亲们出了事儿，我多活一天那都是赚的。哪怕明儿早晨一早我就死了，那也没什么可说的。我就是遗憾。

0: 把汉奸这顶帽子摘了，明天把小鬼子吉野还有那个狗汉奸唐金石给杀掉。
1: 丹哥，我不管别人怎么说你，我从来都不相信你是汉奸。
0: 翠儿，有你这句话我死都值了。翠儿啊，其实我没有当汉奸，每次小鬼子围剿铁豹都让铁豹逃脱了，那是我给日本人下的套，包括大柳庄上坟也是我给铁豹递的信儿。铁豹是我兄弟啊，我太了解他了，我怎么舍得杀他呢？
2: 我就知道你是好人。
1: 南哥，只要咱们能活着回去，你参加武工队，你我还有豹哥，咱们一块打鬼子。
2: 可是现在最重要的是怎么能脱身。
1: 南哥，打小你就比我们聪明，你得好好想想，你一定有办法的。
0: 好，我想想。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 拼尽全力，不顾一切，奋战到底。

0: 老总。
1: 咱们准备出发。
2: 亚莲，你留下来继续观察情况。
1: 好，是。把这装麻袋扛回去。
2: 自己注意安全。
1: 放心吧。
3: 哎，老总。

0: 但是你醒醒！啊，
1: 天哪！我想出办法呀！真的？啥办法？这个办法虽然有点冒险，但是现在只能是死马当活马医了。你快说啥办法！
2: 不行！
0: 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这么办。

0: 哎呀！怎么回事？
1: 那个女八路开枪打我，
0: 在什么地方？
1: 从那边窗口跑了。
0: 李松。

0: 怎么回事？那个女八路心真狠，手也真黑。你说你不同意就不同意吧，还开枪打我。
1: 喂，怎么回事？
0: 谢太君，那女八路半夜了，我想跟她入洞房。
1: 入洞房？
0: 就是跟她上床，提前我想把事儿给办了。她不但没从我，还给了我一枪，然后她就从这儿跑了。
2: 别了。

多谢啊，慢走。

站住！转过来！还有你，转过来！

0: 是我，南哥让我在这等你。
1: 唐金石就在诊所呢，差点把我给逮着了。
0: 我知道，跟我走。
2: 啊，老弟，老一个。

0: 小翠儿，别紧张，这是我家。哦。现在城里特别紧张，日本人在全城搜查。不过南哥已经交代了，让我想办法送你出城。
1: 可是要出城，可太难了。
0: 你等等。

0: 字儿，把它穿上。
1: 刘，哦，刘副官，
2: 哎呀，哎呦，哎，兄弟们辛苦了啊！
1: 啊，
2: 这是怎么了？
1: 哎，谢明队下达命令，让我们严密盘查每一个人，绝对不能放过女八路王玉翠。
2: 应该，一定要严格盘查。这样，今天呢，我跟这位兄弟出城去东关镇送个急件。
1: 啊，行，放行。

0: 我也就只能送你到这儿，城里还有事，我得马上回去。
1: 都怪我不好，连累了南哥，日本人肯定不会放过他的。
0: 你放心吧，南哥已经安全出城了。你说什么？南哥在哪儿？往前再有5里地，宽沟附近有一个废弃的铁匠铺，你知道吗？我知道。南哥就在那等你。 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多保重。
1: 谢谢你，
0: 走吧。
1: 你也多保重。
0: 放心。

0: 队长，队长，哎，城里情况怎么样？
1: 昏没劫，城翠儿也跑了，临走的时候给了贺锦南一枪，差点把贺锦南打死。
2: 你确定那一枪是翠儿打的？
0: 都这么说的。
1: 那现在城里什么情况？
0: 全城戒严，
1: 鬼子到处抓翠儿呢。
2: 完了。
0: 我就说在城里就你一桌不救，哎，赶紧的吧，快点，找家伙，赶紧去吧！
3: 什么呢？我说你能不能冷静一下？如果没猜错的话，翠儿现在应该已经没有危险了。
0: 你咋知道的？
3: 贺锦南这招还是跟我学的呢。还记得咱小时候老玩一游戏吗？让贺锦南在村里说咱们进山玩，然后全走丢了。 全村的人上山找咱们，咱们那时候在哪儿呢？咱们就躲在屋里藏着。
4: 灯下飞。
5: 也就是说，翠儿一直在贺锦南家里。
3: 这时候应该已经不在了，应该已经出城了。抄家伙，接应翠儿去。
4: 嗯，走。

0: 错儿。
1: 南哥，南哥，南哥，我以为我这辈子再见不到你了。
0: 哎呦，翠儿，翠儿，疼！
1: 啊，你没事吧？啊，
0: 没事没事。哎呀，翠儿，你打的可真准，没伤到骨头。
1: 别再提这事了，我越想越后怕，我要打死你可怎么办呀？
2: 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0: 九分局呢？地下交通站，用大酒缸把我送出来的。哦，
2: 看来那刘副官真的跟九分局有联系。
0: 是，翠儿。翠儿啊，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汉奸帽子摘掉？我是不是可以挺起腰杆做人，跟你们一起打鬼子了？
1: 嗯，当然可以了。
2: 从今往后，你、我还有豹哥在一块打鬼子。还像以前一样，一生一世再也不分开了。
0: 太好了，翠儿，有你们这句话，我就是死都值了。
1: 我以为我把你给打死了，
3: 真是浓情蜜意，看得我心都化了。老营长，没想到咱们这么快又见面了吧？你玩的那些把戏，别人看不出来。我可是您的警卫排排长，我能看不懂吗？
0: 小金宝，你行啊你啊，你长本事了你。
3: 可是老营长和新娘子一天之内全都消失不见了，这我就有点看不懂了。不过我唐金石有个优点，看不懂我就猜，我一猜你们就在这儿呢。
4: 没良心的混蛋！
2: 豹哥对你多好，从高桥镇把你救回来，像亲兄弟一样对你。可你倒好，竟然当了叛徒，向日本人告密，围剿我们武工队，你还算是个人吗？
5: 坑者王侯，败者寇。
3: 小翠儿，你是个姑娘，你不懂这些道理。我唐金石如果不向日本人告密，我换得来今天的一切吗？我的老营长如果不向日本人告密，他怎么当上了保安团团长？
4: 你混蛋，他跟你不一样。
0: 小金宝，咱俩的交情不是一天两天了哈，看在咱俩多年交情的份上，我们跟武工队跟豹哥都没有任何关系，你是我带出的兵，你听我说两句。
3: 说，
0: 你想升官发财，想过上好日子，这没错，但是作为一个男人，做事情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自己的祖宗。看在我从死人堆里把你背出来的份上，你马上把枪放下，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3: 晚了，来不及了。吉野连队长答应我了，只要把你们两个抓住，保安团团长的位置那就是我的，这是我这辈子最好的机会了。别动，只要你敢动我就打死他。慢慢的把枪掏出来放在地上，快
0: 听他的。

0: 你别管我，你赶快走！
1: 你不会，我不走，我要跟你一块儿走。来，起来！
0: 你赶快走！
1: 你起来，起来！
0: 你快点！
1: 起来！你起来！我不会让你在这儿！你快起来！
0: 别管我，快走！
1: 你

0: 事儿了，豹哥来了，豹哥来了。
1: 春儿，
0: 豹哥，大哥受伤了，你快来啊。
1: 春儿，跟我来。
0: 豹哥，
2: 上哪了？
3: 哇，哥不行了。
2: 拿着，
1: 起来，
2: 起来，
1: 我起来了。
3: 豹哥，放下，哥不行了。
2: 闭嘴！
3: 你爸哥打小就背你来着，现在你也背背哥。你跟翠儿要生个孩子，为大柳庄留个后，你听见没有？哥要是死了，你就把哥埋在大柳庄的坟地里。乡亲们是为我死的，我要为乡亲们赎罪。
2: 别再说了。
1: 小心点。豹哥，豹哥，没事。豹哥，
2: 豹哥，
0: 快点，
2: 豹哥，来来来来。

0: 南哥，还记得这条路吗？当年就是顺着这条路，我把你送到省城读书去的。你跟我说，你要好好读书，混出个人样，然后咱们哥俩一辈子不分开。 你说话不作数啊！你把豹子我一个人扔在这个世界上，哥，你的仇豹子我记在心里，我一定从小鬼子那儿帮你把仇报了，哥。
1: 下辈子，咱俩还做兄弟，我还供你读书。哥，一路走好。
2: 豹哥，啥也别说了，你给南哥吼一段吧。
0: 吼哪段？
2: 斩善通，南哥最喜欢听的。
0: 张一口。

0: 我想起一个人来，何济南一定是通过他在此探情报。刘副官。
1: 就是这儿，将军。上。

0: 行啊，大刘子，速度够快的。你个人渣狗汉奸，我真后悔没早早的一枪毙了你。崩了我，没把你崩了，我已经很后悔了。我杀了贺金南，
1: 喷射，
0: 你个畜生！哼，
2: 下一个就是你。
3: 不过，我可以给你一次机会，只要你归顺皇军，我保你不死。<笑>归顺皇军，潘金石，
0: 怎么着？
3: 你作为一个中国人，帮日本人屠杀自己的亲人，你诛狗不能！

0: 这个是贺晋南留下的，肯定跟日本人的阴谋有关系。
1: 这是个啥呀？
0: 好像是张地图。
1: 哦，对对对对对，你看啊，这边有山吗？这是马头山，这面是宽沟，那这样说，这就是小东河。对，
2: 马头山，那全是沟啊，那能有啥？
1: 哎，张队长，这是啥字儿？
0: 好像是粮仓，是粮仓。
2: 不可能，这马头山连条乡的路都没有，鬼子会在那儿建粮仓？
1: 这都进不去。
0: 以前没有，不等于现在没有。

0: 我们要找刘副官了吗？刘副官拒捕，被皇军的士兵开枪打死了。嗯，那你搜查铁豹的事情怎么样了？凭我对铁豹的了解，他可能出现在城里的每个地方，我都安排了眼线。可是自从策进南死了以后，铁豹和武工队就好像消失了一样，我也没有办法。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1: 要么冯铁豹和武工队有了新的任务，目标不在城里。这是皇军高级的军事机密，我们在马头山正在修建一座大型的军事设施。确切地说，我们在这里修建了一座粮食转运站。 它将为皇军进一步渡过黄河作战，而起到关键作用，关系到整个华中战局。我说这怎么画个大圆圈呢？原来有个大粮库啊！法律军九分区曾经派出侦察员，要查的也就是这里。侦察员被我们的巡逻队发现了，打死了一个，逮捕了一个。而现在贺济南极有可能把这个情报
0: 传给了铁豹的武工队。梁队长，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1: 藤井队长会全力协助你的工作，我等着你的好消息哦。
0: 是。

0: 来。
1: 蜜饯，哎呀，我都多长时间没吃这玩意儿了。
0: 知道吧？给你弄点原香鸡的蜜饯，老费劲了。
1: 亏你还有心。那，难不？
0: 是好吃这东西啊。哦，对了，一会儿到了检查站，你少说话，我来对付。

0: 好了。
1: 太君，我们可以过去了吗？
2: 这里不可以通过。

0: 我们过吧，要么我们得绕特别远的路。
1: 哎呀，路，回去，明白。
0: 看来这里真的过不去，跟咱们猜的一样，走山路了。
2: 可惜我那没见呢。
0: 回头想办法再给你弄。

0: 凤儿，翻过这道梁就是码头山了。啊，你在这看驴啊？
1: 哎，我跟你一块儿去啊？
0: 你去干啥呀？你去了谁看驴啊？
1: 就一头破驴还让我看呀？那不是拴着呢吗？哎呦，
0: 真是地主家的大小姐啊，财大气粗。
1: 行了，快走。
0: 哎呀，你可别丢了。

0: 己逮住。
1: ご苦労さん。近頃情報あるか。
0: 尋常です。
1: 近頃は八六君はすごいですね。仕事は真面目ですよ。
0: はい。

0: 啥了？
1: 粮仓。
0: 啊？
1: 翠儿啊，看来南哥说的没错，就是这儿了。
0: 再往下面走点儿。

0: 看见啥了？
1: 啊！我们王家寨的牛大力。

0: 没错没错，就是牛大力。他怎么会在这儿呢？
1: 乖乖，怪不得那几个村子的乡亲们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原来鬼子根本没屠村啊，都给弄到这当苦力来了。哎，干嘛去？
0: 他指定知道我爹的事儿。
1: 你傻呀你啊，没看到下面有多少鬼子，你靠近得了吗？在这踏实待着，千万别冲动，你爹的事儿一定能搞明白。

0: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3: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4: 大家一起来吧，
5: 来吧，来吧，
6: 来吧，来吧。
7: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你怎么样啊？和光明有没有联系？他要订婚了，和柳如烟。订婚了？你怎么知道？
1: 他家给我爸送了请柬，放在书房里，没有看见。哥哥，豆豆姐，我心里好难受啊。
0: 光明怎么会？这太突然了，
1: 你知道吗？我最近总是很晚下班。
0: 他每天都送我回家，他以为我不知道，我怎么可能不知道？你们俩这是干什么呀？明明谁都放不下谁。
1: 豆豆姐，我该怎么办呀？我舍不得他。
2: 那你就告诉他，别让自己后悔。现在这个情况，你让我怎么说？豆豆现在这样了。
3: 难道你还真的在乎谁对谁错，谁输谁赢吗？你心里难受，他也难受。别真到两个人都错过了，最后再后悔。哎呀呀呀！说这个光明啊，哎，一会儿啊，你去把他找来啊，找来。
4: 行了，姐夫，消消气儿吧。
3: 不是，你说这什么事儿啊？那个拓片吧，是金顺祥的人不开眼，没要。光明花自个儿的钱要了。哎，最后你凭什么老金要霸占这个拓片呢？天天有这个理儿吗？
4: 要我说，这不是人家老金要霸占，而你儿子要送给人家。
3: 你说有这样的儿子吗？啊，你老爸我就是干这个的，你不给我，你偏偏给他，你说。
4: 要不说我也觉得奇怪呢。
2: 按说他跟格格已经吹了，啊，跟如烟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你还有必要巴结老金吗？要不这样，我再去找找光明，看看有没有挽回的可能性。
5: 那最好了啊，快去吧，快去找他。
2: 走了。
3: 哎，
2: 行啊，现在都学会泡茶了。
5: 学呗。
2: 干的怎么样？这你还不放心？用心点儿啊！哎呦，我用心。好。
3: 哎，
2: 行了，你去忙吧。哎，我跟你说。

0: 哥，你可千万要小心一下柳氏公司啊！为什么呀？
1: 我见了柳世林，柳世林现在做了这家公司的法律顾问。我告诉你，柳氏为了得到踏片，可是不择手段的。
0: 啊，知道。
2: 哎，秀秀，
0: 哎，上车，
2: 去哪儿啊？
0: 茶馆。
2: 干嘛呀？
1: 我跟你说点事儿，
2: 还有什么事儿在这说了不就完了吗？
0: 哎呀，三言两语说不清楚，赶快上车。
2: 好。

0: 你到底什么事儿啊？你别急，我这有个重要的信息回一下。
1: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您再不说，我走了。不是你这孩子怎么猴急呢？你坐下，你坐下，我就说。
0: 光明，我听说你手里有个什么杯的拓片，
1: 你要干嘛呀？我不要干嘛，你能收到，这很好啊！
0: 我跟你说，这东西一到手，10倍的利润。这钱为什么不挣啊？啊，你是跟钱有仇啊，还是钱挣多了不想挣啊？
1: 这都是我的事，跟您没关系。
0: 这不是你个人的事儿。 今天咱就摆明了说吧，金顺祥和银卫通是竞争对手，你是殷家的继承人，啊，你想想你的屁股应该坐在哪边啊？原来你有格格，啊，咱们没什么好说的，早晚是一家人。可是现在不一样了，你跟格格分手了，那你干嘛还要给金顺祥卖命啊？听舅舅的话，把拓片呢拿回来。
2: 舅舅不会害你的。哎，回来我没说完。殷行长，您喝茶。
3: 啊，谢谢。哎，你们金行长干嘛呢？哎，你把他叫来好不好啊？殷行长，您找我们行长是私事啊，还是公事啊？啊？
2: 你什么意思啊？
3: 是公事的话，您找我就行了。
2: 找你？<笑>好吧。
4: 光明在这儿买了一张拓片，你给我拿来吧。怎么着？
2: 你要这拓片做什么？
4: 不是，这是你问的事儿吗？啊，真是的。<笑>行了，哎，你做不了主啊，还是起什么哄啊？去把你们行长叫来吧。啊，叫去啊。
5: 行长，哦，来了，大哥。嗯，好，是我来了。啊，有事儿啊？嗯，找你有点事儿。啊，
4: 光明不是买了一张碑帖的拓片吗？我来取来了。
5: 这拓片不能给您。
4: 怎么就不能给我呀？不是光明买的吗？
5: 是
4: 啊，
5: 这拓片呢，是光明亲手教我的。
4: 他如果后悔，他可以拿回去，别人不行。
5: 这可是你说的，
4: 是我说的。好，那你就记住了你刚才说的话。嗯，我说话一言九鼎。
6: 哦，那我走了啊。好，好，好。回来了。嗯。
7: 回来了，来，
6: 来，吃饭，吃饭。
7: 来，喝口，我给你倒一杯。哎呀，
6: 你别管他这个，年纪轻轻的，喝他干什么？不喝不喝啊！
8: 就您喝，您没有爸爸。
6: 你回来的正好，我要跟你说个事儿。哎呀，吃完饭再说啊。
4: 不成，要紧的事儿。
6: 还不让人好好吃顿饭呢？他吃他的，我说我的，怎么这不成啊？常有理。是这样，
4: 老金跟我说了，只要你去要，他就给你啊，没人把他取来。
7: 取什么东西？
4: 你说什么东西？
6: 干什么呢？好好说行吗？别跟仇人似的好吗？
4: 不是他明知故问的。
6: 我哪知道您想要什么呀？就是那个明朝的拓片。哎，我不去，凭什么我去要啊？哎，
4: 怎么你就不去啊？
6: 那我都已经给我师傅了，我怎么再要回来啊？
4: 你这叫什么话呀？
6: 哎呀，干嘛呀？发那么大火干嘛？吃不吃饭啊？啊，吃饭啊，吃饭。哎，不是。
4: 这事儿你根本不知道啊！你别瞎插嘴，你这你以后少惯他，你叫他惯成什么样了？
6: 我惯他成什么样子了？他成什么样子了？嗯，我就惯他了。
0: 哎，他这样挺好的。行行行行行，别吵了，别吵了。我来说，光明，你收的那个拓片呀，咱也别管它值多少钱。你爸的意思呢，是你别在老金那儿啊，白做贡献了。
1: 就是，凭什么呀？
0: 你现在跟格格分手了，那老金心里边不恨死你啊？啊，那可是他的心尖儿啊。 再说了，你现在跟如烟好，那格格是痛不欲生。你说老金现在心里是什么滋味？说真的，这老金呢，他够有涵养的了。这要换个人，哼，大热天的不早上去了。要我说，你就趁早离开金行长那儿啊！
2: 你舅舅说的很对啊，明儿你去把那个拓片拿回来，然后就离开金瑞祥啊。
0: 好了，来，我说的话你听见了没有？
3: 我也饱了，你自己吃吧。
0: 喝酒，喝酒。

0: 哎，
1: 在忙吗？
0: 哦，开车呢。
1: 哦，对了，今天下午我发的微信你收到了吗？我已经给同学们都发了请帖，他们说想在咱们订婚之前聚一下，你看你哪天有时间呀？
0: 哎，最近很忙，还订不下来。
1: 哦，那，那你现在在回家的路上吗？如果晚上没什么事儿的话，我们一起看电影呗。
0: 如烟，我现在啊很累了，你让我好好休息吧，好吗？
2: 好。
1: 你每天都说累，那我想去找你，又说不方便。
2: 我跟你说了，我现在很累，行不行？
1: 对不起。那你回家就好好休息吧。
0: 如烟，我不是故意这样的啊。但我现在确实没有心情。
1: 嗯，我知道。那你回家就好好休息呗。

0: 什么要跟我分手？我哪里做的不好？你可以告诉我，可以改啊。
1: 为什么呀？
2: 我们不分开了，哥，我们永远不分开啊！爱你，我爱你，哥。
0: 你爱我，你爱我，为什么要去丢了你妹什么了？
2: 你听我说啊，都是我的错啊，我不该这样的，我知道，哥哥。
0: 我不想听，
2: 我说你，哥，你看着我的眼睛啊，哥哥，你听我说，给我点时间啊，让我把这一切解决掉，明白吗？啊，我还会在一起的。

0: 姐，嗯，你想格格吗？
1: 心仪啊，你为什么总跟我提格格，总跟我提格格？难道你不知道吗？格格是我的一道伤疤，而且我怎么想他，我离开他的时候他才一岁多，他长什么样我都不知道。再说了，当年爸爸妈妈那样对我，有什么可想的？全是仇恨。
2: 当年是你提出跟姐夫离婚的，一声不吭扔下格格你就走了。
1: 是，那又怎样？姐，你当时这么做，不仅姐夫受不了，就连咱爸妈，当时都让你气得快活不下去了。
2: 咱爸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他哪有什么面子再面对人家呀？当时我还小，看到爸爸生气的样子，我就只知道害怕了。
1: 是，你了解咱爸那脾气是吧？太爱面子，死要面子活受罪。好，要面子可以不要女儿是吗？
2: 那你看人家姐夫呢，这么多年不吭不声，一个人带着哥哥，逢年过节的还去看看咱爸妈。咱爸妈走之前跟我说过，说姐夫是最好的女婿，还说咱家永远亏欠人家的。
1: 欠什么啊？亏欠什么？他金心白落个大女儿，谁欠谁的呀？

0: 哎，先生你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1: 你好，我这儿有一幅字画要卖，你们这儿收吗？
0: 收。那您这是谁的字画？什么朝代的？
1: 我不太懂，您给长长眼。
0: 九龙，哎，请捧场。

0: 哎，好，好，先生，那您贵姓？
1: 您贵姓葛？哎，
0: 葛先生，葛先生好。
1: 你好，
0: 那咱们里边请。
1: 好，
0: 哎，别坐。
2: 科长，
0: 科长，葛先生，这是我们行长。
1: 行长您好，
0: 您好，葛先生。
1: 好，
0: 那葛先生把画打开，给行长看看。
1: 没问题。

0: 沧壤这幅画作是明代的作品，是真迹。
1: 没问题。
2: 好。行长，这么说您确定这幅画是真的了？
1: 确认无疑。
2: 行长，
1: 嗯，
2: 您给开个价吧。
1: 这幅画是你的吧？
2: 当然是我的了。
3: 怎么证明的？
2: 好。你们是怕我这幅画来路不正是吧？
0: 不不不，我们对每个人都一样，不是对您啊。
2: 是这样，我这幅画呢是祖上传下来的。
0: 这样，我这儿有一幅清单，是当时相关部门开具的仿文物品的单据，您看一下。

0: 这个您收好。
1: 好。
0: 这幅画我们收。
1: 嗯。
0: 给您出价呢，150万。
1: 哎呀，150万。
0: 嗯。
1: 150万。
0: 这个价不低了。
1: 您是觉得不低，可是我觉得太低了。
0: 哦，
1: 实话跟您说，行长啊，就这幅画，去年我在古玩城的时候，人家给我开价180万，我没舍得卖。而今呢，我真是着急结婚买房的用钱，要不然我绝对不可能把这幅画给卖了的。
0: 超过150万，我们就不收了。
1: 行长，您这话的意思是没得谈了？
0: 对不起。我们只能出这么多，要不您再上别家看看去。啊，
2: 行长，行长，您的电话。

0: 哟，妈，您忙活什么呢？
1: 来，果茶，你尝尝。
0: 来看看啊，好喝，
1: 儿子，
0: 挺不错，
1: 妈跟你说个事。
0: 怎么了，妈？你怎么了？还这么严肃的？哎，您说吧。
1: 妈是觉得，你看你都要跟柳如烟姑娘订婚了，怎么也没看到你们俩约会呀？你也没带她去看个电影啊，吃顿饭呀，也没看她到咱家来找你玩儿。你俩怎么回事啊？啊，你大了，你要对你的行为负责任，啊，不能耽误人家，也不能耽误你自己。你跟妈说说，你是真的不能跟如烟姑娘在一起吗？心里怎么想的跟妈说好吗？
0: 妈，那我实话跟您说吧，现在我的心里啊，除了格格没有别人了。

0: 王经理，
1: 哎，葛先生，
0: 你们这回可是赚大发了啊！我可是赔惨了啊！150万，啥也别说了，我决定卖了。
1: 想好了？
0: 我肯定是想好了，要不是咱们又翻回来了。
1: 不变了？
0: 肯定不变。
1: 好，您带身份证了吗？
0: 带了。
1: 好，那您跟我这边来。
0: 好嘞。哎，
1: 给您办手续。
0: 哎呀，
2: 哟，稍等。您要卖的这幅画啊，我再看一眼。哎，
1: 行长，您不是看过了吗？
2: 这不马上要办手续吗？再看看。
3: 来，您给我吧。
0: 哎，打扰一下，那个你们先看着，这有厕所吗？我要上趟厕所。
4: 哦，我带您去，我带您去。
0: 好，
4: 这边请。
5: 您从这边出门左转。哎，您慢点。
2: 赶紧把那位葛先生请来啊。
4: 哎，行长，刚才那位葛先生他不见了。
2: 哼，跑得挺快。
1: 哎，钱还没拿呢。
3: 又一骗子。
1: 骗？
3: 这幅画是假的
1: 啊。哦，我明白了，他假装低价不卖，出去把画画了再回来。行长，得亏您在啊，您不在我今天又被骗了150万。哎，行长，您怎么发现的？
2: 忘了，办公室接那电话，那头就是他们同伙，跟我一通胡诌八扯，我就纳闷了。挂了电话一出来，他又进来了，这不又碰上了吗？
1: 哎，你说这帮骗子啊，防不胜防啊！
3: 长点心吧你。
6: 什么事儿啊？
7: 麻烦啊！
6: 哎，你说你老半截话，听人着急，到底什么事儿？说，
7: 我跟你说，今天一早啊，这刘董事长就柳如烟他爸爸就把我给叫去了。
6: 那一准是魏光明的事儿吧？
7: 开始我以为是光明的事儿呢，其实不是。
6: 还有别的事儿？
7: 哈哈。他们公司啊，跟日本公司他有贸易关系。嗯，这日本人呢，不知道在哪儿听说了，光明收了这个明朝的拓片，非让他们公司帮着把这东西弄到手，所以我就来求你了。
6: 这个忙我怎么帮啊？
7: 姐夫，这忙你无论如何要帮，帮他实际就是帮咱们自己。
6: 啊，这道理我懂，可是我怎么帮呢？我这个
7: 还怎么？光明是不是你儿子？
6: 这话说的。
7: 这个宝贝就在光明手里，你不是不知道。
6: 这我知道，但是我都跟他说到八回了，他不搭个我，现在干脆不理我了。
7: 行，我再告你一个新的情况，日本人可是开高价的啊，说了，韩国人出多少钱，他在韩国人这个基础上再增加一倍。
6: 嗯，
7: 怎么了？
6: 我找老金去了。
7: 这下有动力了，
6: 谁跟钱有仇啊？

0: 对不起，我来晚了。啊，没关系，没关系。哎，服务员。哎，你好，先生，您需要点点什么？拿铁，谢谢。
1: 一杯拿铁。好的，您稍等。
0: 你最近是不是挺累的呀？看你这么憔悴。
1: 没事，没事。吕岩啊。
0: 哦，对了，你知道吗？我朋友给我拿了两张收藏讲座的票，你不是一直想去听吗？
2: 你好，您的咖啡。
0: 哦，好，谢谢。
2: 慢用。
0: 谢谢。

0: 你不是一直想去听吗？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去听啊。挺好，挺好。那个，不是我今天把你叫来。这个是我爸。
1: 专门从国外带的保健品，然后说是给叔叔阿姨的。然后我就跟他说呀，我家光明最近也很累，所以呢，他也。

0: 首先你看你啊，我现在把你叫过来啊，其实有很多话。你先是自己过来的还是开车过来的啊？谁？贝爸。你好，张经理。哎，你好。你好。哎，
1: 大哥。
0: 嗯，
1: 来，坐。
2: 别意外啊！嗯，
1: 我来呢，还是为那事儿。
2: 哦，
1: 卡片是吧？
2: 没错，
1: 光明一会儿就过来。
2: 啊，爸，他知道了。
1: 来，
2: 师傅。

0: 老金啊，
1: 嗯，
0: 正好呢，光明也在这儿。今儿呢，咱们仨人面对面，把话说清楚，把这事聊了啊。
2: 哎，
0: 好，
2: 哎，我不喝给你吧。
0: 怎么样？把踏片拿出来吧，赶紧的。
2: 得嘞。
3: 不是爸，您干嘛呀？
0: 干嘛？我来要咱家的东西啊。
3: 我跟您说了，这踏片我已经交给师傅了。
0: 啊，是你是说了，你说的是交给他，你没说赠与，对吧？
3: 哎，这有什么区别吗？
0: 哎，这区别大了。你看你交给他吧，就是说这个东西暂时让他保存，咱们随时来取，因为这东西还是咱的，是不是？赠与呢，当然你不是赠与了，对吧？
3: 爸，我就是赠与师傅了。
0: 你怎么说变就变了呀？啊，你跟我说明明是交给啊，怎么当着他的面又改口了呀？你想气死我呀？
2: 大哥，别难为孩子。光明，我现在就叫人把东西给你拿来。
3: 哎，师傅，您千万别，我是金顺祥的职员，我说的东西那理应交给金顺祥。
0: 怎么能这么说呢？压根儿就不是柜上的人，这东西又是你花的钱，是不是？凭什么交给金顺祥啊？
3: 我跟您说了吧，我是金顺祥的人，
0: 那你还是我儿子呢。就是这东西，我非要回来不可。妈呀，干嘛？你以为我稀罕那点钱呢？啊，我就是个中间人，嗯，那点钱还不够我打醋的呢，我不稀罕。
3: 那您为什么呀？
0: 还不是为了你啊！
3: 为我？
0: 就是啊，你知道吗？刘董事长的一个日本朋友知道这事儿了，啊，他看上了这个踏片，因为他说这个踏片上写了他们日本的事儿，日本人呢很重视这个历史文献。你说刘董事长他这托我这事儿能不管吗？
3: 柳家又掺和到这事儿里面了，
0: 这我不清楚，但是有一点我知道。那刘董事长马上就要成为你的老丈人了，如烟马上就要跟你结婚了，你不想事先得罪你这个老丈人吧？
3: 你说什么老丈人？什么老丈人？我不承认。
0: 你干什么呀你？你干什么呀你？
3: 我跟您说，我只爱格格一个人，别的女人我绝对不会爱，更不会娶。我求您别再逼我了，行不行？您再逼我，我出国不回来了，我现在就走。
2: 大哥，别难为孩子。
0: 哎呀，
4: 哟，秦风，回来了，怎么样？
0: 气疯了我了！哎呀，这个逆子啊，逆子啊！
4: 快说说到底怎么样了？
0: 有这样的儿子吗？这还是我养的儿子吗？对了，还跟我表白，说是这辈子只爱格格一个人。
4: 这下就全明白了，他现在所有的行为都有合理的解释了。哼，要这么说的话，弄到踏片已经不是第一要紧的事了。
0: 这叫什么话呀？这不要紧，什么事要紧呢？
4: 娶如烟，他和如烟

0: 的婚姻是第一要紧的事。
1: 这倒也是，这高明跟我说，如果再逼他，他就出国，再也不回来了。得想个好的办法。
2: 一会儿看什么电影啊？
3: 先给你个惊喜。
2: 什么惊喜？
3: 冰激凌泡芙。啊！在你最喜欢的那家店买的。
2: 真的？
3: 嗯呢，尝尝。哇！赶紧先尝尝。
2: 你跟他说了吗？
3: 嗯，还没。但是今天我约他出来了，他呀总感觉是知道我想说什么一样，老是打断我，所以
2: 你就犹豫了是吗？
3: 不是哥，不是这样。
2: 不是什么呀？你这，我才是你女朋友好吗？怎么现在搞得我像个小三儿一样？这，
3: 哎呀，哥哥你别这么说嘛，你这样给我点时间，我肯定能解决的啊。
2: 送我回家吧，我不想看电影。

0: 接吧，说不定有什么事儿呢。
1: 哎，
2: 你怎么一直挂我电话？
1: 哎，现在很忙呢。你有事吗？没事，我挂了。
3: 你在哪儿？金瑞祥吗？
1: 啊，对对对，金瑞祥呢？上班呢，忙着呢。
3: 我知道了，那你忙吧。
4: 格格，
5: 殷光明，我现在觉得我太傻了。
1: 不是，你怎么这么说呢？
5: 你刚才为什么要撒谎？你刚才为什么不跟他说清楚啊？你既然选择跟我在一起，你就跟他说清楚呀。你要是喜欢柳如烟，咱俩就一刀两断，我金哥哥不会缠着你。你现在搞得我很贱一样，你知道吗？你在做什么？
1: 不是哥哥，这事儿没有你想象的这么简单，这很复杂，这里面
5: 复杂？复杂吗？殷光明，你能不能做什么事情不要这么吞吞吐吐的？之前你跟我说分手，我一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难道你背着我做了什么事儿？你到底背着我做了什么？
6: 做了他不会告诉你的事儿。
1: 李嫣，
5: 他做了什么事情不告诉我？
1: 李嫣，
6: 你为什么总是在我们俩面前阴魂不散呢？
5: 这话应该我说才对吧？你有什么资格？
6: 他是我的未婚夫。
1: 我不是柳如烟，我告诉你，我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可能是，咱们俩不合适。
6: 你说过你要给我一个交代，你说过你要好好对我，我们现在马上订婚了，你跟我说我们不合适？
1: 柳如烟，我不喜欢你。
6: 你不喜欢我？你不喜欢我，你喜欢他是吗？那他知道咱俩上床吗？

0: 是这样的，哥，哥，听我说，哥，听我说啊！滚！哥哥，顾明，
1: 哥哥，你到底想干什么啊？跟你说，我不爱你，我不喜欢你，为什么？为什么你不能喜欢我？我到底哪一点做的不好？好，你很好，行不行？但是我脑子里想的都是金格格。
0: 你愿意跟这样的男人在一块吗？啊，你愿意跟他生活一辈子吗？只要你就行，我只想跟你在一起一辈子。你没试过，你怎么知道？
1: 我不想。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

0: 让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友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的，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13: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4: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5: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光明给我打电话让我劝一劝你，我以为你俩又吵架了呢，谁知道怎么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啊。
1: 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他为什么要骗我？
0: 哥哥，可是光明他不像是能干出这样。

我看见他我就恶心，我看见他我就感到反胃。好，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不哭了，有姐在呢，啊！

0: 吃点水果。
1: 哎，姐，找我啥事儿？
2: 我呢是想让你帮我约一下格格，我想见他。
1: 姐，你想通了？
2: 想通什么呀？我只是说啊，我看见他，他呢看不见我。
1: 你说什么呢？我听不懂。
2: 哎呀，就是呢，你呀、帮我找一个适当的机会，适当的场合，把格格约出来，我呢远远的看他一眼。
1: 那你还不如直接跟他见面呢，何必呢？
2: 哎呦，行了，这事儿按我说的办，就这样了。哎，我问你，你跟你那个律师男朋友怎么样啊？最近？
1: 挺好的，就是最近公司有点事儿，有点忙。
2: 哼，什么事儿啊？这么忙？
1: 我姐夫的公司啊，收了一个什么当品，被我们公司一个客户给看中了。说是一定要高价收藏。
2: 这事儿不是很简单吗？你告诉你姐夫，把那个当品给你客户，不就完了？
1: 哪有你说的那么简单？
2: 那么复杂啊？什么东西这么复杂？
1: 这可是四张大片，我们那个客户啊，要花$500,000高价收藏，而且这件事情必须砸死了，不能给别人。
2: 哎呦，这什么生意呀、四张纸$500,000，这老金这生意做的也太狠了吧！哎呦，这是四张什么拓片呢？
1: 我怎么知道？我就是知道这件事情一定得办成了。
2: 那你告诉我，这件事情办成了对你有什么好处？
1: 我可以升职做公关部的副主任，我马上就要变成中层了，工资待遇全都可以涨。
2: 瞧你这点出息啊，就是涨工资这么点事儿，涨那点工资够干什么的？心仪啊，你听姐姐的吧，跟姐姐去做深圳的那个投资真的很好，一本万利呢。不开枪，吃水果。
3: 行长，梅教授来了。
4: 那边请
5: 梅
4: 教授。
5: 哎，您好，梅教授。
4: 您好，您好。
5: 来来来，这儿请。
4: 哎，好。
5: 老陈。
4: 哎。哎。
5: 这儿坐。
4: 哎，
5: 谢。
6: 金行长，我今天来要给你添麻烦了。
5: 瞧您说的，您想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来，我们随时欢迎着。您是贵客。来。
6: 谢谢。我家那幅米芾条幅你也知道，早年前就给损坏了，可我先生他现在神志不清，忘了条幅被损坏的事儿。不知怎么着，他昨天下午突然呢生气了，饭也不吃，说是啊明天就要见到条幅。你他的脾气啊，他要是看见条幅被损坏成那样，肯定会大病一场，甚至一病不起。我是想请您来帮我修复这个条幅。他已经给我下了最后通牒，说是明天就要见到条幅。
7: 明天？哎呦，就现在开始修复那也来不及啊，完不了。再说了，吴先生对他这宝贝，那是了如指。

0: 您说，无论是纸、墨，还有印鉴，您说万一到时候没蒙过去，让老先生看出来了。
1: 行了，那么金行长，你先忙吧，我先走了。这样啊，金行长，我一会儿让人把条幅送过来，能修复成什么样就看你的了，难为你了。
2: 呦呦，您千万别这么说。我送送您。哎，
3: 哥哥，小姨，你爸回来了吗？
4: 没回来呢。
3: 他怎么还没回来呢？
4: 找他有事儿啊？
3: 嗯，有事儿。嗯，
4: 坐下说吧。还是上次那事儿吧？你急什么呀？
3: 事关重大，我能不急吗？这可是我人生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台阶，你知道吗？
4: 哎呦，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爸一会儿就回来了，我给你拿瓶水去。对了，小姨，你上次说的那个韩国人啊，他什么时候来啊？
3: 明天中午就到。哎呀，我们总经理啊，让我负责接待，我都不知道穿什么衣服好了。
4: 嘿，我小姨长这么美，穿什么都美。
3: 还是哥哥会说话。其实小姨我呀，担心的不是穿什么衣服，是我的前途。

1: 厂长，
2: 您在这儿呢。吃早点了吗？啊，我吃过了。哎呦，您这是一夜都没回去啊？嗨，哎呦，
1: 厂长，
2: 哎，
1: 经理，梅教授来了，
2: 快请进来。
1: 他
2: 怎么这么早就来了？
1: 我请他过来的，
3: 里面请。
2: 您好，梅教授。金堂长。给梅教授上茶。好，我可不是来喝茶的。我知道，您是来取字儿的。来，您上座，您稍等。您慢点。您喝茶。
1: 您看看，
2: 啊，对。

0: 不知道吴先生这一关能不能过得去。
1: 我拿给他看看，看他怎么说。
0: 哎，
1: 嗯，谢谢你啊，
0: 哟，您
1: 麻烦你了，太辛苦了。
0: 没有没有没有，哪儿的话呀。

0: 是这样啊，金先生，我呢原本就没想过呀要卖这点东西，你知道吗？您刚才提到什么出让啊，没想过。
1: 金行长，您是商人，我是学者，
0: 对，
1: 我们的出发点不同，我们会尽最大可能满足金行长作为商人的要求，您出个价。
0: 是，我是商人，那没错啊，但我不唯利是图，

0: 您说到研究呢，就我们这儿也有很多研究机构啊，有大学，他们也需要这份文献呀、啊、来做研究。
1: 金行长，能不能先看一看拓片？
0: 那没问题。
1: 啊，来，请。
0: 好。

0: 不要用手啊，等。点名工业，对呀，金行长，20年，20年，20年，坐下。20年前，我还做学生的时候，我的老师跟我说。50年前，他见过大片照片。老师经常提起这件事，念念不忘。后来我们这些学生，我们到北京见了很多人，去了很多地方，找不到。现在在您这儿找到了。也知道金行长非常的珍惜这个拓片，但是我请求金行长能够考虑一下我们的请求，千万不要拒绝我们。
1: 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事关国家文物，我们还是要找专家一起研究一下。
0: 那我过几天再来拜访。
1: 好的，
2: 我送你。姐夫啊，我送你。刚才情况你看到了，我们老板给我下了一个死命令，这个拓片势在必得。姐夫，你就成全我吧。
1: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还是不能出手。
2: 姐夫。
1: 那就这样吧，啊！
3: 什么事，康伟健？
4: 喂，小倩，那个你怎么还不下手呢？现在吴总和陆总的资金出现问题了。
3: 不是，康伟健，你说你什么意思呀？不是说他们的资金都已经到位了吗？
4: 我也不知道。账户被银行冻结了，说是资金涉及洗钱
3: 啊！洗钱？哎呀，那怎么样咱们才能解套呢？
4: 哎，至少得3000万吧，怎么也得把你的钱解出来呀！
3: 3000万？哎，好吧，我来想办法，就这样。3000万。

0: 阿维，心仪啊。
1: 喂，姐，什么事儿啊？
0: 我让你约格格的事情，你怎么到今天还没办成啊？
1: 我这几天忙得焦头烂额的，我真的顾不上这个事儿。
0: 就求你点事儿，就这么难吗？
1: 我这不是要好好安排一下吗？
0: 你快点办吧。哎，这样吧，今天就把这事儿办了啊，就这样。

0: 这好歹吃几口饭。哎呀，姐，你怎么了？光明到现在都没消息。
1: 没事儿，他
0: 这么大人了，他兴许就是跟几个朋友出去玩去了啊，很正常吧？不正常，
1: 这能正常吗？ 这从昨天到今天，手机一直关机，也联系不上，这正常吗？都怪你，是你逼的儿子才这样的。
0: 哎呀，怎么又是我逼的呀？
1: 那你不逼，儿子能和格格分手吗？啊，儿子能不回家吗？还不是你逼的，是谁逼的？
0: 哎。

0: 光明吧。
1: 来了。
2: 你好。
0: 你好。
2: 请问这车是你们家的吗？
0: 是啊，是我儿子的车，他在哪儿啊？
2: 赶快让他开走，车不能停在便道上，再不开走我们就叫拖车的拖走了。
0: 那我儿子在车里呢吗？
2: 车里没人，我们查了一个多小时才查出来是你们家的，赶紧开走吧。
3: 好的好的。
0: 行，麻烦你了。
3: 我回去。
4: 姐，待会儿见了哥哥，那个千万别冲动啊！
5: 我有什么好冲动的？真是，
4: 姐，一会儿啊，哥哥就来了，你在这等着看着他，我过去啊。
5: 去吧，你去吧，
4: 瞎操心。

0: 哥哥。
1: 哎，小姨。

0: 你好，行行行，
1: 我来找荧光明。
2: 光明啊，
1: 看你光明了吗？
2: 没看到他来上班。光明啊，
1: 哎，光明啊，
2: 哎，杨行长，杨行长，荧光明，
1: 谁看你光明了吗？
2: 没有，
1: 就是。
2: 哎呦，大哥，来来来来，里边请。
1: 不，我来找荧光明。
2: 快去找啊！
1: 行长，光明没来上班。
2: 没来啊？那这么着。
1: 来了以后啊，叫他马上过来啊！
2: 行，甭叫了，甭叫了啊！我们可能看不见他了啊！
1: 怎么呢？
2: 他电话关机，一夜未归，他失踪了，他生死不明。
1: 银行长，你别太往坏处想，也许光明他晚上
2: 没有也许了，他肯定是出事了啊！一宿没回来啊！到时候我就管你要人呢啊！
1: 要不咱报警？啊？
2: 就按你说的办，
1: 哎，
2: 没用，没用啊！那您说怎么办呢？
1: 我这怎么办？我来找你干嘛呀？
2: 嗨，我告诉你啊，大哥，您甭着急，好不好？有什么事咱一块想办法。
1: 行了行了，别假惺惺的了啊！我儿子失踪还不是怨你吗？
2: 不，这怎么怨上我了呢？又，哎，怎么不怨你呀？啊，你闺女。
1: 跟我儿子闹别扭，然后你呢，又把他的奖金、工资全都给扣了，他受到了双重打击啊！所以才失踪了，不怨你吗？
2: 光明的工资和奖金是我扣的，没错。不，要是换了别人，我不扣，但是他我必须扣。我觉得我扣的有道理。
1: 行，这可是你说的啊，我记住了。
3: 我记住了啊！好，咱们走着瞧，走着瞧。你喝口水。我不走。哎，我说大哥，哎，赶紧送。好，叶行长。
4: 光明跟你们都没联系过吗？
5: 没有，没有。
3: 行，先忙。
4: 好，不错。眼神。 罗姐，
5: 电话。
4: 哦，好，知道了。先休息一下啊。

0: 喂，豆豆姐，怎么啦？
1: 光明失踪了，你知不知道？
2: 你是最有可能知道他会去哪的人，赶快帮忙一起找找。
0: 嗯，我找找。
2: 啊，好。

0: 你干嘛？你坐那，你坐那。我给你倒杯茶。哥哥，光明去哪儿了？告诉阿姨好吗？我不知道。
1: 哥哥，阿姨知道是我们光明有错在先，阿姨替他向你。
0: 伯母，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哪儿。
1: 你不知道光明去哪儿了？哥哥，这件事儿是我们做的不对，阿姨也有错。
2: 你不要记恨我们好吗？阿姨，阿姨求你，
0: 伯母，阿姨，伯母，您别这样，您误会了，您误会了。
2: 告诉我们家光明在哪儿好吗？我求你，伯母，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哪儿。阿姨，我也联系不上光明，他不接我电话，我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我们已经分手了。
3: 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4: 跟你说，我不爱你，我不喜欢你。
3: 为什么？为什么你不能喜欢我？我到底哪一点做的不好？
4: 好，你很好，行不行？但是我脑子里想的都是金格格。你愿意跟这样的男人在一块吗？啊，你愿意跟他生活一辈子吗？

0: 我昨天晚上跟你说过了，我不想买。为什么？这是明朝的拓片，到今天都600多年了，这个碑啊早就毁了，这拓片啊是唯一留下来的历史佐证。
1: 不就是几张纸吗？你还可以复印啊！
0: 哎呦喂，以后出去可千万别这么说啊，让人家笑话了。复印的还有什么价值啊？是不是？
1: 肯定能得到一大笔钱。
2: 可你再想花多少钱，你都买不回来了。文物，它有不可替代性，失去了就没了。
1: 您就理解理解我吧。我跟您比，要是没什么，现在大学生一批又一批的，年轻漂亮的有的是。我要是再不给公司做点贡献，他们肯定会把我踢出去的。我以后想要再找这么合心意的工作，几乎不可能。姐夫。
0: 我知道让你为难了，您就帮帮我吧。我真不想卖，不能让文物流落海外，不能卖。
3: 行长，有顾客来典当，那当品我们谁都不认识，连经理想让您过去看一眼。
0: 好，
1: 姐夫，你再考虑考虑。
0: 还是那句话，不卖。小罗，送送他小姨。
4: 哎，啊。

0: 金校长，哎，这是我们家一个亲戚，哦，你特地带点东西过来，请您看看是真的还是假的。
1: 好，好，
2: 哎，领导，您给看看啊。
3: 您看看，这东西值不值钱？

1: 您这些东西是怎么得来的？哎，这我不能告诉你。
0: 哎呦，您得告诉我。
1: 不是，咱不管那么多，关键看这东西值不值钱。嘿，
0: 您呢，必须得告诉我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
2: 那我不卖了，行不行啊？哎，先生，你不能走。
3: 为啥？
2: 你得说清啊，这东西是哪来的？
3: 你谁啊？你公安局的？那我凭什么告诉你啊？哎，
4: 不是，先生。
2: 如果您不说清楚这东西怎么来的，您走不了。这哥，你把我带到什么地方？这黑店呢？他不让我走，这还干啥呢？
3: 金呐，我把你当朋友，你这是干啥呀你？
2: 不是，
0: 您知道这都是什么吗？
2: 不管什么，他不卖，就让他走呗。如果我没看错的话，就这些金币，应该是宋代的，啊，属于文物，不能随便买卖，您知道吗？那你这，
0: 您能不能告诉我啊？您的这些宝贝到底是从哪儿来的？你说说吧，从哪儿弄来的？
5: 我们几个呀，在山上修庙。 搞工程，那个佛像啊，年代太久了，头都没了，就剩下肚子了。这管理部说让我们把那个佛像清理清理，重新再做一个佛像。你们猜怎么着？我们正清理的时候，就发现那肚子里边有一罐子，里边都是钱。
2: 怎么才5个呢？
5: 都抢走了呀！我们十几个人干活，大家一看是金的，呼啦一下子就抢。
6: 这我去晚了就抢了5个，哎，我告诉你吧，可有人抢的多了，有人抢了10好几个呢。其他人呢？跑了，
5: 这工程不是也就不干了？
6: 你看你呢？康姐姐，你说什么事？
7: 哎，你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6: 哎呦，情况不太理想。虽然说啊，北京这边有钱的人挺多的。
7: 但是所有人呢，都琢磨着要看见真金白银，所以我这儿挺难做的。
6: 小琴啊，我跟你说，我现在这边的情况非常难办，一边放贷量很大，利息要往上涨，现在就是啊，咱们的资金池里面都快见底了，需要赶快的补进。
7: 你别急，我告诉你件好事儿啊，我这儿真的有一条大鱼，
6: 啊，那赶快下钩啊！ 就是这件事情呢，它不是一个着急的事儿。我跟你说，就是我以前告诉过你的，跟我结过婚的那个男的，他现在啊变得特有钱，真的特别有钱。但是呢，哎呀，我跟他20多年没见面了。还有，我曾经得罪过他，所以呢，我觉得人家不一定给咱这面子，我试试看啊。 行，我都听明白了，你是老板。
7: 不过你别太累了，有需要我的时候啊，你跟我说一声，我马上过来。就你嘴甜，好了，你好好的把那边公司的事情料理好就行了啊。回头啊，一定有奖励。
2: 哎，好嘞。
7: 拜拜。
2: 放人这件事呢，他我说了不算。什么？
8: 抓人的时候你说了算，放人的时候你说了不算。我的老乡到这儿来卖古董，我还专门求你，现在让人给抓进去了，你什么人啊？你什么人呢你？爸，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2: 这都这跟你没关系，你别管。
8: 哎呀，
2: 关他事。
8: 爸，能不能别闹了？
2: 没有，这没事，你这走，
8: 走。
2: 干什么？你别管我，跟你没关系，这跟你。
8: 哎呀。 你别管你，来，爸，喝点水，消消气儿。爸。

0: 以后您别再闹了，行不行？豆豆，我没闹啊。他盗抢了国家珍贵的文物，触犯了法律，您知道吗？啊？
1: 那怎么？要判刑啊？
0: 是金顺祥救了他，让他戴罪立功的。
1: 那什么意思啊？那我还得感谢金顺祥。
0: 可您呢？不仅没有感谢人家，还三番五次来闹，您这样合适吗？
2: 王磊，
3: 何哥，哎，你怎么来了？我听说光明出事前见的最后一个人是你，是吗？
2: 对啊，哎，那光明什么都没跟我说，纸条什么也没留下。
3: 那你们聊什么了吗？
2: 聊什么？也没聊什么，我就是劝他让那儿振作，我告诉他失恋没什么，我还和他说这天下好姑娘不多的是。
3: 不是王磊，有你这么劝人的吗？别的呢？别的还说什么了？别的。
2: 殷光明，我真不是个男人啊，我倒瞧不起你。你还真得一个人静静，
3: 出去走走，对生活呀，还有诗和远方的多接触接触大自然，绝对撩上。
2: 哎，哥哥，光明，不会环游世界去了吧？
3: 王磊，我告诉你啊，殷光明有三长两短，我跟你没完。
4: 哎，哥哥，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说我招谁惹谁了？
5: 金行长，你好。
4: 你好。行啊，你这中国话说的不错嘛。<笑>我的父母是在中国长大的。
5: 他父母呢是日本遗孤，70年代才回日本。那你一定是个中国通了。<笑>
6: 通国通不敢当，我叫藤井正雄，这是我的名片，请多关照。
4: 哦，谢谢。
6: 藤井先生是公司的专务，负责和中国做生意。
4: 行啊，你这是打老远的跑过来啊？有什么事儿呢？
5: 是这样，藤井先生呢？都散，还是我来说吧。
4: 金行长，我就直截了当，开门见山了。
5: 哦，
4: 我喜欢这样。
6: 您这里是不是有明朝碑帖的拓片？
4: 行啊，消息够灵通的呀，这事儿你都知道了。
5: 我很喜欢中国的古董，金行长，您能不能把它卖给我？
7: 我知道，金胜男先生也想得到它，不过您不会因为他来得早，就把拓片给他吧？
8: 藤井先生的意思是，谁出的价格高，就应该卖谁，
5: 这才符合公平交易的原则。
4: 是这样的啊，眼下呀，我还没打算卖。
5: 明白，明白。

0: 所以在嗯，然后我觉得这个照片啊，如果做成黑白的就会更好，你觉得呢？
1: 对对对。
0: 姐，嗯，这你怎么这个点就过来了？
2: 怕你没吃饭吧？
0: 给。
3: 叶行长给我打电话了，让我求求你帮忙看看能不能再找找光明。他现在手机还是关机的状态。

0: 曹，你帮我把机器收一下，我要拿走。
1: OK。
0: 姐，帮我个忙。
2: 什么忙？
0: 咱回去说。
2: 好。

0: 哥哥啊，你到底让我帮你什么忙啊？
1: 我想录个视频。
0: 然后呢？
1: 我相信通过网络的力量，一定可以找到他。
0: 你去，我帮你调。帮你调好了，我就先进去。有什么话呀？你自己对他说，啊。
1: 好，
0: 准备好了，开始。
2: 殷光明。

0: 要冷。
1: 我进不进你了。
2: 姐，你这要干嘛呀？搬家呀？
3: 我要去登记。
2: 有目标吗？去哪儿找啊？
3: 我在家这一分钟都待不住，我要急死了。
2: 行了，我的亲姐姐，你就别再添乱了，行吗？中国这么大，你上哪儿去找啊？再说你要是走丢了，我们是不是还得去找你啊？
4: 王律师，
5: 情况怎么样了？啊，
6: 我已经跟格格说了。
7: 那能找到吗？
6: 您别着急，我们一定会尽力找的。而且光明也不是一个脆弱的人，他一定会没事的。叶行长，我知道这是你们的家事儿，我不应该掺和。可是有些话，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跟您说一下。
5: 哦，您说。
6: 这次光明要是找回来了，您就别再逼格格和他分开了。这恋爱毕竟是两个人的事儿，这好与坏呢，也只有他们两个人自己知道。做家长的可以参与意见，但还是不要把控大局，要不然这结果您今天也是看到了，不是吗？
8: 童山，黄律师说的有道理。等儿子回来了，别再逼他了
9: 啊！行，都是我做的不对，好吗？那个以后关于他的事儿，我再不多说一句话了，好吧？
2: 姐夫，你也别说气话，注意身体。这个家呢，还靠你主持大局呢。眼下主要任务是把光明找到，对吧？
9: 我没事儿，我就偶尔血压高一点啊，我身体没问题的。
2: 对，黄律师，这事儿给你添麻烦了啊，不好意思。
6: 别客气，要是有什么消息，我一定会第一时间告诉你们的。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

0: 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

0: 师，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离开。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
7: 哎，怎么不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2: 不，当然有关系。

0: 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非遗美食，我是尹颂。做客今天非遗餐厅的是老朋友郭凯。
1: 大家好，我是郭凯。
0: 我们也特别请到了广东早茶制作技艺传承人张锦龙师傅。张师傅您好。
2: 主持人好，我是中意饮、中意食、更爱做美食的张锦龙。
0: 听懂了吗，郭凯？
1: 听懂了。主持人好，还是不是
0: 您刚刚说的第二句是什么意思？
2: 是我爱吃美食，更爱做美食的张锦龙。
0: 哦，爱吃美食，更爱做美食，对不对？大家伙看我们今天这个桌上呈现的这个，我们聊的话题就是广东早茶。
1: 啊，口水都要出来了。哎，
0: 是不是应该先从茶开始？
1: 对对对，就是广东早茶，我们今天也备了茶来了，那就把这个茶先给大家倒起来。
0: 谢谢郭凯。我们要说到这个广东早茶呢，很多人就会问，一般广东人喝早茶都喝哪些茶？
2: 一般我们以前都是以红茶为主，近年来，普洱、菊普，因为红茶广东点心比较多，它有腻的，有油炸的，它红茶能解腻。现在人加菊花的话，它都能去火，去腻解火嘛，
1: 比较健康养生。
0: 对，
2: 就所以能吃好的东西，喝了茶继续喝茶继续死。
0: 就不停地吃，不停地喝，但是也没有见广东人多胖啊。
1: 就是因为喝茶，你知道吗？所以不胖。
0: 哎，这个广东早茶在我们印象当中，我们就觉得跟早上起来南昌人喝碗瓦罐汤、吃个拌粉一样，不就吃个早点吗？很简单。但你知道，我有一次我去广东的时候，我真真正正地见了一位老太太，坐到那个地方不停地看报纸。她从很早的时候就来，一直坐到了将近中午，所以说他一直在那儿看报纸吃早茶，然后我就一直看着他看报纸吃早茶。
1: 然后你和那老太太就一直坚持到了中午，你们俩谁也没肯走，
0: 就可以一直这么长时间。
1: 老太太想，这么帅的一小伙子看着我呢，我今天得多坐一会儿。
0: 多喝一点，多吃一点，是不是？
1: 但真的是，他们说这个广东人喝早茶哈，据说平均时间都是至少一个小时起底。
0: 对，
1: 就你再忙，你喝早茶没有一个小时你就别来了。
0: 哎，很多人说这个广东早茶，喝早茶广东人叫炭早茶。
2: 对，炭早茶就炭茶饮茶。即系得闲得闲饮茶啦，就是一句有空就喝个茶嘛。哦，
0: 感叹的叹。
2: 对，感叹的叹。
1: 为什么用炭字呢？
2: 炭在广东这边享受意思，因为广东喝早茶并不为了喝茶吃东西，就是为了聊天
0: 叙旧。
2: 对，是这个意思，或者谈点生意啊，交换信息啊，就一天的开始。
1: 你就说到这个，我觉得是哈，这个地方很适合什么谈生意啊，
0: 对，
1: 相亲啊这一类的行为。
2: 因为广东可能不像其他地方谈生意，在酒局上面啊、饭局上面谈，他喜欢喝茶的情况就是谈。谈一天几个小时嘛，就是喝茶的。
1: 所以广东人联系感情就不一样哈，我们就是哎有空吃个饭，或者有空的话去干嘛干嘛，他们就是有空喝早茶吧，就是这样，
2: 摊个早茶吧，
1: 可以了，摊个早茶吧。
0: 所以你看这个广东人就比较浪漫一些，跟我们就不一样。我们就是这个小伙子看上哪个小姑娘了，对吧？带着他去个咖啡厅啊，对吧？广东人说来我们喝个早茶呀，很实在。所以广东人喝早茶呢，他喝的不仅仅是茶，他重点是通过这个喝早茶的时间跟大家聊聊天，叙叙旧，甚至是很多这个生意场上的事儿，就在这一顿早茶上就能给他谈成了。
1: 不过说句实话，刚刚就像这个张师傅说。

0: 说的哈，就喝早茶的话呢，其实茶有的时候我发现已经退而到次位，它不是主角，主角是那些点心。
1: 对，
0: 而且你知道吗？我到那个广东去吃的时候啊，他们这个点心特别多种，而且每个人心里都是有排位的。比如说什么四大天王，我们今天刚好就是哈，就是这个虾饺、干蒸烧麦、叉烧包，还有蛋挞。
1: 对，
2: 因为每个餐厅的必备，去的必点的，
3: 每组都是必点的。那我们首先呢，通过一个短片，一起了解一下广式点心。
4: 烧麦咧喺广东又叫干蒸烧麦，经过时间嘅传承咧，烧麦已经成为广式点心嘅四大天王之一。我叫张锦龙，从18岁开始做广式点心。干蒸烧麦中嘅猪肉最佳嘅黄金比例系3肥7瘦，咁样做出嚟嘅干蒸烧麦爽口软滑，肉中带汁。首先将准备好的食材大细均匀切粒，之后将肉丁落盐热制20分钟，使肉更加润滑入味。热制之后加入生粉，捞至起胶后，加入虾仁、香菇、肥肉粒，搅拌均匀之后，再加入白糖、大地鱼粉、胡椒粉、猪油、麻油，捞匀即可。静置一段时间，让馅汁稍微凝固，咁样做出嚟嘅烧麦馅咧就会好比较啲。传统嘅烧麦皮咧就系全蛋皮，面粉入边加入鸡蛋，碱水拌匀，搓至光滑，然后醒发10分钟左右，让面粉、鸡蛋、碱水相互融合。同时中和酸碱性和增强面粉的香气，就可以开皮了。然后用手掌心轻轻将它压扁，擀面棍逆时针转动，沿着边缘剪压，轻轻地压成软薄皮。包的时候将皮放在拇指和食指虎口之间，压出少女腰形，轻轻地将馅压平即可。水滚后，大火蒸10分钟左右，小口蒸至白食不厌，热气腾腾的干蒸烧麦就做好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广东是沿海城市，水资源丰富。在广州，喝早茶就是叹时间的滋味，食的是精致，食的是悠闲。而早茶中呢，最为精致呢就属于虾饺了，它拥有月点之王的美誉。虾饺讲究食材要鲜，传统的虾呢选择的是河虾，大细选择30至40毫之间的虾，去虾头、取虾尾、去虾线、虾壳，将虾处理干净后，用碱水将虾热制30分钟左右，让虾在食起身的时候就更加爽脆。热制好之后咧，将虾身上的碱水冲洗干净，将虾表面的水分吸干，之后落盐，将虾仁捞起胶，再加入少许生粉增加黏性，之后再加入胡椒粉、大地鱼粉、糖进行调味。调完味之后，再加入肥肉粒、马蹄、猪油、芝麻油，搅拌均匀，虾饺馅就制作完成了。最好的虾饺皮就是鸳鸯皮，要做一张合格的鸳鸯皮，中间大有学问，但面不含筋性，能够让虾饺皮具有爽滑的口感，洗皮晶莹剔透。标准的鸳鸯皮是一边皮薄一边皮厚，厚的一面是接触底面，不容易破皮，薄的一面就容易折叠，所以刀面的压皮是相当讲究力度控制的，这样才能做出外薄内厚的鸳鸯皮。制作完虾饺皮之后就可以包虾饺了。一只完美的虾饺节奏不能少于12节，而且是越密越少越好。 这些咒语除了有美观的效果

0: 蒸熟的蝦餃預留足夠的膨脹空間，給蝦汁很好的保護，這樣才能讓蝦更加鮮美。包好之後上鍋，大火蒸5到8分鐘，晶瑩剔透，肉質嫩滑，爽口彈牙，這才是上乘的蝦餃。
1: 郭凱有沒有發現片子里头有亮点，
2: 有靓仔，哎，
1: 有靓仔，
2: 就对面这位广东靓仔。嗯，
3: 对对对，广东靓仔。
1: 您一天大概包多少个虾饺？
3: 我一天啊，我们一天大概平均包1000多个吧。
2: 一天1000多个，这是什么概念？你一分钟能包多少个？
3: 嗯，也大概平均20多个。
1: 一分钟20多个，
3: 对，
2: 平均下来包一个就还不用3秒。那大就我在说话的时候，就世界上又产生了几个虾饺。嗯，
1: 刚才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好像非常简单的几个动作，
2: 对，
1: 看起来也非常的娴熟，那都是大师们在台下日积月累的功夫的体验。嗯，
2: 对，每天至少操练1000遍哈，这个成功的秘诀有时候就是这个时间的积淀。
1: 对，
2: 那今天呢，其实我也说起这个广东的点心哈，我也带来了一个东西，这个是一个。广东早茶的
1: 菜单是吧？
2: 菜单，哎，给大家看一下，这只是一部分哈，可能沧海一粟。
1: 哎，张师傅，您比如说我们要说到这个广东早茶的这个点心，大概有多少种？
3: 大概我听我师傅说，他们以前能做到1000多种。
1: 1000多种，所以说这个上面的这个广东早茶的这个菜单真的是凤毛麟角啊，无论。它有1000多种、2000多种，哪怕它再好吃，但是每一次只要我坐到这个早茶店，
2: 对，
1: 我首先点的第一份儿，一定是虾饺。
2: 我印象最深的哈，除了你刚刚说的那些，还有一个就是叉烧包。啊，为什么呢？就是北方人其实吃这种包子、面点啊什么，其实是不喜欢吃甜的。
1: 对，
2: 叉烧包是带点甜。嗯，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就没点，然后我那个广东朋友就一顿说我，他说你要是不吃叉烧包，你就白来了，你知道吗？因为叉烧在广东人的心目当中是有很特殊的地位的。
1: 对对对，
2: 就连广东妈妈如果骂自己家里小孩的话，哎呀，你这么不生气，我生你还不如生一块叉烧，就是都是会融入到他们的生活当中。他说你不吃叉烧，你就不要来广东了。
1: 我第一次吃这个叉烧包的时候，因为我吃包子是只吃皮儿不吃馅儿。我第一次吃这个叉烧包的时候，我也是吃了这个皮儿，我觉得皮儿特别好吃，就跟我们北方做的那个面点的馒头那个是不一样的。
3: 不一样。
1: 但是
3: 它比较偏甜。
1: 对，特别偏甜，而且它非常的软。
4: 是的。
1: 它皮儿非常软。
2: 很软。
1: 对，它没有这个北方的这个面食那么瓷实。
2: 对。
1: 但是真的吃了一口这个叉烧之后，你就觉得
2: 忘不掉。哇，
1: 你吃了叉烧包，你没有吃这里头的馅儿，你真的是。白火了，真的是。那么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一起看一看这个叉烧包。
5: 俗语话：一盅两件三小事，饮一杯茶，嚟两份点心，是广东人一天之中最放松的时间。而广式早茶的点心品种多样，其中最有特色和最有名气的就是叉烧包了。我叫宋国威，入行广式点心12年。制作叉烧包主要分为两个步骤，入面的馅和出面的皮。做叉烧用的5花肉，讲究一层肥一层瘦，这样的肉食起身不会太滞。腌制叉烧肉，白糖可以起到和味的作用，叉烧酱可以令肉润滑，老抽上色，搓均匀。加姜、蒜、葱、红葱、白酒去腥增香，再次搓匀，令所有材料融合，腌制12个钟，肉会吸收味道，更加浓香。腌好之后，去除配料，放入温度是200度左右的烤箱，烘至35分钟左右。烘出5花肉中的一部分油，烘好的叉烧肉润香滑，不会太滞，颜色均匀，叉烧切粒备用。然后做叉烧馅，加入水、盐、糖、叉烧酱、蚝油，煮开后加入调好的生粉水，均匀搅拌，做出来的叉烧馅先会又润又滑，搅拌成糊状摊动。切好的叉烧粒和叉烧馅1:1混合一起拌匀，叉烧馅就做好了。

0: 然后制作面团。传统的做法是以卤面为主，一斤卤面混合两斤低筋面粉，再加入猪油搓至光滑，保鲜膜包好，醒饭15分钟，搓成长条，用手搣成一块块细的面团，跟住用手心搓圆，赶至中间口边薄，咁样先能包住肥美的叉烧馅。往中间轻轻压下，再慢慢推上去，将三个边收拢，搣成一个个尖尖的三角形，放入蒸笼，在常温30度醒发1小时，蒸15分钟左右就 OK 了。做好的叉烧包表皮光白，会爆开三个裂口，会隐约见到叉烧馅，这样才称得上完美的叉烧包。俗语话，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广东很多美食外表睇起身比较普通，但好有内涵，食起身会相当惊艳。今日我要做的糯米鸡就是其中之一。首先将荷叶用温水浸泡30分钟，浸出荷叶的清香，之后切成正方形备用。再将香菇摇住，用温水浸泡15分钟，糯米浸泡2个钟以上，浸泡过的糯米不会隔生。将浸泡好的糯米取出滤干水，是为了蒸的时候糯米不会太松软。将处理好的荷叶放入蒸笼，再加入糯米均匀摊开，大火蒸15到20分钟左右，取出糯米装碗，放入水、盐、糖、胡椒粉、猪油，油拌均匀备用。然后制作馅料，将鸡髀去骨取肉，香菇、咸蛋黄、腊肠、腊肉、猪肉切丁，加盐、糖、油，油拌均匀，腌制10分钟。油烧热后，将红葱、蒜、葱炸出香味，捞出，加入虾米爆香，之后加入鸡肉、猪肉、香菇、腊肠、腊肉，炒出香味后，倒入高汤、蚝油、生抽、老抽，炒至颜色均匀，倒入生粉水勾芡，收好汁后撒上瑶柱，馅料就制作 OK 了。做一道有内涵的糯米鸡，它的秘诀就是糯米和馅料的黄金比例6:4。将调好的糯米压成椭圆，放在荷叶中间，再放上炒好的馅料、咸蛋黄，上面铺多一层糯米包裹住馅料，6分糯米4分馅，食起身不会太腻。之后将荷叶包好，放入蒸笼蒸15到20分钟，蒸到可以闻出荷叶的香味之后，清香好后的糯米鸡就做好了。做好的糯米鸡荷叶香气扑鼻，鲜味四溢，糯米润滑可口，鸡肉味道完全渗透在糯米之中，非常有粤式独特的风味。
1: 早茶最早起源于什么时候？我之前还专门还是查过这个事儿，还挺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印象中觉得早茶都是比较高大上的，一定得是有钱有闲的人吧才开始喝早茶，肯定跟那个什么英国啊或者欧洲皇室下午茶一样的吧。我发现不是，恰恰相反。就最早的时候，在这个清朝那个时候，他在《清拜类钞》里面就写到，他说是越人于杂物肆中兼守茶者，不涉坐，过客立而饮之。就最早的时候呢，他就是在那种商铺啊什么的弄的。可以喝茶，反正你过来呢，你也别坐，你就站着喝，喝完就走。
2: 喝完就走。
1: 对，他就是给普通的劳动民众去准备的，洗洗脚就得了。但是后来大家就发现，我这个干完活了，喝着喝着喝着，接着干活，我好饿呀，你知道吗？

0: 不行，后来他们就又设了一个叫伊犁馆。嗯，伊犁馆就是哎，添了桌子凳子，你可以坐下来，再添点这种肉包啊、糕点啊，就边喝边吃
1: 啊。
0: 哎，对，就还是
1: 茶寮，
0: 对，写个茶话，茶寮，对对对对对。
1: 伊犁馆
0: 啊，对，就是这个。
1: 后来就有二里馆了，
0: 哦，
1: 就比较高端高级一点。
0: 对，二里馆比伊犁馆它多一点的，就是可能糕点什么更多一点，桌子凳子稍微好一点。
1: 对，
0: 后来慢慢的，哎，大家就发现，哎，怎么好像这个下面的很多平头老百姓哈，都去喝早茶，这有钱的阶级。说哎呀，好像也挺时髦的，我们也得去。
2: 嗯，
0: 就开始这个有钱有闲的阶级加入之后呢，就慢慢出现了茶居，还有茶楼，是不是就越来越丰盛？
1: 对对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1: 茶居、茶楼越来越高级了。
0: 嗯，
1: 所以以前是楼上雅座，楼上雅座，有钱的上二楼。二楼以前就是有风扇、有空调的嘛。
2: 哦，环境更好。
0: 对，
1: 对对，
0: 宽敞，可能有包厢什么的。
1: 就说有钱摇琴神勾了，谋琴地下谋，就地下蹲着，就像一楼。
2: 哦，茶楼哈，它是分了等级的。
0: 是。
2: 那其实这个点心，是不是也分等级？
1: 分等级。
2: 嗯。
1: 一些有小点、中点、大点、顶点、美点、超点，一般都六到七种。
2: 嗯。
1: 这每个等级有相应的价格。
2: 嗯，比如从小的开始。
1: 小点。最便宜的，最简单的白粥啊、油条啊，最方便的。
2: 哦，
1: 是的。还有中点啊，像，双皮奶啊，
2: 嗯，
1: 或这些。
2: 嗯。
1: 最顶级的大点、美点，最高级美点吧，能去到鲍鱼烧卖啊，能去到几十到上百块钱一个。
0: 哦。
2: 对应了一下，我今天早上吃的是一个小点，白粥配油条。早上你吃的是什么点？
0: 早上我是零点，还没吃呢。
2: 什么都没吃。
0: 对，什么都没吃。
2: 刚才您提到了这个点心的七个等级哈，其中说到这个双皮奶啊，很多人一定吃过，但是您可能不一定了解。我们接下来通过短片一起看一下。
3: 俗话讲，食在广东，福出凤城。崇德双皮奶口味是原汁原味，其状如膏，其色洁白，是广东人最爱的甜品之一。做一碗正宗的崇德双皮奶，最关键的是两种奶皮，上皮甘甜，下皮香滑。双皮奶的奶一定要选水牛奶才算正宗，因为水牛奶是从白色，花牛奶是有点偏黄，而且水牛奶的口感比花牛奶要清甜一些，含有较高的脂肪和蛋白质，奶皮也更加厚实。把煮开的水牛奶装碗，等奶冷后，在这个过程中，水牛奶的脂肪就会往上浮，而形成表面的第一层奶皮。然后把水牛奶倒出来，把奶皮留在碗底，第一层皮就做好了。第二张奶皮最传统的方式是用蛋清去凝固的，一般是一斤水牛奶两个蛋清，蛋清太多会硬，少又凝固不了。加白糖一点点，因为糖能让双皮奶更加香甜可口。搅拌好，装碗蒸20分钟左右。双皮奶入口香滑，口感细腻，冷热食都可以。

0: 搭配红豆、芒果、火龙果，色香味俱全，双皮奶就做好了。
1: 哎，其实要说到这个早茶，你看，比如说我们七点就会去喝，那是不是像这个各位大师就起得更早一些？
2: 对，我们像我们刚入行的时候，我们四点半就起床了，因为你六点钟要开档
1: 啊，六点开档
2: 啊，六点开档，我们四点入行都准备着，因为每天都新鲜制作嘛。
1: 对对对，
2: 就所以一切东西要全部准备好等等。因为在广东习惯很早喝早茶，很多爷爷奶奶他会四五点可能会去排位。对，就等着六点钟开门。
3: 因为你太积极了，
2: 意味着你如果去晚了，你就要等很久很久。我们那时候我们爷爷奶奶去喝茶，他就比如每天去了这个桌子，他每天就故意要坐这个桌子的。如果你别人坐了你，他就会跟别人吵一架，就很
3: 哦，这是我的固定的位置。
2: 对对对，
3: 这个很可爱耶。
2: 对，都是就是大家不约而同的，都是走回

0: 自己的就是经常坐的位置。
1: 哦，
0: 对的，都有这个习惯的。
1: 所以你看这个心里头喝的这个早茶是有一份满满的情怀在。
0: 去的时候你不用问服务员我要点什么，服务员就知道大概你需要点什么了，包括你喜欢的茶，
1: 哎，
0: 他会给你泡上。
1: 嗯，
0: 但是我们很经常喝茶，都会有时候会自己带上自己喜欢喝的茶。
1: 嗯，
2: 自带茶叶。
0: 对，自带茶叶。
1: 嗯，
0: 或者像我们现在喝茶了，都是希望服务员端上来。我们以前喝茶都是自己希望有个柜桶的茶，自己打茶倒茶，
1: 哦，
0: 或者现在很有家的感觉吧。去
1: 你看，
2: 对，
0: 跟服务员聊家常啊，聊什么能聊个大半天。
1: 哎呀，吃的不单单是这个美味的点心，得到的是心理上满满的慰藉。
0: 一张桌子有时候只有两三个人来坐，就坐一个大圆桌，
1: 嗯，
0: 它是可能只占了一半桌子。
2: 嗯，
0: 但是很多人你愿意搭台，就不会不够排队不愿意等位的时候，很愿意搭台跟一起聊家常，搭着搭着大家也以后也坐在一张桌子上了。
1: 哦，
2: 对，喜欢
0: 对，不认识，对，不认识拼桌，等到下次喝茶可能会也会叫上一起。
1: 哦，这样的。
0: 是的。
1: 哦，所以说
0: 所以会认识好的老朋友那时候。
1: 哦，
0: 对，
1: 比如说我们仨都不认识，但是没地儿坐了，这个大桌子我们仨就算是搭个台，你吃你的我喝我的，但是吃着喝着咱们就聊一块儿就成了朋友了。
0: 对，也不会介意，有时候哎你点的东西和我的不一样，也会搭着一起吃。
2: 哦，还可以这样。
0: 对对，
2: 这感觉是一种人情一下就被拉近了的感觉。
1: 对对对。
2: 哎，你在那边跟别人搭过台吗？以前
0: 搭过，经常搭台。
2: 经常搭台。
0: 对，
1: 谈了女朋友吗？
0: 谈了。
1: 女朋友是搭台搭来的吗？
0: 搭的搭过。
1: 真的？
0: 真的。
2: 我说他怎么说的这么起劲，
1: 哎，
2: 啊？原来是不一样。
1: 那毕竟是一个有故事的台啊。
0: 现在还有一个新式的茶楼，它出现一种就是让顾客自己蒸的吃。
2: 你眼看着它蒸好。
0: 对，眼看着蒸熟。
1: 哦。
0: 但时间会更长。
2: 哎，这种
0: 你要把两份报纸看完了，可能
2: 没事
0: 就可以吃了。
2: 没事，有茶的都没关系，反正。但我觉得说起这个，就是眼看着现做现吃哈，在广东确实有些美食就是这样子的，像这个肠粉就是这样，它是一定要现做现吃的。
0: 对，现在现吃的。
1: 来，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一起看一看肠粉。
3: 作为广式早茶半壁江山的布拉肠粉，它是老广们早茶必点的主角。一张功力深厚的布拉肠粉，不仅要洁白无瑕，还要保持油润度，拎起来如弹簧般跳跃，同时还得够薄够透，薄如蝉翼，透冷见光。我叫梁培明，制作布拉肠粉8年。做肠粉，米要选陈米，浸泡6至8个小时。陈米粘性低，蒸出来的肠粉口感更香滑。米浆的粘稠度很关键，太稀不容易成型，太稠会影响口感，不顺滑。下一步调制肠粉酱汁，起锅烧油。放冰糖、姜、花甲、香叶等香料，翻炒到香味飘出后，改成小火加入蚝油、生抽、老抽，熬10分钟，让香料的香味融在酱汁里。捞出香料，酱汁就制作完成了。接下来就是蒸肠粉，蒸肠粉最大秘诀就在于这块纱布。纱布有粘性，所以制作出来的肠粉又滑又韧。预热的同时要把湿布铺平，油褶皱肠粉容易夹生。盖上蒸盖，大火蒸40秒就可以了。蒸熟的肠粉起步刮出，转好馅料。馅料可以丰富多种。切至整齐，淋上酱汁就如泼墨白笔，西观风情。
2: 哇， 看了这么多好吃的，我真的此刻最想的就是赶快再回到广东来探早茶。
1: 下午早点起。
2: 对对对对，我四点就去那儿排队。
0: 对，我帮你排队就好。
1: 四点有人帮你排队啊？
2: 那我就五点再去。
1: 这期节目做值了哈。今天我们讲到的这个广东早。

0: 茶呢，其实之所以它常年经久不衰，融入到广东人的生活，是因为它饮的不只是一杯茶，更多的是一种生活态度和广东人的一种通达的生活境界啊。就像那句话怎么说的，嘿感觉呢，哎，是不是很有意思，是不是？所以说呢，如果说您有机会可以到了广州，一定要坐下来饮一杯茶，咱们在这一桌的这个虾饺还有肠粉面前，那都是一盏茶的朋友。再次感谢二位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身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2: 你找死！
3: 任命李志信同志担任钢刀队的队长。
4: 人在阵地在，
5: 有地铁，
6: 严兵。
7: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8: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反而会越烧越旺。啊啊，
9: 希望你们永远记住一句话，
10: 我们是为了人。

0: 面怎么回事？
1: 不知道呀，可能是夜袭吧。
0: 不是，

0: 哎，你们小心，前面有敌人。走，我带你们去。就这个院里有两个新四军。
1: 哎，别开枪，我们是新四军。站住！
2: 张强，是你们呢？
1: 余副官，你怎么还在这儿？
2: 嗨，我们跟大队打散了，现在已经出不去了。
1: 鬼子正在全城搜捕，咱们得马上出去。
2: 嗨，你看我们那事儿，怎么出去啊？
1: 谁啊？

0: 我们在二十里面的定位子，我也觉得，怎么办？快走，好，跟上。
1: 狙击手，狙击手，我看见个狙击手，
2: 谢听他们，
1: 不行，追，追，快快快，快，后面跟上，
2: 快，站住，站住。
1: 站住！站住！有新四军混进来了，抓住他们！快，抓住他们！快！快快快！
2: 抓住他们！站住！来堵住他们！抓住他们！走！快，抓住他们！
1: 站住！站住！抓住他们！注意警戒！
3: 是。
1: 原地休息吧。原地休息。

0: 中校、领袖花，你们两个去侧翼伏击敌人，我们正面打他。
1: 嗯，你小心。
2: 老哥，小心啊！
0: 放心吧。
1: 走
0: 走，
3: 准备战斗。
0: 好、

0: 你在这儿，我去追他们。
1: 嗨，
0: 跟我来！
1: 不行，快，
0: 走，
1: 我扶你。快，快，快！

0: 行了，都提起精神来，别像是霜打的鞋子。有能耐攒竹劲儿去杀鬼子，为假鬼子过馒头报仇，那才叫男人。
1: 你听谁说的？满头哥死了！你听谁说的？啊！你亲眼看见假鬼子死了吗？啊！你看清楚了吗？你他家的看清楚了吗？
2: 这是假鬼子的枪。
1: 你拿枪干嘛？他们又想怎么杀鬼子？啊！
2: 我要给他送回去。
1: 你让他送回去！放开！
2: 来，给我挨住！
3: 等等。

0: 冷静，放开，放开！你要干什么去？我要去找他们，假鬼子不会死，死要见尸。
1: 你到哪儿去找？你以为我愿意把他们尸体扔在这儿吗？
0: 我的心里就好受吗？
1: 都像是被张响传染了似的。走吧。
2: 这还像个队伍吗？这个队伍能打仗吗？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0: 走走，现在走吧。
2: 老子我一个人在这杀鬼子。团长，满头哥总跟我们说，一定要保住小命才能跟鬼子拼到底。他怎么死了呢？怎么会死了呢？

要是依我，现在就同鬼子拼了。可是光靠头脑热能完成任务吗？我们这是打仗，打仗得讲究方法。硬拼的话，我们这点人早就拼光了。 修真一下，一会儿准备出发。

0: 忍着点。啊！
1: 媳妇儿，你赶紧走吧，媳妇儿。媳妇儿，你怎么那么倔？
0: 别说话了。

0: 长翔，你坚持住，再走一段路，咱们就可以进山了啊！来，
1: 秋儿，你先走，我……
0: 你什么你呀？我不会丢下你的，就算死，咱俩一起死。
1: 这个地方不够隐蔽，咱们换一个地方。哎。

0: 你这一开枪，鬼子的大部队马上会赶过来的。
1: 我看过了，就一个鬼子。
0: 那个女鬼子没跟上来吗？
1: 打死的是个男鬼子，

0: 要是那个女鬼子还能跟着咱们，那可就危险了。
1: 没有时间了，我们必须冒险。

0: 当然不是。马上去通知川崎大佐，让他调集精锐部队跟在我身后。沿途我会给你留下布条作为记号，知道吗？去吧。
1: 嘿，快去。
0: 走。
1: 嗯，走。
2: 爹，让大家休息一下吧。
3: 副官，安排警戒，原地休息。
4: 是，原地休息。爹，你们俩还有李健。
3: 真没想到，我们居然还活着。
2: 我们是活着，可是咱们有多少弟兄，就常年在坎子营。爹，我们该何去何从？你应该给个方向。
3: 容我考虑考虑吧。
2: 您始终效忠的党国呀，在最后一刻还是对我们不闻不问不理不睬，我们还要继续效忠下去。
3: 先别急着下结论，等了解了解情况再说。
2: 好吧，我去趟东莫村，还不知道彭叔叔他们怎么样了。
3: 等等，路上注意安全。去吧。

0: 他们应该已经撤退了吧？
1: 不，千万不要低估鬼子狙击手的耐心。
0: 你是说，他们还在附近？
1: 非常有这个可能。他们同样也在观察我们。
0: 那我们怎么办？
1: 等。

0: 很好，他们走远了，李凡军，跟上，跟上。哎，这样，你马上过去接应我们后援的部队，我带人跟着，我沿途给你留下记号，记住了吗？
1: 嗨，去吧。嗯，嗨，嗯。

楚涛，哎，眼下我们急需补充弹药啊！如果没有弹药的话，我们手中的枪就是烧火棍。我想今天晚上趁天黑，找个软

0: 团长有情况，听命。
1: 你再坚持一会儿，马上就到了。

0: 我要是三个新四军，是团长他们。
1: 团长，
2: 我是张翔。
3: 张翔，你去哪儿了？
1: 不说，不说，团长。
0: 团长，
3: 我不是你们团长吧？团长，我知道我错了，可是我当时真的没有别的办法。
4: 没有别的办法？
3: 那应该告诉我一声啊！这是起码的纪律。大家都像你一样，有了主意就走，这个队伍怎么带？
1: 团长，我，
3: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你有机会就显示自己的本事啊，是不是？
5: 那你也该向团长请示一下，得到批准再去，对不对？
4: 对。
5: 我们都知道，你是撇开了生死去冒险的。和新四军有新四军的纪律，干什么都得有纪律性。
3: 说到底，就是个人主义太严重了。
4: 团长，消消气吧。想想你替他们担惊受怕的日子，看到他们现在活蹦乱跳，应该高兴才对。

0: 保卫他们。
1: 快，长官，快走！
2: 长官，你跟我走。
0: 是。

0: 给我看看你的腿。哇！
1: 我没事。
0: 真没事。我真没事。静雯，你赶紧去团长那儿和他会合，我留在这儿阻击敌人。
1: 那怎么行呢？你腿上有伤，我不走。放心，我随后赶到。去吧。
0: 我不管。
1: 去吧。啊，我没事。
0: 你说话算话。

0: 团长，团长，团长，看到张响了吗？
1: 张响，张响他妈是个混蛋，回来我也毙了他。走。哎，
0: 我们再等等他吧，我跟他说好了。
1: 再等下去，全讲到这儿了。

0: 小妹，怎么样了？没伤着胫骨，好多了。怎么这么不小心？不是我不小心，是这些中国人太不可思议了。他身中数枪，还向我爬过来。
1: 如果他枪里面还有子弹，好了好了，小妹，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撒门星被我打死了。
0: 撒门星死了？
1: 对。
0: 真的吗，哥？你没骗我，撒门星真的死了？
1: 嗯。
0: 死了，他终于死了，太好了！撒门星死了，撒门星死了。

他终于被打死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乔本君，你听到了吗？萨门星死了，他终于被我们打死了。你的仇终于给你报了，你可以安息了。

张翔，张翔，张翔，张翔，你醒醒啊，张翔！你再坚持坚持，张翔，你再坚持坚持啊！来。

小梅，小梅，好了，你准备一下，我想让你马上回国。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
9: 吃啊，
10: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1: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2: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3: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1: 不要紧，
14: 没事的。
12: 不要紧的，
13: 没关系的。
15: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6: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小妹，小妹，喝了，你准备一下，我想让你马上回国。
1: 回国？
0: 对。
1: 现在？
0: 对，趁现在你受了伤，军部一定会同意的。
1: 现在不行啊，大哥。
0: 为什么不行？听我的。
1: 大哥，我知道你是怕我死在这儿，可是你在这儿同样很危险呢。
0: 小美，你是我们九井家的骄傲，同样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骄傲。
1: 大哥。
0: 小贝，战场不是你该待的地方，你现在应该回到家，陪在父母的身边，过着平静的生活。战争太残酷了。
1: 那你呢？你怎么办？好了，大哥，你放心，我不会有事的，我们都不会有事的。
0: 看字营一仗，我们阵亡足有2000多人，还不算重伤的。照这样打下去，又有多少人敢说活着回到国内？
1: 那大哥，你要求回去，国内不是还要训练狙击手吗？军部一定会同意的。要不这样，我们一起回去。
0: 傻小妹，我既然来到这儿了，不到战争结束，是不会回去的。
1: 为什么？
0: 因为我是一名军人，要为天皇尽忠。
1: 我只是昏了头，我怎么会写信让你来中国呢？
0: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小梅，即使你不给我写那封信，军部一样会把我派到这边来。
1: 大哥，既然我们已经来了，我们就一起战斗到战争结束。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我也不放心。我想二哥三哥也一定会等到战争结束的那一天。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不可以让爸妈失望，对吗？好了，别想那么多了，只要我们有坚定的信念，我们一定都不会出事的。

0: 我需要治疗枪伤的药品，你好好配合我，不会伤害你的。 把包拿上，药品房在哪儿？
1: 前面。
0: 带我去。 抗生素，抗生素多装一点，棉花纱布，手术刀。

伤口感染了，得帮你把烂肉刮掉。你忍着点儿，可能会很疼。你忍一忍啊。

0: 上负了伤，现在又找不到他。团长，我怕他有危险。
1: 下水的王秃子都牺牲了，这次部队撤退，我们又牺牲了那么多同志，就连唐政委都挂彩了。我没见你担心过任何一个人，你只担心张翔一个人。这小子给我惹这么大的祸，就是他回来，我绝不轻饶的。
2: 团长，这事儿真不能怪张翔，
0: 我们也是为了杀死鬼子的狙击手，才不得不出城伏击，而且这也是他的任务啊。
1: 我不怪他，怪谁？是他把敌人引来的，让我损失这么惨重。
0: 您对他一直有成见吧？
1: 我对他有成见吗？啊？我对他有成见吗？我问你，是谁在危难的时候救了你们？是谁让你们参加了新四军打鬼子？我告诉你，在我们部队里，没有任何一个人让我这么操心的。
0: 团长，您别激动，我只是觉得您不了解他。
1: 我不了解他吗？
0: 没错，他是缺乏组织纪律性。可是您想想，他毕竟来我们新四军时间不长，又因为连累了包疙瘩，他恨鬼子，想杀死鬼子，他不想被鬼子跟踪啊。团长，我觉得你应该理解理解他。
1: 我不理解他吗？包哥他这样死了，我是硬把他血泪往肚子里吞的。我

0: 您对包干的死一直耿耿于怀。
1: 你说的没错，我觉得再不会有像包干的这样和我掏心窝的说话的兄弟了。他跟了我这么多年，为新四军出了那么多的力，就这样白白死了。我觉得在我心里，可能永远无法平复的。

0: 醒了，
1: 我这是怎么了？你的伤口前两天发炎感染了，烧得可厉害了，不过现在好了。
0: 我连累彭团长他们。躺好，躺下，小心伤口。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些？
1: 先把伤养好了再说。师爷，我的右手没知觉了。右手没知觉，有感觉吗？ 你别太担心了，可能是肩膀上的伤引起的，过两天伤好了就好了。

0: 枪给我，伤没好之前不许你动枪。来，喝药。我的手没用了，我已经成废物了。我不许你这么说。我已经废了。
1: 什么都做不了了，你给我喝这个干什么？你要有信心，这是暂时的，会好。没用的。我在砍子营的时候，想那么多办法对付鬼子，可我还是打不过他们。
2: 我半夜去偷袭，结果中了鬼子的圈套，被他们埋伏，还连累了彭团长他们。
3: 胜败乃兵家常事，张翔，这不是你的责任，你别怪自己好吗？
2: 我连枪都开不了了，我留在部队还有什么用啊？我喝这干什么？我留在部队我还有什么用？我还有什么用啊？
3: 你嚷什么呀？ 张翔，你是个战士，你是我见过最好的狙击手。张翔，你是我见过最坚强的男人，怎么这点困难就把你打倒了呢？

0: 别说你的手，只是暂时的。就算他好不了，你还有左手，你还有我，我会帮你好起来的。你相信我好。
1: 秦时月，别可怜我，我不要任何人可怜我。这不是可怜，
0: 张翔，你起来，起来，你起来呀！
1: 我跟你说，你别让我瞧不起你好不好？离
0: 我远点儿，别可怜我。我不走，张翔，这点困难是不会把你打败的。你看着我，看着我的眼睛，在你的眼睛里不该有气馁。
1: 你是最坚强的，你会好起来的。你相信我，相信我好不好？
0: 我跟你说了，离我远点儿，我不要任何人可怜我。我不是可怜你，我爱你，不管你的心里有没有我。 喜不喜欢，在我的心里，我的眼睛里，只有你。别说你的手现在还不确定，就是你的手真的废了，真的拿不起枪来，我还会陪着你。你明白吗？
1: 把药给我，
0: 喝吧，活血化瘀的，对你的伤会有帮助。

0: 张翔！
1: 要去杀他，他们打死了他，我要去救他。
2: 西花，你是不是在做梦啊？
0: 做梦？没有，是真的。我刚才清楚的记得，他的脸就这么贴着我的脸，他还跟我说让我去救他。
2: 行了，西花。你是在梦境里，
3: 回去睡觉吧。
0: 梦境，团长。

既然忘不了他，你就把他留在记忆里吧。那收起来，这是个不错的记忆，不是吗？

彭团长对他好，对我也好，对每个人都好。杏花和他在一起，我心里踏实。和你讲个实话，不知道你想不想听。其实杏花是喜欢你的。 彭团长是对他好，他也对彭团长好。但是我是女人，你相信我，我知道杏花喜欢你，收着他吧，我不会介意的。

0: 来，您慢点。来，我帮您摘掉。这位是我特意帮你请来的老中医，你的手臂可能是血脉不通，中医对你应该是很有帮助的。
1: 哎，
0: 来，让老人家帮你看看。
1: 伤那是棒子。
0: 嗯，
1: 来来来，你坐，我给你看一下。你是太白金星？
2: 是老人家。
1: 昨天我们大伙在一起，还悄悄地议论太白金星呢，说你杀敌人如这个砍瓜切菜一样。你要是活的，这乡亲们这腰杆就硬，这心里头他就有希望了。来来，你快坐坐坐，快快坐坐坐坐坐，来来。现在啊，做三次深呼吸。再憋住一口气，然后把你浑身这个力气和意念都运用到这个右手上，看这右手呢能不能动一动。来
0: 来，集中精神，你能行的。

0: 加油，张晓，能行的，使劲儿啊！你再使点劲儿，就是这样了。你有办法吗？
1: 我的肥桃体，我有办法。

0: 姑娘，我老李头活了这么大的岁数，头一次见到英雄啊。现在四乡八爷都得传颂着太白金星除奸杀敌的英雄事迹，给老百姓心里长劲儿啊。老百姓要知道太白金星在老百姓心间，哎呦，那心里底气足了。别看那小鬼子那么蛮横，可他也是兔子尾巴长不了。
1: 嗯，
0: 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来再试一试。
1: 再试试张响。哎，动了。哎，动了。
0: 姑娘啊，你把这几个穴位记一下，没事呢给他按一按。
1: 嗯。

0: 是有点慢。
1: 没关系。好多了，照这个速度，过不了多久，太白金星就回来了。
0: 太白金星已经回来了。
1: 哎，你去哪儿？等会儿我。张翔，行动中射击。

0: 张想，你看，多美啊！青山成黛，碧峰染翠，再碰上荷塘，像不像一首卷美的小诗？
1: 诗，
0: 嗯，
1: 诗很美，只可惜鬼子还没有杀完。
0: 战场，该死的战场！要是没有他，百姓安居乐业，这世界该多美好啊！所以张想，你得快点好起来。只有伤好了，才能上战场，才能多杀鬼子。
1: 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老百姓才有好日子过。等到战争结束了，
0: 你能不能陪我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住下来？走吧，我们再去训练训练。

0: 你是谁？
1: 汪胜茂，第三战区执法科科长。秦振武，你擅自逮捕朱家鼎，叛纪已明，我奉命抓你归案。
0: 朱家鼎假借军令破坏抗日，逮捕他是为了严正军法。
1: 笑话，你拒不执行战区命令，早就失去了一个军人的资格，还在这儿跟我谈什么军法？来人，带走。
0: 等等，
2: 你说的情况属实？
3: 属实。
2: 秦振武真的有危险？
4: 上次坎子营之战，秦振武团就有他被内部人出卖的迹象。这次国民党军没有任何解围的行动，完全是靠我们和他携手杀出的一条血路。
2: 秦振武这次重创了川崎联队，你不说奖励吧，起码来说应该把以前的罪过一笔勾销。
4: 国民党那帮官僚从来就是欺软怕硬，眼里只有利益，哪有黑白？

0: 你说的也对。那这么看来，我们该怎么办？组织上指示我们要静观其变，不可冲动。为什么不通知他？我们判断他的内部已经被安插了军统的奸细，再加上清政府这个人也很难派人去说服他。
1: 这个人就是固执。

那些带袖标的兵不是团的，这样我过去看看，你找个聚居的地方实行保护，我担心我爹的安全。

0: 联合抗日是党国的方略，怎么会下达破坏抗日的军令？这分明是朱家鼎假借军令搞阴谋。
1: 你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呢啊！我让你看看这个，你也就明白了。三战区整风办公室遇上校秦振武，违抗军令，劣迹昭彰。 即日起，交军法处处置。怎么样，心服口服了吧？
0: 这分明是诬陷！我要面见顾长官。
1: 你省省吧，一切到了军法处再说。带走。
2: 哎。

你们跟我走。

0: 把我爹放了。是，你怎么回来了？
1: 我担心你有危险。
2: 秦小姐，战事不小嘛。把我爹放了。开枪吧，只要你开枪，你爹能活吗？
1: 卑鄙！
2: 秦团长，带兵有方啊，你这摆明了是要反嘛。
3: 诗月，
2: 把枪放下。
3: 爹，您不能和他们去。

0: 我到第三战区跟顾长官把事情讲清楚，这就对了。您觉得您去了能回得来吗？
1: 我已经决定了，把枪放下。您是个军人，要服从命令。
2: 请吧，金团长。

0: 这条路就是通往第三战区的必经之路，准备行动。
1: 好。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0: 圾。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3: 拿这一块。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6: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7: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5: 不要紧的，
3: 没事的，
6: 不要紧的，
7: 没关系的。
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8: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老伙计，接你回家，把他们给我押下来。
1: 推下去，走，走，走，快点！

0: 你打算怎么处理军统这些败类？
1: 党国的要员不能杀呀！
0: 你就不要再有党派的余烛了。这不是党派的余烛，这是坚持党性。
1: 一个榆木疙瘩脑袋，
0: 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
1: 当初我们一同进的黄埔军校。
0: 一同在孙中山先生亲笔题字的门前立过誓，要为驱逐军阀、拯救民族而战。可这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为什么失败？中国为什么始终不能统一？陷于分裂、软弱、任人宰割的境地呢？这么大一个中国，被一个区区东一小国占据了半壁江山，抗战还在继续，人们还在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些你想没想过？
2: 老伙计，清醒一下吧。那些国民党顽固派，除了欺压百姓、制造摩擦，他们还做了什么？你说的也对，党国确实混进了一些糟粕。可蒋总裁是党国的合法领袖，再怎么着，我也不能反对他。
0: 老伙计啊。 岳家军是怎么失败的？你应该记着吧。岳飞坚持指导黄龙、黄果河山，可是最后为什么失败了呢？就是因为骨子里的愚忠。历史走到今天了，冯伯亭的悲剧还要再次上演吗？
3: 冯伯亭，
0: 老伙计，只要我们并肩战斗，就会打开一个抗日的新局面。 希望你好好想想。

0: 好，两股残匪合并一处，已经完成了我们的第一步计划。
1: 那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0: 那一带的周围我们已经重兵密布，可惜那个地方不适合围歼，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完全的准备。
2: 梁队长，这次的行动我们狙击手的任务是什么？
0: 九将军，这次是你们消灭萨门星的最好机会。
2: 明白，萨门星必死无疑。
0: 等到大军行动之日，希望你成功。
2: 嗨，
3: 前期已经知道了咱们的情况，又给咱们补充了一批新的战士，都怪我无能啊。哎，话不能这么说，一时的挫折不要太过于计较，你彭铁头也是身经百战的人，何况坎子林一战咱们解救了清政五部，给了川崎联队很大的打击，让他们的诡计全都破灭了。
4: 嗯，是啊，暂时的失算算得了什么呢？哎，这次上级什么指示？
3: 领导指示我们要创造战机，拖住川崎联队，让九级部队有机会拒歼川崎。
4: 嗯。
5: 李斌，
3: 这都是我们千挑万选出来的战士。
5: 好，
3: 这个叫段大帅。
4: 段大帅，
5: 职位比我高嘛，大帅嘛。
4: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5: 说说你名字的来历。
6: 其实我原来叫段大帅，我爹说我小时候一生下来就要走，不让走就闹，一走就摔。有一次我从炕上摔到地下，哎，不但没闹，而且没事儿，又要爬起来走。我爹就说，这兔崽子不怕摔，就叫大摔吧。
5: 这跟大帅也不挨边啊。

0: 长大了以后脸皮就薄了嘛，总觉得大帅太难听了，我就自己把它改成大帅了。虽然听起来差不多吧，但帅总比摔要神气多了，你们说是不是？
1: 是啊。
2: 好，改得好，希望以后打仗的时候也这么聪明。
3: 是。
2: 哎，这个叫大葱。大葱
3: 到。
2: 山东大葱，
0: 您怎么知道？
2: 因为我叫煎饼。煎饼卷大葱嘛。同志们，欢迎你们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哥。
1: 哎，小妹，怎么样了？
0: 好多了。是不是又要出发了？
1: 你先走。也不是马上要走，就是准备好随时出发。现在经过了卡子营和东莫村的两次战役，彭铁刀跟千阵网已经被消耗得差不多了。我们这一次要将他们全部歼灭。听说桑门星还活着，这次我一定要打死他，让你早日回国。
0: 上次算他命大，这次我也要去。
1: 你也要去？小妹，不是说好了吗？你留下养伤。
0: 不，我一定要去，我的伤不碍事。
1: 英子，听话，留下。
0: 哥，你应该知道，消灭丧门星对我有多重要。
1: 英子，那你答应我，时时刻刻躲在我身后。
0: 你放心，我会照顾自己的。
1: 你记住了，只有很好的保护自己，才有报仇的机会。嗯。
0: 嗯。
2: 老伙计，老伙计，赶紧转移啊！
3: 怎么？
2: 敌人正在四处调兵，企图把我们一网打尽。
3: 你是怎么知道的？
2: 你来看，我们破译了一份日军的秘密训令，他们命令60师团，还有32、33、34三个伪军师，全力围捕金坛、溧阳、丽水一线。我们就是他的重点目标啊！就是，赶紧转移吧，咱们一起走。
3: 我不和你们一起走。
2: 不是，你到底是为什么呀？
3: 我已经向第三战区写了申诉报告，我在等他们的指示。
2: 我跟你说那么多都白说了，我告诉你，国民党早就容不下你这个所谓的功臣了。
3: 我再次重申，我是党国的将领，没有上峰的命令，我不能不明不白地擅自开拔。
2: 我希望你好好想一想，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来。

0: 我爹还在犹豫，我发现他真固执。我爹这人就这样，这事儿咱们得慢慢来。慢慢来。
1: 敌人已经开始行动了，我们四面受敌，如果不抓紧时间转移的话，那真是很危险。现在问题的关键就是那个方胜茂，只要把他解决了，就不是问题了。怎么解决？
0: 杀了他！
1: 杀了他！
0: 总得逼他一下呀，要不，我爹永远不会对党。

0: 我们不能让他死心，这样的话，党国死心的，那能行吗？哎，像方胜茂那种党棍，杀了他也是好事，也能替党国除一大害。
1: 彭铁头，
2: 行，小七，是不是你干的好事儿？怎么了？
1: 为什么杀方胜茂？
2: 方胜茂死了，明知故问，
1: 死就死了呗，留着他也是个祸害。
2: 你这是把我往绝路上逼呀！啊！我说秦振武。
1: 人都死了，你还追回我什么用啊？我倒觉得你现在应该想一想，以后的路该怎么走。
2: 路？
1: 对，我还有路走吗？
2: 我不愿意看到一代抗日枭雄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了。
1: 彭铁头啊，彭铁头，你这是火烧草料场逼我上梁山啊？啊？你这家伙，你连这个你都学会了。
2: 佩服佩服，非常佩服。没看到秦团长不高兴了吗？赶紧倒杯水。哎，
1: 你秦振武也有佩服我的时候。事已至此，就什么也别说了。反正是抗日嘛。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你必须答应。
2: 什么条件？你说。帮我照顾好女儿。
3: 你放心，这是我们的责任，咱们一起照顾好他。等我啊，我去拿酒来，咱们庆贺庆贺。老唐，老唐，
4: 哎呦，
3: 老彭，秦振武决定就地起义。
4: 请求加入新四军。
3: 秦振武要加入新四军，对啊，
4: 这是个好事啊！走，看看。
3: 走。哎，哎，怎么？
4: 这个事牵涉太广，我们还是要慎重一下。
3: 慎重？你这好事儿吗？你
4: 为了避免影响重庆的关系，
3: 那总得表明一下我们的态度啊。
4: 这样吧，我们一起突围。
1: 突围完了以后，再宣布这个消息。好，就这么定。
3: 走。
5: 弟兄们，重庆军委因为抗命不尊的原因，取消了我们的番号，因为我们拒绝打正在抗日的新四军，我们拒绝从抗日的战场上撤下来。一直以来。 我秦振武自认为是一个讲党性原则的好军人，可当党性原则遇到民族大义的时候，我认为我们还是要以民族大义为重。当日本鬼子在我们的国土上屠杀我们的同胞，我们怎么能袖手旁观？我们的枪口。 怎么能指向正在保家卫国的新四军兄弟？所以，我秦振武决定从今天开始跟着新四军去打鬼子。你们愿意留下，我秦振武谢谢你们；选择离开的，我秦振武给你们发路费。多年以来，你们跟着我。
1: 出生入死，浴血疆场。我秦振武给你们敬礼了。
6: 抗战老爷，
7: 抗战老爷，
6: 抗战老爷，
7: 抗战老爷，
6: 抗战老爷，
1: 多谢各位弟兄，我发誓。 我秦振武要保家卫国，把侵略者打。

0: 老彭，
1: 上级什么指示？
2: 上级指示我们要创造战机，拖住川崎联队，让主力部队有机会拒签川崎。
1: 太好了，终于等到这一天了。过来说，哎，啊，上级指示我们怎么做？
2: 领导的意思是让我们想尽办法引诱川崎到黄金山和丽水湖之间的丘陵地带，主力部队在那设伏，聚而歼之。
1: 不是，这个任务是不是交给我们呢？
2: 关于这一点，领导还没时间下最后的决心。
1: 赶紧交给我们吧，最近的仗啊打得太窝囊了，大家憋着劲儿想出出气呢。
2: 老彭，这次的任务相当艰巨，也十分危险。要引诱川崎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1: 这我知道，
2: 绝不能让他们看出一点端倪。领导的意思是掩盖我们的战略意图，总体目标分阶段步步实施，也就是引诱了再突围，再引诱再突围，如此循环，让川崎尝到甜头，不露痕迹地达到引鱼上钩的目的。
1: 好，这要是打川崎怎么干我都愿意。哎，

0: 梁队长，叫我们来有什么讯息？有个不好的消息要告诉二位：九井一雄和九井一夫为国捐躯了。他们牺牲的非常英勇，不愧是九井家族的后代。
1: 什么时候的事？
0: 三五接到的电话，请接。
1: 二哥，三哥，
0: 英子，英子，
1: 为什么会是他们？为什么？为什么会是他们？刘景军。
0: 刘景军，帝国会记住他们，帝国的人民会记住他们，他们是九井家族的骄傲，他们是好样的。
1: 为什么会是他们？
0: 刘景军，要拿出百倍的勇气去和敌人战斗，为你们这帮的兄弟报仇，明白吗？
2: 英子。

这是我们家乡的方向，现在我们要为我们的亲人送行。

0: 诸位，我们右仆川崎的行动方案
1: 可以实施了。
0: 上级指示，我们要突围到马蹄岭，只要坚持三天，兄弟部队就会合围过来。
1: 这次我们一定要给川崎一个出其不意。
2: 我们这一次的撤退有两条路线可以选择，你们看，第一条经过马代加桥地区撤往黄金山，第二条经过丽水湖、丰泽湖撤往茅山北部，一条是陆路，一条经过水网地区。彭团长，你觉得走哪条路比较合适？
1: 我建议我们走水网地区，因为这一带水系纵横，敌人的机械化部队很难施展，同时利用我们部队的机动灵活性，从敌人布防的结合部穿插渗透，很快就能突围出去，尽可能保存我军的主力吧。
2: 经过水网地区要经过很多河流湖泊，这样很不利于大部队行军，一旦遇到大量的鬼子在正面堵截的话，我们恐怕就很难脱身了。
1: 这恰恰是我们的优势。据我们了解，这一带除了敌人少数据点之外，他的兵力是不多的。如果我们突破的结合据点，很快就能突围出去。
2: 这次穿越水网地区，我们的车辆和辎重恐怕就要放弃了，这太可惜了。
1: 是啊，所以我们要连夜赶路，不能打草惊蛇，趁天黑从外围绕过去。大家看，我们从大前山出发，经过茅山到黄金山，找机会从东河渡河，要做到神不知鬼不觉，整个行军周期不能超过七天。
2: 鬼子现在在陆路和水路都布下了拷贝阵，他们好像已经察觉了我们要突围的方向，所以三里一个碉堡，每个碉堡里面有一个小队的鬼子，这样一个碉堡出现情况的话，前后就可以夹击。我们得想办法来破鬼子的这个囚笼战法。
1: 最好的办法就是从东河突围。
2: 渡河地点很重要，大部队如果不能快速的通过的话，这样附近的鬼子前后一夹击，我们就危险了。
1: 敌人想不到我们会从他眼皮底下渡河，而且呢，河流蜿蜒崎岖，就是他再重兵布防，肯定有薄弱的地方。
3: 对，一百里长的东河流域，根据地理情况和敌情来综合分析的话，有一个地方适合突围。
2: 哪个地方？
3: 大柳树。
1: 跟我想到一起去了。大柳树这个地方水流平缓，最适合徒步过河了，选择这个地方就再好不过了。
2: 据我所知，大柳树一带上下各有鬼子一个据点。
1: 大柳树渡口上游3公里有一个鬼子据点，据我们侦查是比较薄弱的，如果我们能袭击这个据点，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那我们大部队就可以从下游渡河了。
2: 如果能在短时间内拔掉大柳树这个据点，那么我们派狙击手就在大柳树狙击增援的敌人，掩护大部队从后面过，那样的话就比较稳妥。不过这次的狙击任务不但危险，而且艰巨啊。
4: 让我去。
5: 我也去。
1: 那这样吧，张翔和李清华一起去吧，他们俩配合这么长时间比较默契，换了别人还不放心呢，况且现在也没有别的人选。

0: 尚翔的手还没有好，我去多少能帮上点忙。
1: 这次让你去完成野鼬传奇的任务是经过认真考虑的，原因只有一个，因为你是太白金星，是川崎的眼中钉、肉中刺，他就是冲着你来的。所以呢，必须把你抛出去当诱饵，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
2: 团长放心，
1: 能不能完成任务，能不能歼灭川崎联队，能不能杀死川崎，这个重担就落到你肩上了。
2: 团长放心。
1: 好，但必须保证把所有的人给我安全带回来。
3: 大佐阁下，敌军已经开始做突围准备，我军已经全部准备就绪，何时展开行动请大佐阁下指示。
4: 边岗局，你认为他们会从哪个方面突围？
3: 我和作战参谋等一致认定，他们会从丁子桥到魔塘到虎口沟的陆路一线，因为这条线路便与他们机动穿插，我军的布防可给对方造成可乘之机的感觉。
4: 不，我觉得他们不会走陆路，他们走的一定是水路。
3: 怎么会是水路？
4: 边岗局，溧阳一带都是河网密布的平原地区，他们的所谓突围多半是夜袭。命令部队全面加强东河沿线，特别是河流平缓的大柳树哨所一带的戒备。
3: 大佐阁下说的是，我这就去安排。
4: 去吧。
5: 林兄啊，准备的怎么样了？
6: 班长，差不多了。
5: 谁？哟，龙团长。
7: 都准备好了吧？
5: 准备的差不多了。
7: 那好，咱们就集合队伍，马上出发。
5: 好的。来，
8: 集合队伍，马上出发！
5: 弟兄们，互相检查一下，准备出发。
8: 大号，下一个海军，快！

0: 敌人探照灯15秒之内会扫一遍，我们利用空隙快速通过。
1: 好。
0: 阿展，来。
1: 这干什么？
0: 隐蔽用。
1: 好。

0: 哎，帮我拖过去。
1: 好。

0: 我们得想办法把泰坦人鬼子干掉。嗯，青花，你留着掩护我们。
1: 好。
0: 石岩，
1: 嗯，
0: 你跟我来。
1: 好，小心。

0: 什么人？
1: 怎么办？
2: 雪，脱掉的衣服。
3: 好。

0: 接下来怎么办？
1: 我们假扮成鬼子的哨兵，想办法靠近塔台。
0: 好，
1: 见机行事。
0: 嗯。

0: 站住！这里不是你们的哨位，请马上回到你们的哨位去。
1: 小田君的肚子疼，他需要方便一下。
0: 不行，这里是作战室重地，没有命令，谁也不准进去。站住！

0: 站住！你们哪个部门的？
1: 我们，小田君的肚子疼，他需要去医院。

0: 快让张翔他们得手了，
1: 马上行动吧。
2: 好，
0: 霍河。

什么？人到了，立即派兵！立即派兵！增援大柳树少佐。嗨。

0: 小花，小花，小花，小花，没事吧？
1: 没事，
0: 来，
1: 我们走。
0: 谁？慢点，
1: 快
0: 走。小花，你没事吧？十月，
1: 十月，你也受伤了。
2: 我皮外伤，没事。张翔，带新华先走。
1: 不行，丫头一起走。
0: 小花，你伤得重，别闹了，走啊！
1: 不，
0: 走啊！
2: 赶紧走，我掩护，快！

知道。

0: 放开我，让我去！
1: 你不能去！如果你一定要去的话。 你呢？不也是去找死吗？
0: 我去的话还有一线希望。
1: 回来！我告诉你，你别忘了，你的任务是引诱敌人，力帆就是冲着你来的。如果你一旦死了，传奇连队就不会继续追捕我们，我们的任务就完全不了了。
0: 我不管，我不管！
1: 张翔，我们的目标不是一个力帆。 而是整个传奇联队，
2: 他就是冲着你来的，必须把你抛出去当诱饵，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

听我的，不要动我。

心。出来，扫门仙，你出来，你个胆小鬼，你给我出来，你能眼看着这个女人

0: 今天必须要完成任务，如果再不走的话，我们就都走不了了。秦时月也白牺牲了。
1: 走吧。

小妹，回答我，回答我，小妹。

0: 张小怎么还不回来啊？按时间推算，应该回来了。如果没有意外的话，那么川崎也该跟上来了。但愿如此吧。融化在胸膛。扬子品牌速热取暖器。
1: 万家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一分无情人又情。扬子蛋您过寒冬，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499元扬子速热取暖器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家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今天只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器扬子再行动，
2: 暖和，真的是太暖和了，开机不到1分钟啊，感觉整个屋子呀都暖烘烘的，
1: 不干不燥，特别的舒服。

扬子速热取暖器，只要3秒，出风口温度26度、28度、30度，持续供暖，不到1分钟，房间温度很快升到了25度、26度。整个房间都是暖烘烘的，不用厚厚棉被裹几层，缩手缩脚睡不着。看卧室的爷爷在用，厨房的奶奶在用，浴室的妈妈在用，学习的孩子在用。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比我随心切换，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三 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块，双

0: 这次我们为了快速抢占市场，打造口碑。
1: 扬子品牌，只要198块钱，让您带回家。您可以现场开箱验货，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了，照样给我退回来。金杯银杯不如您的口碑，用的好了，放我们多宣传宣传。
2: 冬天啊，厨房里是最冷的，洗菜、切菜、刷锅、洗碗，一天3顿饭，一2个小时啊，都在厨房里忙。这上了年纪啊，身子骨本身就不好，手脚爱动，根本就受不了。
3: 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0元就能带回家。输出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健力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由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并可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
4: 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抱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5: 我这小孙子还小，冬天给他洗澡是个大麻烦，屋里没暖气不暖和，水冷的快，不敢给他洗的时间长，这娃一冷啊就冻得直哆嗦，看着光心疼。
0: 现在用上这个扬子速热取暖器，洗澡时开一开，孩子洗澡呀就不怕冷了，也不用担心娃会感冒了。扬子速热取暖器采用的是全新镍铬合金发热合金，利用的是双涡轮循环供暖技术，升温快，封闭强，无光无味无噪音，吹出的全是自然热风，同时智能的控温保护，全材质阻燃设计。 让安全更有保障。利卧随心切换，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够暖烘烘。两档制热，冬天天冷了，进屋开2档，快速制热，屋里暖和后开1档，持续保温。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品牌直销，3年内。
1: 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给您换新的。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输出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 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由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 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利卧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抱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扬子速热取暖器，3秒出热风，冬天不怕冷，20平方面积快速暖起来，看。 房间只有7-8度，冷得直发抖。打开扬子速热取暖器，只要3秒，出风口温度26度、28度、30度，持续供暖，不到1分钟，房间温度很快升到了25度、26度，整个房间都是暖烘烘的。
6: 这一到冬天呀，孩子写作业是最遭罪的，缩手缩脚的，手呀都伸不开。以前啊，用小太阳，局部太热不说，光太。

0: 会儿呢就把孩子给吹蔫了，头晕脑胀的。现在啊，我用这杨紫苏热取暖器，就是看中啊它无光无味无噪音的特点，吹的还是自然风，既暖和呢又舒服，也不怕噪音打扰孩子学习了，再也不担心孩子冻着了。
1: 杨紫苏热取暖器啊，真的是太省电了，它折腾特别快，一会儿啊就能把屋子吹得热乎乎的。
2: 请抓紧拨打电话，杨紫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杨紫速热取暖器开机一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并或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保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看房间只有7-8度，冷得直发抖，打开杨紫速热取暖器只要3秒，出风口温度26度、28度、30度，持续供暖不到1分钟，房间温度很快升到了25度、26度，整个房间都是暖烘烘的，不用厚厚棉被裹几层，缩手缩脚睡不着。看卧室的爷爷在用，厨房的奶奶在用，浴室的妈妈在用，学习的孩子在用，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壁卧随心切换，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大品牌杨紫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杨紫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杨紫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杨紫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杨紫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杨紫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壁卧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保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3: 杨紫速热取暖器是我们品牌专门为冬天没有暖气的人们重点研发的一款速热供暖神器，它升温快，风力强，送暖面积大，不管是在卧室、客厅还是在厨房、卫生间，只要打开它不到1分钟，整个屋子都是暖烘烘的，而且你现在不用担心费电，随便开放心用，省电就是省钱。杨紫那可是家喻户晓的大品牌，很多朋友家里用的空调、洗衣机、电饭锅、电风扇等等，都是我们杨紫品牌生产的，30年的大品牌质量，您完全可以放心。这次我们为了快速抢占市场，打造口碑，成本利润都不要，工厂直发只要138元，让您带回家。您可以现场开箱验货，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了照样给我退回来。金杯银杯不如您的口碑，用得好了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冬天啊，厨房里是最冷的，洗菜、切菜、刷锅、洗碗，一天3顿饭，1-2个小时啊都在厨房里忙。这上了年纪啊，身子骨本身就不好，手脚挨冻根本就受不了。
2: 大品牌杨紫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杨紫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杨紫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杨紫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杨紫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杨紫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

0: 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并获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抱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1: 我这小孙子还小，冬天给他洗澡是个大麻烦，屋里没暖气不暖和，水冷得快，不敢给他洗的时间长，这娃一冷啊就冻得直哆嗦，看着光心疼。现在用上这个扬子速热取暖器，洗澡时开一开，孩子洗澡呀就不怕冷了，也不用担心娃会感冒了。
2: 扬子速热取暖器采用的是全新镍铬合金发热合金，利用的是双涡轮循环供暖技术，升温快，风力强，无光无味无噪音，吹出的全是自然热风，同时智能的控温保护，全材质阻燃设计，让安全更有保障。利卧随心切换，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够暖烘烘，两档制热，冬天天冷了进屋开二档快速制热，屋里暖和后开一档持续保温。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品牌直销，3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给您换新的。
0: 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并获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抱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扬子速热取暖器，3秒出热风，冬天不怕冷，20平方面积快速暖起来，看房间只有7、8度，冷得直发抖，打开扬子速热取暖器只要3秒，出风口温度26度、28度、30度，持续供暖不到1分钟，房间温度很快升到了25度、26度，整个房间都是暖烘烘的。
3: 这一到冬天呀，孩子写作业是最遭罪的，缩手缩脚的，手呀都伸不开。以前啊，用小太阳，局部太热不说，光太强，吹一会儿呢就把孩子给吹蔫了，头晕脑胀的。现在啊，我用这扬子速热取暖器，就是看中啊它无光无味无噪音的特点，吹的还是自然风，既暖和呢又舒服，也不怕噪音打扰孩子学习了，再也不担心孩子冻着了。
4: 扬子速热取暖器啊，真的是太省电了，它热得特别快，一会儿啊就能把屋子吹得热乎乎的。
0: 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并获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抱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骗子剧本天天换。
2: 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3: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1: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4: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6: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

0: 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拿这一块。
2: 怎么不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5: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6: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4: 不要紧，
1: 没事的。
5: 不要紧的，
6: 没关系的。
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7: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8: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张想，你看，多美呀！青山成黛，碧峰染翠，再碰上荷塘，像不像一首隽美的小诗？
1: 十月，这个地方很美。
0: 你留在这儿，心里边一定会很安宁。
1: 等到战争结束了，你能不能陪我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住下来？哼哼，我想。 一定会喜欢这儿。

他们的主力只不过是一个团，我两路大军前行夹击，

0: 尸比，要剿灭他们。
1: 关键是要快速严密，即使这次不能把他们的主力彻底击败，也要紧紧地粘住他们，不能让他们有调整喘息的机会，更不能让他们的比战的轨迹得逞。九井君，请见。
2: 嗨，
3: 我们要尽快赶到马蹄岭，他们一定都在等我们。去那边。

0: 王政委，
1: 哦，
0: 警察，老婆，张翔他们怎么了？还有24小时，主力部队教导达指定地点。难道川崎没有上钩？
2: 团长，这下怎么样？
0: 团长，鬼子部队在我们后方，大约半个时辰就会出发。
1: 太好了，
0: 鲜花，没事吧？哦，我这个没事儿。十月呢？哎，十月呢？怎么了？
3: 说话呀！秦十月，他牺牲了。
0: 你是怎么搞的？为什么不把十月给我带回来？
1: 团长，你先冷静一下。 先听他们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到底发生了什么？说呀！

0: 秦探长，对不起，我没能把石月带回来。我知道，早晚有这么一天，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1: 放他一个人静静吧。

0: 正式地向您请求，和您一同战死。
1: 我知道你在哪儿。我秦振武为你骄傲。你妈也是为了抗日死在了鬼子手里，你们都是好样的，可你们死的我秦振武好心疼啊！

我好孤独啊。

现在就剩我一个了，你们等着我，待我进真屋，杀尽了鬼子来找你们，来时。

0: 你们叫什么名字？
1: 冰火二郎，冈田俊一，多田夫。头巾啊，
0: 那已经过今年了。
1: 他们都已来三年了，我是第五年。
0: 是个守卫啊！嘿，我们作战的区域就在这里，但是对面的战线太长，到时候你们只能随时移动，各自为战，靠你们自己。你们四个人分为两组，每组两个人，相互配合。
2: 明白吗？
1: 好。
2: 我命令你们，你们的首要目标是敌人的狙击手，不要分散精力去管其他目标，明白吗？
1: 明白。
2: 听说过三门星吗？
1: 听说过，但我更愿相信他所谓的神勇都是谣传。
2: 真这样认为？
1: 嘿，好吧，祝你们好运。连队长，交警局，我要你消灭敌人的一切重要目标，机枪和指挥官，我要你彻底打垮敌人的士气。
2: 只有消灭敌人的全部狙击手，我军的武器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嗯，你的教科书那套在这里不适用。我要的是攻击，而不是伏击和暗杀。在这里，敌人的机枪是妨碍我军进攻的最大威胁。
1: 连队长，
2: 不要再说了。我不是不让你消灭敌人的狙击手，但是你要清楚，你的首要目标。 是机枪和军官，然后才是狙击手。我不能等到我的士兵死了一半了，你才打死一个。

1: 找到办法，敌人开炮我们开枪。我拿土大，村长土大，让他们发现我们完整。好，你答应我，我答应。
0: 行。
2: 枪是加印，方向一拉。
3: 放！
4: 看什么看？装弹！
3: 装弹！准备！放！
4: 炮口，准备，放！

0: 喜欢。看见狙击手了吗？
1: 没有啊。
0: 很没车。
1: 可是这里的视线很好。
0: 回到后面包抄场来，咱们撤，让他们脱口。

0: 小鬼子心里想做什么呢？他们很可能像我们一样，寻找对方的狙击手。
1: 他们找不到我们的，我们四处游击，他们不会那么快找到我们的。我想，他们是要另寻目标。
0: 另寻目标？
1: 我判的没错的话，应该是咱们的指挥部。
0: 他们敢！
1: 小花，咱们找找。

当务之急，拿下敌人的指挥部。你，先锋过去。嘿，哪里？

0: 我之前的判断是对的，他们现在的打法就是隐藏在机关枪和军官的附近，只要我们一开枪，他马上就能发现我们。
1: 如果有掩体，比如说这里就不一样。
0: 对，现在开始就在这儿开枪，让你们的枪口远离射击孔，让他们找不到我们。明白了吗？
2: 明白。

0: 我们的战果如何？
1: 德特印已经被我军突围，不过目前我军的整体攻击仍然较弱。
0: 加大火力，务必在今天拿下战斗。
1: 嗨，
0: 去吧。

0: 如果你也是丧门星的话，你会藏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
1: 团长，
2: 团长，坐，
1: 团长好，
2: 团长
1: 坐。团长

0: 老唐，
1: 对，
0: 让战士们检查一下弹药，鬼子不会让我们消停的。好了，
2: 你们也去检查一下。
1: 是，方伙计，还好吧？
2: 还活着。

0: 来一个。来，顶上。
1: 啊，别，我不抽了，
0: 抽，
1: 我戒了，看看。
0: 戒了。
1: 王国军。

0: 我戒了，戒了，
1: 行，有毅力，挺难的吗？
0: 难，我不难，没你忘记李青花难。
1: 那滚吧，小兔崽子！

0: 张香，给。
1: 大帅，
2: 他们在盯着我们。
3: 你得改变打法。
1: 大帅，大帅，大帅，
4: 听着，小姐，
5: 刚才肯定打中了。
6: 刚才你们两个，谁发现敌人的狙击手了？
5: 没有，好像他们一直没有开枪。
6: 他们一定开枪了，只是我们没有发现他们。
5: 是不是也钻进了地下工事？
6: 就算他们有这样的攻势，也早被我们的炮兵给摧毁了。
5: 他们也许混在其他士兵中。
6: 对，对，而且他们还会像普通士兵那样去射击，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分不清哪些是狙击手，哪些是他们的普通士兵。
5: 我们就在普通士兵中找他们。
6: 这样，你们两个轮流开枪，打击敌人重要目标，我来寻找他们。
5: 他们是不是也在找我们？
6: 所以我们就要在枪炮最密集的时候开枪，明白了吗？
5: 明白。
7: 九二，
8: 三连长，徐总。

0: 物质怎么
1: 了？在我们指挥部东侧的战壕里找到了三连长。

0: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现在打接电话，只要一块钱，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1: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啊，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
0: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1: 这人参啊，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参榨汁，泡茶、煲汤、泡酒，营养美味又健康。但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2: 太划算了，1块钱就能吃到10根这么好的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你看这个参须有多长，可比吃那个干参呐强太多了。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正式开启了，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今天站在我身边的就是寿宴堂鲜参的厂家代表白总。白总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参是百草之王，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50-60岁啊不算老，70-80岁啊还满山跑。我们那儿这个是四季金箔啊，没别的就吃人参。春吃人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夏补阳寿命长。这秋吃参呢、滋阴，秋滋阴睡得香。这冬吃参呢、它补血，补血精力旺。
3: 这吃人参的好处啊，相信叔叔阿姨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今天这么地道的吉林长白山鲜参，怎么只卖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呢？
1: 这样做啊，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轻身，益寿延年”。那说的直白一点呢，就是1块钱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啊不要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不错，有效果，他自然呢会来找我们买，亏钱啊也就亏这一次。我们推广的目的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的10根。我在这儿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

0: 心吃。
1: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0: 吃的鲜人参呐、好处真是太多了，还有这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呢就喝了2壶。人参路边酒呢，我还泡了7、8罐，早上喝营养好，晚上喝呀我这睡觉香，这累了喝它呀精神足。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把身体喝好了，不生病啊，省下来了呀可全是这真金白银。
2: 哇，白总啊，您看这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啊，它真是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
3: 实惠不实惠啊，老百姓的眼睛啊是雪亮的，你想1块钱现在能干嘛呢？但是你今天花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地道的长白山鲜参。在这儿啊，请全国的消费者放心，我保证你拿到手中的每一根鲜参都是经过人工采挖、人工挑选，这每一根呢都是5年以上的特等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要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只讲真诚。你要不相信呢，你可以打个电话过来，你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林鲜人参，都是上等的好人参，在质量上啊你大可放心。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你拿回家以后呢，感觉没有电视上说的这么好，我们退；觉得吃的不新鲜的，我们退；或者呢跟药店比你觉得买贵了、买亏了，我们通通给你退。只要你一个电话，我们随时为你退货退款。那现在购买呢，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我们推广活动亏钱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有效果他自然啊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所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订购吧。
2: 太好了，寿宴堂鲜参啊，越吃越有精气神，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到底的寿宴堂鲜参，您吃了不满意还可以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1块钱就能买到10根。以前呀、我也买过人参粉呀、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的鲜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的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哈，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1年4季都吃着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这日子过着才有滋味。
1: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

0: 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假一赔十，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十只鲜参今天只要1元，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1元吃鲜参，1元享口福，现在打接电话只要1元，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1: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啊，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
0: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元再送你1盒，只要1元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元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假一赔十，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十只鲜参今天只要1元，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1: 这人参啊，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参榨汁泡茶煲汤泡酒，营养美味又健康，让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2: 太划算了，1元就能吃到10根这么好的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你看这个身躯有多长，可比吃那个干参呐、强太多了。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正式开启了，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今天站在我身边的就是寿宴堂鲜参的厂家代表白总。白总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参是百草之王，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50-60岁啊不算老，70-80岁啊还满山跑。我们那儿这个是四季金箔啊，没别的就吃人参，春吃人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夏补阳寿命长，这秋吃参呢滋阴，秋滋阴睡得香，这冬吃参呢它补血，补血精力旺。
3: 这吃人参的好处啊，相信叔叔阿姨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今天这么地道的吉林长白山鲜参怎么只卖1元就能吃到整整10根呢？
1: 这样做啊，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轻身，益寿延年。那说的直白一点呢，就是1元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啊不要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不错，有效果，他自然呢会来找我们买，亏钱啊也就亏这一次。我们推广的目的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只要1元就能吃到整整的10根。我在这儿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吃。
0: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

0: 鲜参炖兔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只要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十根，一块钱整整十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1: 吃了鲜人参呐，好处真是太多了，还有点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呢就喝了2壶。人参路边酒呢，我还泡了7-8罐，早上喝营养好，晚上喝呀我这睡觉香，这累了喝它呀精神足。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把身体喝好了，不生病啊，省下来了呀可全是这真金白银。
2: 哇，白总啊，您看这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啊，它真是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
3: 实惠不实惠啊，老百姓的眼睛啊是雪亮的，你想1块钱现在能干嘛呢？但是你今天花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地道的长白山鲜参。在这儿啊，请全国的消费者放心，我保证你拿到手中的每一根鲜参都是经过人工采挖、人工挑选，这每一根呢都是5年以上的特等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要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只讲真诚。你要不相信呢，你可以打个电话过来，你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猪灵鲜人参，都是上等的好人参，在质量上啊你大可放心。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你拿回家以后呢，感觉没有电视上说的这么好，我们退；觉得吃的不新鲜的，我们退；或者呢跟药店比你觉得买贵了买亏了，我们通通给你退。只要你一个电话，我们随时为你退货退款。那现在购买呢，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我们推广活动亏钱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有效果他自然啊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所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订购吧。
2: 太好了，寿宴堂鲜参啊，越吃越有精气神，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到底的寿宴堂鲜参，您吃了不满意还可以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
4: 真的才花1块钱就能买到10根。以前呀，我也买过人参粉呀、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的鲜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1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的，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哈，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1年4季都吃这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这日子过着才有滋味。
0: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

品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现身，今天买三盒加一块钱再送你一盒，只要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十根，你没有听错，一块钱整整十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0: 响冬鄂是鲁迅先生爱吃的一道菜。在除夕分岁的时候，我们绍兴家家户户都会做，因为艾桃彩桃的绍兴人喜欢在菜上面盖一个响头，寓意着有响头。我是陶建刚，是响冬鄂的非遗传承人。响冬鄂已经陪我度过了28个年头。
1: 这黄鱼，
0: 响就是黄鱼经过燕汁晒干以后的鱼干，叫做响。我每天早上都要去农贸市场挑选从舟山运过来的黄鱼响。
1: 老板再见啊！再见啊！
0: 除了响以外，还有猪五花肉。
1: 这五花就新鲜的啊！哎，这里请。老板，这个葱弄一点啊。
0: 白响去鳞以后洗净，切成长5厘米、宽3厘米的块，把它浸在水里面。猪肉洗净后搓水20分钟。

烧到八成熟时加入白藓。烧开后改用小火，待若香熟汁浓了以后就可以了。

0: 烧好以后，我们放冰箱24小时。这样想动作就完成了。以前我们在家里面都是用筷子挖着吃，现在我们为了美观，切成1厘米厚的片，每片中有响有弱，咸鲜合宜，别有一番风味。
1: 万州是长江边的一座城市，这里的人爱吃鱼，特别是烤鱼。制作万州烤鱼，选用2斤至2斤半的草鱼，杀好去鳞，然后从背部铺开，打上比较密集的一字花刀，保证鱼在烤制的时候受热均匀，并且更容易入味。处理好的鱼需要腌制，

0: 放着姜葱、啤酒、盐。腌制的目的，一是为了去腥，二是为了制嫩，并且让底味入到鱼肉里。接下来把豆芽放入托盘打底，鱼腌制15分钟左右，把鱼放入专用的烤鱼架，上入烤制。烤制必须要用明火，烤的时候火候的掌握也很重要，火大了容易烤糊，火小了鱼会被浸干。烤的时候这个油会滴入木炭上面，油滴上去过后，那个烟汁入在鱼肉里面，它吃起来会更香。等鱼烤得焦香之后，撒上孜然，放入托盘，下一步就是炒料。下油，烧至5成热，下花椒、海椒炝锅，然后下姜葱炒香，再下入爆浆泡椒，最后加入葱节、芹菜节这些脆爽艺术的食材，翻炒均匀后起锅盖在鱼上，伴着烤鱼就完成了。
1: 烤鱼来了哟！
0: 烤鱼上桌后需要继续加热，等汤汁沸腾后才可享用，否则味道无法融入鱼肉。一盘烤鱼，一瓶啤酒，3壶蚝油，也是重庆人喜爱的生活。
2: 吃溪口是外地游客来到重庆必来的打卡点之一，这里有千年的古街，还有各色美食，发源于此地的毛血旺就是其中之一。毛肚和血旺是毛血旺主要的食材，要选用新鲜的鸭血，切成2至3厘米左右的厚块。选毛肚要选用比较饱满的，切成片儿备用。其他的主料还有黄喉、猪肝、火腿肠。把锅烧热，加油，加入花椒、辣椒炝锅，然后下豆芽炒至断生，起锅放入碗底。接下来就是炒料，这是制作毛血旺的关键。先烧油，烧热后加入花椒、辣椒炝锅，然后下入蒜、姜炒香，加入豆瓣，炒香后加入火锅底料，炒干水分后加入鲜汤，冷锅下入血旺，烧开以后就要调味了，加入适量的盐和胡椒，再加入味精、鸡精提鲜，血旺开小火慢慢煮4至5分钟左右，下入火腿肠、猪肝，最后转大火下毛肚、黄喉。
3: 然后黄喉和毛肚一定要最后下，因为它要保持它的口感脆度。
2: 煮熟后若味勾芡，目的就是张味，再加入少许醋增加它的回味，就可以起锅了。最后还有关键的一步，呛油，在毛血旺上撒上蒜米，油温烧高以后加入花椒、海椒、

0: 最后撒上葱花、芝麻、毛血丸就完成了。毛血丸这道菜麻辣鲜香，烫，保持了中餐的灵魂温度，也体现了重庆人的豪放性格。
1: 我们一路追过来，共军没有往回走，也没有进县城，他们一定是躲在周边的山林里。全体听我命令，马上出击，合围贺新生部队。
2: 派这么多人马进山不是寻常事。
3: 刘哥，他们会不会去围堵贺队长？他们大部队出城，那么城里头一定没多少人，咱哥俩磨磨敌去。
4: 团长，东面发现敌人。
5: 东边也有，
6: 看来是想包咱们粽子啊。
4: 停止前进！
7: 你中了红军的调虎离山计。
1: 红军一定藏在大山之中，此时回援县城才是中了红军的调虎离山之计啊。
8: 你想违抗军令？
4: 撤撤。
2: 团长，刚听了警车爆炸，来北就撤退了，是他们援军到了吗？
9: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重要会议精神。
1: 尹鸿主持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强调准确把握形势，全力抢抓机遇，扎实推动全省经济稳中回升向好。宋福龙、陈永琪参加学习。
0: 我省攻克如色绿色分离技术，实现我国稀有金属绿色分离领域新突破。
1: 亚运赛场捷报频传，江西健儿已收获6枚金牌。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尹鸿今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重要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
2: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9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会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要求，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抓紧抓实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要坚决扛起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的政治责任，做细做实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和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全力稳住经济运行，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为党的20届五中全会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环境。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

0: 妙指示精神，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来抓，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着力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重要贺信精神，持续优化技能人才发展生态，紧扣我省产业发展需求，深化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着力打造一支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给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的重要复信精神，深化青年教育、文化等领域合作，促进中美两国青年相互了解，增进友谊。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按照中央部署要求，认真组织学习培训，深入研究宣传阐释，做实学习转化文章，准确把握这一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牢固树立大抓基层鲜明导向，深入实施治理强基战略，进一步掌握基层工作方法，增强基层工作本领，不断开创新时代全省基层工作新局面。会议审议了江西省15/5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持续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扎实做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坚持工业化理念，做强做优农业产业，着力补齐农村现代化建设短板，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省。会议审议了江西省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15/5规划，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聚焦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主线，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大力推进干活文化传承创新，持续推动文旅公共服务提质增效，加快商农文旅体现融合发展，努力建设高水平文化强省和更有竞争力的旅游强省。会议审议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省属国有企业重点领域改革的若干措施等文件，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立足企业功能定位、行业属性和发展现状，分类施策推进改革，紧盯重点难点攻坚突破，凝聚合力推动国资国企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省委书记尹红今天主持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他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经济思想，全面贯彻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准确把握当前经济形势，坚定发展信心，正视困难挑战，全力抢抓机遇，扎实推动全省经济稳中回升向好，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5良好开局。宋福龙、陈永琪、任珠峰、庄兆林、黄喜忠、石玉宝、陈敏、张宁等在职省领导出席。
0: 学习会邀请江西财经大学党委书记刘耀斌围绕经济形势做了专题辅导报告。尹红深入分析当前经济形势，他指出，今年以来，全省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要求，充分发挥政策效能，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推动经济运行保持平稳。同时，在产业发展、消费市场、经营主体等方面也存在分化现象，稳定经济增长还面临不少困难挑战。我们要全面辩证理解和看待当前经济形势，高度重视科学应对经济分化带来的影响，既要看到现实压力，更要看到发展机遇，提前谋划和储备政策工具箱，确保全省经济运行稳定在合理区间，实现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尹红强调，要积极主动适应新形势、新变化，因势利导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不断增强经济发展动力活力。要培育壮大增长新动能，立足现有产业优势，坚持招大引强、培优育新，持续研练、补练、强练，推进链式集群发展，加快打造一批新兴。

支柱产业，抢抓未来产业新赛道，不断做大优质增量。要加快传统动能提档升级，深入推进质改数转，提升产业智能化、绿色化。

0: 充分挖掘特色资源，打造商农文旅体健融合发展新场景、新业态，推动优质商品和服务下沉，充分激发农村消费潜力，不断培育新的增长点，加快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会上，任珠峰、黄喜忠做了交流发言。
1: 近日，全球首条年产500吨级碳酸乳铬连续塔式萃取分离示范线在新余赣锋锂业达产运行，标志着我国这项绿色分离技术取得重要突破。这条示范线由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和赣锋锂业合作建设，锂矿石里夹带着少量乳铬，经过塔式装置连续萃取分离提纯，最终产出的碳酸铬、碳酸乳纯度都超过99.9%。这意味着我国特色锂矿石中伴生的低品位乳铬资源实现了高效绿色的分离提取。
2: 营商环境好不好，企业最有发言权。在太和县，企业坐上了考关席，土地、厂房、融资、用工这些堵点难点全部摆上了桌面，政府如何接招，企业买不买账，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3: 现在我们难题是在我要扩建这个厂房，
4: 就是要把它收回来，通过公开招拍挂的形式呢。那么在
5: 这是太和高新区每周一次的工作联席会，企业带着问题来，部门当场给答案，能当场拍板的现场拍板，不能当场定的明确责任人，划定办理时限，下一次联席会头一件事就是报进展。
6: 比如说易如泰招工的过程当中，他有用工缺口370多位，我们在一个礼拜之内帮他完成招工384人，让企业来坐上考官席，我们就是做答卷人。
5: 一句我们就是做答卷人，道出了太和这场改革的关键，把评判权交给企业。而这场改革背后是一段并不轻松的经历。此前，太和规上工业产值连续近半年负增长，发展承压，企业信心受挫。问题出在哪儿？太和没有回避，而是从营商环境开始找差距。今年6月，让企业当考官改革正式推行。法拉公司第一次派考官进联席会，心里还揣着走个过场的念头。
7: 当时我们是提出了一个怎样的需求？
8: 在整个光通讯的产业带动下，我们订单出现暴增，需要扩产。
5: 法拉公司主要生产电动执行器精密滑台，今年以来订单直接翻了2倍，交付能不能跟上，直接决定企业能不能搭上行业风口。
9: 经理非常非常着急，如果交付不了，就影响到客户再次下单。东莞那个基地之前也给我们抛了橄榄枝，给我们解决这个产能交付问题。
5: 眼看企业要外流，第一次联席会上，县工投集团的张品恒就把法拉的扩产需求一条条记了下来，一项项跟进。1公里范围内4万平方米新场地很快匹配到位，现有厂房也没闲着，同步扩充产能，
10: 推起供应链订单代采的一个业务，先后为企业实现的资金支持达到2000万元。
5: 前后不到2个月，法拉产能提升了50%，连最头疼的技术工人缺口也通过人社部门专场招聘补上了。原本打算外移的法拉，这下彻底安了心，
8: 解决了很多实实在的问题，这个非常感动。我们新研发的5到6款自动化领域的新产品会在新工厂落地，力争明年我们的产值将实现翻倍增长。
5: 像法拉这样用脚投票留下来的企业不在少数，8家原本打算外移的企业取消了转移计划，50多家企业明确提出要在太和扩产增资、技改升级。联席会是定期考，为避免出现考不到日常的盲区，太和又创新推出入企听诉常态化考核机制，归上企业工业项目逐一到人，副县级以上领导全员下沉挂点，便企业找上门为干部上门找。
11: 新产品的研发情况怎么
5: 样？段时间，协创电子一款电感元器件新材料刚完成小样试制，一旦量产，企业就能从消费电子迈向人工智能新赛道。而这个突破恰恰源自一次入企听诉的刨根问底。
11: 刚开始企业反馈的更多的问题是生产要素保障的问题，那么随着这种深入交流，我们发现企业的原材料成本和新产品的研发有卡点，了解到了它具体的这个技术需求以后，我们第一时间去对接了南昌大学的一个磁性材料的这种研究团队。
5: 仅仅半个月，校企合作就落了地。

0: 初步测算，新产品体积能减半，成本省30%，给协创电子闯市场增添了强劲助力。
1: 还很惊喜，确实效率也比较高，我们马上进行公示，希望这个产品尽快落地哈，抢占市场。
0: 如今在泰和，企业当考官的场景已经从每周的联席会延伸到了现场办公日、引起对接、产业链供需对接等多个环节。企业出题，部门答题，企业考评，职能部门组成核查组回访复核，半截一个，消耗一个。今年6月以来，187个问题收集上来，122个半截消耗，企业的问题清单变成了政府的履职清单。
2: 全省社区市委政法委视频调度会22号召开，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出席并讲话。
3: 陈永琪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做好两节维稳安保工作，坚决维护政治安全，扎实做好信访法治化工作，强化值班值守，扎实做好安全管理，协同做好安全生产、食品安全和消防工作，保障群众平安欢乐、祥和过节。陈永琪还部署了下阶段重点工作，强调要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深入推进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持续开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护航发展专项行动，着力锻造过硬政法队伍，不断开创全省政法事业新局面。
4: 正在上海举行的世界技能博览会上，江西展馆的陶瓷技能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中外观众在这里近距离感受千年窑火传承创新的独特魅力。
5: 拉坯、立坯、绘画、雕刻，在世界技能博览会江西展馆，技能大师、非遗传承人一字排开，展示传承千年的制瓷工艺。
6: 你看这样点啊，烧出来它就是这种效果，线条里面的浓到淡的一个渐变的一个层次，就在这里。
5: 非遗传承人江佑芳用蝇头小笔屏息凝神，在瓷坯上点出毫米级的小点，点的疏密，墨的轻重，决定了烧成后的深浅浓淡。
6: 我做了16年，点工也是千年窑火传承下来的技艺，
5: 有传承，更有创新。用刀片作画，在器物内壁作画，一项项绝活让人叹为观止。国家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王景东创作的寿桃水壶更是引来不少观众围观。这把壶藏着什么玄机？
7: 通身我们看不到一个注水口，只能看到它出水口。你看底部有一个注水孔，水是从这里进去的，翻过来它不会水不会流淌出来，既有装饰效果又有实用功能。
5: 这些指尖上的绝活不光能看，还能亲手试一试。来自法国的西蒙坐到转盘前，体验了一把给坯体修行的立坯。来自俄罗斯的万沙雅拿起画笔，在瓷板上即兴创作。
2: 非常困难，也非常有意思，需要您有绝对的耐心。期待有机会到景德镇去深度体验。
8: 非常棒，你们江西馆我真的会记住，喜欢。
5: 除了传统瓷艺，江西馆还亮出了陶瓷硬核的一面。航空切削陶瓷刀具、瓷质悬饰绝缘子等特种陶瓷集中展示，分别用在航空制造、电力系统等领域，也吸引了很多游客观看。
9: 硬度是比传统的硬质合金要高30%左右，在高温下的硬度我们可以达到传统刀具的2倍，在高温下有非常良好的性能。
5: 从一抔泥土到一门绝技，从传统工艺到高端制造，江西陶瓷正以传承与创新并举的姿态，在世界舞台上擦亮千年瓷都的名片。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联合北京同心圆慈善基金会打造的爱心小家今天启用，外地来这里看病的大病困难家庭可以申请入住，评估通过后就能享受免费临时住宿、爱心厨房等全套暖心服务，
10: 减轻了很多经济压力，也很方便，这里到医院很近，可以做很健康的美食给我妈妈。
5: 南大二附院还推出手语门诊、导诊、陪诊等便民举措，开设医务社工门诊，常态化开展医疗救助政策宣讲和帮扶工作。
11: 我们既要把医疗技术、医疗质量抓好，

0: 也要把人文建设、患者关怀贯穿诊疗服务的全过程，让他们就诊更便捷，诊疗更安心。
1: 今天，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赛艇项目连船捷报，在女子单人双桨决赛中，江西籍运动员张馨予以7分21秒53的成绩率先冲过终点，摘得金牌。这是中国赛艇队时隔八年再次站上这个项目的亚运会最高领奖台。在女子四人双桨决赛中，江西运动员李艳与队友配合默契，最终联手夺得冠军。在下午刚刚结束的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中国队夺得冠军。在上午的预赛中，我省运动员程昱杰携队友成功晋级决赛。按照比赛规则，参加预赛的队员同样获得金牌。目前，江西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已收获6枚金牌。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部青少组羽毛球项目比赛近日在萍乡举行。比赛设置6个年龄组别，来自全省的655名运动员围绕单打、双打、混双、团体4个竞赛项目展开对决。经过激烈角逐，南昌市、九江市、新余市代表队分获团体总分前3名。第14届环鄱阳湖国际自行车大赛鹰潭龙虎山站今天举行，赛道全长116.9公里。捷克 ATT 投资洲际队的波兰选手马尔切利·博古斯拉夫斯基以2小时29分29秒的成绩夺得冠军。
2: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3: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京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2: 再见。
4: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5: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6: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7: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8: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9: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10: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11: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12: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
13: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4: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5: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6: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7: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早上好，今天是中秋佳节，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安康。一起来看天气，今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的傍晚可能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26号到29号，我省持续晴好天气，其中

0: 赣北北部午后到傍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的区域逐渐增多。气温方面，中秋假期期间，全省最高气温33到35度，局部还可能会攀升到36到37度，最低气温在24到27度之间。提醒大家，白天紫外线较强，外出游玩时要注意做好防晒措施，及时补充水分。假期车流人流量较大，请提前规划好行程，注意出行安全。早出晚归的朋友，随身备好薄衫和晴雨伞。如果遇到对流天气，注意及时躲避。近期晴多雨少，要留意用火用电安全。森林火险气象等级偏高，务必要做好相关防火工作。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多云，最高气温35摄氏度；赣江新区多云，最高气温34度；九江多云，最高气温34度；瑞昌多云，最高气温35度；庐山景区多云，最高气温26度；共青城多云，最高气温34度；桂溪多云，最高气温35度；鹰潭多云，最高气温35度；景德镇多云，最高气温34度；乐平多云，最高气温34度；上饶晴，最高气温35度；德兴晴，最高气温35度；新余多云，最高气温33度；萍乡多云，最高气温35度；宜春多云，最高气温34度；丰城多云，最高气温35度；樟树多云，最高气温34度；高安多云，最高气温35度；抚州晴，最高气温35度；吉安晴，最高气温35度；赣州多云，最高气温35度；瑞金多云，最高气温34度；龙南多云，最高气温34度；南昌多云，最高气温3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6: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7: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6: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8: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9: 大家一起来吧，
10: 来吧来吧
11: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4: 没关系
3: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5: 拿这一块。
6: 哎，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我们是一种护卫。
9: 狗和多功能扫地。

0: 哎，洗衣机怎么说坏就坏了呢？还得把脏衣服拿到洗衣店去洗。接下来表演的是风筝变化。哎，不就是把花藏在袖子里吗？哎，哪来个厉害的？啊！花瓶虚空。
1: 穿帮了，都看到花瓶上的线了。狼英俊，你这样拆台很不礼貌。
2: 是吗？那为了表示歉意，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真正的魔术。看我的，隔空吸人。哦。
0: 哎呀！我要被吸过去了！哎呦！怎么回事？凯特，别动我干嘛？潇洒！多功能扫地机，启动扫地机后，扫地机旋转的同时会产生巨大的吸力，将目标吸过来，不停旋转。
3: 而且扫地机还能伸出扫把，可以将目标扫飞。
1: 这里被超甲恐龙队占领了，所有人都走开！哎呀，
4: 你就不能眼接住我吗？啊，对不起，没顾上。
1: 看来这里也需要姓名打扫一下。 环境干净了，幸运的星云也更美丽了。美丽的星云被熏肿了，接受幸运的惩罚吧。啊！什么？凯特？不会对，比利和星云用多功能扫地机把大家都赶走了。别担心，我们马上就到。
5: 显示让坐标，目的地山区30。
6: 宇宙护卫队，出发！风暴力。

0: 护卫队，你们终于来了！皮皮他们太过分了，他们竟然打断我的魔术表演！你们不知道，当时我的表演有多精彩，真是轰动全场啊！
1: 护卫队，岛国正在被星云和霹雳追赶，你们快去救他！
2: 别着急，彩虹和流星把大家带到安全的地方。我和闪电分头寻找道格。
1: 是的。什么？
3: 哎，闪电，
4: 好厉害呀，道格！你是怎么知道身后有攻击的？
3: 因为狗的嗅觉和听觉都很灵敏，星云之前被我的臭衣服碰到过，所以我闻到它就在我身后。
0: 去吧，请结束吧。
4: 这种攻击也太小儿科了吧？
1: 是吗？那让你见识一下星云华丽的突袭！
4: 糟糕！
0: 人呢？
4: 道哥，谢谢你。
3: 闪电，我们要不要制定什么作战计划？
0: 跑哪儿去了？
4: 完全不用，现在就来解决他们。闪电飞梭！什么？
1: 美丽的星云可一直等着你呢。
0: 还没完呢。
1: 结束这场华丽的圆舞曲吧！
3: 闪电，你没事吧？
1: 接下来该惩罚你这个罪魁祸首了。
3: 谢谢你，闪电。
4: 刚才都怪我太着急就出手，

0: 结果中了计。
1: 往哪儿去了？
2: 去哪儿了？
0: 这次我不能太鲁莽了。有了，道哥，你躲好，接下来就交给我吧。霹雳、星云，之前是我不够谨慎，但这一次你们别想吸住我。
2: 是吗？那就试试。
0: 吸这个吧。
2: 不好，停下！糟了，扫地机失灵了！
3: 成功了！
2: 我生气了！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1: 星云变幻！

0: 龙号，
1: 多功能扫地机。
2: 升级后的多功能扫地机产生的吸力更加强大，并且能伸出更多清洁工具，如扫把、鸡毛掸、清洁液、水管等，攻击力更强。
0: 小雨点，变成雨点魔方，保护大哥。
3: 哇，好酷啊！
2: 雨点魔方，四式变身。

0: 气大花、啊、来得正好，那我就先清洁清洁你们。
1: 有事了。
2: 让你们洗个澡也变得美美的。
0: 闪电，你也该好好清洁清洁了。
3: 闪电，现在闪电剑让闪电机甲有了和狗一样灵敏的嗅觉和听觉。
4: 收到。
0: 看你怎么
5: 打！闪电，来帮你！风，开！
0: 闪电，又到你了！
4: 我现在拥有强大的嗅觉和听觉，那该怎么利用呢？有了！体力，别白费劲了。

0: 你所有的攻击我都看得清。
1: 那就让你没法看清。哎哎
0: 星云被阿萨的回城包围了。
1: 星云，你在哪儿啊？
0: 听到你们在哪儿了？接下来该我攻击了。
2: 他最后一击，
0: 闪电旋风穴，
3: 缤纷彩虹掌，
4: 百变流星伞，
2: 无效风暴锤，
5: 霹雳星云，我们走。
1: 地球本来就是超甲恐龙队的，
0: 就算失败，星云也要美美的退场。
6: 附属和同步头箍，
5: 欢迎嘟嘟、兰兰和发发参加露营训练班，今天教大家时钟定位法。
7: 时钟定位法。
5: 我现在站在钟面的圆心上，正前方就是12点钟方向，正左方和正右方分别是9点钟方向和3点钟方向，也就是龙龙和当当的位置。
8: 9点钟，9点钟，
1: 3点钟，3点钟。
5: 那么我身后是几点钟方向呢？
2: 快看，6点钟方向有。
5: 没错，就是6点钟方向。
0: 还有美丽的星云，
1: 这里被超甲恐龙队占领了，都给我走开！
2: 快跑！
8: 为什么也会倒地啊？
5: 重复头箍分为主头箍和副头箍，它会代替大脑向四肢和躯干发送指令。带上主头箍的动物做什么？带上副头箍的动物也会同步。每次只能发射一对头箍，比如霹雳已经发射一对头箍，星云如果再发射一对头箍，霹雳的头箍就会失效。
0: 美丽的星云也试试。哎
8: 自由了！
1: 哎呀，好痛啊！
5: 为什么我也要跳？
0: 太有意思了！
5: 快走！
1: 你们跑得太慢了，跑快点！
0: 是附属三兄弟，
5: 是灰队，霹雳和星云用同步头箍来捣乱，你们快过来！
2: 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到。
6: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森林营地。
2: 宇宙护卫队，出发！
9: 风暴力。

0: 是宇宙护卫队，我们快过去。
1: 靠谱。
0: 等等我，别忘了我的腿受伤了。哎呀！
2: 你们没事吧？
3: 没事。霹雳和星云驱赶附属三兄弟上山，你们快去救他们。
4: 彩虹流星，你们照顾好靠谱露营队。闪电和我分头去寻找附属三兄弟。
5: 是的。
6: 这三只小附属真不惊吓。
2: 通过星云敏锐的观察，他们很快就会醒来。哦。
6: 喂！

0: 仍然守护着闪电，打得你们落花流水。对不起，我不知道我们被同步了，只是想帮你吓唬一下霹雳和星云。
1: 这一招不太灵验啊，但你可以帮我引霹雳和星云来泥潭，不过需要嘟嘟和发发抱着你。
2: 我们试试。
1: 你们转到一点钟方向，向前俯冲。
2: 收下。
1: 六点钟方向。来，追我！嘟嘟发发，去三点钟方向的果树。嘟嘟发发，转圈！来了的手，向三点钟方向拍打。
3: 好。
1: 幸运美丽的衣服脏了。
4: 只要我把小副手赶走，闪着你就什么都做不了。
1: 副手三兄弟，别管我，快跑！
4: 好害怕，不
2: 不，我也害怕。可是闪电之前救了我们，我们不能扔下他。
0: 那我们勇敢一点，陪闪电作战到底。就是现在！
4: 别缠着我，快下去！
1: 去想办法摆脱控制。来来，向十二点钟方向拍巴掌。
0: 我最爱玩拍巴掌了，你拍一，我拍一。
3: 哎呦，你不要再拍了。
1: 除非你换一个操控者，否则我照样能拍到你的头。
3: 太气人了，这回我要带主头箍。
1: 自由喽！
3: 别逃逸。
1: 嘟嘟，来来，爸爸，快下来。
5: 好。
0: 我就说闪电会把你们打得落花流水。
3: 我生气了，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4: 幸

0: 龙号，
1: 重复头箍。
0: 升级后的重复头箍可以发射多对主副头箍，威力更大。
2: 我要把你们赶出地球。
3: 小雨点，变成雨点魔方，保护附属下兄弟。

0: 机甲最大化，
1: 糟糕
2: 糟糕，
1: 我们被同步了，
2: 不好。

0: 风暴力量，
1: 彩虹小仙，风暴力量！
2: 看，糟了，中招了！
0: 闪电，就剩你了！
1: 闪电，你现在可以使用附属尾巴像软边般缠我物体的技能了。
0: 风暴力量，
1: 快躲开！风暴力量，风暴力量！
2: 闪电，小心！
0: 彩虹能量，
2: 闪电小心！彩虹能量，彩虹能量！
0: 风暴力量！
2: 闪电！
0: 我打败了闪电！
2: 你们上当了！我们的头箍掉了，同步吧，闪电！我在这儿，逮到你了！
0: 星云，你射错了。
2: 星云是不会错的，不如让星云同步你。
0: 快后退！
2: 星云偏不，
0: 这个姿势也太……
2: 这个动作怎么了？
0: 不适合我。能不能正常点走路啊？
2: 就算战斗也要优雅。

0: 今年中秋我又回不去了，您和爸多注意身体，我一切都好。
1: 刚忙完一台手术，同事塞了块月饼给我，是蛋黄馅的，跟妈妈做的味道一样。
2: 谢谢你帮我办喜宴，
1: 这是我第二次在列车上过中秋了，能把大家平平安安送回家也挺好。
3: 中秋的圆不只是围坐在一起，也是你抬头看月亮的时候，知道有人在远方和你看着同一轮月光。
4: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5: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2: 哎，王老师啊，哎，不瞒你说，我最近可太煎熬了。
0: 我怎么了？你看看你愁眉苦脸的。哎呀，
2: 我最近这嘴呀，天天就惦记着甜的、香的、奶乎乎的东西，什么蛋糕啊、奶茶呀、小甜点呢。你说我咋的了？怎么一到下午就疯狂的想炫呢？想吃不敢吃，吃了又后悔，长胖长肉啊，还不健康哦。哎呦，我现在都快纠结死了。
1: 纠结。哎，
0: 这事儿我懂，我懂啊。你说谁还没个想吃甜食的时候呢？
2: 是啊。
0: 其实你也不用这么痛苦，我给你指一个好东西啊。
2: 好东西？嗯，真的，快说呀。
0: 你不是想吃那个奶香味的东西吗？下次你要是再馋这些高热量的甜食，你就到超市里去买酸奶。
2: 酸奶啊，
0: 你选那种低糖的，没添加的。要是你嫌不甜的话，你往里头稍微加一点点蜂蜜，这样呢既解腻又解馋，还能帮着你调理肠胃，比你吃的那些个甜点健康多了，关键它没负担。哎
2: 呀，对呀，听君一席话，茅塞顿开呀。那从今往后，我这嘴馋就认准这酸奶了呗。
1: 是，所以说，就你那点小烦恼哈，你看到了阮老师这儿根本就不算事儿。
2: 是，
1: 不过这招哈，这招我也学会了。
0: 你也学会了。
1: 这个喝酸奶确实对身体好，它里边不是有那个益生菌吗？喝了能润肠通便。哎，这我没说错吧？
0: 没错。哎，不过立冬啊，这个酸奶里的活性益生菌作用可不仅仅是润肠通便这么简单哦，
1: 它还有别的作用。
2: 是啊，
0: 当然。
2: 阮老师，我也以为只有通便呢，还有别的作用啊？快跟我讲讲吧。
0: 行啊，讲完了要记住哦。
2: 好。
0: 这个益生菌呢，可是我们肠道里边的小卫士。我们平时比方说吃的油了，吃的撑了，我们的肠胃呢感觉不太舒服了，或者消化不太好了，很多时候就是我们肠道里的这个菌群它失衡了。而好的这个酸奶里呢，它有足量的活性益生菌，能帮我们调节肠道菌群的这个平衡，促进我们的消化，让我们的肠道呢动起来，舒服起来。还有呢，我们身体70%的免疫力，很多人都不知道在哪儿，都是来自于我们的肠道。那么如果说这个人的肠道健康了，他的免疫力自然他就强。比方说有些朋友平时他容易感冒，体质呢比较弱，如果您坚持喝含有活性益生菌的这种酸奶，那就能帮着您增强抵抗力，您就少得病，您这个身体呢就更加结实。哦，
1: 还是能提高我们的免疫力。这太重要了。
0: 哎，不光是这个，现在很多人，你有没有见过过敏的啊？皮肤痒的
1: 很多呀。
0: 没事儿他也不感冒，就使劲儿的打喷嚏啊。
1: 对，打起来没完没了。
0: 没完没了。其实就这些个事儿啊，也跟肠道的菌群有关。
1: 也有关。
0: 也有关。优质的这个酸奶里的益生菌呢，它能调节咱们人的免疫反应，那么在一定的程度上能帮助咱们缓解过敏，让我们的身体呢出现一个稳定舒服的状态。
2: 罗老师，我还听人说酸奶能保护血管，这个是真的吗？
0: 哎，是真的。
2: 真的。
0: 当然不是说你就喝一回酸奶啊，你长期的适量的喝酸奶，那酸奶里边的益生菌和一些有益成分就能帮着咱们降低血清胆固醇，对我们的血管健康、血脂稳定，这个都有好处哟。
2: 这么一说太厉害了啊。那我总结一下啊，小小酸奶能量大，促消化、调肠道、提免疫、保护血管都有它，滴滴美味人人夸。哎呀，那这么说的话，阮老师，以后这酸奶那我是喝定了啊。
1: 是，其实你看咱们要是不讲的话，谁知道啊，就是一杯小小的酸奶哈，它的好处居然是这么全部。这个今天真的是学到了。现在我给我们家孩子买那酸奶哈，奶一买就是一大箱啊。但是这俩孩子吧，有时候你喝两口就把那酸奶就扔一边了，我看着我都心疼。
0: 都是银子。

0: 然后我就跟他们说啊，我说你俩知道吗？就我小的时候哈、啊，为了喝一口酸奶，都能把那个空盒子里头灌上凉水，那还喝得津津有味呢。
1: 妈，你小的时候还往酸奶盒子里灌过凉水呢？
0: 可不是嘛。
1: 那是不是吃到一回酸奶就感觉是特别特别的不容易啊？
0: 那怎么说叫特别不容易啊？那是相当不容易、啊，就是特别特别难。我印象当中好像我小时候就喝过一回，
1: 就一回。
0: 对，家里条件差呀，这酸奶这东西哈、啊。那不是说我们那种家庭能见得着的、能喝得起的，可偏偏就有那么一回，
1: 怎么着？
0: 就让我一直记得现在。
2: 哟啊，那你是怎么喝上的呀？
0: 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是七八岁吧，有一次哈、啊，就我妈带我去，去那个县城里的我那个姨奶奶家串门。我之前不说过吗？我这姨奶奶呢，她在县城里边生活。家里边条件呢，那你是相当好了，比我们家是好的那太多了。所以每次到他家去走亲戚啊，临走的时候，我姨奶奶就会往我手里边呢
1: 塞点
0: 东西，哎，有时候塞香蕉，那回呢，就给我塞了一盒酸奶，那是我长那么大第一次见到酸奶，我当时就把它攥在手里头啊，一路上我都舍不得喝呀。
1: 那肯定把它当个大宝贝一样了，
0: 那就是个宝贝啊！以前没喝过这个，不知道啥味儿啊。然后我坐在这个自行车的那个后座上，啊，那个路也不是特别好，就颠倒的那个路哈、
2: 一边
0: 看这酸奶就拿着，我心说，我得等到家了再喝。到了家之后呢，特意搬了一小板凳。在那个院子的角落里头坐着，
2: 哎呦，还挺有仪式感的呢。
0: 你得看看周围没有人啊。慢慢的，他那上面有一个吸管，把那吸管啊就插进去，然后放嘴里边，一小口一小口的那么吸，那么抿，那个味道哈、啊，哇，酸酸甜甜的，还有奶香味儿，那是真好喝。以前哪喝过这么好喝的东西啊？以前就觉得那个汽水就已经是人间美味了，那汽水跟这个没法比。喝一口，咂吧咂吧嘴儿，回味好半天，就生怕那股香味儿呢，就跑掉了。
2: 哎呀，这小子多捡偷摸喝酸奶啊！那我估计当时喝的肯定特别特别慢吧？
0: 那怎么是特别慢呢？
2: 那是相当慢，
0: 超级慢，就那么一小盒哈、啊，我硬生的喝了得有小半天。等最后一滴喝完了，实在吸不出来了，嘬的腮帮子都疼了。
1: 那你怎么办呢？
0: 舍不得把这盒子扔掉啊，然后把这盒子举起来对着那个太阳照，里边还有没有呢？恨不得就把这盒子就翻过来给舔一遍，后来馋的实在是没招了，怎么办呢？跑到那个厨房，那边有一水缸，拿那水舀子哈，舀点凉水，顺着那个眼就灌进去，啊，就灌的时候特别费劲哈、啊，灌完了晃一晃，再插上吸管，再那么嘬着喝，假装里头还有酸奶，一口一口的喝，明明喝的是凉水，但是心里边得觉得，它是全世界最好喝的酸奶。那天光这凉水都喝了一肚子，最后实在喝不下去了，总算是满足了。哎
2: 呦，你没喝凉水，喝点倒肚，还下这个酸奶。哎呀，没想到立冬这小时候这可怜劲儿的啊！你看我小时候家里条件吧也一般，酸奶呢我也只是偶尔能够喝到，而且我最在意的就是那个酸奶盒的那个盖子。因为那个盖子这么一掀开吧，哎，那上面沾的是最稠、最香、最浓的酸奶呀！哎，我不像你似的用那吸管吸，我是先把那个酸奶的盒子盖啊，小心翼翼的给它一圈给它撕下来，然后用舌头一点点去舔。这舔还有技巧，要从那个盖子的边缘一圈圈舔，最后舔到那个中间，连一丝缝隙都不放过，
1: 是个技术活。
2: 舔的是老干净了，哎呀，然后最后这个手指头还得缩一下，不能让它一点点儿。
0: 我懂这种感觉。就我现在
1: 俩，你说完了，你说、我帮你们两个想一想啊。那个时候的你们的快乐是真简单。哎，
2: 这